0: 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6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银龄安康。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老年朋友们，科学合理用药，安享幸福晚年。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您好。您好，这位听众。
4: 啊，是我吧？
3: 哎，是您电话，请讲。
4: 啊，您好。我今年56岁了。
3: 嗯。
4: 我参加的是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嗯。
4: 现在呢，做生意挣了点钱，我都是按那个最低的标准缴的。今年呢，想多交一点，就是到退休到60岁领待遇的时候，多交一点。最高可以缴多少钱？怎么操作？
3: 好的啊，王工爷。
5: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社保科的这个李维宗科长来回答。
6: 哎，你好。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
6: 啊，对，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您目前、
4: 啊、
6: 对您目前的就是经济承受能力，就是可以最高可以交多少？我刚才听你说，
4: 2万块钱都可以吧？
6: 2-3万，对。
4: 对，
6: 按照目前呢，就是现行的政策规定呢，就是我们徐州市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就是最高呢可以每年交到1万，就是在我们在微信小程序上，还有支付宝小程序上。但是呢，就是目前呢，人社呢又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可以，个人资助的形式呢，您可以再交一部分，因为呢，咱目前呢就是最低的是500元，最高呢就是10000元。这就是你先在小程序上把你这个10000元，最高10000元呢，就是交完之后。等待个3日之后呢，就是人上那边到账了。到账之后呢，您可以现在呢，就是凭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或者夫妻的那个身份证呢，都到咱那个所属镇区的哈，镇区的就是那个人社的劳动那个的服务大厅去现场办理呢，就是必须带着身份证，必须带身份证去啊，办理子女赞助或者夫妻赞助的形式，就最高哈，最高可以赞助我们就是10000元， 也就是说你每年呢就最高，你今年56了对吧？
3: 嗯，
6: 哎对，
4: 哦、好的好的，
6: 对，到你退休的时候呢，还能可以交四年，交四年就是每年20000，这样呢，你到你退休时候呢，可以交到80000多，也就是说你到时候到零时候呢，就是可以领800多块钱的养老金。
3: 嗯，
4: 哦，
3: 好的
4: 好的好的，知道了。
6: 嗯，对，如果你不清楚呢，对，您可以随时呢，你拨打我们那个1236的热线来进行咨询一下的、
3: 嗯。就是每一年最多现在可以缴纳20000。
6: 嗯，系统内呢，就是小程序上可以交10000。
3: 嗯，另外到我们所在的这个，
6: 另外的10000呢，就是必须到带着这个就是赞助人的子女、
3: 嗯、子女或者是配偶、
6: 或者配偶的身份证、
3: 啊、
6: 现场去办理。
3: 嗯，
6: 这样呢，最高可以再赞助10000。对，就一年可以交20000。
3: 对，这是对于我们很多购买了居民养老保险的一个福利啊。
6: 对，
3: 这个到时候来退休的时候可以多领一些这个养老金。
6: 因为这部分群体呢，他们的缴费基数比较低。
3: 对对对，
6: 退休金额比较低。对，
3: 是的。
6: 现在呢，就是很多人那个意识已经提高了、
3: 一个是意识到，很多的市民也向我们杭丰热线反映过这个问题，能不能补缴，怎么补缴，这也是我们民心所向啊，及时能满足我们更多的这个居民他们的这种愿望啊。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是吧？
4: 明白了，谢谢你。
3: 好，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2009年全款购买了徐州新沂物流中心的二期的房子，一直呢没有全款开具发票，影响过户，找开发商说没有额度开不了，找税务局说开发商税一直拖着没有处理好，留下了一个联系的方式。好，王委员。
5: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征管科的张向龙科长来解答。
3: 嗯，
7: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房地产企业开发楼盘呢，不应销售发票，这是我们税务机关重点保障的，不会因为发票额度不足造成无法开具发票啊。所以这一块呢，你可以和
3: 他是2009年说是全款买的。
7: 这一块开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和房地产销售公司再确认一下，然后和我们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我们会及时去。
3: 他说找了开发商说没有额度开不了，也找了可能是信息税务局说开发商欠税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留下来联系的电话啊。
7: 嗯，
3: 是信义的一位市民啊。
7: 这个问题呢，欠税呢是我们属于税务管理的一项工作，
3: 嗯，
7: 但是呢，和发票开具的没有一个必然的关联，就是发票开具是一个基本保证的权利，
3: 这是两条线是吧？
7: 这个不用担心，
3: 嗯，
7: 后期呢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让主管局和对应的开发商还有拿手人做联系一下。
3: 好的，下线以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是符合相关的一些条件的话，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市民开具发票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嗯，请说。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
8: 主持人。我刚才听到一个咱居民的那个缴费了。我是个灵活就业人员，现在那个参加的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嘛。
3: 嗯。
8: 我现在是按照咱现在最低的缴费基数，按照4952缴的，每月缴990多块钱养老保险。
3: 嗯。
8: 就我想提高一下这个缴费档次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缴费档次，咱这个一年之内可以就是变更几次啊？我想了解一下的。
3: 嗯，刚才我们的李主任给做了解答，大家继续给这位听众做一个回应。
6: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我听清楚了，就是你想就是想提高你的灵活就业的缴费档次的，是的吧？
8: 啊，对，是的。
6: 啊，对，现在呢，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呢，就是限制你，就是每年可以变更几次，就是按照现有的流程啊。但是呢，你记住哈，你在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上在交费之前呢，必须在交费之前进行变更档次。如果一旦当月交费了，你都只能次月进行变更了，对。但是呢它有个前提哈，就是灵活就业呢它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就是说你你提高交费这个档次之后呢，前期的少已经交纳的部分呢，它不进行补缴。假如后期你又调低了，比如原来从4952调到8000了对吧，后期你又调到6000了，这样调低的部分呢它也不退的啊，不补不退，就是前面已经交过的交费。对。另外呢，就是灵活还是一个特殊群体呢，它是灵活呢就是，而且它是不能跨年补缴的，你当年的缴费呢就是必须在 当年年度的12月31号之前呢进行交清，因为现实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零花就业人员呢他忘了，然后次年还补缴，你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对，你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3: 嗯，所以我们再次给零花就业人员这市民做一个提醒啊，哎，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是吧？
8: 啊，听明白了
3: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关注一下视频号微友的留言，这位友说婚前买了一套房子，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以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可以退税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好，王继委员。
5: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市局三分局的李元科长来解答。
3: 嗯，
9: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去年卖的要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不能超过一年。然后呢，
3: 去年卖掉的，今年结婚后又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时间跨度
9: 不能超过
3: 12个月，
9: 对，不能超过12个月。
3: 嗯，
9: 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
3: 嗯，
9: 首先这个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
3: 嗯，
9: 比如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
3: 嗯，
9: 如果有的话，是可以，是可以退税的。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
3: 嗯，
9: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
3: 哦，嗯，
9: 对，
3: 好，这两方面，这位听众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说，请问一个企业所得税的问题，我公司在注销申请提交时反馈有拆迁和搬迁收入或者是损失，没有明确公司注册在该工业园区，此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嗯，好啊，王委员。
5: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企业所得税科的王向南科长来解答。
3: 嗯，
10: 就正常来讲，企业的搬迁或者拆迁收入啊，应当确认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入。
3: 嗯，
10: 如果说他在就正常经营阶段这笔收入没有申报的话，需要主动和税务机关联系进行一个申报，申报把他收税事宜清算完毕之后再进行办理一个注销。
3: 嗯，就是现在也可以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申报吗？
10: 嗯，可以可以，而且是应当进行申报，申报完了才能注销。
3: 对，应该及时的申报然后去注销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具体的情况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1: 哎，你好。
3: 嗯，请说。
11: 我是反映这个，我是停业以后呢，想办这个停业不销户。
3: 嗯。
11: 咨询了以后呢，就是税务方没有正确指导我，然后产生了个税和滞纳金。
3: 嗯，
11: 我2025年7月21号呢，我就到大厅去呢，他们又提这个我的定期定额，定期定额经过核实呢，他们是定期定额核实不实。
3: 嗯。
11: 他们呢就是前后说法矛盾，又是3万6万，定期月份呢变了又变，有4个版本。定额数额呢改了又改，有3个版本，最后在2026年1月19号，在市税务局由那个信访办的王主任已经确定我说的还有我提供的数据完全正确，就是毫厘不差。
3: 这位听众，我想打断一下您，您是这个问题已经反映给了咱们，市税务局信访啊这方面的部门是吧？
11: 已经反映过了，他们也查实过了。
3: 那您今天想向我们税务局反映什么问题？这个信访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有新的问题啊？
11: 没，一个是他们答应的给我解决，没有解决。
3: 嗯。
11: 另外呢，还答应过我，承诺过我，就是说要书面的形式来进行给我回复处理意见和结果。
3: 嗯，
11: 最后呢是在3月6号，他们只是口头是鼓楼区税务局的那个什么李主任，他只是口头跟我说，他们没有错，

0: 没有错，不给我解决。
1: 好，
0: 在20
1: 这样，这位听众啊，因为您这个问题涉及到信访，我们税务部门也已经受理了，而且给您做了一个答复。看来呢，您对于这方面的回应来讲，还是有些个人的一些意见和观点啊。这个我不知道今天啊，汪局长来到直播间的哪位嘉宾有没有处理过啊？我们请啊，张科长，
2: 请我们那个社保这个征管科的张向龙科长来做理解他吧。
3: 哎，这位老师你好。你的问题呢，因为已经反映到我们信访中心了，具体情况呢，我想我们回去以后和信访办的同事再对接一下，看具体什么情况。我想问一下，目前是已经你的诉求是不是已经都解决掉了？你是想注销？
0: 没有解决。他们答应过的没有解决。另外呢，所有的问题我都说了以后呢，他们也经过了解调查。调查以后呢，现在就是说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你的诉求主要是什么？两点，现在有欠税吗？因为是
0: 我的诉求是，个税是你们的责任，应该退给我，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进行退给我。
3: 我想问
0: 一个，
1: 好的，你讲。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是你们是税务方的责任，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欠税欠滞纳金这个污点上应该给我抹去，应该还我清白。
1: 好的，这位听众啊，您这个问题是信访的问题啊，因为可能税务部门已经受理了，我们下线以后再请市税务局来去及时的落实核实一下你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啊，好吧。我们也请您呢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马上去落实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我公司本月新增员工一人，在电子税务局申报缴费工资时没有找到新参保职工申报这项，请问一下该如何来进行处理？
2: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社保的李维松科长来解答。
4: 针对这位网友提问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电子税务局呢，相关的流程界面呢进行了优化，就是临时取消了这个新参保职工缴费工资这个模块。现在呢，就是处理办法呢，就是在这个年度缴费工资申报这模块里面呢进行申报这个新员工的缴费工资。你打开这个模块之后呢，它会自动跳出来这个新增加员工的相关信息，然后呢把这个新的缴费工资填上去，提交之后呢就可以了。
1: 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私信，投诉徐州瑞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说呢，本人在职期间公司拖欠了6个月工资，合计是24827元，同时连续4个月不给缴纳五险，多次协商拒不处理，社保追缴归人社和税务共同管理，断缴造成了我医保的失效，影响个人的权益。那么希望这个通过栏目来去要求公司结算拖欠的工资，足额补缴全部社保，并承担相关的滞纳金。留下了一个联系的方式。好的啊，王委员。
2: 好，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李云峰科长来进行解答。
1: 嗯
4: 关于这个王提的问题呢，就是 因为需要先弄清楚这个期间呢单位有没有给他参保，如果参保了欠费呢，如果呢目前呢属于税务部门进行追征。关于这个拖欠工资的事呢，就是属于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的这个来进行处理。
11: 嗯，
4: 如果是没有进行这个期间没有进行参保登记，先需要由人社和医保办理参保登记之后，然后呢我们税务部门才能进行处理下步的如果这个欠费追征的问题。嗯，
1: 就是追缴欠费这个职能属于咱们市税务局的。
4: 哎，对对对，
1: 有些其他的职能可能属于咱们市人社局。
4: 哎，前期如果他没有参保，没给他参保登记呢，需要先联系人社医保进行处理。
11: 嗯，
4: 后续呢我们才能处理这个追征欠费的问题。
1: 好的，下线以后我们再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啊，帮助市民来去追缴或者是维权。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2: 喂，你好。
1: 哎，请说。
12: 喂，你好。
1: 嗯，请说您的问题。好，我们再听。
12: 啊，我在那个我们是丰县的，丰县这个我的这个社保局这些东西呢都开发了，我们有法院判决书，法院判决书一审二审，还有我们的这个人社局开的清单都交给到这个税务局了，税务局老人扯皮不给我办理。你看我听问我也咋怎么办。
1: 这位听众您是什么，是讨要什么的，是工资啊还是相关的养老保险啊社保一类的。
12: 养老保险啊，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工资。哎，
1: 哦，
12: 养老保险。
1: 是执行的，被执行的是哪家单位啊，是丰县的还是
12: 丰县的江苏苏力大。
1: 哦，
12: 汽车有限公司。
1: 汽车有限公司
12: 干了我15年的社保。
1: 哦，欠的这个社保啊，法院也已经判决了是吧。
12: 对，法院已经判决了，我们人社局也开了清单了，我也这个手续这个资料也交给这个我们丰县税务局了。
1: 法院判决以后您去申请执行不就行了吗。
12: 哎，他不给我，他执行他不给我办理啊，税务局不给我办理啊。
1: 税务局不给办理。好，哦，嗯，
12: 哎，对，他不给我办，他不上上缴。
1: 嗯，好，王委员。
2: 好，这个还是社保问题，还是请我们李维森科长来解答。
4: 啊，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
12: 啊，对，你好。
4: 啊，对，你反正问题，人社是不是前期已经给你办了一个参保登记了？
12: 啊，对，参保办了，已经给我开出来清单了。
4: 啊，你是哪个期间欠费的？哪个年度期间的？
12: 从2006年到2023年3月份，一共是187个月的，这个他们这个都给我开清了。这个单子呢我也交到税务局了，税务局就是不给我办理上线走，他叫我自己去找去，我自己找去。
4: 这个单位你现在就是从存在这个单位他是否还是现在正常经营啊。
12: 这正常经营了。
4: 正常经营了。
12: 哎，
4: 正常经营了之后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工单之后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的向我们税务部门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涉及到投诉的问题呢，他呢有投诉的流程，就是现场呢，就是现场的没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11: 嗯，
4: 我们是把你这个电话那个留给这个留给那个导播。
1: 哎，
4: 我们事后呢，就是联系着丰县税务局的相关人员呢，就给你一个明确的处理一个答复的结果。
1: 嗯，这位听众啊，我们先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啊，这个因为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些情况不了解啊，我们再来去下线请咱们税务部门核实一下，请我们市税务局啊，这个来去督促丰县税务局来去落实，好吧。
12: 好的，
1: 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您好，买了一个琵琶花园的房子，有阁楼，怎么给我算成2套住房，税收高了。嗯，好啊，王委员。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局三分局的李源科长来解答。
1: 嗯，
13: 啊，你好，因为他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不太了解，所以说我只能从政策上面给就是解释一下。
1: 嗯，
13: 这个首先呢，这个1套房2套房并不是以你有没有产权证或者一个产权证两个产权证来确定的。
1: 嗯，
13: 它是以不动产单元号确定的。像他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是两个不动产单元号造成的。
1: 它是阁楼是单独的，是吧？
13: 单独的不动产单元号
1: 啊。对，
13: 这个不动产单元号呢就相当于是人的身份证一样。
1: 嗯，对，
13: 它是唯一代码。
1: 嗯嗯，
13: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呢也遇到过不少这种情况，像琵琶花园、滨河花园啦、明祥园好像都有这种类似情况。
1: 嗯，
13: 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位纳税人可以提前到登记部门去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合并单元号。
1: 嗯，
13: 对，这个呢是属于登记部门的责任，那个就是工作范围，如果可以合并单元号的话，它就可以变成一套房
1: 子。一套房子，
13: 哎，对，
1: 就少纳税了啊。
13: 对，
1: 嗯， 好的，这位听众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您在收听节目可以来和我们交流一下，也可以来去再去了解一下。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1: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11: 我以前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交的那个自由职业那个养老保险。
1: 嗯。
11: 现在呢，接手了一家那个亏损的企业，成为了法人。我现在是交自由养老保险，还是交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养老保险。
1: 嗯。
11: 现在那个企业那个养老保险的人寿为零，是哪一个好一点？
2: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李文松科长来解答。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首先呢，就是说你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法人呢是按照社保法的规定呢，就是不是必须参保的，因为很多法人呢之后他担任法人，但是呢他并不在企业进行就职。如果你要是在企业就职了，这种情况下呢，按照社保法规定呢，必须以企业的身份呢来参加这个来交那个基本五险。如果你要是仅仅担任法人，但是不在企业具体承担任何的职务，不拿工资，这种情况下呢，你都需要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呢来参加这个这个养老保险。所以说，我需要弄清楚你是现在是什么身份，就是在企业。
11: 企业就是不担任什么职务啊？
4: 对，如果你不担任职务，只担任法人情况下，然后又不拿工资。这种情况呢，就不能以企业的身份来交纳养老保险。
1: 关键一点是有没有拿工资，
4: 得拿工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11: 啊。
4: 对对对，
1: 嗯。
11: 那如果这个企业那个养老保险人寿为零，那是不是可以呢？
4: 现在目前可以，因为你现在没有职工嘛。等你有职工了，按照社保相规定呢，三日之内必须到人社医保呢去办理这个就业登记，人社的医保的那个登记，对。
1: 到人社部门社保去做登记啊。
11: 就是没有人的话，这个企业可以那个职工医疗的养老保险人寿为零是吧？
4: 但
11: 是
4: 人员可以为零，但是呢，你得需要去到人社医保办理这个社保登记。社保登记呢是两个概念，对，人员呢有人员他是随时可以进的，你没有登记呢，就由下面后面有新员工了，他都没法进行参保。
1: 也是对于我们劳动者的保护啊，也就是企业更加的规范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请问工厂可以帮职工缴个人所得税，再利用职工享受的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把退还给个人所得税收回公司吗？说徐州有很多这么操作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否合规合法，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王委员，
2: 好，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个人所得税科的副科长来解答。
14: 听了那个微友的留言，应该我不太听得不太清楚，但是我能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单位支付给个人的工资薪金，单位是扣缴义务人，他应该扣缴个人所得税。扣缴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谁呢？是我们职工自己。
1: 对。
14: 所以以后续次年在办理年度汇算的时候产生的退税的收款人也应该是纳税人自己。和企业和你的扣缴义务人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也是提醒这个微友，如果是发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情况，可以随时给税务局沟通，或者是举报，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我们也关注着这事儿。
1: 好的，关于这个退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有严格的管理的规定啊。我们先请市民按照我们刚才嘉宾的，这个回应啊，及时的来去反映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州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10: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
15: 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5: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筑企为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说公司经营困难，欠缴员工社保，员工离职以后在徐州市跨统区找到了新的单位，员工个人为什么不能代缴单位所欠的个人社保？这直接影响了员工在新的单位参保，是税务系统缴费软件有问题吗？提出了质疑啊。好，王委员，
2: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李维松科长来解答。
1: 嗯，
4: 这个王源反映的问题呢，之后我估计他是表示不清楚，因为他的反映的诉求呢是个人还欠的，现在目前呢就是全程的这个系统是支持的，就是员工已经离职了，单位呢以各种困难的特殊困难呢没法递，因为社保目前社保呢是不能为单独每个人交费的，交费的时候呢必须全体的员工一起交费，但是呢是针对这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呢，就是可以允许个人还欠，但是这个业务呢需要到单位前台去进行办理。
1: 嗯，就是在网上是没有办法，
4: 哎，对，网上
1: 直接到这个前台去办理就可以了。
4: 提供携带个人的身份证，就到单位前台，单位会前台进行判断的。因为这个企业呢，就是已经离职了，员工已经离职了。
1: 嗯，要有相关的证明。
4: 哎，对，然后、
1: 啊、
4: 然后可以进个人还欠。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9: 您好。
1: 哎，请说。
19: 是这样的，我去年十月底吧，好像我卖了一套沛县的房子。
1: 嗯。
19: 然后几年的时候，上个月我又搁徐州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我听他们说可以退税，能退吧？
1: 嗯，好，我们请李员鼓掌。
20: 啊，你好，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在沛县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交个人所得税了？
19: 嗯，交了，因为我名下，因为他那时候说我不满五还是啥，我反正交了。
20: 交了是吧？然后在沛县卖的，然后你现在在徐州市买的是吧？
19: 对。
20: 啊，你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退税的，但是你退税的申请部门应该到沛县税务局，就是征收你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去申请退个人所得税。
19: 哦，要去沛县退啊？
20: 对，因为你卖的是沛县的房产，然后税交的个人所得税呢是交在沛县的。
19: 哦，好好，可以啊。
1: 嗯。好，这位听众啊，就跟交流到这里。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网上直播社保说50岁以上都有养老补贴，是真的吗？说是26年的新政策， 这个和我们税务局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啊，这个因为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保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王局委员总结一下咱们市税务局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2: 好的，这次上线活动啊，我们通报了工作的概况，解答了听众朋友

0: 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我们呢就是经常跟大家聊天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也会给我们反馈，说这个聊的都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0: 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还是挺喜欢我们聊天的。那天好像有个人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怎么周五了没你们聊天了，
1: 对，
0: 没你们节目了。后来我们说周五就是端午节，对吧？然后就是我们正常的是休息，正常的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是休息的。
1: 对，
0: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对
0: 啊，说明大家还是喜欢听这种方式的。
1: 对，因为有时候啊，这个生活中啊，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呢，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它非常琐碎，非常小。你从特别我看中央台，我看人民日报，它里边它得不到这方面消息，人家都是关注大的。
0: 而且你看那个，如果是比如说现在的视频啊或者什么，你都不知道它是真是是假。
1: 对，都有剧本。
0: 因为有的它一个是剧本，一个是比如说它是在说，但它可能是AI 可能搜索出来的。
1: 对对。
0: 也可能就是你听它那个什么数字几，比如说2006年，它是2026年。
1: 嗯、对对对。
0: 对吧？它是这样的。
1: 你就不靠谱
0: 了。或者念数字啊，或者念多音字的时候，它都不准的时候，那可能大概率的可能都是这个。哎呀，你可能也分不清楚。
1: 对、
0: 啊。真的分不清楚。那我们这种轻松啊愉快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对。
0: 所以那天周五的时候没有节目，那很多老年朋友就问，哎，怎么今天周五没有节目呢？还有就是你看我们下节目的时候，我们有的同事就是我们出门了，他也跟着出门了。
1: 对。
0: 就是听完节目了。

0: 说你们今天聊了什么什么话题啊，我们感觉到也挺开心的。
1: 是
0: 的，
1: 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个词儿啊，大家就是内卷啊，内耗，就是这个是经常大家会提起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呢，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觉得好像你去工作呀或者在家里，你有60%到70%的精力是该在跟人较劲，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你的这个目前所干的这个活没有进展，反而弄一肚子气，弄一肚子气呢，就会情绪低落，对身体不好，
0: 对，
1: 就很多病啊，就是因为身体不好就出来的，有很多的癌症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人就说呢，怎么办呢？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感受以后啊，就是想个办法，就是你不要跟别人去较劲，你知道吧？这个有时候的较劲，不是源自于对这个问题你对我错你黑我白，不是源自于这个，而是源自于对你的价值观就完全就不同，对吧？就像就是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你看他说比如说我们公司招了个新人啊，招了个新人呢，名牌大学毕业的，哎，他名牌大学毕业呢，他就老是有一种自傲的感觉，就是到哪儿就是我就那叫什么985211的，哎，到哪儿去都是我天之骄子，哎，然后呢一说就是这个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就是他会否定别人，哎，他说有一回呢，我们这出了一个就是项目啊，就是提出了有一个问题，明明呢是他自己看数据的时候看漏了，可是呢他就是觉得你这数据不准，哎，然后怎么怎么，然后呢就是这其他同事就跟他较劲，就开始是还是围绕着工作在说，说到最后就变成吵架了，啊，就情绪
0: 人身攻击了，你什么学历我什么学历，
1: 是，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场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多见，你比如说你正常的你在这个路边你骑个电动车或者是骑个自行车，你跟对方发生了稍微轻微碰撞，从一开始就是简单的口角，你不能赔礼道歉，你撞上我了。到后来就是你会不会骑车，就是也就像你说的，上升到人身的攻击。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你，就是刚才我说的内耗嘛。你忘了你今天出门是干啥的了？我是要到单位去上班的。
0: 甚至都忘了刚开始为什么争执，到最后又变成你刚才骂我了。
1: 哎，对对，这就麻烦了。这样的话，延展就是这个矛盾延烧到最后，那就杀人，那就当街打架。
0: 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啊，对，我今天要是不把你弄死，我今天就不回家，就变成这样了。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你过去常有，80-90年代的时候这种情况常有，因为大家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他打架，现在好狠了，就是整体上来说，
0: 就是
1: 大家都知道忙该忙什么，
0: 对，稍微看开一点了，以前就是比较鲁莽
1: 啊，对，
0: 现在呢大家就是各过各的，
1: 没必要，
0: 对，
1: 没必要，
0: 各过各的，
1: 你忙你的，你跟我没关系，咱俩八竿子打不着。
0: 还有呢，就是人的这个素质可能也高了一些，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想生气，但是我不理你，
1: 不搭理你，
0: 因为现在大家看这种新闻太多了，
1: 哎，对对，
0: 就是觉得你这种烂人， 对吧？行，我忍气，
1: 你说，我跟你说，你说人家是烂人，他给你玩命，就是这俩字儿不能出，就是你这种人和我这种人，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但这个话就不能说出口，
1: 对，就是我，
0: 你还得恭维着，上升星星，
1: 哎呀，就你厉害，你厉害，
0: 对对，
1: 你听你，我跟你讲，过去人的较劲是因为什么呢？较劲是因为心底里认为我和你是一样的，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较劲，可如今现如今心底里认为咱俩不是一类人，我跟你较什么劲呀，
0: 以前你看大家都是
1: 都是单位
0: 一个村的，
1: 哎，
0: 一个集体宿舍的，
1: 一个单位的，就是大家的认
0: 收入都是30多块钱，
1: 都差不多。
0: 说我就记得，
1: 对，
0: 咱小时候那时候可能还父母都是几十块钱的工资，
1: 几十块钱工资，或者是300块钱，好多年，一个月工资300块钱，拿了10几年，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你没有房我也没有。现如今差距这么大，我跟你啰嗦啥啊？对吧？我忙我的，你忙你的。
0: 其实现在的人吧，其实也有焦虑，也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呢，大家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一个一个的案例的就是教育吧，就是可能没发生在自己身上，
1: 有的是，
0: 但是各种各样的案例的教，
1: 对，你新闻，
0: 就是，给你的教训，那你就觉得，哎，我真的没有必要，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的生活挺好的，我干嘛跟你纠缠呀？
1: 对，
0: 对吧？
1: 过去呢，有人曾经呢，就是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开了一个玩笑，一个笑话，就是说，当时啊，就是乔布斯，他说，如果地上掉了那个100美元一张票，他都不捡。为什么？因为他太忙了，他捡着一张票的这个时间，他又有几项新的研发。他虽然是个笑话，就是说明

0: 大家忙的没有精力去关注那些写帖子事儿。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现在就是写帖子事儿，往往是写帖子人所产生的。
1: 嗯，
0: 就是当双方的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是无聊，那我就是没什么事儿干，我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就是你在单位负责任，
1: 就是、
0: 我不负责什么。
1: 这些人就有点愤世了、
0: 啊，那就是叫韩信钻裤裆的牛二。
1: 嗯嗯、
0: 啊，他就这样的人，各个朝代都有。
1: 嗯，
0: 那你就不能惹我。
1: 嗯，
0: 我在这个单位里边也是，那
1: 你说有这样的人，但是好像大家都是远离你了，我不惹你不就行了吗？
0: 你不惹，那韩信不就钻裤裆了吗？
1: 嗯，
0: 你不惹我，我惹你。
1: 嗯，但现在的人可能
0: 对吧，
1: 比以前会好一点了。
0: 对，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是无意当中，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头，
1: 嗯，
0: 家里头人也是人品素质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1: 对，
0: 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如果家里人他给你内耗，他什么事情都给你否定，什么事情都给你较劲，你咋办？
1: 哦、其实我
0: 对不对，
1: 我感觉到是这样的哈，就有时候你说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同事，或者是和一个办公室的、
0: 啊、
1: 我可以哄着你让着你、嗯、都没事儿。
0: 对，
1: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大家会觉得你不是怂，
0: 对，
1: 那你是更大度，你不想和他一般见识、
0: 啊、不是，
1: 但是
0: 怂别慌，怂这个字很对呀，对呀，这就是我跟你讲，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不是我怂怎么了？
1: 刚开始呢，
0: 怂少我一块肉吧，少我一分钱嘛。
1: 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这人怎么怂？但是
0: 就是怂，别慌，别慌，你这人怎么怂？就是怂，我这个人很怂，
1: 嗯，
0: 就怂咋地？
1: 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就知道，哦，你这还是很聪明的。但是如果是家里人给你内耗的话，你真的受不了。
0: 嗯，
1: 他天天他给你找事儿，
0: 嗯，
1: 就有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伤害是哪里来的？其实很多、
0: 嗯、
1: 人家说80%-90%甚至更多的这种伤害、
0: 嗯、
1: 都是家里人造成的。
0: 嗯，
1: 这就是家庭原生家庭啊，或者是你给孩子的这个原生家庭啊，
0: 嗯，
1: 对吧？所以你想想，就原生家庭有时候不管是就是什么普通家庭啊，还是更高层次的家庭，他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内耗。那你说如果就是一个比较圆满啊幸福的这种家庭，
0: 嗯，
1: 他确实都是互相滋养的。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
0: 你这个相互滋养这个事儿可遇不可求，
1: 挺难的。
0: 对呀，
1: 就说的是挺难的。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各个家庭都是真的就是相互的、
0: 啊、大部分情况下是互害的。
1: 嗯，对，是的。
0: 这个、是
1: 我就说他这个互害呢，可能比你朋友啊同事更厉害，就是你其他人你可以远离，你可以隔离，你可以视而不见，甚至我可以跟你吵一架，我下次就不理你了。但是家里人真的这种互害，我也想说的话，真的是不要这种互相伤害。
0: 那不是你光你这叫发出呼吁，谁听啊？
1: 就没有用，对
0: 啊，没有用。现在就是你从自身做起，如果你发现，比如说家里人就这样互害的，我告诉你，没有离不开的关系，
1: 嗯，
0: 任何关系都离得开，
1: 嗯。

0: 然后有很多人就是说我第一个月挣工资我就不在家住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父母跟我不一致的。当然这话不能说，说了之后人家会就说啊，你瞧不起父母，这话是不能讲的，但你自己心里知道。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能讲，但我知道我在这儿，我肯定他们在压制我。那我第一月能挣工资，我就出去租房子住了。
1: 其实这个家庭的这种互害，我觉得可能和这种家庭地位啊，
0: 有关系，都有关系，
1: 真的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有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你说我们家很贫穷，然后屋里都漏风，但是很和谐，大家都相互的努力，共同的努力。那你说像马斯克他那个儿子，对不对？还有那个这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向佐。向佐就说他弟弟这种情况，对吧？他是家里真的就是很有钱，很有钱了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所以这不是钱的事儿，
1: 这是
0: 人对社会认知的事儿。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的话，你在组建家庭之前，你一定要是要慎重。你要是找到这个人，无论男无论女啊，这个跟你的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差异很大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真的是。有苦你诉不出，你知道吗？你想想，
1: 感觉能理解，
0: 有苦诉不出，那个这个味儿可就难受了。其他的任何关系都可以避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呢？就是所谓人说去找同频共振，去找同频率的人。那啥叫同频率的人啊？就是人啊，就是我记得是哪一个，是哈佛还是耶鲁一个，他有一个就是一个报告，或者说是一个东西，就是关于频率。我们会经常会说你是什么频率的，我跟你的频率一致或者不一致，对不对？他就说他做了0到1000这个整个这个频率的范围，零就人死了。频率为零了嘛？
1: 那是说有负的。
0: 没有，就是死了就是零了。濒死状态、垂死挣扎啊，20，20频率就是没有什么能量。
1: 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
0: 啊。对，1000是什么？1000是造物主，那是1000。就是700家，就是700以上，就是
1: 很好的，
0: 就是大咖一级的，就是孔子、孟子、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就是他的频度，不光自己他不会烦恼，他还到哪儿去这个人群，他能把这个叫别人不烦恼。就是这种大咖一级的。那你我说孔子、孟子，你就懂了，就是他们的思想。
1: 他们也就是700。
0: 700家。
1: 那我们正常人是不是能700、800。
0: 你说对了。
1: 差不多吧。
0: 他这里边有几个档次。你看1000，那就不用说了，那就达不到那造物主的境界。然后700就是700以上，700、800，这是那种大咖的境界。500就是中值，是500，你不是1000吗？500是所谓开悟的人。那开悟的人是
1: 已经是高人了。
0: 就不是说你必须在山里边叫开悟人。我跟你说，那些创业那些那都是开悟的人。因为他已经能够掌握事情的规律、人的规律了，把事做成，而且他自己没烦恼。那这样的人就是500。就是500以上。那我们普通人就是200是一个坎儿。两百以。

0: 下人就是天天抱怨，什么事都抱怨，什么都烦，而且他是真烦，他不是装的，不是表演的，他烦的让自己这儿也长个疖子，那儿有病，那儿也不舒服，碰见谁跟谁吵，就是200以下的。你可以看看你身边有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哈，我通过一些看了一些人的采访啊，一些经历。那天看那个易立竞的采访，易立竞他是在网络上不是采访别人嘛，然后就是几个小时大段大段的采访。但那天呢，我又看了一下，就是鲁豫采访易立竞，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我们都会经历这个顺境和逆境，对吧？那我们经历顺境的时候，那很好。那可能大家，但是有时候可能把持不住了，对吧？但是经历逆境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不顺心，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情绪发泄出来，我们就无所事事，然后这个时候就抑郁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然后就乱发脾气，然后就对自己家里人发脾气，然后或者是什么。但是那天我听易立竞的采访，就是他就好像也不是大学毕业，然后在刚刚工作的时候就是住地下室，然后给人家帮个忙，然后说三天就是吃个泡面，然后生活就没有钱，一点钱都没有了，三天就吃个泡面，然后啃个馒头，然后就这样生活了三天，然后住在地下室里。他说那些年你在干什么？那他就在学习，他就看纪录片，然后。就是我在想，那天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就是成功的人，包括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成功的人，他在经历低谷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打发时间的？
0: 学习、
1: 然后对待别人的。
0: 低谷就学习、
1: 这就是普通人和成功的人或者是高人的这种明显的区别。
0: 普通人，
1: 就大家在顺境的时候，大家都很忙碌，那我们你也在忙，我也在忙
0: 啊，不是，这里边也有区别。顺境的时候，你看有些人吃喝玩乐。躺平
1: 啊，对对对，
0: 有的人是顺境的时候，你比如马斯克，这个事儿做成了，去投资个更大的，那个事儿弄成了，再搞个更大的，他在不断的攀升，他不是吃喝玩乐，但是有的人就吃喝玩乐，弄啥去啊？这无聊，看电影，听个曲儿，睡觉，洗个澡，你会见到这样的人，
1: 这还是好的，那不好的呢？
0: 还有作的，对，
1: 啊、对
0: 去豪赌，
1: 对，
0: 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的，这样的就是顺境啊，我们平时也见不到。我们更多见到的就是
1: 逆境，
0: 在忙碌当中，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在逆境中挣扎嘛，在忙碌当中，他是抱怨，是烦恼，是成天把负能量满满，还是找事儿，他还是静下心来学习。
1: 然后他就说就是好长时间就没有什么工作，那鲁豫就问他，那你干嘛呢？他说那我就看看纪录片，我就看书，我就学习。
0: 对，能这样。
1: 然后有什么活，有什么私活啊，什么人喊你，哎，这边有个什么什么事儿，你就过来。他说我在参加这些，就是你没有放弃，然后你还按照这种正常生活的时候，然后而且是随时准备。就是要锻炼身体，就是我这个皮囊啊，你不能一个是不能病倒，你不能变胖了，你不能就是一下子就是叫萎靡不振，然后就是面色变化很大，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人家也不会给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可能不适合上镜了，你可能不适合怎么从事这个工作了。他说一个是锻炼身体，一个是学习，然后有机会就去参加。他说你在面对这些机会的时候，哎，你都不知道怎么就去改变了。就是比如说人家请你来干嘛，哎，你挺好的，然后我这边有个什么活，你过来吧。他就说在一次一次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工作当中，然后找到了更多的机会。
0: 对呀、就是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的就是像演艺明星啊，他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时刻注意自己的人脉关系，那就是机会不定哪时候就有了。比如这个剧那个剧，你可能连续拍三个月也没有什么响动，可能偶然之间中间有一个戏一下子火了。
1: 对对对，
0: 你就那就是因为你广撒网嘛。那这就要求你常年的就得保持最佳状态。那你常年保持最佳状态，就
1: 可能你这段时间没有戏，但是你要保持。
0: 那这个你一说演绎，那就窄了。我们平时的工作
1: 也是这样一样的。
0: 哎，
1: 就我感觉到哈，就是有的人，你刚才说我们时刻准备，就让明星 他准备的是，我们表面上看他准备的是好的气色，好的这个健康的这种身体状态。那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的。
0: 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记者，那随时有采访，一个电话你就得来啊，你就得去啊，你作为主持人，那一是一个电话你就准备，那不行，我不去，我烦得慌。你要是这样的话，你机会越来越少。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是准备外在的东西，内在东西其实是看不见的，但是也是时刻要准备好的。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还有时间去跟人内耗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我还跟你啰嗦啥，对吧？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家里其实也一样，你想开了也一样。那我天天忙的，我早出晚归的，我根本就咱们的交集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对，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一说，哎呀，他变成大导演了，他跟前妻离婚了？其实你不能光看表面，有很多两人节拍不一致了。那你怎么说呢？
1: 是
0: 不是？那原来他也不忙，你也不忙，他也是个副导演，他啥也不是。他下班陪妻子了孩子时间就很多。现如今他是著名导演了。那他到处都接活，那他就是没时间了。是不是他又变心了？碰见更漂亮了，这很有可能。
1: 很有可能。
0: 但同时你们俩没频率了，这也是事实。你不能光说那点。你看你父亲，你。两边都得说。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0: 你知道吧？
1: 你就说你比如你老公成了这大导演了，然后你没有注意，
0: 你没有提升自己，
1: 对，
0: 这个掉队不能光怨他，花心，他花心确实是事实，但是你这个掉队你也有责任，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光指明星八卦，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这个
1: 我觉得一样的。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看到内在的这种东西了，就是我们只是说谴责那个人。就是
0: 他花心了，怎么地了？
1: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也是有需求的。
0: 我有需求，
1: 他有需求的。
0: 我现在讲的你听不懂了，而且你还嫌烦，
1: 而且你回家天天给我吵
0: 啊，对呀，
1: 对吧？而且有这样的。他自己对以前挺漂亮的，也许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许挺漂亮的，但他不注意自己，提高自己，然后呢，就是外面比如说你拍戏啊什么，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明星，那天天。就是怎么说呢，天天各种各样的找事儿。
0: 我跟你讲、
1: 你和别人怎么了，天天各种怀疑猜测。
0: 那早期的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是圈外人，后期的你再看看基本都找圈内人，因为咱们互相都知道咋回事儿。就像那徐峥、陶虹，什么什么，就一大堆，那个叫什么孙俪跟邓超，就是一大堆。就是，
1: 而且
0: 你进剧组，我也进剧组，
1: 而且我也看了，
0: 互相都了解。
1: 就是如果说他们现在为什么找圈内人，
0: 同频嘛，
1: 一个是同频，
0: 对呀，
1: 共同的语言，还有是什么？他一旦就是分开了，他会比如说同在演艺圈的人，他会守口如瓶，很体面的就分手了。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最后就有可能会很难看。
0: 哎，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从这个明星这个问题把它扯开，你一说明星，很多人代入不了他没有代入感，你知道吧？那明星是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他什么工作的节奏，日常生活也是一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0: 对，我们说了半天，核心就是。防止内耗，就是如果别人揪着你非要跟你内耗情况下你怎么办？你要通过提升自己，首先一个你打开始的时候就要去找跟自己频率一致的人，
1: 就是
0: 然后你还要不断
1: 提升，还要不断的去努力，
0: 对呀、
1: 不断提升。比如说你咱不说明星，那你老公然后就是生意啊什么事业做得很大了，那你呢就是还是天天在家里吃喝玩乐，孩子也
0: 不
1: 好带。
0: 你吃喝玩乐没有关系，你要懂得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吧，就是经常有人就是你看武则天后来怎么亲政的，就是她参与，作为她丈夫，她有很多事情她想不明白了，或者什么吃饭间她就跟媳妇儿说两句，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说两句呢，这女人我不懂，别给我说这些，那她就真的找别人去说了。
1: 对，是这样的。
0: 你知道吧，你不能耍脾气，她跟你说这些说明你还很重要。
1: 对，
0: 你知道吧，
1: 你还能够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就是百度的那个李彦宏
0: 啊，
1: 他你看好像是北大还是清华的，我记不清了。但他老婆比他还聪明，马冬敏好像比他还聪明。他是属于什么，
0: 但是聪明人有的是，你不见得有机会。
1: 他是少年班的，就说从小就特别智商超群的少年班的。然后他在创业的时候，那你说他老婆 虽然在幕后，但是给他提供了多少这个想法，还有他在情绪不太稳定，他老婆又给他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
0: 对
1: 吧？然后把孩子教育好，把家操持好，甚至是把父母安顿好，给他提供了这种就是安稳的这种大后方。那你说作为一个女性来讲，那她肯定在生活上都很依赖他呀。
0: 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学得来的。
1: 你还是要
0: 所谓大器免成，对，你能够踏实下来扎实下来，首先一个你怎么看待你做后方，我就问你，萧何跟韩信谁重要？韩信是前面打的，萧何是后方给你不断的筹粮筹钱，那到最后封王的时候，刘邦就说萧何是最重第一功臣，那人都不

0: 说仗是我们打的，枪林弹雨的，我们在上面冲，凭什么他第一功臣啊？
1: 嗯，
0: 他说你们那个话是怎么说的？你们就是公狗，他是公人。
1: 嗯，
0: 他们是驾驭你们的，就是意思就是，他不断的给我供兵源、供粮草、供什么，他只要断一个，你各路的先锋立马就歇菜。
1: 嗯，是的，
0: 对吧？这个意思就是，
1: 所以你说那个，
0: 你怎么看待？哎，你怎么看待在家里
1: 来讲，就是这个萧何的角色。
0: 对了，
1: 嗯，
0: 就是这意思。别以为他在前面供你好像在家里是个保姆。
1: 嗯，
0: 带孩子的有可以是保姆，但带孩子的也可以是后宫的萧何。
1: 嗯，
0: 就是我的意思
1: 是
0: 这说到根上还是你的频率。
1: 家庭
0: 还是你的水平，
1: 这个家庭很重要。比如说把双方父母照顾好，然后没有给他各种各样的这种让他有后顾之忧，你把孩子都教育好，那你事业成功了。那你如果把家庭弄得乱七八糟的也不行啊，他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
0: 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就像你说这个道理，
1: 嗯，
0: 你一说人一听一分钟懂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很多人不做或者不愿意做、
1: 嗯、
0: 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做，
1: 嗯，是，
0: 你知道吧、嗯、就是那你就很多家长问孩子，你怎么班里头有学习考100的，你怎么才考20分，
1: 嗯，
0: 是因为他没有能，他也想，
1: 嗯，
0: 他真想，
1: 嗯，
0: 他我跟你讲，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朋友，我想做好，但是我到这儿我就分心了，我坐这儿写两分钟字，我这个脑子就，我就看那个文字，我就发呆。
1: 嗯，
0: 这
1: 是
0: 机能问题，这是物理上的问题。
1: 还有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话题一会儿稍后再来聊。刚才你说的这个能力问题，
0: 对，
1: 一个是你的认知问题，还有就是你有没有
0: 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
1: 能不能的问题。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了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中医说呢，这个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呢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就容易不舒服，那些干涩发痒流泪啊，这个都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这个水洗了一样哈。那么现在呢是机会难得，十分钟内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冰丝凉席，那么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作为家庭来讲，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1: 对。
0: 然后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你的能力啊，认知有限，对吧，你的学习不够。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比如说我刚才说了，这段时间那个什么叶丽静采访那个向佐还是挺火的，就大家可能对他以前就觉得是纨绔子弟，捧什么他爸怎么捧他也捧不红，但这次采访他就说了一个我觉得也是挺认同的，就他爸和他妈都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家庭。就是我们说一个正儿八经的家庭他都没有，不管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他就正儿八经的一个完整的家庭都没有。但是他怎么去就是对待他自己的孩子呢？他就说他能这样对我们已经很好了。就他能从心底里能够认识到他父母在家庭啊在培养孩子方面有一定的局限。
1: 那肯定都有缺失啊。
0: 对，这个局限就来自于他的家庭。即使他以后这么成功，但是他可能有时候在处理问题上还是会受到一些家庭的影响。
1: 这就是所谓就是说原罪嘛，就是意思就是你的家庭
0: 原生家庭，
1: 对，99.99%的家庭都是有毛病的，就是都是有问题的。
0: 对，就是我刚开始不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呢后来我自己在琢磨琢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就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是你想明白了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比如说你和你丈夫啊，或者和你老婆，或者在对待孩子的时候，你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解决，在遇到冲突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那如果你都是在这种争吵当中，比如说父母在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都争吵吵架然后打架，然后你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这种示范，你也不知道这种面对突发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处理，那你可能就潜意识的就是用你父母那种方式来处理你和孩子和你伴侣之间的这种关系。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你这里边忽视了人的能动性。所谓人的能动性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很多的孩子，几乎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在十来岁懂事了以后都会跟自己的父母对着干，都会犟。什么原因呢？他就是在否定你的方式。他看到你的方式的不足。他觉得你不该这样。你们俩不该吵架。你们俩对我这个状态不好，对我管得太多。他的这种反抗本身就是想要破壳而出，就像一个鸡蛋孵鸡一样。他本身就是一种否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能动性就开始发挥了。
0: 对，
1: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好。
0: 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
1: 对呀，他为什么叛逆？
0: 他如果没有青春期的话，他可能永远都长不大了。
1: 所以说当孩子叛逆你的时候不见得就是坏事。
0: 是，
1: 对吧？因为在你这个家庭的这种管束约束之外，还有社会的法律来，还有法律的约束啊。还有道德的约束，他也是在学校还有学校的管理。对吧？如果上班了还有公司单位的这种管理，人际啊等等。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每一个人从什么样的原生家庭里出来，他都会意识到我的家庭里有这个问题。只是他有没有能力去改变。你知道吧，就是你，就是我认识到了我现在很胖，我能不能减下肥来。是这个事儿。你不相信你去问90%的人，都是说要么说我这个人确实太瘦了，我该增加点肌肉，要不然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实在胖了该减肥。三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五年之后，他可能还这个样。就是他认识到了和能做到两码事儿。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那所谓的就是认知，知道就是我既了解了又能做到。

0: 这样呢才是一个更高频度的，确实超越了自己以前的家庭。而我们每一代人他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你要比你之前的家庭要更高一个层次，
1: 对，这才能一代一代的进步，
0: 啊，进步对，提升。你高这个层次，不是说你有多大的权利或者多少财富，而是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了。
1: 你说这个时候，我是这样的，我感觉到就是有新的认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家庭就是吵闹啊或者什么，它对你的心理是有影响的，但是你可以反思，人是有这个反思能力的。
0: 对呀，
1: 那你看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爸爸特别不喜欢他，然后他的。就是他妈妈呢可能也不太管他，然后他有时候经常去别的同学家，但是他就是父亲呢可能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孩子，他就感觉就不被重视，然后父亲老是脾气暴躁发火，然后他可能也不想回家，然后他说他经常在同学家，
0: 那个不被重视的呀反而出成绩。
1: 对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秦始皇喜欢谁？就喜欢那小儿子吧，胡亥嘛。那小儿子就不成器嘛，那大儿子扶苏不喜欢，人家扶苏就很强。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规律好像都是这个规律。
0: 对，你不喜欢我拉倒。
1: 但是在这个父母认识当中，他可能刚开始认识不到，他如果能够这样认识的话，他也不会这样了对待孩子了。
0: 不是他去宠爱谁，那是一种本能。他很难从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后来人的角度去冷静的看。但是我们现在人，你这个手机上有那么多的东西，抖音呀、什么视频号有那么多，你可以参考。有那么多的名人访谈故事，什么什么你都了解，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知道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规避。而且你看了这么多人的故事以后，你等于是多少人的人生故事你都了解了。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的七八次的这种人生，对不对？你一看一个电影，你一部电影两个小时过去了，把一个人生演一遍，哎呦，你想
1: 看完就完了
0: 啊！对，你在看的过程中，有时候你哭了，你笑了，你跟着感动，那是因为中间有的点跟你的生活点契合了，共鸣了，对吧？那么你今天看一个，明天看一个，那我们现在人的信息是爆炸的，我们现在人。看别人的那种生活经历的那可能七八个人十三个人的，你比你父母要了解的多得多。
1: 我觉得是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可能你在看各种各样的故事或者电影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反思。
0: 你看不明白。
1: 好像就是
0: 看
1: 完
0: 看
1: 啊也感动啊也开心。哦这个故事
0: 很浅。
1: 但是现在你再回头去看的话
0: 不一样
1: 了。会深究。
0: 不一样了。
1: 然后深究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不一样，
1: 那他触动我在什么地方。
0: 是，
1: 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反思？那我的家庭是怎么样的？
0: 这是
1: 那原生家庭你没法去改变，那我怎么样？
0: 你给我改变自己啊？
1: 对，改变自己，对对
0: 对吧？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你的触动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不学习的话，这个和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学习别人一听学习这两个字就头疼，因为它代表着很累，代表着你要付出，但是。你当你的这个认知今天比昨天高，明天比今天高的时候，你是快乐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听的歌，哎，就是在听个节奏怎么样？现在我在听，哎呦，原来这个歌词
1: 写这么好，
0: 对，哦呦，真是那么回事儿。
1: 对对对，
0: 你发现了吧？
1: 对对，是的。
0: 就过去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出了好多好歌，啊，对吧？那些
1: 那个作词的
0: 啊，作词的黄沾啊，
1: 对对对。
0: 你当年你们那歌词打动不了你，你没有那个经历。现在不光歌词啊，包括他的唱腔，哇，天哪！然后怪不得张学友唱得好，哎呦，怪不得蔡琴唱得好，
1: 是是，
0: 因为他的情绪在里边，
1: 还有就是你的青春也在里面，对吧？
0: 对，那个是第一感，就像你喝酒甜，这是第一感，后味是你的经历，契合了以后，那么。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每个人他都在反思，时时都在反思。那当然，我指的是有心人啊，没心的人糊糊涂涂的，我这一辈子就这样。我年轻的时候糊涂，我老了还糊涂。那咱不提那样，那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反思。大部分人都在找我这个生活不好不如意，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是社会的原因哪些？是我的原因哪些？你看我有同学哈、啊，就是他会说小时候。比如说他父亲对他不好，父亲对他不好呢，就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呢，就是他其实就不结婚不要孩子，他不想让自己如果有孩子的话，最近陷入这种不好的。
1: 一种就是我想赶紧结婚，
0: 啊、赶紧
1: 有家庭。
0: 我就问他，我说你明明父亲对你不好，那你为什么？他说那我得让我的孩子有父爱，结果就溺爱，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1: 哦、是，
0: 你看看。我说你等于是把你的原生家庭的伤害又重复了一遍。你这个溺爱是另一个方角度去伤害这个孩子呀。你不对的。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那天。

0: 今天和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就是活久见，就是我经过，比如说二十年前你的这种家庭啊，或者是你的学历的专业啊，或者是什么选择，然后从现在来讲，就当时你看，比如你出国，你感觉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回过头来你再看的时候，二十年过去了，你会感觉到哦，出国未必是选择，你错过了中国的这种高速的某一个行业的高速的发展期，你再回头看哦，这个那天我就和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活久见。那但是呢，你也会感觉到，就是如果你活到一百岁的时候
1: 又不一样，
0: 如果你能够反思的话
1: 又不一样。
0: 那我就在我
1: 每三十年就会改变一次。
0: 那天我和我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我说啊，一再反思，就是你以前可能很优秀，但是二十年之后也许你不努力了，也许你很努力，但是你的选择错了，或者选择不一样了，那就完全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你看他可能就什么也没做或者怎么样，哎，但是或者是他
1: 不做有时候
0: 还是好事儿。
1: 对，
0: 就是那天我就感觉到，我就和家里人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就是攻杀战守到底用什么。
0: 对，后来我家里人就说，你看咱奶奶他马上一百岁了，然后他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在想，就是一个是你要见得多，那然后比如说我们活到一百岁之后，然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再给未来的孩子说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但是前提，
1: 他根本不会听你。
0: 但是前提呢，是你要有反思，你要有反思。就你以前看到的什么和现在来讲，就是你要能够有一些联系。有一些反思的这个想法，那你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过去就过去了，我看到了什么过去就过去了。但是那天我在和这个就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是你时间拉长线之后，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当时你认为大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时候，你时间拉到现在来看，可能真的是未必。
1: 对，你刚才说到你要有反思，对吧？其实我告诉你，你越往后越是哈，你的反思只对你自己有价值，
0: 对
1: 别人没有价值。为什么？
0: 是的，别人也得他的反思，他撞南墙他才知道。
1: 对，一个是那是亲身体会，另外一个AI 时代，你反思的再多，用 AI 给你搜的多吗？就是越往后那个又借助 AI 的就会越广泛。他不需要听你跟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不需要了。AI 可以跟妈妈讲的故事，哗一下子来十倍，三分钟会了。
0: 但是其实
1: 效率，
0: 你
1: 明白吧？
0: 其实有，我们现在觉得 AI 挺好，但是未来它到底怎么应用
1: 啊？我跟你讲，
0: 或者是我们可能更期待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1: 你说这个现在是这样的哈，第五代还是第六代 AI 在美国？
0: 那你看你怎么应用
1: 了？不是，在美国已经叫停了
0: 啊、哦，对吧？
1: 已经，我跟你说为什么叫停了，我就说一句你就明白了。所有的银行系统，所有的就是档案系统，甭管你是军方的、CIA 的、什么警察的，就那些系统都有 bug。这句话你认可不认可？你认可吧？所有的系统因为都是人做的嘛，都有 bug。OK， 为什么这种新的第六代 AI 被叫停了？因为第六代的 AI 就是专找 bug。那也就是说，有一家公司设计出来的 AI 就是只找 bug， 找完之后，也就是说，它几分钟之内就能把银行的钱全部给你弄走。那么这样的话就可怕了，
0: 太可怕了。
1: 所以说已经叫停了。它不让你再发展了。你，当然了，可能别的国家会偷偷发展，就像核武器一样。但是它叫停了，比不叫停就强。就像那个克隆人，以前你记得吧？克隆这个、克隆那、克隆牛、克隆羊。一到克隆人的时候被叫停了。那不就到现在叫停了吗？那有时候啊，偷偷的怎么样？但是没有政府资助，没有科学家去弄，你这个东西就会停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0: 那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它的这个 AI 的这种危险性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专找 bug， 你这样的 AI 你怎么玩？
1: 不是那个科学家不是就是说我要把它卸载了或者怎么样，结果那个 AI 就冒出来了，说我发现你有婚外情，你要卸载我的话，我就把它发布出去。
0: 对，这是一个段子，就是什么意思呢？在真正的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那么叫停了。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规则范围内。你还是人类啊或者什么的还是可以，但是就是这样，你比如说你手机上 DeepSeek 或者是什么 AI， 它给你的信息远远大于你个人十辈子的努力，够了，小朋友会从那儿学，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些东西对你自己有用，但同时你看人家说嘛，人成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它中间有一个就是大于的关系，这个读万卷书肯定比读书是强，我对吧？那行万里路又大于读万卷书，因为你接触社会嘛。那么教无数人，见无数人，阅无数人，又比这个强。那再往上还有一项，你知道是啥吧？就经高人指点
1: 啊、
0: 那么经高人指点，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经历见到高人。
1: 现在感觉到大家 AI
0: 就是高人，
1: 就是高人了，
0: 对吧？对吧？就是高人。
1: 我感觉就是，你以前比如说，你要是就是把这些什么什么很乱的杂乱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
0: 你
1: 很未知的东西，然后你很难去梳理。但是呢，你现在用 AI 的话，他就哈给你搜索出来了。结果他说的还是。是八九不离十
0: 啊，八九不离十，对、
1: 啊、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善于运用，而且你有这个精力，年富力强，
1: 那你要提问呀，你要会提问呀。
0: 这个问题是连着的，你开始可能提个很假的、很傻的问题，但是完了之后连带着他说的，你再提，就越来越靠近真相了。你这个没有关系的，你，而且在提问的过程中。是互相的，你知道吧？就是你提问，他提问，他提问 ，AI 在进行训练。就跟现在人家买一个电动车，
1: 他在，
0: 对你经常开这个车回家，你住哪儿，你什么车位，什么什么，他也在训练，不断的在调整他的模型。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两个人都在，就是双方都在去适应对方。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如果说后边的人，你抱着要提升自己认知、提升自己能力的这个。初心，你有 AI 的辅助，会比我们这一代人进步得更快，
1: 是的，
0: 成就更大。你看马斯克就能看出来，马斯克一个人推领那个就是那个富豪啊，是后边他远远的甩掉后边几个富豪的总值。
1: 他好像是人家说我是亿万富豪，他是万亿富豪，
0: 万亿富豪就是亿的亿的亿。
1: 他可能是就是第一个吧，破万的这种美元的富豪，万亿美元。
0: 从他这儿你就看出来了，你看看洛克菲勒。几代人弄一个首富，然后再后来一代人巴菲特一辈子弄一个首富，你再往后看贝索斯乔布斯几十年那你再看马斯克现在40岁比我还年轻嘞，马斯克
1: 是吗？
0: 啊，我一看他出生的他比我还年轻嘞，他是哪一年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的这种成就就是这个。你往后一代人可能20多岁就会超越马斯克，因为你有 AI 辅助。
1: 你有
0: 你知道吗？
1: 人的这种经验
0: 啊，对，而AI都迅速告诉你。那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有精力跟大街上跟人家耗吗？我跟你啰嗦啥？我有那几分钟，我就学点新东西了，我
1: 就是，而且
0: 对吧？我跟你费那个话。
1: 你说这个我还了解到，就是现在你说矛盾啊少了或者什么，现在年轻人他都。不怎么和别人接触了，
0: 对，
1: 他都看手机了，
0: 对，
1: 对吧？他忙着看手机，我在车上，我管你什么？
0: 对呀、
1: 所以现在这个刚才说的矛盾啊，或者什么少了，其实大家
0: 就是一个最大的矛盾。

0: 就说你家里避不开那个人，
1: 嗯，
0: 怎么处理？
1: 对，
0: 外面人我都能躲，我躲你一次，我躲你十次，我还躲不掉吗？不就躲掉了？但是家里那个人你没办法，
1: 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0: 啊对啊，这个太关键了，你跟谁开始这一段里程太关键了。
1: 嗯，
0: 所以不着急，很多人都拖，为什么拖？那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他要拖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合拍的人。
1: 对，所以你看我有时候那个有时一刷啊，刷到那个什么白老师，然后就有人问他，就比如说男孩啊找老婆啊或者什么样的，一听说有的什么样的女孩或者怎么怎么样，他说这就别要。就别结婚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要合拍。如果是你选择了一个比如说你不太合拍的，然后好吃懒做的，不积极不进取的，咱不是说对女性啊，就是我们选择不管是女性和男性都要选择就是很优秀积极向上的人。
0: 这里边就出问题了，你知道吗？有很多女性在看男人的时候怎么看的，我听他们说我都觉得很吃惊很震惊，
1: 就是女性的婚恋观也有问题。
0: 他说你找的这个男人永远长不大。
1: 嗯，
0: 你就像那个马斯克，有的在女人眼里，马斯克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1: 嗯，
0: 他你有再多钱，你是个孩子。
1: 嗯，
0: 他这样看你。
1: 嗯，
0: 包括他不是有那高管生了几个孩子，试管婴儿嘛。
1: 嗯，
0: 人家就是说我只提供我的卵子。
1: 嗯，
0: 咱俩之间没有肉体关系，没有情感关系，咱俩没有爱。
1: 好像前段时间
0: 我要的是你的基因
1: 的时候，好像又生了个孩子。
0: 啊、对，我要的是你的基因。
1: 嗯，
0: 我要做一个实验。
1: 嗯，
0: 就是我作为一个单身女性，我需要孩子。
1: 嗯，
0: 那么你的基因很好 ，OK， 你也愿意给，齐了。
1: 嗯，
0: 没有其他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哎呦，咱俩爱不爱呀？
1: 嗯，
0: 咱们过不过日子呀？没，别不啰嗦那个，不啰嗦那个，那个会容易产生矛盾的，你知道吧？
1: 对，
0: 吵架都是那么来的。
1: 嗯。就是啊，其实现在很多女性
0: 就是这样的，
1: 有这样的，
0: 对，
1: 就是我在经济比较独立的时候，
0: 我都想明白了。
1: 经济比较独立的时候，我就刚才你说的，我看不上很多男人，对吧？
0: 或者
1: 是我没找到嘛。然后呢，生理年龄可能又很快就要过去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啊，
0: 那我就去就那种就是公益计划，是什么精子库啊，
1: 嗯、
0: 什么卵子库那种计划，
1: 嗯，
0: 但嗯，那当然太超前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周围或者我们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些普通的人，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各种现象啊，社会在就观念的进步、
0: 嗯、
1: 其实都是女性开始觉醒的时候、
0: 嗯、那当然了
1: 开始推动的。
0: 对，但我就是咱还回到这个就是闭环啊，回到你这个初心，就是咱没有那么先进，
1: 嗯，
0: 但是咱别内耗，哎，
1: 对
0: 了，这是最基本的吧、嗯、
1: 就是你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
0: 对了，你主要是想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在那句话，你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
0: 嗯、
1: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怎么怎么样的反应，因为你的另一半或者家里人，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他的 bug、
0: 嗯、
1: 什么让他比较容易蹭一下就火就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不要说了
0: 嘛、啊、对呀、啊、
1: 对不对？
0: 是的嘛，
1: 有时候你就故意要点燃他嘛。
0: 那你是闲得无聊了
1: 对，
0: 那真的是闲得无聊，而且你是想把良好的关系照坏了撕、
1: 嗯、
0: 我跟你讲，任何关系都经不起你去找事儿。
1: 嗯，
0: 镜子一摔，怎么都有个纹儿、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我每次看着我这个换是不换，就很膈应，你知道吧？换了吧，可惜、
1: 就是；
0: 不换吧，就有个纹。
1: 就是有时候关系一旦破裂了，或者出现裂纹，就对对对。
0: 特别是
1: 你要破镜重圆，它还是有裂痕在的。
0: 特别是有时候一话一激，当初要不是你天天追我，我要你。
1: 嗯，
0: 哎呦，
1: 这句话暴露真心了、哎，可能当时就是这么想。
2: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 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

0: 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5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心灵向美而生，就会有美好的相逢；脚步向美而行，就会有美丽的风景。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加入《我的幸福我做主》的微信群，我们的群号是17772259921。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夏天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听一树蝉鸣，觅十里荷香，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那不知疲倦的蝉，星斑的阳光。

0: 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歌曲《夏天的浪花》，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刘峰。夏日里最浪漫的事情就是静静地站在海边，在夕阳之下望着无际的大海，吹着夏日的海风，手牵着心爱的恋人同游大海，共同拥抱夏天的浪花。一首费翔的《夏天的浪花》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

0: 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粉红色的回忆》，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雪琪。
2: 夏天是没有春天的万物复苏，没有秋天的果实累累，唯独有的便是那炎热的浩荡热情。只有夏天，人们才能尽情的在沙滩游泳，只有夏天，人们才能尽情的出汗，才能把自己的热情表现出来。热情、豪放、浪漫编织成了夏天品质的绝美光环。拥抱夏天，就是要享受骄阳，享受夏日的风雨，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力量。送大家一首《粉红色的回忆》，让我们一起回忆，感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与美好。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轻松多了。大家听好，现在呢正好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有送过，今年也是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2: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3: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4: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5: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6: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7: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8: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9: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8: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我的青春高八度，
11: 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幸福主打歌，
11: 有你才幸福，
10: 幸福主打歌，
11: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我们知道夏日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听一树蝉鸣，觅十里荷香，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那不知疲倦的蝉，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接下来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继续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太阳岛上》，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1: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夏日炎炎，迎一眸清凉，携一缕阳光，漫步在太阳岛上，是那么令人心旷神怡。明媚的夏日里，天空那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

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在这里我把一首《太阳岛上》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度过这热情似火的夏天，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夏日是轻快明朗的季节，炎热中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的清新。添一束蝉鸣，觅十里荷香，夏日微风，栀子花香，蓝天碧海，那不知疲倦的蝉，星斑的阳光，甜蜜的雪糕，还有属于夏天的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接下来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继续在夏日欢乐的歌曲声中怡然自得地享受夏日的美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于和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盛夏的果实》，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8: 大家好，我是于和，喜欢满目苍翠的夏天，因为夏天可以纵情地游泳，夏天给孩子们带来欢乐，他们是夏季里最快乐的天使。喜欢狂风暴雨的夏天，因为下雨是那么豪爽干脆。夏天的荷花给我们露出笑脸，夏天的荷叶向我们展示魅力，多么美好的夏天呀。歌曲《盛夏的果实》送给大家，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朋友不要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都算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的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比以前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现在好视力618活动呢，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给您送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淡薄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呢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王松岗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4: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王松岗。炎热的夏季，热浪袭人，但美丽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美丽的哈尔滨松花江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我把这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送给大家，帮大家从我歌声里体验一下那碧波荡漾、美不胜收的美景吧。谢谢大家。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客们，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5: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4: 嗯，
5: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4: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5: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4: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5: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嗯，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

0: 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0: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

0: 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宝光》这部评书，讲述抗战时期日军图谋掠夺传世钧瓷，百姓心怀家国誓死互保的红色故事。卢纯他们巧用妙计摆脱追兵，一路跋山涉水远赴他乡，怀揣绝世珍宝，又会遭遇哪些未知风波？请听《宝光》第5集。
2: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3: 第5集。
4: 卢纯的王府一听是十分高兴，老太太连说：“哎，好好，恩公啊，你不仅送信搭救了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此番进京还是他俩的引路之人呢、有您帮助，我就算放心了。”王福的媳妇儿也走过去了，冲着苏宝珠深深的施了一礼：“苏大哥，那就把他们哥俩拜托给您了。”说罢，两家人是洒泪而别呀。天至黄昏，三个人就绕路赶到了北山口，这里是凤翅山和千明山的交界处，坡下就是大道。三个人小心翼翼到了坡下，隐身在树后查看动静。三个人往山口那儿一看，一个个不由心头一颤，看见什么了？官兵在山口那儿下了卡子了，洋人勾结官府，为了捉拿卢纯和王福，早已派人把守在出入神后的所有路口，只许进不许出。北山口是出村的要道，共有三个人把守，一左一右啊，是两个叉着腿按着腰刀舔胸叠肚的县衙官兵。正中站着那个人呢，浑身是油脂麻花，长得是瘦小枯干。这是谁呀、洋教徒二毛子，不是物。这个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家伙，平时啊没人拿他当好东西。今天杨主教来抓卢纯和王福，他是当地人呢，又加上他在主教面前吹五道六，表示他对主教怎么怎么忠诚，那个洋人主教呢还真的就指望上他了，特意派他和两名官兵在北山口把守。不是物，是小人得志啊，借着洋人的势力，想在俩官兵的面前啊抖抖自己的威风。哎，二位大人，孟窝柱在天之令啊，恁二位跟我一起盘查鲁口，这也是朱的遗旨。今天捉拿卢纯旺夫，解头鲁口布满了教徒和官兵，两他二人也是插翅难逃啊。一边说一边拍打着官兵的肩膀，我说今天事关重大，你俩都把眼睛瞪圆了啊，千万可不能疏忽大意啊。俩兄弟

俩官兵想，这是怎么称呼？刚才还叫我们大人呢，怎么这会儿又改成兄弟了？不是物又说了，那陆春汪富跟我家住的一堂街上，就是扒他俩的骨头磨成火儿，我也认识。一会儿要是来了，我说抓，你俩过去就帮，抓住陆汪二人，咱们好轻功受伤啊！你俩听大叔我的，没错。俩官兵这个气，他又成了大叔了。这俩气的想揍他一顿，又不敢。这个不是物啊，是杨大人亲自派来的。别看他这份德行，萝卜不大呀，他长在背上了。说话间呢，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响。只见一个人慌慌张张奔山口跑来，俩官兵啊就顾不得再跟这个不是物斗嘴了，嘎嘣都把腰刀上的崩簧捻开了。站住，什么人？来人气喘吁吁的说道，我找卜先生。啥？找我？不是物仔细打量来人呢，见此人头上扣了一个乱草拧的草帽圈子，扎着沙沙，衣服扣咧着，裤腿上沾满了泥水。不是物看着很眼熟，耶，这是谁呀？那个人忙说，哎，卜先生，我找您有要事相告。哦哦，好，听话音啊，这个不是物想起这个人来了。对，认识，在教堂里我见过呀。奇怪，我见他的时候可不是这模样，记得他在主教大人面前挺神气。今天咋不是物一迟疑，那人又说了，不大哥，好机会到了。你看我这个打扮，我也是奉主教之命来搜拿卢纯和王福的，我在山上已经看见了他们俩了。啥？你看到卢纯王福了？咦，你可真走运呢，你看见了怎不把他俩抓住啊？抓？他们是三个人呢，我一个人怎么抓？他们眼睛都红了，常言说一人拼命万夫难挡啊。三个人？哪个人是谁呀？不认识，我跟着他们一道了，就怕他们发现我盯梢，才拧了这个草帽圈子遮住头。他们明处走，我在暗地里跟着。你瞧我这身泥水，腿都刮破了口子了。好，他们现在在那儿。不大哥，您顺着我的手儿看，前边那几棵大树的后边乱草之洞，他们呀就在那儿藏着呢。不是物抬头看了看，果然发现远处那大树后的乱草来回的摆动。不是物高兴的叉叉画了个十字儿，耶，猪啊猪啊，真的把这个功劳赐给我了。他回身冲着官兵就下开了命令了，我说弄哥俩挺着，这是立功的机会啊，陆春汪富就在那树后，你们赶快上前把他二人省擒活拿。他说完了，那俩官兵站在那儿是一动没动。怎么回事？你想这俩官兵能听他的吗？他们本来对这个不是物就瞧不起，再看跑来的这位教友呢，那模样更惨，本来啊就没拿他们当回事儿，不是物急的直跺脚，哎，你俩听见没有？咋都不动啊？对不起，我们是官差，啊，头派我们把守山口，严加盘查，不能擅离职守。耶，让你们把守鲁口，就是要督住陆春、汪福二人，现在人就躲在那大树之后，为什么不抓呀？去，出了啥事儿？我兜着。什么？你兜着？请问你算老几呀？好，你们对猪的信徒竟敢如此无礼！告诉你俩，抓到陆春帮父亲骨手上，如若把人放走了，我去禀报主教大人，主教大人一怒，你们的县太爷爷吃罪不起，顶回升堂拿你二人十本。俩当差的气的赌气说，我们呀不抢你的功劳，要抓人你自己去抓吧。好在啊没有十几步远，如果卢纯王福真在那儿藏着，你就喊叫一声。

0: 我们再去不迟。不是物无奈，朝那位教友一招手，走，咱去。俩官兵眼看着他们就直奔了那几棵大树后了，功夫不大，树后那片荒草唰啦啦的直响啊，就听不是物扯开嗓子喊了一声，快来抓卢春呐。哟，俩官兵一听卢春还真躲在那儿了，两人叉叉亮出了腰刀，把腰一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腿就冲了过去。跑到树后一看，荒草中的人呢，噼了扑通就滚成一团了，在那儿，在那儿呢。两人上去抬腿就把那个人就踏住了，哪儿跑吧？那官兵脚下一使劲儿，就听下边那位嗷的一声啊，不动了。两个官兵低头一看，耶，这人怎么没脑袋呀？哦，用衣服包上了。再看俩胳膊还绑着呢，急忙挑断了绳子，把衣服解开，揪住那人的辫子往前一滴了。哟，是谁呀？不是物。不是物抽大烟抽的身子骨也糟点，刚才官兵那一脚啊又重了点儿，这家伙背过气去了。那官兵提了他的小辫紧摇晃，哎，卜先生醒醒，卜先生醒醒。不是物睁开了两眼，哎呦，哎，我说你先别哼哼，卢纯在哪儿呢？
1: 我看见他了，没等我抓住他，有人就用衣服把我的脑袋给捂上了，然后捆巴上往草窝子里一推，我拼命的喊你俩来快抓卢春呢，也不知道是那个鬼孙呢给我背上来了一跤，我就啥事也不知道了。
0: 那么那两个教友和卢春哪儿去了？
1: 我啥都不知道了，我哪看见他们上哪儿去了？
0: 嘿，俩官兵这才明白了，上了当了，这是调虎离山计，这人早跑了。这两个从刚才啊就憋着要揍这个不是物，啪就是一个大嘴巴。
1: 哎呦，你怎么打我呀？
0: 废话，不打你打谁呀？你不是说了吗，出了事不是你兜着吗？噼了啪嚓一通臭揍啊，打的这个不是物是鬼哭狼嚎。单说卢纯、王福和苏宝忠出离了山口，健步如飞朝东北大道奔去。夜空中明月高悬，荒野间一片寂静。卢春、王福一边走一边对苏宝忠是赞不绝口，哎，苏大哥，您这调虎离山之计可真高啊，如没有您这这不算什么，像不是物这类二毛子是无名的鼠辈，不是哥哥我夸口，把你们俩岁数加一块儿，比我也大不了几年。哥哥我经过的苦难风浪实在是一言难尽的，既然生在这乱世之中，就得多长几个转柔的心眼。卢纯、王福连连称赞，对对，有苏的哥在我们身边，俺哥俩就算放心了。什么放心了？苏宝忠忽然脸沉似水，站住不走了。哎，大哥，您怎么了？
2: 二位兄弟，我看北京城咱们不能去了。
0: 啊，为什么？
2: 就从刚才你们说的那三个字，这一路上必定是凶多吉少。
0: 放心了，你我三个人逃出神后，官府洋人能够善罢甘休吗？说不定此刻已经派兵在后追赶呢，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你敢说身后没有刺客跟踪吗？眼前一路所经州城府县村镇乡里更是人生地不熟，你敢说是太平无事吗？近来国事纷纷，刀兵四起，盗贼山匪多入牛毛，咱又身带着重宝，可以说咱是时时险步步难呐。如像你俩这样疏忽大意，难免杀身大祸。卢纯、王福刚刚松了口气，一听苏宝忠这番话，这心呢又提了起来了。

0: 两个人连连点头，大哥您说的对，往后啊俺俩都听您的了。一路上卢纯王福事事处处无不看苏宝忠的眼色行事，再说二人是分文皆无啊，一路上的花费又都靠着苏宝忠仅有的那点散碎银两。中午进了间饭铺打尖，饭呢吃到半截，苏宝忠把筷子一放，伙计算账，给完了钱就走。那哥俩纳闷儿，也就跟了出来了。哎，大哥，这饭还没吃饱呢，吃，你们俩只顾低头吃饭，就不知道看看前后左右。靠东边的饭桌那个人已经跟了咱们很久了，你知他什么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赶快离开这儿，走，快走。掌灯后该入店了，店伙计往里让客，哎，三位往里请啊。王福刚一迈步，苏宝忠用胳膊就捅了他一下，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出了村俩人又说了，大哥咱该歇着了。苏宝忠说，兄弟你俩累难道我就不累了吗？可是刚才那店咱不能住啊。为什么呀？那店伙计明明看到咱们破衣阑珊，他为什么又远接高迎那么殷勤召唤呢？我看是居心叵测呀，行商客旅打尖住宿都需要小心谨慎，有的开店的蒙人，住店的呢无非也就是多受点罪，有的开店的骗财，住店的大不了就多破费点钱，万一要住进了黑店，咱身上又带着那件珍宝，如遭不幸后悔莫及呀。依我之见，今晚皓月当空，你我弟兄不如多走一程。卢纯王福答应，那好，就依苏大哥的主意吧。三个人忍饥挨饿，提心吊胆，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非是一日就出离了河南省界。三个人就进入了直隶，到了邢台县，已经累得个精疲力尽了。进县城的时候天哪还不算甚晚，见街旁有一家客店，黑油漆大门镶着一对铜环，门上呢高悬着金字牌匾，刻着四个大字迎宾客店。台阶上呢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那脑袋瓜上像个拨浪鼓，东撒西望，干什么呢？这孩子刚当了伙计，脑瓜挺机灵，想给店里头呢招揽点生意。他一见卢纯三个人走过来了，他三步两步就迎了过去，先鞠躬后带笑，哎，三位客官到家了，我这正等候着您三位呢。说着把腰上的手巾就抻下来了，啪啪就给这三个人呢就掸开了土了。哎，我说老三位快进店歇着吧。这仨人一是走累了，二是小伙计这么一让那就非住不可了。小伙计头前带路，三个人随后跟着。刚走进店门，小伙计就喊道，哎，掌柜的，客人到了。随着喊声，账房门帘一撩，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呢五十来岁，四方大脸，又高又胖，头上戴着红疙瘩帽盔，身穿着苦铜色的夹袍，外罩着青缎子马褂，手里还捻着鼻烟。这个人呢就是迎宾客店的掌柜的，姓何呀，叫何四。这何四是天津人，一说话是纸糊的马大嗓门，听小伙计一喊客人到了，何四挺高兴，呀呵，行啊，这小三儿孩儿不大还挺有能耐，哎，知道给店里拉买卖了。他满脸堆笑走出账房，好啊好啊，哎，您呢到后院，一共几位？您往掌柜的一看卢纯三个人，这脸蛋子呱啦就下来了，心里说怎么领来的撒药饭呢。三个人跟着小伙计刚要往后院走，掌柜的上前一拦，哎，何所，您几位留步，住店吗？您老三位啊要是住可别住到这儿， 出门往左，看见门口挂罗圈的那儿，哎，那儿住着便宜，朝着小伙子就啐了一口：“呸！你这倒霉孩子，真没眼力见！”卢春王府气得脸色煞白，这分明是寒碜人呢。王府说：“哎，怎么，你这儿不能住吗？”何四一笑：“嘿，我说几位，你们住这儿，得先看看这是嘛房子，这儿都是磨砖对缝、四白落地，别说铺的盖的了。”洗脸盆都是封膜通的，丢了都没地方买去。您听这话多损呐、啊！这真是店大欺客。苏宝忠就说了话：“掌柜的，今天我们哥仨还就住这儿了。呀呵，还较上劲了。行，小三，带着老几位上后走。”到后院再往西拐，在后门洞那儿挺宽敞，搭上几张床板就行了。老几位，明儿个可得早起会儿，可别堵住了套猫房的进不来呀。嘿，您听这话气人不？苏宝忠一不着急二不上火，说话是慢条斯理的。哎，我是掌柜的，后门洞那儿是不错，感情空气流通啊，这个好地方你给别人留着吧，给我们哥仨开个单间住住。妈，你们三个还要住单间？住单间你知道得花多少钱吗？苏宝珠说：“你就说个价吧，我们这就把房钱先交了。”这耶，掌柜的一听这话回得挺硬，他上上下下把这三个人就打量了一番。这三个人连日来是饥饿劳碌，风尘仆仆，一个个腮瘪着，眼抠着，头上的辫子都蓬乱着，特别是苏宝忠的络腮胡子把半拉脸都给糊上了。掌柜的看着看着，这神色就渐渐在变，他心里暗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别看他穿的穷，内秀，这叫真人不露相。看样子这仨人是来者不善，这是我的机会到了。何四想到这儿，再说话变得和气了。哎，我说三位啊，恕我岗头言语不周，我这人这嘴呀没把门的，言谈话语有不对的地方，你俩可别往心里去。再说了，我岗头有点邪火，不是对你们几位。咱有嘛呢？啊，我是跟这小伙计怄了点气。说着，他抬腿给小伙计就来了一脚：“去，滚一边去！这孩子算倒了霉了。”掌柜的亲自给三个人找了个单间，小屋不大，倒也舒适干净。三个人一路奔波，疲劳不堪，准备吃点饭，赶快休息。苏宝忠呢，就从灶上端来的一壶烧酒和两盘小菜。进屋就说了：“二位兄弟，解解乏吧，啊，先喝点酒，饭一会儿就送来了。”卢纯摆摆手：“大哥，这一路上净花您的了，实在是于心不忍呐、啊。今天这酒就免了吧。再说我身上又带着那件重要的东西，别因酒误事啊。”王福呢，本来有个六两半斤的酒量，听卢纯这么一说呢，也就不好意思再喝了。也跟着说：“大哥，这酒咱不喝了，快退了，省俩钱吧。”正说到这儿，掌柜的何四端着个托盘就进来了。托盘上呢有六个炒菜，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何四开口三分笑：“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抗战岁月，烽烟四起，日寇妄图劫掠珍贵钧瓷，爱国民众奋勇抗争，誓死守护旷世瑰宝。稍后请继续收听《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 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那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宝光。没想到一路相助的友人竟藏着惊天身份，卢纯能否识破他的伪装，护住绝世宝瓶？请听《宝光》第六集。
7: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8: 第六集。
0: 哎，我是老三位，进店如到家，见面笑哈哈。我看您了，买酒了，要喝就来。

0: 外畅饮，我给你们点配了六个菜：煎炒烹炸骨头炖，不知啊合不合几位的口味。来来来，您了先尝尝。卢春忙说：“掌柜的，您把这菜端回去吧，酒我们也不喝了。”妈，不喝了，别客气。卢春又说了：“我们不是客气，你把菜端回去吧，这酒我们也要退了。”
1: 妈，酒也要退。掌柜的一听可就不高兴了，信了说：“这菜要是退了，我还卖给谁呀？感情这仨是有住店的钱，没有吃饭的钱。我是拿着棺材匣子当了警柜了。”想到这儿，他的话也就跟着变味了。我说：“几位吃不起吧？没钱说话，这几个菜算我请了，你们甩开腮帮子吃，一边吃一边琢磨琢磨自己的家谱，想想你们哪辈子吃过这种好东西，别说吃，闻过这味儿没有。”卢纯说：“哎，掌柜的，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们今天是不想喝酒。”妈，不想喝？哦，我明白了，这酒你们哪能喝呢？喝在肚子里非变毒药不可呀。为嘛这么说呢？这酒是多年的陈酒，刚开封，后院开坛子，前院就能闻见了香味儿。喝这酒，那得有祖上的阴德，坟地里的风水，自己的造化。你们老三位喝不了这酒，别说喝呀，一沾舌头就能烧一嘴燎泡。”王福实在是压不住火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瞧不起人？”嘿，不是我瞧不起，有志气有酒量，你当我的面喝上，让咱也瞧瞧。王福一气之下抓起了酒壶，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吨，他给招了。喝完了之后，啪，把酒壶往桌上一蹲：“这酒钱明天一块算。”何四那哈还拿话噎人呢：“行，小伙子，别降火，可别喝出个好歹来。你这是啊，挺丈母娘急嘎的显能嘛。”三个人本想吃完饭快点休息，没想到跟掌柜的怄了一肚子气。次日清晨，卢纯起来让苏宝忠到账房去算店钱，回身呢又招呼王福起来赶快上路。哎，王福哥，王福哥，赶快起来吧，该上路了。哎，你怎么睡得这么实诚了？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卢纯掀开被子一看，啊，见王福脸色发青，双眼紧闭，已经死去了多时了。卢纯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王福哥！”一头就扑到王福的身上了。苏宝忠呢，算完店钱回来，进屋一看，也被吓呆了，禁不住泪流满面。店伙的小三听屋里头一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掌柜的屋里就喊：“四爷，您快去看看吧，单间那三位啊闹事儿了。”妈，这仨人可真能添乱。说着何四塌拉着鞋，披着袍子就走进了那所单间。他也不问问怎么回事，这嘴脸就叨叨上了：“爷儿个后晌，你们一进店，我打心眼里头就腻歪。给你们开了个单间，你们就睡吧。大清早的，你们这是折腾嘛？”他一看王福还在床上躺着呢，这话就更多了：“怎么了？瞧你这份德行，昨天不让喝，你愣冲能耐梗，一扬脖，你这四两酒就下去了。怎么样，起不来了吧？这不是找病吗？我说你们二位，哎，你们俩苦嘛？你们哟。”说着说着，他觉出不对劲儿了，凑到王福窗前仔细一看，啊，我的妈呀！扑通，吓得就坐到地上了。没等他站起来，苏宝忠一把抓住了何四的脖领子，噌，硬把他给提了起来了。姓何的，你给我兄弟偿命！偿命！我。掌柜的哆哆嗦嗦着嘴着，说不出一句整话来了，身子往下直出溜，紧给苏宝忠作揖啊：“你了，请松手，请松手，这里可没有我骂似。”苏宝忠怒目圆睁，咬牙切齿：“什么？没你的事？我们哥仨一路结伴而来，为什么住到你的店里就出了

制的呢？他昨天我们要把请退回去，你跑来软硬兼施，非逼着我兄弟把酒喝下去，果然他中毒身亡，这是何道理？这昨天你说的话我还记得清楚，你说这酒喝到肚里能变成毒药，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还说这酒别说喝，一沾舌头就能烧一嘴燎泡，这话是不是你说的？这话是我说的。你又说他喝了你这酒会喝出个好歹来，这话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说。我说这话，问的掌柜的是张口结舌呀，何四心里说，我昨天说这些废话干嘛呢？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何四一时有口难辩，急得直抽自己嘴巴，啪，我让你躲嘴，啪，我叫你话痨。哎，你还别说，抽了几下他把自己抽明白过来了。哎，我说几位，您了先松手啊，咱有话慢慢说。听您了这话的意思，这人是我要死的，昨天我又得不得说那么多的话，那就请问您了，我想要死他能事先告诉他吗？您了扫听扫听，有这么害人的吗？说着何四蹦起我二尺多高，你们这是冤枉好人。刚才他吓得紧给人家作揖，这会儿啊他的脾气又上来了。说来这个何四就是这种脾气，当初这个何四在天津开过窑子，又骗良家妇女仗势欺人，专门干些是损阴丧德的事情，干那种行当在天津叫耍不人的，胳膊根子粗，门子还得硬。那时候他见人是撇吃裂嘴啊，谱大了，在九河下哨的天津卫挑一号，称何四爷。这位四爷有一天呢就碰上了一位三爷，这位三爷比四爷的胳膊根子还粗，门子还硬，两个人呢就叫上话茬了，一个比一个横。何四把刀子往桌子上一插，看见了吗？今天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位三爷更不含糊，当啷也把刀子往桌子上一插，见点血算嘛呢？要玩啊，咱得前胸进去后心出来，是你心子还是我心子？何四一听这话不含糊，估计就给人家跪下了。三爷，我可没这份胆子。何四就栽了跟头了，威风劲儿啊一落千丈，都知道何四是虎牌的，谁不捡软的捏，这一来他这窑子也就开不成了，这才转业到邢台开了个迎宾客店。他这脾气就是软的气硬的怕，胆子是忽大忽小啊，胆要是大起来，什么为非作歹的事都敢干，什么杀人放火的主意都敢出，胆要是小上来，那耗子要是一呲牙都能把他吓个跟头。今儿个何四突然见王福一死，当时可吓得个魂不附体啊。等他醒过劲儿来，他又神气起来了。您了二位先小小气儿，咱呢是有事在，我在这儿开店也有年头了，来往客上也知道我何四的伟人，我说话是嘴损点，可是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要说死的这位是我害的，咱是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为嘛我害他呢？我是图财害命，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瞧你们这几位的穿戴，我是图你们这身衣服还是图你们这把骨头呢？要说我的酒里有毒不要紧，这酒坛子刚开封，我把它搬来当着你们的面，我拿大碗摆着喝，要有毒啊，我愿喝个七窍流血，跟死鬼一块酒伴去。说着掌柜的噔噔噔噔噔噔干什么？到后边去搬酒去了。此时卢纯呢泣不成声啊，哭的是俩眼通红啊，望着王福的尸体不住的发愣。苏宝忠见屋中没人了，忙劝说卢纯：“兄弟，别光傻哭了，得好好想想，为什么。”

我王府兄弟死得这样不明不白啊？卢纯心乱如麻，是啊，没病没灾的，一夜之间他怎么就死了呢？是这个掌柜的下的毒手？苏宝珠双眉紧锁，沉思了半晌，兄弟，这个何四不是个好东西，又阴又险，到现在兄弟你得看清这个世道的险恶，咱要看到明处，还要想到暗处。什么暗处？哎，你怎么还不明白到底什么人杀害的王福？兄弟你回头看。卢纯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啊。没有？那王福为什么死得这样蹊跷？别忘了，咱是进京献宝的，一出神后咱身后边就有人暗中盘算。如今王福兄弟被害身亡，可是宝瓶还在你的身上呢，你我二人眼下就在危险之中，咱哥俩的脖子就在人家的刀下呀。兄弟别忘了，临行之时老娘再三叮嘱，身不离宝，宝不离身。王福兄弟死得冤呢，可是咱们还得往前走啊，把那件珍宝送往京城，也了去卢纯兄弟你一家世世代代的心愿。只要把珍宝送到，你我二人刀斧加身也含笑九泉呐。卢纯满眼痛泪，大哥您说的句句在理，可是王福哥的尸体未收，我怎么能离开呀？这样一走，我怎么对得起他呀？日后我要是见了王府嫂子又如何交代呀？苏宝忠含泪说道，兄弟，我跟王府也是兄弟一场，绝不会让他尸骨暴天，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办。这功夫这掌柜的何四抱着酒坛子就进到了屋内。哎，我说你俩挺着，酒就在这儿，我喝下去要是死了我认倒霉了，酒里要是没事儿，我可跟你们俩没完。掌柜的摇起了一碗酒刚要喝，苏宝忠喊了一声，你把酒放下，谁保你昨晚上喝的就是这坛酒？难道你店里就那么一坛子酒吗？这苏宝忠说着跨前一步，啪揪住了何四的前胸。何四，人死在你的店里，人命关天，你还敢如此抵赖，咱们堂上辩理，请大老爷开堂审问，也让乡亲父老都知道知道你何四开的是黑店。嘛玩意儿？黑店？何四想，京官洞府我受得了吗？打我店里抬出个死人，再让当差的挨着酒坛子看看哪坛子有毒药，往后我这店谁还敢住啊？那非关账不可呀。想到这儿他又软下来了。哎呦，我说大爷，你了嘴下可得留点德呀，咱养儿养女的都盼着往上涨，山不转水还转，四海之内皆兄弟，你一口咬住我的咳了素不撒嘴，我喘不过气儿来，有你嘛好处呢？得了，人死不能复生，惯了不如死了，依我看呢，咱就此罢休，算我倒霉啊！昨晚上的酒菜白吃白喝，一夜的店钱呢也甭掏了，谁让这位死在我这儿了呢？棺材我买，撞过我包，坟地呢我找，出殡发丧啊我全包了，让死者入土为安，你俩看看行吗？卢纯苏宝珠谁也没说话，掌柜的自己呢找台阶就了事了。哎，我说小三儿，去买口棺材，记住啊，这事儿可别到外边瞎嚷嚷去，要传出去咱这碗饭呢谁也别想吃了。小伙子应声刚要走，何四又说，等等，今儿这事啊，都怨你这个倒霉孩子，好没眼的你给我拉来这么三位客人，瞧见没有，白吃白喝白住还白搭了口棺材，我倒霉啊也得拉个垫背的，等会儿啊顶丧驾铃甩盆打翻都是你的活，滚！这小伙子算倒霉到家了。天到了下午，掌柜的带着几个伙计把王福就埋在了南关城外。人都走后，卢纯趴在地上，手抓着

0: 徒是失声痛哭啊，那哭声在这旷野荒郊之外显得格外凄凉。猛然卢纯抬起头来，擦了把眼泪，满腔愤怒，放声地说道：王福哥呀，王福哥，只说你我弟兄一起进京献宝，谁想哥哥中途却成了他乡之鬼了。哥哥呀，时至今日才知道有人暗害你我，请哥哥放心，小弟舍死放生，要把宝贝送到京城。一路之上，身不离宝，宝不离身，人在宝在，宝失人亡。如果再来有人暗害于我，哪怕遇到一丝的风吹草动，我便把怀中的宝瓶砸个粉碎，宁肯与宝瓶同归于尽，也绝不让他落入贼手。卢纯万也没想到，就他自言自语的这番话救了自己的一条命。与此同时，有一人正在手握钢刀要截过他的性命。有人说了，这荒郊野外没有人吗？没有，在卢纯的身旁就站着一人。卢纯对此人是却又毫无提防，这人是阴险狡猾，手毒心黑，蓄谋已久，诡计多端，他早就想夺走卢纯那件无价的珍宝。这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和卢纯王府朝夕同行，亲如手足的那个苏宝忠。那位说了，这个苏宝忠不是教堂的仆役吗？他来自教堂不错，可是他不是教堂的仆役。您听他满口的河南乡土话，他也不是个河南人。他说他叫苏宝忠，他的真名实姓也不是这三个字。提起此人是大有来历，他是漂洋过海来的。别看他留着又黑又粗三尺多长的大辫子，他可不是咱们中国人。他的真名叫三木野太郎，他是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他到中国来干什么来了？19世纪的末期，殖民主义者疯狂向外进行掠夺，许多的冒险家是应运而生啊。这种冒险家都是亡命之徒，为了窃取巨额财富，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这种人呢，英国有，法国有，俄国有，荷兰有，葡萄牙有，日本也有。这个化名叫苏宝忠的就是一个日本浪人，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狂潮，他就混入了中国的大陆。这个家伙已经混了多少年了，不惧风险，颠沛流离，对中国河南一带民俗民风了如指掌。他早就对咱中国的国宝钧瓷啊惦记上了，听说中国的钧瓷流入西洋，他不服气，恨不得把这种宝贝全都夺到了东洋帝国。当他看到教堂的洋人主教和禹县县官相互勾结，要夺取卢纯王府手中的军宝，他想：好，天赐我良机呀，我何不从中插手，来个旱地得鱼？所以呀，他冒充教堂的仆役，连夜送信，让卢王两家躲出村去。这一招啊，是一举两得呀，不仅让外国主教行动落空，又深得了卢纯和王福的信任。在突围出山口的时候，这个苏宝忠使诡计就耍弄了不是物。你想啊，这样的冒险家要斗个不是物，还不跟耍猴一样啊？出了山口以后，他没动手，为什么呢？兔子不吃窝边草，他还想在河南长期活动，唯恐怕走漏风声，一路上是虚张声势，催两个人是拼命的往前赶路。刚一出河南地界，他就要杀人了。昨晚上住进了迎宾客店，本想一壶药酒毒死卢纯和王福二人，没想到被店掌柜的何四一搅和，这壶酒让王福一个人给喝了。此时在王福的坟前四顾无人，他正要再向卢纯下手， 可是他一听如纯在坟前说道一遇风吹草动，他宁愿与宝瓶同归于尽。苏宝忠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按说哎呦不能动手啊，我万万不可造次。卢纯此时戒备很深，我如被他看出破绽，他一下子把怀中的宝瓶要是砸碎，我岂不是前功尽弃？我得先把他稳住，待他精神倦怠下来再动手不迟。想到这儿，这苏宝忠抹了一把眼泪，忙安慰卢纯：兄弟别太难过了，人死如灯灭，咱就尽快的把宝贝送到了京城，也算对得起死去的王福兄弟，咱们还是赶路要紧呢。就这样两人又踏上了征途啊，直奔京师顺天府。一路上苏宝忠无时无刻不想下棋毒手，可是他没有想到自打王福一死，卢纯的神气变了，走起路来是一言不发，目光警觉，一只手紧紧护住胸前的那件珍宝，看架势一遇不测他就会先动手把宝瓶打碎。夜徐客店，他只是往墙角一靠，那真是睡觉还睁着一只眼呢。苏宝忠几次要下手啊都不得机会，心了说行，他还真加上小心了。嘿嘿嘿嘿，你防别人可以，想防住我可难，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我再多放你两天。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宝光》演绎抗战护宝传奇，日寇妄图劫掠绝世钧瓷，民众心怀赤诚，誓死守护民族珍宝。稍后12: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依靠师友相互督促，公开日记，静心自省，咬牙戒掉多年抽烟嗜好，修身之路时常松懈反复，改掉性格毛病格外不易。平凡之人能否依靠自我修行成就人生蜕变？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五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五集。
1: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他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人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曾国藩道光22年1842年10月1日以后的日记，跟金人写微博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则微博是140个字，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一天大概也是100-200字，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他会按倭人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比如日记中有走艮峰前辈处送日客册求其针砭等等记载，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有些地方就有朋友比如倭人的批语。比如道光22年11月24日曾国藩日记中说，身正父何子珍隐曰，坐监太随和，绝无严肃之意，酒后官人为奇，机遇攘臂待谋，屡成屡忘，直不是人。边上有倭人的批语说，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顽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致，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啊。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和它们一起争阳光，它本身也就长直了。所以曾国藩说，这就是师友加持。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

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就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曾国藩的烟龄很长，香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30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2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21天，也就是10月21日，曾国藩发誓戒烟。课去后念每日昏故，由于多吃烟，因力毁折烟袋，是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即止。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助，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把戒烟比喻为婴儿断乳，可谓是相当准确。但就是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快到一个月头上，道光22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差定。”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恶欲之难类如此矣，不邪破釜沉舟之事具有记载。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10月21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迄今已2月不吃烟，以习惯成自然矣。”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30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也就是1842年，10月21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曾宝慈说：“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功臣圣德书弟冒不测之危，在进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比如在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9日，他到陈代云家给陈母拜寿。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学习。但是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何子珍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去了之后，何子珍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下完围棋之后，曾国藩棋瘾已发，还不想走，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看人下棋，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说，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就破坏自己的诺言，还怎么学做圣人？另一个小人就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啊，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吧。搏斗到最后，还是前一个小人取胜，曾国藩抽身退步回家继续读《易经》去了。虽然他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扑扑于道。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24、25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和浮躁致仕。当年12月16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人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呢？但是呢，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子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他立誓不再与人争吵。然而道光23年1843年正月初3日，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枣。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3日，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二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疾乎？真所谓与禽兽奚责者矣。至于妄言明心，那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初2日，武正金竹前来长谈，平日油言巧言一一未改，自心之意安在？初8日日记说，何丹西来酒谈，语多不成。武正会客一次，语失真应，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容所杂可厌，心意碎之纷乱，犹可耻也。等后何子珍来，急欲谈诗，闻欲心冲冲，饥不自持，何可比一致于世？11月初9日，今早明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想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要做到有恒当然很不容易。曾国藩说，急耐得苦，故能艰难持屈，为一代之伟人。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以强悍的蛮劲儿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比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去做。写字写到手欲拙，字欲丑，意兴欲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积议交加，愧悔无极。同治九年1870年3月30日，日内因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疏肾，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明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颐养余年。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初1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他说，于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见，

不能玩，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艰难。也就是说，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做事不够努力，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但是学问一无所成，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一想起来就非常的惭愧。62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和他30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是一模一样，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他用30天戒了烟，然后用30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国藩的修身过程至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10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10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10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励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掩昧卑污之见，皎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芙蓉微粒，若盈锐之触于目而不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恪守修身十二条规范，专心备考翰林大考，临场发挥出众，获得越级提拔。他诚心结交良善知己，热心帮扶同乡亲友，逐步成为京城乡级官员核心人物。往后仕途能否平稳前行，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六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是非常的迅速。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受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9品18级，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7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2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十年七迁，连月十级。这个升官的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记录。清代巡抚也是正2品。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他出身非常的普通，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的春风得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职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要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此管人员不数年，昼酌清二者，类皆大考前列所制。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为了考察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闻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

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12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这12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物牵着走。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10页经书、10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这12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11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书法的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10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做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10页经书、10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察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12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即曾国藩到京后2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的翰林大考都是6年左右一次，这一次却只隔上一次4年的时间。消息突然传来，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慌，恐进场难完卷也。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3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的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的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儿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点用错了。曾国藩是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舔测词源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忡忡迷几，心里怎么也放不下，
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志士何有，真可修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三天之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100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书籍，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为陈文素公。陈文素名大寿，是乾隆朝的军机大臣。陈文素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素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么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道光27年1847年的3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的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6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是享受侍郎的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啊，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清二，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了，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千卓不次。湖南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0: 除了考试成绩好之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友广阔，在士林之中名声很好。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也没有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朱棣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他说，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为无益，且有大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于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拥彼无志者，又最好善笑人，其效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当年那些拥彼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到了北京以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的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将躬行心得者，则有静海先生、更风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之道者，则有吴子胥、邵慧熙。讲诗文字而异通于道者，则有何子珍；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赫、明希镇、广西主事。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100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3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一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22号那一天跑了50-60家去回拜。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救难商量者，难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赐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瑜，也就是柳溪，会试不受，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特别是与陈元衍的友谊尤为深厚。陈元衍字戴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陈元衍道光23年， 也就是1843年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沉郁，观其正显，即黄疾无忌，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陈代云的儿子那时刚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故乳母喂养。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林生，道光21年1841年的4月，梅林生患病卡血，曾国藩是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林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身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林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25日便病逝了。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林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代云、黎月桥、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赋遗共500两，吴真甫夫子进京附赠100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1000余金，即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400金，其余尚可周续遗孤。7月15日，梅林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功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崇，所以自从道光26年1846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者都由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赴异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于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

0: 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十一集，纪草问：“兵荒马乱的，日本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进来，也不知道他们方家怎么打算的，你呢？”盼儿答：“妈妈是不打算走的，说是他后面有美国人，日本人不敢把我们家怎么样。再说我那个弟弟还小，才几岁，可好玩了，我妈也舍不得让他逃难受苦，妈还说了，实在不行就往美国跑。”“那你怎么办呢？”纪草关切地问。“你走不走呀？日本人看到年轻姑娘眼睛都要出血，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盼儿眼睛一亮，这才说到正题：“小姑妈，我找你正是为了这事儿。我本来都已经说好了要和平儿院一起走的，我这一向一直在平儿院帮着工作，平儿院的院长李次九还是爸爸在医师时的老师，妈也认识的，我跟了他去妈也放心。没曾想我近日老咳嗽发低烧，怕是得肺病了，我这就走不成了。院长说了有个人能顶我，我一听名字，那不是小姑妈你吗？我才找你来了，你能替我去吗？”纪草几乎没怎么想就说：“行啊，我跟干爹商量一下怎么和家里人说就是了，去哪里都是一样的，我反正是决定离开沦陷区的。再说我去平儿院还可以把忘忧带上，他是连生的孩子，哪怕我们都死了他也得活。要是到了胜利那一天我们还活着，那我们就是赚回来了。”话说到这里，那大钟楼上的钟敲响，是下午四点了。这姑侄女两个就都把眼睛往那高高的钟楼望去。钟楼就在泗水路和从前的航线路转角，离忘忧茶庄并不远。纪草和盼儿从小就听着钟声长大，难道这块能够听到钟声的地方真的就要让日本人的铁蹄来践踏了？他们相视着，一起抬起头来，久久地望着那口熟悉的大钟。纪草专门跑到义父赵继克那里去打听平儿院院长李次九的为人。赵继克一听这名字就笑了，说：“哈，李先生嘛，他当年可是杭州城里鼎鼎大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医师风潮中重要人物，四大金刚之一，你大哥二哥都曾经是他的忠实信徒呢。这些年来一点风闻也没有，你可见着他了？”“
2: 怎么没有见着？哪里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呀，俨然一个菩萨心肠的长者罢了。他还向我问起你，说他年轻时认识你呢。”“
3: 都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过来的嘛，你见了他代我向他问好，就说赵继克不日就去拜访他。”
1: 纪草见义父难得那么来了兴致，突发奇想说：“
2: 干爹，不如你也入了我们平儿院，与我们一起走，一路上我也好照顾你呀。”
3: 赵继克说：“不是早就跟你们说定了我不会再离开杭州了吗？”
1: 赵继克的脸色明显的就暗淡了下来。纪草说：“
2: 我晓得你有心事，真没想到连你这样的人也会有心事起来。你告诉我，我帮你去办不就成了？”
3: 赵继克摇摇头说：“你还是管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和那个东北佬处得怎么样？”“
2: 很好呀。”

0: 吵得眼睛就放起光，连鼻尖下巴都一起跟着红了起来。
1: 季克说，季曹，你要走了，我交代你一句话，你给我记在心里头，千万不要轻易地和一个男人成亲，明白吗？
0: 季草愣了一会儿才说，不明白。
1: 不要轻易地和一个男人成亲，就是不要轻易地和一个男人生孩子。
0: 季草眼睛瞪得滚圆，张了张嘴，饶舌姑娘这一下子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片刻，他突然跳起来，打着赵继克的背说，
3: 干爹，你怎么那么坏呀？干爹，你怎么那么坏呀？我不跟你说话了，我不跟你说话了。
2: 他就那么连推带搡的撒了一阵娇，跑掉了。
0: 赵继克望着季草的背影，想，
1: 他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呢。
0: 现在已经接近午夜了，季草从平儿院一路回来，他哼着歌，在暗夜里轻快地跳着脚，突然就站住了，前方有两束强光射来，直直地照着他。
2: 一辆车，季草尖叫了一声，萝莉。
0: 他熟练地跳上车，坐在萝莉身旁，问，
4: 回家吗？
1: 回家干什么？我刚从你家来。
4: 都快半夜了。
1: 是啊，我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为什么？
1: 明天部队就要集中了，我们要再见了，也许就是永别了。
4: 这么可怕？
1: 哎，瞧你对我多么无动于衷啊，我就知道你们杭州姑娘是怎么一回事，我早就料到了。
0: 萝莉垂头丧气的一踩刹车，
1: 你回去吧，回去卖你的茶叶吧。
0: 季草笑了，
4: 看你什么叫寻开心都不知道，东北佬。
0: 他亲热地捋一捋萝莉的头发，
4: 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季草说。
1: 什么地方？萝莉问。
4: 最好最好的地方，香的地方，绿的地方，对，一直往前开，一直到红春桥，然后转弯。是的，这里的路很不好开，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你说什么？你说我把你带到郊外来了，杭州的郊外不好吗？你闻，你闻，你闻到香气了吗？哎，停车，停车！好了，现在一切都那么安静，你应该闻到那股香气了。你闻到了吗？
0: 一直也没有说上一句话的萝莉此时停了车，马达声音一息，世界就此沉寂。空气在杭州西郊的山间渗发出一阵阵的夜的甜意。萝莉下了车，朝天空看，她呆住了，她从来也没有上心看过杭州的圆月亮。他曾想，这样的圆月是应该留到回东北老家时再看的。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夜空还是那么样的压抑，天空垮下来一多半，就那么昏沉沉的，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发的挂在人们的头顶，怎么突然间就一下子清明爽朗了呢？萝莉回过头来，一下子揽住自己心爱的姑娘，说，
1: 我可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喜欢上你，你是仙女变的吧？
4: 我可 可不就是仙女儿变的？你怎么才知道？你看，仙女儿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来了？
2: 这是一片舒缓的斜坡，从这对青年男女的脚下往前延伸，一直伸到他们肉眼看不到的月光的深处。斜坡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棕榈树，疏疏朗朗地展开着它们的大叶子，东一片西一片地从树枝上伸发了开去，在夜风中轻轻地摇晃，像那些微醉醺醺的正从长堤上独自归来的长衣宽袍的僧人。多莉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她的怀里喘着气低低地发了出来。你看那些树，它们就像是从月光的湖水里刚刚捞上来似的。瞧那些大叶子摇啊摇的，稀稀疏疏的，月亮水就从那上面滴滴答答地落下来了。你听见了吗？那些大棕榈树的广大的两侧一眼看不到边的，那些在月光下一大团一大团簇拥着的，整整齐齐一排排的，发着铁绿色亮光的，那是什么？它们一大朵一大朵地蹲在地上，圆圆的身上还缀满了小白花。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月光在它们身上开的花吗？女人的声音又开始喘息了。
4: 瞧你说的，你没看到过茶棚开花吗？
2: 陆羽说，茶树其树如瓜炉，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石如病驴，茎如丁香，根如胡桃。
4: 听见了吗？花如白蔷薇，你看，你看，你看它像白蔷薇吗？
2: 萝莉愣了一下，亲了亲祭草的脸。
5: 对不起，我不知道谁是陆羽，是你们家的人吗？
2: 祭草也愣了一下，然后弯下了腰，发出了咕咕咕的笑声，和鸽子发出的声音一样。
5: 你在笑话我？
2: 萝莉便警惕地问。
4: 你说得很对，陆羽就是我们家的人。
2: 祭草不笑了，他突然陷入了沉思。萝莉从吉普车上取下了大衣和军用雨衣，拉着祭草的手走进了茶棚的深处，说，
5: 来，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说真的，我还真没有见过茶树开花呢。
2: 他们在茶棚下找了一处避风又宽敞的地方，把雨衣铺在下面。月亮那么大，一切都和白天差不多了，他们两人就抱成了一团，把大衣披在身上。周围一阵乱晃，茶树抖动起来，萝莉绷紧上身，按住祭草，轻声问，
5: 谁？
2: 祭草又咕咕咕地笑了，掰开了萝莉的手，说，
4: 那是睡在茶棚心子里的鸟儿呢，瞧你把他们吵醒了，还倒打一耙。
2: 萝莉一屁股坐了下来，舒服地躺下了，顺便把祭草也搬了下来，那动作又粗鲁又亲热，一下子就把祭草的头按到他的胸膛上了。
5: 俺的娘哎，俺可真没想到俺的媳妇儿能成这样，这么大的学问，俺可怎么受得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2: 他突然的用地道的乡音说了这么一番话，把祭草笑得起来又趴下，趴下又起来， 笑够了，终于安静了下来。

0: 就靠在萝莉身上，看着天上的月亮。萝莉搂着蓟草，满意的叹了口气，说：“
1: 这地方好。”
0: 蓟草心想：“哎，我该怎么告诉你呢？你这远远的从东北来的人儿，我可真没法对你说明白，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里来了。瞧，离这里不远，那边基隆山里也有一片茶园，那里就有我们的祖坟，每年冬至我们都要去上坟。我们路过的茶山茶棚长得可好了，有半人多高呢。这时茶花正发，要是你突然站住，对花儿默然生笑，此时呼声一种幽香，就是深可人意的了。你看这花，花瓣雪白，和那剪云霄一般，心儿呢又黄得如抱檀蟹。家草姐姐最喜欢茶花了，她站在茶树棚前就不肯走，这时嘉禾大哥就总是为他折回树枝插在青花菇中，那可真是枝梢包萼，颗颗俱开，整整能开上一个月呢。别小看这不上名堂的茶花，群芳谱里未必有它一笔，可是它香沁枯长，色连青眼，素艳寒芳，自可与春风另有一番姿态迥格呀。可惜世上的人知道他的又有多少呢？当蓟草嘀嘀咕咕地依偎在萝莉胸前，说着那些萝莉时而能听懂时而又听不懂的话时，他突然心生一惊，立刻把胸前的女人紧紧地抱住。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蓟草吃惊地问，他想把自己的身体从男人的胸膛中挣脱出来，可是不行，萝莉把他越抱越紧，然后对着他耳朵说：“
1: 真奇怪，刚才有那么一会儿，我把这场战争给忘了。”
0: 蓟草一下子就不动弹了，他就那么紧紧地搂着萝莉，两个年轻人都似乎意识到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将在始料未及中发生。他们想到了这一点，并为此而感到说不出来的紧张和难以言传的羞愧。茶树下的欲望啊，大地上的茶树棚儿啊，他们激动地稀稀疏疏地摩擦着叶子，他们的花儿激动地坠不住枝头，掉在了这对年轻人的身上。还有茶树心子里的鸟儿们，他们噤声不语，只怕打搅了佳期好梦。还有月亮，他看着这对炮火并发前夜的年轻人，他是什么也不说的，默许一切。
1: 你在想什么？
0: 萝莉一边困难地喘着气，一边开始把自己的手伸向那个未知的神秘的王国。
2: 我在想家草姐姐还有小林哥哥，我干爹说不要轻易地和一个男人成亲。
0: 蓟草激动地说不出话，他终于哭了起来。萝莉吓了一跳，连忙停住手：“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明天就要上战场了，我要见不到你了。”
0: 他一边擦着蓟草的眼泪，心里的火却又燃烧起来了。蓟草用手捂住了萝莉的嘴，两人

0: 都有不说话了。好久，他搂住了萝莉的肩头说，要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就好了。萝莉突然说，要是你现在就做我的新娘就好了。季草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就大叫一声，你坏！他就捶着萝莉的肩笑了起来。笑了一会儿，他又放开了那个被他弄得迷迷瞪瞪的东北小伙子，然后他伸出手去摘下了一大捧茶花，然后他把茶花一朵朵地插在头上，然后他转过了一头插满茶花的脑袋，然后他对萝莉说，
1: 像新娘子吗？
0: 一头茶花的杭济草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幽香，它是不是真的？怕不是梦吧？萝莉看着济草发起愣来了。
1: 不像新娘子吗？
0: 济草碰碰萝莉，像。
1: 那么你就娶我吧。
0: 济草闭上了眼睛，谁知道他头上插了多少花呀。萝莉温情地搂着姑娘，一动也不动。不知为什么，她现在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一丝燥热，有的只是那种洗过热水澡后似的疲倦的、惬意的、懒洋洋的舒服。他迷迷糊糊地想，是的，是的，战争就要来了，一个女人不要轻易地和一个男人成亲，尤其是和一个就要上战场的男人成亲。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一声巨响，大桥轰然倒塌，众人心中满是悲愤。历经离别与劫难的人们，往后又将去往何处安身？请听《不夜之侯》第12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12集。天蒙蒙亮时，季草和萝莉这对爱人醒来了，是那些从茶心中飞出的鸟儿们把他们叫醒的。他们从茶棚中探出头来时，都被眼前看到的一切迷住了。周围一片片的茶园，几乎每一棚又大又圆的茶树都被蜘蛛网罩着，茶花就从网中间探出他们的小小的脑袋，然后所有的网罩上都缀满了明亮的露珠。一大片一大片的露珠在茶叶子上星罗棋布，闪闪烁烁地发着光芒，把整个绿世界闪得晶莹透明，犹如玻璃天地。天边炮声隆隆，敌人来了。1937年12月23日下午，战事逼近，日军已攻下武康，窥伺阜阳，杭州危在旦夕。国军杭州警备司令部作战参谋罗莉早已到了桥工部，于钱塘江南岸监督执行炸桥事宜。100多根引线此时已经接到了爆炸器上，炸桥的命令再一次下达。北岸仍有无数难民如潮涌来，桥上拥挤不堪，杭州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单向行走，全部朝南。远远的从江岸往上看，还不知这是怎么样的一番奇景呢。罗莉正手扶栏杆往江岸看，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叫他，像是他的心上人在呼唤。回过头，他眼睛一亮，扑了过去。杭毅，毅儿，他一把抓住了杭毅的肩。你也走了？你和谁走？季草呢？他跟平儿院撤了吗？我怎么没看他往桥上过？杭毅激动、浮躁、眼花缭乱、语无伦次，回答说：
6: 罗哥，你还没有撤，我们到金华会师好吗？我不知道季草姑妈怎么样了，她不是带忘忧上电台了吗？
0: 罗莉大叫一声：不好，真傻，都这个时候了还上电台，电台早就撤了，政府也撤了，
6: 现在大家都乱作了一团，谁还管那些平儿院？国民政府要对此负全部责任。杭毅身边那个长着一双灰眼睛的少女冷冰冰地说了那么一句，事先不做准备，临时抱佛脚，多少机器都没运出去。罗莉没心思听谁负什么责任，她冲着杭毅说了几句话，就挥挥手朝桥头走去，一下子落入人海。这就是你那个未来的小姑父？楚青边走边问。这一下子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杭毅的眼睛里流露出了迷茫的神色，他突然站住了。我想帮着罗哥找找我的小姑妈，行不行？楚青想了一想才说，你考虑好了还打不打算跟我们走？
7: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走了？
6: 对你们来说许多事情都不矛盾，但我们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6: 我们把每一次分别都作为永别。杭毅一个踉跄就在桥头上站住了，他的眼前一片昏黑，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一大片一大片的潮水一样的向南岸扑去。是的，不能够停下，这是什么主意啊？追兵已经到了。于是他对楚青说，我们赶快走吧。最后的大罹难是杭家白孩子忘忧跟着祭草姨妈上天，
8: 要我们上岸，你们来坐我们的船。
9: 好，亏你们想得出，就是不知道我的那些个学生认不认你们的账。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去把省政府主席朱家华叫来，看他还认不认得我这个教过他的先生。还有民政厅长阮义成，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们都管自己溜了，把我们这些老的老小的小丢下不管，莫非要我们留在杭州城里当汉奸不成？快去快去，我就在这里等着。我今天倒要看看这些人良心还在不在肚子里。正痛斥到此，轰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满天烟雾把江岸上所有的人都震得目瞪口呆。江水在天崩地裂中把小船一下子抛向空中，然后一浪一浪推向江心。亲眼目睹着大桥轰然倒塌的样子，孩子们带着哭腔尖叫，
10: 大桥大桥，我们的钱塘江大桥。
6: 罗莉和杭毅、楚青等人站在南岸，隐约看得到敌骑已到北岸桥头，但见江上暮霭，天地失色。楚青缓缓说，1276年援兵攻入临安府，也就是对面杭州城，文天祥第一次被捕就是在这里。杭毅突然抓住楚青的手，近乎于狂热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姑娘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松手，只是望着倒塌的大桥说，大桥会重建的。
7: 我们会到大桥上来行走的，
6: 杭毅说。楚青摇摇头，挣开杭毅的手，指着江心说，我们会不会回来无所谓。杭毅想了想，眼睛发热了，点点头说，
7: 是的，无所谓。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

0: 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逍遥、孔垂正和张同阳，咱们一起穿越历史，翻越古代典籍，去寻找面条的来处。马上出发。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赵瑶瑶，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分享的还有两位同事垂正和同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孔垂正。
3: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张同阳。
1: 夏至到了，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因为这个时候麦子已经收割，所以磨麦吃面也有尝新庆丰收的意思。
3: 而且夏至过后白天会越来越短，因此民间还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好像吃一口面，时光的味道尽在其中。
2: 面条的花色这个品种林林种种，而且这个吃法讲究，技艺万变，营养丰富，味美价廉，还具有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兼具不同民族和地域的风情，形成了灿烂多彩的面条文化。
3: 面条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主食。面条制作的过程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微观层面上，背后是不是也有一套复杂的逻辑呢？
1: 没错，现代面条按照原材料的性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面筋蛋白的粘性来制作的面条。面筋蛋白呢，主要来自硬粒小麦、通小麦、黑麦和大麦。亚洲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大吃面州，据说小麦产量的40%都被做成了面条。第二类呢，是利用农作物的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的淀粉面条，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豆类淀粉面条，如绿豆、红豆、芸豆、蚕豆和豌豆面条等；二是块茎类淀粉面条，如木薯、红薯和马铃薯面条等；三是核谷类的淀粉面条，如玉米、水稻、高粱、素薯和荞麦面条的。
3: 看来不同粮食作物成为面条的原理是各不相同呢。这些不同种类的面条不仅是世界性的大众食品，而且在世界各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涉及到面条是在什么地方起源的，一直是个争议的话题。比如我所知道的，像中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都主张过面条的发明权。
2: 是的，当然在咱所有的国家中啊，有关面条的文献记录中啊，中国的文献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大概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0年前后的这个东汉时期。但是没有文献记录的这个史前时期呢，古代人类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制作面条的，是用什么材料还有方法来制作呢？
1: 直到在中国喇嘉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才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古人吃不吃面，吃的是什么面，怎么做成的面。喇嘉遗址呢，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世界上最早的面条，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第一面。在2002年的发掘中，喇嘉遗址20号房址地面出土了一碗面条状的遗存物，出土时橘红色的陶碗倒扣在地面上，碗里积满了泥土，碗里装的是直径约0.3到0.4厘米的浅黄色面条，它的色泽依然鲜艳，仿佛是昨天做好留下来的。出土的时候，面条中部已经风化，断面成圆形，不过面条还依然保持着卷曲缠绕的圆状，整个面条长度约有50厘米。这碗古老而稀有的面条向我们直观地展示了4000年前喇嘉先民生活图景的一个角落。你们猜这碗面条是什么做成的？
3: 我猜是小米吧。
1: 这就是吃货的第六感吗？
3: 这不仅有吃货的直觉，也有一些历史知识的。因为小米在汉代以前是非常主要的粮食作物，而且青海地区的气候也很适合青稞、小米的生长。
1: 原来是知识的力量啊。没错，喇嘉遗址在青海省民和自治县，西有积石峡、东隔四沟峡，南侧的黄河又为这片平坦的小盆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喇嘉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粟和黍等农作物，所以用这些作物制作面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2: 对，而且这个像我们的科学家哈，其实对这碗中华第一面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科学家呢，也通过这个现代的科技的分析，尤其是利用这个近年发展起来的这个直硅体分析、淀粉粒分析，还有分子标记物， 等分析的方式呢，研究了

0: 这一碗面条的成分。那么大家的这个分析结果也显示哈，这个粟，也就是说这个小米的含量哈，占到了绝对优势，在这个面条中是占到 95% 以上。比如说这碗面的这个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粟，也就是说是小米制成的。那么里面呢也会含有一些这个黍，这一些的这个成分。
1: 没错，我看研究文章还说，在这碗面条中还发现了动物骨头碎片。如果不是周围环境中的动物骨骼混杂进去的话，那这碗面条还很有可能是一碗荤面条。
0: 说到这，我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小米粉和面粉不同，然后那个它的粘性也不是很高，很难塑形。那所以说这碗小米粉的面条它究竟是怎么做成的呢？
1: 没错，我们的科学家也有这个疑问，所以他们反复研究，最终重现了这碗面条的制作工艺。因为小米没有面筋蛋白的粘性，所以用作拉面的方法是做不成的，只能利用淀粉凝胶的粘性来制作成淀粉面条。增加淀粉粘度的方法呢有三种，经常做美食的朋友可能会有所了解，分别是醒面、反复锤砸和适度加热。科学家们就综合了这几种增加淀粉粘性的方法。第一步，先室温浸泡小米，锤砸成面团，再室温醒面。第二步呢，继续锤砸面团，放入蒸锅中加热约15分钟之后再锤再砸。最后一步就趁热用饸烙机压制成面条，直接放进开水中煮。这种工艺呢，在没有添加任何增粘剂的情况下，科学家们成功制作出了超过120厘米的小米面条。
2: 没错。在2011年新疆苏贝西墓地的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呢又发现了约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面条的长度也超过了50厘米。看来我们的先民对于面条类食物的热爱是刻在基因里的，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在吃面的路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 说完青海喇嘉遗址那碗4000年前和新疆苏北西墓地2500年前的小米面条，有个问题我一直好奇，最早的面条都是小米做的，那为什么后来小麦面条成了主流，小米面条反而少见了呢？
0: 这个问题哈，其实就得从小麦的这个移民故事说起。其实别看今天满街都是小麦的面条，小麦可以说是地道的一个西亚来客。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哈，就告诉我们，普通小麦的祖先它其实是一粒小麦，大约在10000年前诞生在这个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个土耳其的东南部。这个小麦的基因组呢，它像一本这个混血的家谱，尤其是这个染色体呢，它分别是来自这个野生的一粒小麦、山羊草还有这个粗山羊草这三个家族的杂交呢，才诞生了今天的六倍体的超级小麦。
2: 正是这样，中国本土作物是粟、稻、黍，小麦直到4000年前才沿着草原通道进入新疆。证据呢，就是小河墓地出土的碳化小麦，到汉代才在中原地区普及开来。
0: 小麦来中国呢，可不是什么拎包入住，它的基因组里有一个关键的基因，这个基因呢叫做 Q 因子。这个 Q 因子是控制小麦穗轴韧性的一个基因。野生小麦为了方便种子的散播呢，成熟后的这个穗轴易断易脱裂，而中国小麦的 Q 基因啊发生了这个驯化突变，成熟之后的这个麦穗啊依然能够坚强地待在这个植株上，人们能够收获到的这个麦子又成倍的增加了。
1: 真是又增长了新知识，那这就是驯化的力量吗？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是的呢，咱们科学团队呀，通过基因组重新测序发现，黄淮麦区的小麦在力证和抗寒基因上显著区别于西亚品种。比如说咱们中国小麦调控籽粒大小的基因发生等位变异，能够让麦粒更加的饱满，这就是它在东亚的入乡随俗。
4: 所以说呢，中国不只是小麦的新家，还是它的第二故乡。咱们国家的新疆是小麦入华的第一站，但是黄河流域才是小麦的这个次生起源中心。科学家们对比了大概是4000年前这个石某遗址的麦作遗存和现代品种，发现中国小麦的这个遗传多样性是远远超过西亚，说明古代人主动选育了抗寒和早熟的这样的一种小麦的植株体系。
5: 那我也说个有趣的事儿，其实呢，小麦的祖先和猫的祖先都是大约10000年前在新月沃土驯化的，他们可是一对农耕战友。而且它们传入中国的路线也是高度重合的，不同的是家猫比小麦传入要晚2000多年，大约是在隋唐时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
3: 小麦入华呢，主要有两大通道，北线草原通道，从欧亚草原到新疆再到河西走廊，南线绿洲通道，从波斯到印度再到云南。分子标记显示，北方小麦抗旱基因更强，南方麦呢则是更耐湿热。
4: 其实这里面

0: 还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哈，这个南北方的小麦的面筋蛋白，它们的基因不一样，就导致北方小麦的这个面筋强度更高，更适合做一些像拉面、烩面、biang biang 面等。南方小麦筋性弱，但是它的延展性好，所以江南比较爱吃一些像云丝面，还有云吞皮。
1: 所以在懒家遗址的小米面之后，小麦能够逆袭成面条之王，既是基因的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共创喽。
0: 对，没错。像从这个西亚的荒野到黄河的麦浪，小麦的基因组，它其实写满了人类的迁徙、气候适应与饮食革命的历史。但是，一粒麦子想要成为面条，其实它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下面咱们就聊聊它是如何变身千姿百态的面条。
2: 我们现在吃的都是小麦面粉做成的各种食物，但是在此之前，小麦整粒食用的方式才是主流，称作粒食。最初呢，这种方式被称为糗，就是出糗的糗。这个字儿的原意是干粮，因为耐储存又容易有饱腹感，所以在古代常作为军粮或者出门旅行的粮食。糗有用储臼捣过和没捣过两种，西周可能用直接干熬的方式使用小麦，虽然有捣的环节，但是捣麦呢并不能将麦麸和麦粒分离，所以无法脱皮去麸，因此西周小麦应该是属于粒食的阶段。
1: 先秦的很多文献，比如说《周礼》《礼礼》和《左传》中，有很多关于小麦历史的记载，称为"封"。也就是左边是个麦字，右边是个封字的这个字，是将整粒小麦直接熬煮后就食用的方式。它跟作为军粮和行道之粮的糗粮相比呢，用的原料更加精细，制作工艺也更加讲究，所以常常被用在朝聘、祭祀等重大的礼仪活动中。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小麦整粒蒸煮食用改称为麦饭。麦饭也是同时使用麦食和麦麸的历史方式，因为麸皮与麦食相比较坚硬，不易软烂，所以历史口感粗糙，还不利于消化。小麦在历史阶段是远远不如粟跟黍制作的食品好吃的，因此是下层民众或者是迫不得已的饮食方式，是最低的生活保障。
0: 比如这个《三国演义》里就记载，这个袁术他临死的时候呢，正好是盛夏，已经到了这个弹尽粮绝的时候，这个麦子哈只剩下这个30斛，分派给军士。袁术啊，他就嫌这个饭这个难吃，根本就吃不下去，所以就让这个厨师给他取这个蜜水来止渴。这个厨师说，只有这个战争流的血水，哪有这个蜂蜜调的这个蜜水？袁术就比较气愤，大叫一声倒在地下，吐血可以说是抖鱼而死。可见呢，这个未经精细加工的这个麦食，虽然出力难咽，人们把它视作这个恶食，稍微富裕的人家都根本不屑于去吃。跟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全麦面包、全麦饼干才是这一个健康饮食截然相反。那会吃这个全麦，根本就是一件迫不得已、没有办法的事。
1: 没错，对于上层社会而言，吃麦饭则是清心寡欲的表现。《魏书》记载了北魏的卢易锡，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不善经营，在生活困顿的时候，哪怕只吃麦饭和蔬菜，也甘之若饴。这里食用麦饭体现的是，就是位置比较显赫的高官对于贫困生活淡然处之的这种高尚情操。还有就是宠佛的人吃麦饭，体现的是一心向佛、清心寡欲。办丧事的人家吃麦饭是服丧期间对于生活清贫节俭的要求，一直到了明代，麦饭还是生活清贫或者是清心寡欲的一种生活体现。
0: 其实这个麦饭呢，在军队中食用广泛，是军粮的一种主要代表。军队之所以食用麦饭，一方面是这个北方的小麦种植面积多，而且产量大；另一方面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麦饭蒸煮方便且十分的便携，它用这个荷叶果子就行，而且一夜之间呢能够做数万包的这样麦饭，生产效率高，能够适用这个兵贵神速的这个军队要求。在唐朝，麦饭九斗是士兵的口粮标准，不过有时候得自掏腰包自备军粮。
2: 与麦饭相对的粉食是指小麦通过碾磨去除麦麸，以麦面的形式使用。当然，随着小麦种植的发展以及面粉加工技术的提高，小麦更多的是制作麦粉食用。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历史呢，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正如孔子说的，

0: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古人之所以能够吃到小麦粉制成的各种花样十足的面食，得益于磨麦技术的发展和变革。
1: 是的，前面我们也提到，小麦的籽粒的外表有一层麸皮。那小麦加工的目的呢，就是将麸皮跟麦实分离，然后获得洁白细腻的面粉。先秦时期的麦粒加工工具主要是用杵臼来捣杂，杵跟臼是配套使用的一组工具，杵一般是一个圆柱形的长杆，使用的时候手握着杵的一头进行捣杂，臼呢就是盛器，它的中间低，四周高，形状像一个大而深的碗。用杵臼将小麦捣碎之后，去除麦皮熬煮，这种食物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麦饭。麦饭中麸皮跟麦实已经分离，整个就是蒸煮的适口性肯定是要好于整粒小麦粒实，人们也就更容易接受。这个是小麦加工技术的起步，也是小麦从粒实到粉实的开始。
2: 杵臼可以将这个麦粒粉碎，但这只是一种初级的这个粉碎技术，无法将这个小麦的籽粒完全研磨成面粉，也无法彻底将麦麸和麦实分离。所以吃的时候呢，是连同麦麸一起食用，就是一种吃糠咽菜的感觉。小麦呢，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易于食用而且又适口的美味，还得是将麦子加工为面粉。瓷砖末的诞生就成为麦子美食之旅的一把钥匙。
0: 先秦的杵、臼、石磨棒、石磨盘等在加工麦子时会出现碎粒的现象。人们发现碎粒能改善我们之前提到的粗粒难咽的口感，于是进行碎粒，进而制粉。而要将小麦加工成碎块或粉，石磨盘、石磨棒的效率就太低了，不适于大量加工，这就促使了石转磨的诞生。到了秦汉时期，石转磨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汉代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便记载了主要用于麦实加工的杵臼、石转磨和绢筛。其中，杵臼对麦进行去皮，石转磨是麦实从粒实加工为粉实的主要工具，大幅提升了面粉生产的规模和效率。绢筛是用来分离混进面粉中的麸皮，从而提升面粉质量。
1: 那我就来讲讲这个磨面的天选工具石转磨。其实石磨的构造呢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上下两扇，上扇可以旋转，因此呢石磨也叫旋转磨。下扇也称为底盘或者是下合，上扇之下带有承座，用于固定石磨。两扇磨盘通过一个中央的圆轴合在一起，在上扇和下扇的结合面上，以中央圆轴为中心，早有非常密集的放射状的磨齿，磨齿之间相互咬合的地方呢，就称为磨膛，也就是胸膛的膛。石磨在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外力使上扇转动，把麦粒呢放到上扇磨盘顶部的进料口里。石磨在转动的过程中，会把麦粒均匀地引入到磨膛里，在磨齿之间反复地碾磨，麦粒就会被碾碎成粉状。最后呢，碾好的麦粉会从磨齿的外侧边缘被排出，再经过绢筛去除麸皮，就可以得到比较精致的小麦面粉了。
2: 对的，肉末的动力来源呢，它主要是人力或畜力，需要较大的成本，因此古人又借助流水的重力或者动力来推动磨，也就发明了水磨。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

0: 春早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在今天啊，面条这种拥有悠久历史的食物，因其筋道的口感，多种多样的做法，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几乎成为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然而啊，在中国古代，面条并不是一开始就特别流行的，这其中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在刚刚的节目中，三位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也说到了，如今我们常常用于制作面食的小麦，并非咱们本土产物，而是最早引自西亚。由于气候、灌溉技术等条件的制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麦的种植规模比较小，产量比较低。再加上人们以小米、稻米为主食的观念根深蒂固，小麦制成的面食并没有普及天下。但随着种植技术、粮食加工技术的发展，小麦的产量呢是逐渐提高，在人们的餐桌上就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面食。这些美味可口的面食迅速普及民间，并且产生了许许多多有关面食的典故和传说。这些故事记录了古人精湛的制面手艺，也集中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咱们继续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凯来讲述面条的故事。
6: 大家还记得西游记吧？孙悟空拜师学艺，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漂洋过海。上岸之后啊，孙悟空饿了，于是就进到一个饭馆之中。这个时候孙悟空那才叫目猴而观，把周围的人啊全都吓跑了，唯独有一个老者眼神比较差。这个时候管店家要来了一壶酒、一盘牛肉、一碗面，要一大碗面。孙悟空也学着这个老者，告诉店家一壶酒、一盘牛肉、一碗面，要一大碗面。看着这个老者轻而易举的在吃面条，而孙悟空啊连筷子都不会用，于是他站到了凳子之上，嘴巴接着面条像钓鱼一样吃，留下了很多笑声，表现出孙悟空的滑稽感，留下了我们童年啊美好的记忆。有的朋友就问，面条的历史能上溯到什么时候？其实我们说它的历史太悠久了，居然能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在2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中国青海齐家文化的腊家遗址，学者们就惊奇地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的面条。当时啊，学者们没有太重视它，为什么呢？这东西被一个陶碗扣住，这个碗啊不起眼儿，陶器在齐家文化之中太典型了。当时啊，学者们清理其他大件，唯独到最后发现这个碗扣住，那得给它翻过来。当翻过来那一瞬，人们才发现不得了，怎么呢？碗底下

透着一团乱糟糟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当时学者呢，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密封袋之中，拿到实验室，等得出结果之后，这些人都惊呆了。这是距今4000年前的面条，你甭说4000年，你就是4天，都有可能发霉变馊。4000年怎么能保存下来啊？实际上，这和腊家遗址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地方位于西北，西北非常的干燥。我们看当时面条就是在这样干燥的环境下保存下来，而且它还被这个碗给扣住。这个遗址啊，有学者推论是可能毁于地震或者泥石流。好些尸骨在房子里被冲得乱七八糟，人们死的情状极其痛苦，很可能是天灾来临。这个时候人们还在进行着正常的生活，尤其是人们要吃饭，这一碗香喷喷的面条还没成为人们的食物，结果就被扣住，扣在这里一扣就是4000年。这是天灾使然，所以保留了下来。更神奇的是，面条非常的长，长达到了50厘米以上，还比较细，细在3毫米，这是很不容易的。更令人吃惊的是，面条根本不是用今天的面做的，我们今天的面是麦子做的，而这个面条是小米面做的。小米面啊，粘性是很差的，小米面即便说做面食，做小米面窝头、小米面发糕，还得人们紧紧的去捏，这个时候人们还不能碰，因为里面粘性的东西少。古人居然做成了这么长的面条，这到底什么道理？于是专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就用今天的小米面看如何去做面条，能不能做是能做。学者们用了今天西北地区非常常用的烫面等技术，这些技术干嘛呢？是加强面的粘性，最终用河洛床做成了长达1米的面条。我们在西北地区都熟悉河洛面，河洛床就是压面的工具，那就说明在先民这儿不仅有面条，而且还有制面技术，乃至有制面工具。这个发现是不得了的，这下就更新了我们的历史。面条中国非常之早，可能是世界最早。一度有人说呀，曾经在意大利出现过古罗马时期有关做面条啊绘画，于是把面条的历史上溯到古罗马时期。但是呢，我们的常识是，西方人对面食的烹制啊，往往是烘烤居多，而中国人对面食的烹制是蒸煮居多，所以中国人和西方人走了截然不同的路数。同样是面，同样是水，在同一个蓝天之下，总有许多相似性。人们会想着把面做得可口，那么条状物第一是方便烹饪，第二是口感很好，带有一定的嚼劲儿，所以两个文明人们都在进行这样的尝试。然而两个文明却有很大的差异性。而刚才我们讲青海齐家文化腊家遗址的面条，的确是中国路数，做法和西方迥异，居然用的是小米面。这个做法不仅跟西方有差别，跟后代中国的面也有差别，我们不能不说这都是奇迹呀。那么文献对于面条的记载也比较久，相当一段时期，尤其是在汉魏时间段，人们把所有面食都统称为一个字，就是饼。饼是什么意思呢？刘熙有一本书叫《释名》，
这成为今天很重要的工具书。他讲丙，并也，合并的意思。合并什么呢？馊面使合并也，把面和水和在一起，这样的话水面合并就是丙。那这样的面食都能称之为丙，丙的门类就有很多了，其中有一类就是汤饼。汤饼按今天的话是什么呢？是面片汤。清朝有个小说叫做《儿女英雄传》，其中就有记载，他说呀，羹汤一般被煲的汤有一类就应当是汤饼。人们会把面下在汤里头，今天我们也很熟悉，南方很多朋友爱煲汤，一煲就是多少小时，用多少多少种食材，而这汤又非常的好，舍不得倒，干嘛呢？下面饼这个家族何其庞大，有汤就是汤饼，火烧那就是烧饼，还有其他各式各类的饼，蒸饼、汤饼、鲜饼、随饼、煎饼、锁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也就是说做成什么样那就叫什么，可能是随意的称呼，久而久之也就延续下来。那就说明饼绝对不会是一种，饼的烹调在汉代啊相当上档次，在中国上古时期谷物和今天人们的认识啊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有小麦，然而小麦啊可能是从西亚传来，逐渐逐渐传到中国，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小麦传到了中国。小麦在甲骨文之中就有记载，甲骨文有麦字，甚至还有卜问年成是否良好的这样的记载，古人很重视生产。然而我们看相当一段时期，小麦这种东西是作为上等的粮食出现的，人们觉得吃大米白面都是非常奢侈的，那只有富贵人家才吃得起。而先秦时代老百姓大量吃的是什么呢？就是粟。古人有南稻北粟的格局，南方种稻，北方种粟，当然这种格局早早就被打破，北方也可以种稻，南方也可以种粟。但甭管怎么样，小麦在当时生产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老百姓非常喜欢吃的就是粟，产量比较高，所以人们用粟当作主食。而人们用小麦做面条实际上已经到了汉魏，乃至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魏晋时期，面片汤的制作其实并不简单，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就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了描述农业生产之外，还描写了许多烹调技巧，描写了当时怎么做面片汤。管面片汤啊，叫做两个字，薄脱。按今天的理解，就是面片汤，写得非常细，说呀，用手挑面条，挑多大呢？两个指头宽，那不就是面片吗？这种面片先放到水中泡湿，这个时候怎么揪呢？就是人快速度炖这个面条，一片一片的往下炖，扔到锅中，用急火煮熟，也就是大火，不能煮时间太长，太长就煮老了，人们觉得口感不好。这个时候要鲜滑细嫩，非指光白可爱，亦自华美舒长啊。这东西煮起来又光又白，让人非常喜爱，而且嚼到嘴里头光滑甜美，这是一种美食。我们今天吃面片汤觉得这都很经常，但是我们看古人这儿，这可不简单。因为小麦面白面本身就是贵族享用，而且这样精细的烹调方式，那就更带有贵族的色彩了。《齐民要术》记载，以一手临称上，剌令薄如韭叶，竹废竹，说呀，他是在称边上赶紧用手炖成，把它放在热水中废煮。刚才说有宽条的，也有细条的，细条的可能像韭菜的叶子一样，那也就是说古代的这个面条汤是多种多样的。这种东西带着很大的贵族范儿，不仅说它造价比较高，小麦不是一个寻常物，而另外这个东西做的还非常精细，就有很大贵族乃至皇族的色彩。当时在汉代就有专门做饮食的职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是我们今天看到古代职官制的集合，其中有一个官就是负责皇家饮食的，叫做太官。太官主膳食，也就是说安排皇室的正餐，一道菜一道菜，也有主食。那么还有一个管饮食的官叫汤官，汤官可不是直接做汤，汤官煮饼饵，也就是说像面食这一类汤饼类似的东西由汤官直接负责，您就可见多讲究吧。饼饵实际上按我们今天的话叫做饭后茶点，这一类东西不是正

餐，是人们在休憩的时候想吃的一种奢侈品，这跟正餐有很大的区别。有一个故事就能说明问题。和汤饼有关的大人物，我们马上就能想到魏晋时期大名士何晏。我们看何晏的履历的话，您就会发现这个何晏可不简单。何晏出身于豪门，他的爷爷是谁？是当时东汉晚期大将军何进。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何进诛杀宦官，反而为宦官所杀，所以《三国演义》里头何进是头脑非常简单的人物。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后来成气候了，曹操啊干了一件事儿，怎么呢？他娶了何晏的母亲。这个时候曹操娶了何晏的母亲不说，看到何晏的母亲带了一个男孩过来，这就是何晏。何晏很聪明，曹操非但没有嫌恶他，反而很喜欢他。曹操是很爱才的人，曹操是非常高明的政治家，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何晏服侍拟于太子，也就是说太子曹丕是什么待遇，何晏就是什么待遇。曹丕认为何晏就是甲子，像曹操的儿子，但实际不是，身为曹丕所妒恨。那可不是吗？凭什么分你一杯羹？你跟我又没有血缘关系。《世说新语》里头就讲啊，何晏美姿仪，按今天话说这是美男子，他皮肤非常的白，人们都很羡慕他。那个时候贵族的生活非常奢靡，好些贵族还敷粉施朱，也就是说涂脂抹粉，他居然自己长的皮肤就这么白，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皇帝觉得不可思议。魏明帝曹睿，也就是曹丕的儿子，这个时候啊就考验了何晏一把，想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皮肤就这么白，还是他涂了粉的缘故。世说新语说他美姿仪，面质白。正下月与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美姿仪，面质白，说他长得不仅白而且是质白，让人们很是羡艳。魏明帝曹睿啊就想，我想试探一下他是真这么白呢，还是涂了粉呢，进而进行了试探。正下月与汤饼，已经到了大夏天，很热，等饭与饭之间的零食上来的时候，一看给的什么，给的汤饼，皇帝故意为之，就让何晏服下，说忌惮大汗出。这个时候吃完了，明明天就热，还是热汤饼，吃得通身大汗，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何晏用朱衣去擦汗，擦完了之后，人们发现他的皮肤还是那么白，他的皮肤真是天生的白呀。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看到，就是到了魏晋时期啊，人们已经非常习惯于食用汤饼。后来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还有首词，他描绘的是蝴蝶，说蝴蝶呀身似荷郎全副粉，他说蝴蝶长得像何晏，可能是白蝴蝶，但是是涂脂抹粉的结果，那比不过何晏，于是留下了佳话。围绕着汤饼还有许多文学作品，其中很值得称道的有一篇赋，叫做《饼赋》。作者是谁呢？作者是西晋著名的学者树溪。树溪是什么人？树先生是辽宁元城人，就是今天河北大名人，他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而且他在当时贵族圈里头名声很好，跟那些

0: 鱼肉乡里的恶霸跟那些峨冠博带的贵族矫揉造作的寄生虫完全不同。这个人啊，很关心民生疾苦，他还表现出非常有同情心的一面。一度他的故乡啊大旱，古人没有太多的降雨技术，只能求雨，求了半天啊居然不灵。这个时候大学者树西给老百姓求雨，当他努力时，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 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

0: 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肥胖也是一种病，湿气重的人想要瘦身更加困难，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2: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身体自由减肥药，5个穴位让你瘦下来。曾经给一个患者治病，他身高1.71米，体重却达了100千克。为了减肥，他每天早晨都不吃饭，仅喝一杯减肥饮料，中午和晚上控制饮食，吃的也比较少，每天服用大量的维生素，喜欢喝甜品咖啡，平时饮水多而快。因为身体负担太大，所以他平日里很少运动。除了肥胖外，这个病人的大便一直不太好，每天腹泻3到4次，同时还有肢体困重、失眠、舌体胖大等表现。这个病人不无苦恼地说，自己都节食5个月了，可体重却丝毫未减。许多减肥方法都让患者节食，并服用一些增加排便的药物。这位患者本来就有腹泻，又已经节食，按理说摄入的能量已经够少了，可减肥却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医看来，肥胖也是一种病。在我们周边经常会看到一些体型肥胖者，他们的脸色大多发暗发黑，身上的肉捏起来硬邦邦的，而且捏起来还很痛，

天书官员足三里，丰隆。中脘穴在前正中线的肚脐上四寸的地方，有健胃运脾的功效。关元穴在肚脐下三寸的地方，这个穴位非常有用，不管你是过胖还是过瘦，它能帮助你调理平衡。天枢穴有左右两个，以肚脐为原点，横平向左右二指宽的地方就是。这个穴位是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募穴，能够止泻调理肠胃。丰隆穴在小腿前外侧，当外踝尖上八寸，条孔穴外，距筋骨前缘二横指，也就是中指的地方，可祛湿化痰。以上四个穴位至针20分钟，起针后他长舒一口气，说整个身体都松活开来，非常舒服。在连续治疗2个星期后，他不再腹泻，晚上能够安稳睡觉了，体重减轻了1000克，腹围也缩小了1厘米。后来我们又在原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炒神曲，并继续为他针刺了1个月左右，他的体重减轻了5000克，每天的睡眠时间都能达到8个小时以上，工作上就会变得更有精神。上面提到的几个穴位，大家虽因为非专业出身不能针刺，但是可以通过按摩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另外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摩腹法也很适合肥胖者自我保健。养成好习惯，体重就不反弹。脾虚困湿导致的肥胖，首先要注意饮食。有的人因为熬夜学习或者加班，晚上很晚才睡觉，半夜饿了怎么办呢？为了图省事，很多人就去煮方便面。这样下去，不往多了说，就1个月，他的体重就上去了。所以睡觉之前不提倡吃这种含淀粉和糖量高的食品，如果真饿了，可以吃点坚果类食品或者一些清淡的夜宵。夜宵应该浅尝辄止，不宜吃得过饱，更要远离那些油腻制品。对于脾虚困湿引起的肥胖人群，也可以通过适当的食疗帮助祛湿减肥，比如可以吃薏仁冬瓜子粥，用薏仁10克，冬瓜子15克，粳米50克熬粥，当早饭或者晚饭吃。薏仁和冬瓜子都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对于脾胃湿滞所引起的肥胖等症状都有很好的疗效。还有一种药膳也可供选择，用山药15克、莲子肉5克、薏仁10克、粳米50克一起熬粥。有小便不利拉肚子症状的人，还可以加入白茯苓粉10克，以增强健脾利湿的功效。煮熟后加入食盐、味精、胡椒粉适量，这个药膳比较适合中老年脾虚的人食用。第二就是少用空调，或者把温度调高一点。夏季我们的毛孔要开合呼吸，使热量随汗液往外散发，达到降温的目的。如果不让它发汗，就不利于水液及代谢物的排泄，那么水湿就会停聚，热气郁里，所以最好是适应大自然冬冷夏热的温度，少用空调。就算要用，也要保持在一种动则生汗的温度，也就是不活动的时候不感觉热，活动的时候微微有汗，起码要求这种温度才能保持毛孔的开合。而很多胖人越胖越怕热，经常把空调温度开得很低，这样更容易导致内热上火。我曾遇到过一个病人，夏天要把空调开到19度才能感觉舒服，不开空调他马上就喘不过气。第三就是要适当运动。有人老说自己太忙怎么办呢？其实您随时都可以运动，比如上班时爬楼梯就是很好的运动。老年人可以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或者去跳跳广场舞。另外肥胖者一定要找到自己肥胖的原因后再减肥，绝不能乱减。上面提到的脾虚导致的肥胖就不能轻易去节食，您一节食，脾虚的症状马上加重，身体就会出现其他的毛病。有些女孩才20多岁，一减肥瘦是瘦了，却出现了早搏，减肥减出病可就得不偿失了。十女九代，清爽当女人，妇科疾病的调理方法。妇科病在中医里又称为带下病，这个名字是中医用了几千年的名词。带脉既是人体的一条经脉，又是穴位的名称。经脉的位置大多是平着腰脐一周，就好似一根裤带一样。人体的其他经脉都是上下纵行的，唯有带脉是一条横向的经脉，它就像一

跟带子一样把纵向的经脉系在一起，所以被称为带脉。带脉有总束诸脉的作用，如果约束无力，诸经中阴液下渗而为带下病。带脉穴在侧腹部，沿着十二肋骨游离端下方的垂线与肚脐平行线的交叉位置即是带脉穴，左右各一。平时女性朋友可以在带脉穴处进行推拿按摩或者是艾灸，有调经止带的作用。很多肥胖者多是腰腹肥大，这与带脉的约束功能下降有一定关系。这类人群在减肥时就可以选取带脉穴，再配合中脘、气海、足三里等穴位进行治疗。俗话说十女九带，这足以说明带下是女人的常见症和多发症。正常的女子从青春期开始，因为肾气充盈，鼻气健运，人脉通调，带脉坚固，阴道内就会有少量白色或无色透明的粘性液体，尤其是在排卵期会增多，起到润泽阴户、防护外邪的作用，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俗称白带。但是当阴道分泌物明显增多，而且颜色、质地、气味都出现异常的时候，就可能患上了带下病。比如西医所谓的各种炎症，包括盆腔炎、宫颈炎、附件炎、子宫内膜炎等，都有带下病的症状。我的体会是，诊治妇人疾病一定要重视带下。每当遇到女性患者，不管她来看什么病，首先要问月经和带下情况，这两样可以说是女人独有的排毒通道。带下病多能反映患者整体的生理病理状况以及疾病的性质特点。如果患者患有其他疾病而兼有带下者，我都会先调理带症，等带下病病愈以后再治疗其他的疾病。比如之前我治疗过一位咳嗽胃痛多年的患者，经过四诊合身，因其带下色白量多，所以用健脾祛湿调经止带之法治疗一个月左右，患者不仅带下正常，痛经不发，而且胃病和咳嗽这种多年的顽疾也豁然而愈了。还有一个病例，当时一位36岁的女患者因为痛经来就诊，这位女士在一次地震中因为受到惊吓之后，不但白带黄白相间，而且还多了痛经等症状，每次经期都会提前4到5天，而且在经前右边小腹就会疼痛，逐渐扩大到整个下部都疼痛难忍，同时还伴有腰腿酸软、精神疲倦、肢体困倦等症状。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3年，曾被医院诊断为轻度宫颈糜烂继发性痛经。我见她舌质暗红，舌苔薄黄，综合分析她乃是因为地震的惊吓导致心情抑郁，加上居住之地又比较潮湿，肝郁脾虚，带脉不束，湿性黏腻，最易阻滞气机，所以继发痛经。这种情况应该健脾祛湿，清热解郁，于是我用父亲煮的益黄汤加味治疗，用了山药、芡实、白果、川黄柏、苍竹、薏仁、牡蛎、白芍等药。复诊时他告诉我，服药没多久经期即到，痛经轻了很多。我见有效，便笑不更方，让她继续服用七剂。过了一个月左右，她与老公一起来治泻，带下病已经没有了，而且经期也不再腹痛。父亲主在《父亲主女科带下篇》明确指出，带下俱是湿症，湿邪是带下病发病的关键。一般临床上将带下病按照五色分为5种，但实际上以白带和黄带最为多见。如果带下清晰，色白量多，属白带。白带是因为脾虚湿盛，肝郁不舒，带脉不固引起的，我常用完带汤加减治疗。黄带多是湿热下注引起，这时用父亲煮的益黄汤较为合适。女性的带下病多是因为气机郁滞或是饮食不当引起的，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女性朋友尽量不要压抑情绪，有不开心的事儿要找途径适当的发泄出来，或是通过修养身心来调节，必要时可以找位心理医生开导一下。有很多女性爱吃水果，爱喝冷饮，这些东西吃多了容易伤害脾阳，导致体内多余的水液变成了湿浊，这种湿浊下渗到带脉，如果带脉固摄不住，白带就会增多。所以女性要有节制的吃水果，而且要应季，什么时候吃什么水果都是有节律的。你要是一年四季总吃反季节的水果，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道消暑祛湿的食疗方，快来学一学。
3: 今天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道我们餐桌上的养生菜，叫冬瓜薏米瘦肉汤。这个咱们听众朋友啊，对这个薏米我看挺感兴趣，这薏米这一讲就讲了两天。还有这个听众朋友问我说，脸上有雀斑能不能用薏米？当然可以用，你把这个薏米和百合一起熬粥，那就能够泽肤祛斑啊，特别适合面部有雀斑的人食用。不过所需要注意的是啊，先熬薏米啊，薏米熬软了再放这个百合啊，稍微煮一下就行了。那么这个百合用多少呢？如果你用了50克薏米，那就用15或者20克的鲜百合就行啊，把这个鲜百合老根给它去掉，把这个枯黄的花瓣也给它撕掉。那么冬瓜薏米瘦肉汤怎么做呢？薏米用20克，瘦肉100克，也就是2两，当然要选精瘦肉，冬瓜呢150克就行了。这个冬瓜薏米瘦肉汤比较好做啊，比较简单。那我们在做之前呢，薏米啊最好给它泡上2-3个小时，冬瓜呢要去皮啊，去籽儿。在熬的时候也是先熬薏米，把这个薏米熬到大概70%熟的时候再放瘦肉啊，这个顺序不能乱啊，放上瘦肉之后熬到80%熟，最后再加冬瓜就可以啊。你调味的时候可以放点盐，可以放点鸡精，哎，这个汤做好了的时候呢淋一点香油就行了。所以这个冬瓜薏米瘦肉汤，记住这是汤可不是粥啊，它消暑祛湿的功能是非常强的。所以等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呀可以熬一点这个汤喝啊，挺好。那么昨天我们还讲到了一类米啊，叫糯米。现在好像在家里面做饭呢用糯米做饭的并不多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把这种米叫江米。那这个糯米有什么功效呢？首先它补气，而且它健脾养胃。你像这个尿频的人，不仅仅是这个男同志前列腺有毛病的尿频啊，包括很多女同志尿频的，这个糯米的效果都很好。另外你像盗汗的、腹泻的这一类的人群，用糯米效果很好。另外糯米呢它性温，食用以后呢全身会发热，所以呢它会起到御寒滋补的作用。那么糯米的做法很简单，无外乎就是蒸或者煮。咱们一般的成年人啊，如果你吃糯米的话，一次用上50克就够了。这生重啊，50克就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汤勺，三汤勺，满满的三汤勺大概就是50克。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糯米啊做熟以后一定要趁热吃，你不能把它放凉，放凉了以后口感就比较硬，而且不利于消化。你像这个体虚多汗的人，脾胃虚弱的人，这个大病初愈或者生完孩子以后的产妇，当然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这个糯米啊就可以少吃一些。不过你像有这个胃病的，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啊，消化道有炎症的呀，体质比较虚寒的，那你夏天也可以用，只是不要多吃就行啊。这个糯米很香啊，很好吃，但是并不仅仅是我们胃肠疾病患者每一次你要少吃一些，像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人还有小孩，每次也不能吃太多。为什么呢？因为糯米啊它粘性高，不易消化，所以不要多吃啊。你看这三天我们讲了薏米啊，也讲了糯米，还有一种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玉米。玉米呢也叫苞谷，那这个玉米它算是粗粮还是细粮呢？很多人说当然是粗粮，实际上你们家里买来的那个玉米啊，它还不一定是粗粮，这样理解呢是不正确的啊，起码不全面。所谓粗粮和细粮的区分是加工工艺的区分，而不是品种之分。所以我们在吃玉米的时候，最好就是要用那个新鲜的玉米，这个加工过的精加工的那个玉米里的营养成分啊就失去了不少。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个养生，所以呢这个生产厂家他也愿意投其所好。你像我们这个年龄，放到40年以前，你再让我吃玉米面的发糕我也不爱吃，那么小的时候都吃伤了，那个时候哪有细粮啊，就吃苞谷面啊，用苞谷面蒸发糕。可是现在呢，这个苞谷面金贵得很啊，玉米面超市里面卖得很精细还很贵。什么玉米最好呢？你就买那个老玉米或者刚下来的玉米。玉米的确对人挺好，尤其对这个中老年人，玉米能健脑，它也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能预防便秘，还能减少胃肠疾病的发生。尤其这个新鲜玉米，它能够抑制肿瘤细胞，能够降血脂，而且玉米是抗眼睛老化极佳的食物。那么它最好的烹调的方法就是煮和蒸。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如今不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总会被失眠所困扰。失眠的根源在哪儿？要如何改善呢？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人人都能睡个好觉，失眠的调理方法。失眠是我们最常见的睡眠障碍。正常的睡眠是多长时间呢？一般而言，6到8个小时比较合适。不过，如果您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也不必太紧张。只要睡醒后觉得神清气爽，恢复了体力，这样的睡眠就可以称为良好的睡眠。治疗失眠时，有的方子中看不到多少安神药，患者的失眠却好了。同样都是失眠，但有不同的病机。比如，有的是中焦失热，有的是肝胃失和，有的是心肾不交。只要从辨证入手，即便没有多少安神的药，也能治疗失眠。看过一位失眠病人，男性，47岁，失眠好多年了，每天睡眠不到3个小时，平时就靠服用安眠药维持。体检时发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尿酸也高，医院开了一大堆西药，但是他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希望用中药来调理。他说自己经常口干口苦，有时候胸脘胀痛，足趾关节胀痛。我看他面色灰暗，舌体胖，舌苔黄腻，便问他大小便情况如何。他说经常便秘，大便粘滞不爽，小便发黄。我问他是不是经常喝酒，他说没办法呀，平时应酬多，不得不喝。这个病人平时生活没有规律，饮酒过多，伤了脾胃，致使湿热内蕴，上扰心神，导致睡眠不安。开了点方化湿浊和胃降逆的药。2个月以后随访，他很开心，说睡眠明显改善，口干口苦，腹胀便秘的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但是春节后他又来了，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说春节的时候没办法，要应酬，熬了几个通宵，失眠又发作了。现在很多人都像这位患者一样，自己不遵守睡眠的规律，常常一熬夜就到凌晨1-2点，脑子变得非常兴奋。有的人因为睡不着去吃安定类药物，吃到最后产生了依赖，人可能就变得狂躁起来。不少病人长期服用安定，开始一片就行，现在要吃5到6片都没有用。还有的人是思虑过度，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白天整天的对着电脑手机，晚上虽然躺在床上，可心里却在开会。中医说心主神志，你心静不下来，身体自然也得不到安宁。另外，失眠还有可能跟饮食有关。有的人爱喝酒，但酒本身容易导致湿热内蕴，如果心神被蒙，人就会失眠多梦。很多失眠的人问我，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建议这些失眠者先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失眠，之后从生活饮食上去调理，再配合医生的药方，这样才能标本兼治。对于失阳中焦引起的失眠，大家也可以选用一些健脾利湿的保健食方，比如用茯苓煮粥喝，效果就会非常好。茯苓是一种生长在松树根部的真菌， 而且只生长在顶叶不茂盛的古老松树下。所以有句古话说，千年古松下有茯苓。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说它久服安魂养神，不积延年。茯苓性平，味甘淡，具有利水燥土泻饮消痰之功。它健脾时不上火，利湿时又不伤正气，可以说是除湿之圣药。仲景方中的很多主治水气为患的名方中都有茯苓的身影，比如五苓散、真武汤、茯苓甘草汤、小半夏加茯苓汤等。茯苓本身没有什么药味，所以即便加在食物中也不影响口感。对于脾湿失眠的病人，可以把茯苓与大枣、粳米共同煮粥，经常服用，可以祛湿安神，缓解失眠的症状。那么茯苓大枣粥应该怎么做呢？茯苓30克，大枣5到10枚，粳米100克。茯苓用清水浸泡半小时，大枣掰开，将所有材料一起放入锅中，先用大火烧开，然后改用小火慢煮，等粥煮至粘稠即可，当主食吃，健脾益气，养血安神。茯苓还可以请药店打成粉末，这样熬出来的粥更容易吸收。喝口凉水都长胖，其实是脾虚湿重。谈一下肥胖的调理方法。古有名言，裤带长寿命短，肥胖不仅影响我们的生命质量，还会带来自身的健康隐患，比如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内分泌紊乱、骨关节病等。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很多人会选择去减肥，往往这次减掉了没多长时间，体重又反弹回来了。还有的人即便节食了，吃减肥药了，可体重却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所见到的很多肥胖人都属于脾虚湿阻型，他们之所以变胖，不是因为营养过剩，而是该代谢出去的水停留在了体内，因此显得肥胖。这种类型的人属于湿重体质，体型偏胖，不爱运动，常常觉得身体发沉疲倦。我们不见得饭量有多大，吃的跟普通人差不多，甚至比瘦人还少，但就是喝口凉水都长肉，很多人都这样说。其实像这样的胖人，减肥时就不建议用单纯的节食办法了，因为他们本身就吃的不多，可以在三餐正常饮食的基础上逐步增加运动量，平时也可以吃点化痰化湿的食物。当今优越的生活条件让很多人习惯于久坐少动，再加上生活不规律，饮食上又多肉少素，药物激素及空气污染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脾气虚弱而变成了胖子。有人说我脾胃没事，胃口挺好的，但还是肥胖。中医有个名词叫胃强脾弱，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说这个人虽然胃口很好，很能吃，但脾运化的能力很弱，食物不能化成营养精微，久而久之，这些未能运化的湿浊堆积起来，就变成了人身体的赘肉。脾胃正好在人的中焦，所以很多人发胖是先从肚子开始的，变得大腹便便。脾虚了还会导致肾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如果脾胃气血生化不足，就会导致肾气虚弱，当身体的动力不足时，其他脏腑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新陈代谢因此减慢，肥胖也就越来越严重了。人过了40岁，肾精就会减少一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到中年就会迅速发福的原因。减肥时大家切记乱吃泻药，因为泻药都是苦寒之药，你越泻，体内阳气越不足，湿非温不化，湿邪化不开就变成了寒湿，反而加重病症。如果平时大便干燥难解的人，偶尔可以吃点番泻叶、润肠丸之类促进排便的药物，但是脾虚湿重的肥胖者就一定要远离泻药。

0: 生活。
1: 哪些物品不宜放在床头呢？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2: 你是否总是感觉睡觉不好，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可能是床头摆放的物品在悄悄作祟。在我国，约有4亿人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而生活中的小细节往往就是影响我们睡眠的隐形杀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东西不宜放置在床头。首先就是现代人离不开的手机，睡前看手机，不仅屏幕发出的蓝光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影响入睡，而且浏览的内容也可能让大脑兴奋，进一步加大入睡难度。为了良好的睡眠，建议睡前一小时减少手机的使用，并让它远离床头。其次，电子加热驱蚊器也是影响睡眠的隐形杀手。虽然它方便无味，但释放的化学物质可能刺激呼吸系统，引发鼻塞、咳嗽等症状，严重影响睡眠质量。那再来说一说绿色植物，虽然它们能够净化空气，但是夜间会通过呼吸作用消耗氧气，影响睡眠质量。因此，尽管家中摆放绿植有益，但是请别让它们占领你的床头。此外，小夜灯也是影响睡眠的元凶之一，即使是微弱的光线，也可能会干扰人体代谢，增加代谢性疾病风险，同时破坏睡眠结构，使人容易觉醒。最后呢，我们来谈一谈香薰。很多人认为香薰能够助眠，但是效果尚无定论，而且香薰的成分复杂，有可能会引发呼吸道过敏等不良反应，在不确定香薰成分的情况下，不建议睡前使用。因此，要想拥有好的睡眠，床头物品的摆放要讲究，让手机、电子驱蚊器、绿色植物、小夜灯和不明成分的香薰远离床头，为自己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这样你或许能拥有一个更美好的夜晚，迎接充满活力的新一天。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36乘以18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

0: 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被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随行军准备凑钱买酒喝，却被杨志厉声阻拦。他要怎样平息众人的怨气？买酒风波又将如何收场？请听《水浒传》第56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56集。
5: 这车子上面都是枣，哎，没别的，吃点枣吧。说着话，就看这个人把那口袋口打开了，捧出一捧枣来。您尝尝，这枣可甜，核小肉多。您尝尝。杨志说：“不吃，不吃，不吃，谢谢，谢谢，谢谢。既然你们是枣贩子，咱们就各不相扰了啊。你们歇着你们的，我还得回到那边关照我的伙计们。那好了，咱回见。
6: 回见。”
5: 杨志提着刀，转身就回来。他往这儿来的时候，那边那老督管加那俩狱侯，再加上这十几个军汉，眼珠子瞪一边大，就瞅着杨志呢，心想：咱瞧瞧，是不是强盗？要真是强盗的话，咱们得把刀拉出来跟他们干呐。一瞅杨志到那边嘀咕了几句话，溜溜达达回来了，大伙认定那边那伙不是强盗，嘿嘿，就是他自个儿瞎咋呼，他瞅着谁都是贼。嘿，杨志回来这脸上也有点不自然，因为他跟大伙说了，认定这伙人就是强盗啊，结果不是强盗，他想不言语了。这俩狱侯啊故意的问杨志：杨提辖，那伙强盗在那干嘛呢？
6: 他们不是强盗。
5: 怎么不是强盗啊？嘿，杨提辖老盼着见强盗，这强盗还老不来，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6: 杨志一听，少说废话。
5: 这两个狱侯一说这个话，这十几个军汉跟着一块也都笑了。杨志弄得很抹不开，夸刀一入鞘：
6: 我告诉你们呢，在这个地方休息时间不能长了，一会儿就得走路。
5: 是，咱们歇一会儿就行啊。杨志在旁边坐下了。杨志坐下瞅着这几个军汉，这些个位实在有点太劳累了，这个天又热，又到了中午了，他们困的一个个的直打蔫儿，其中有两个打上呼噜了。杨志一瞧，这个不行，这要睡着了还得了吗？
6: 哎，起来起来起来，不许睡觉，只能坐着不能睡觉。你们要饿了的话可以吃饭，不带着干粮吗？现在可以吃饭了。
5: 啊吃饭，好好好，来，咱们吃饭吧。身上带着有干粮，大家伙把这干粮掏出来了。吃饭吃不下去呀，这个嘴里边唾液都没了，这干粮

睡觉。你说还有这个事儿吗？其中有一个军汉真急了，我说杨提辖，我说您这个管的也太严了，就是我们刘守司梁大人领着我们来也不至于这样的啊，连拉屎尿尿吃饭睡觉您都管呢啊，混账，你再敢顶嘴！说着话杨志把鞭子又举起来。哎呀，这位不言语了。就在大家伙心情非常不愉快，想吃饭又吃不了，想睡觉又不让睡的时候，就听岗子下边有人唱着歌溜达上来了。

0: 高盘苦叫，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忙孙把山摇。嘿，大伙心想哪儿还唱歌，这么热的天还有心思唱歌。众人一起定睛往下面一瞧，顺着这黄泥岗的路走上一个人来。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身上穿着蓝布衣，挽着裤腿儿，光着脚，肩膀头挑着一副担子，两头是两只桶，这桶上有盖儿。这个人长得白净面皮，你别看天这么热把大伙都晒黑了，这位这个脸还挺白，眉毛不算太长，有一双圆而有神的眼睛，身体不算健壮，但是显得干练有力。这个人挑着挑子走到黄泥岗上，把这挑子放下了，扁担往两个桶梁上一带，他也往扁担上一坐。哎，歇会儿。有个军汉就过来了，哎，你是干什么的？这位瞅了瞅这军汉，微微一乐，我呀，我是卖酒的。
1: 哦，你是卖酒的？呵，这些个军汉一听说这有个卖酒的，立时精神头都抖擞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
0: 怎么回事？这些胃都可坏了，刚才可哪儿找水也找不着，一听说这儿有个卖酒的，这喝酒也能代替水呀，这不是雪里送炭吗？那个年头那个酒啊，有白酒，有清酒，有老酒，有村酒，有各式各样的酒。这位桶里边卖的是什么酒？它是白酒。它这个白酒跟咱们今天这个白酒60度老白干是不是一样，这玩意儿无从考究。但是据讲宋朝那时候卖的酒普遍的度数比我们现代这个酒都要低，而且有点甜头，那个酒容易喝，不烈性，可是也容易醉。这些位一听这酒，酒可以带水，所以他们大家伙都高了兴了。哎，你这个酒要打算上哪儿去卖呀？
2: 我呀，
0: 过了岗子前面村里边到那儿去卖。
2: 哎，我是卖酒的。
0: 在哪儿不是卖呀？到村里也是卖，在这岗子上面也是卖，你就在这儿卖给我们得了。我问你，你到村子里边怎么卖法？多少钱？
2: 我这个
0: 5贯足钱一桶，2桶是10贯钱。这样吧，咱们商量商量，你到村子里是5贯足钱一桶，在这儿也是5贯足钱一桶，把这一桶就卖给我们，如何？
2: 啊，您几位要喝酒啊？那好，我到哪儿都是卖，在这儿你们要买的话，我还少走几步道呢。
0: 那你们就拿钱吧。
2: 好，
0: 哎，弟兄们，凑钱凑钱凑钱，凑钱咱买酒喝。
2: 好，
0: 这个往兜里边也掏钱，那个往兜里也掏钱。大伙想要凑这5贯足钱买了一桶酒，就在大家伙正在掏钱的功夫，杨志在旁边发现了。
2: 嗯，怎么着？他们要买酒喝？
0: 杨志提溜鞭子就过来。
3: 哎，你们要干什么？
0: 啊，我们要买酒啊。

0: 买酒喝，不行，不准买酒喝。杨志这句话一说，带头要买酒的这个军汉可真有点急了。这个军汉这一路上对杨志是憋着一肚子气，今天杨志这句话成了引爆点了。这军汉心里想，杨志你也了不得了你呀， 啊这一道上你哪把我们当了人了，纯粹把我们都当成了罪犯呢，现在一个个渴的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买点酒喝你还不让。这军汉说了，哎，我说杨铁侠，我们渴得这样了，我们想买点酒喝，你怎么不让？我说不让你们喝，你们就不能喝，这酒不能买。为什么？为什么？这条路上有好多卖蒙汗药酒的，这个蒙汗药酒喝完了之后马上就都迷糊了，倒在地下就起不来了。你们要把这酒喝了，万一要出了事儿，丢了东西怎么办？不准喝。我说杨铁侠，哪那么多蒙汗药酒？什么叫蒙汗药酒？我没见过，这回您甭管，我非喝不可。我这一晚掏钱买酒喝，喝得这样还不让喝酒去，还得了了呢？喝，掏钱买。他们那几个人正想要掏钱，杨志把这鞭子就举起来，冲着这个领头的军汉啪就是一鞭子。哎，你打我，我打你怎么的？啪啪啪，接着就好几鞭子。这几鞭子把这个军汉打的不敢掏钱了。你再喝一个。哎呦哎呦，好好好，姓杨的，咱们走着瞧，走着瞧，你又能把我如何？这军汉没言语，转身奔旁边去了。他往旁边一走啊，这个卖酒的不乐意了，卖酒的瞧了瞧杨志，哎，我说朋友，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买卖的。
0: 做买卖的，我可没见过您这样的。我瞅您穿的戴的挺整齐，说话怎么都是四愣子话啊？哎，怎么净吉利狗子词儿啊？你刚才说的什么话？说这道竟是卖蒙汗药酒的，你怕你们的人喝了蒙汗药酒躺在地下醉倒了，把东西丢了？您这意思，我这是蒙汗药酒了啊？这个蒙汗药酒什么样？您跟我说说，我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蒙汗药什么样？是丸啊？是面啊？是片啊？是蓝的？是红的？是白的？是黑的？您给我长长见识，说的说的。嗯，我可没卖过蒙汗药酒，您别把我这桶里的酒当蒙汗药酒。您这话说的可有点伤人，这话是在这岗子上说，这要是在那村子里边集上说，您说我这酒还能卖吗？您这不是撕我的酒幌子，砸我的锅吗？不让我吃饭吗？啊，咱俩素不相识啊，我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所以我敢断定，咱们两个谁对谁，也没在谁老婆坐月子的时候把窗户捅个窟窿，让她得四六风死喽。谁对谁也没把谁家孩子抱起来扔井里，远无冤近无仇。您说您跟我来这套词儿是干嘛呢？哎，我哪怕真要卖过一回蒙汗药酒，这也不算冤枉我。我连蒙汗药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您瞪着眼指着花花就说我这是卖蒙汗药酒。您这不是污蔑我吗？这话是在这岗子上啊，这在大街上别人听着，官府中人要知道之后，把我抓到这衙门里边去，板子打夹滚夹，最后要把我弄在那监狱里边再蹲起来。你说这冤枉我不冤枉我啊？有您这么说话的吗？您得给我说明白，我这个酒怎么个蒙汗药酒？您要说不清楚，咱俩没完。嘿，这卖酒的掌柜的跟杨志火了，杨志呢也自觉的这句话说的有点失言，心想我这话就说不能当他面说，应该把这军汉叫到旁边说去，现在他挑了眼了。杨志跟这卖酒的没法火，因为他管不着人家。哎，我是卖酒的， 我说怕喝蒙汗药酒，并不是说你这个就是蒙汗药酒，他们是我的伙计，我们这里边有个规矩，走在路上不准喝酒，不管是蒙汗药酒还是不蒙汗药酒，一律不准喝。你甭挑这个眼，也别跟我讲这个理，我跟你没话可说，你卖你的酒，我管我的伙计。说着话，杨志一转身奔这帮人来了。卖酒的在后面直打鼓，什么人呢？哼，喝不起酒就说喝不起酒，干嘛说人家酒是蒙汗药酒啊？真是嗑瓜子吃出个臭虫来，什么人都有。他在那还直劲儿叨咕，那个挨打的军汉这功夫正跟那位老督管在那诉苦呢。这军汉打刚才过来就找老督管来了，您瞧见没有，平白无故我挨了好几鞭子，我凭什么挨这好几鞭子？我怎么地了？我真要是闯了祸了，捅了娄子了，我挨打心甘情愿，就因为我渴了要买点酒喝就挨好几鞭子。我说老督管，您可是德高望重，您在这留守司府里边，我们大家伙背地议论起您来都给您挑大拇哥，您是这份儿，您见过大世面，您什么人没见过，您是在太师府里边当过差的人呢，这回跟着杨志这一路上您怎么不言语了啊？您就瞅着我们这弟兄们都在这受着罪，老爷子您心里边落忍吗？过得去吗？啊，我们大伙这命可都交给您了，要照这么的走不到东京汴梁，我们全得病了，明儿就都中暑，谁爱挑那担子谁挑担子。这军汉说了这几句话之后，真把老督管给打动了，这老督管也上了气儿。这位老督管呢，感情有个毛病，就愿意别人捧他，别人只要一架弄他，说您如何如何重要，您如何如何了不得，他马上自个儿也悠悠然，也昏昏然。这个老督管平素就有这毛病，对别人呢好吹嘘，老讲他自个儿在太师府当差怎么怎么地，所以在这个留守司府里边，大家伙背地里啊都给他起过一个外号，说叫什么呢，管他叫谢太师。他姓谢，叫谢督管，怎么叫谢太师呢？张口闭口动辄就是太师，跟人只要是平常一闲谈起来，他总得要说，那当初在太师府里边那是什么样子，人家太师府里边那吃的那饭那都是什么饭啊，一上来的菜都是多少道啊，哪像在这儿啊，人家太师府里边喝那酒那都是不过十年都不开坛的酒啊，一开坛满屋子都香啊，隔着窗户都香到外头去，人家太师府里边吃的那饼那烙的特软和，你就放八天一咬还是软和的，人家太师爷使那尿盆，人家尿盆都冬暖夏凉啊，冬天人家那尿盆周围都香的鸡毛，赶到夏天周围香的翡翠。有人问他了，说您怎么知道，那尿盆出来进去都是我端的，连他端着尿盆还引为骄傲，这就叫奴才的自豪。所以大家伙背地里就都说，说这位是谢太师。在此时此刻呢，这些军汉们觉得只有这位谢督管能够制约一下杨志，使他们免遭皮鞭之苦，所以他们就捧这位谢督管，这一捧还真有作用。谢督管看了看这位军汉，你呀，别着急，别上火啊，我前些日子不说话，知道因为什么吗？我是看着杨志呢，因为临来的时候啊，有留守司大人的命令，让我们都听他的，我忍着呢，这回我忍到头了，我得教训教训他。这话说到这儿，杨志提溜鞭子过来了，谢督管冲杨志一招手，哎，我说杨志，你看这边来。杨志一听不对，这谢督管对他的称呼改了口气了，这一路上不管怎么说，对他张口闭口的还都叫杨提辖，今儿个突然冒出个杨志来。杨志走过来了，督管您有什么吩咐？我说杨志，今儿个这话咱可得说开啊，刚才你打

0: 这几鞭子打的可没道理，你得弄明白，咱们这些人啊，背着他们那边的人说，咱们这都是押送生辰纲的，这都是留守司大人手底的当差的人，这是你亲自挑出来的好样的，你得把他们当人看，你这样不行啊，说骂就骂，说打就打呀，你现在这是配军呢，这不是配军。我说杨志，是不是你从东京汴梁充军发配到北京大名府的时候，这一路上你挨打挨惯了，这回倒了个了，你当了借差了，把大伙都当了配军了，你也这么打，你要是当初挨过打的话，你就今天就不应该打大家。杨志，你这么做可不对劲儿。这话说回来了，我这不是在这给你卖份儿，我在太师府当差当了多少年，哎，见过很多的人，没见过你这样的。你这个官按说也不算什么官啊，啊，最初你不过就是充军发配的这么一个配军呢，到了大名府了，留守司大人看你是块料，提拔你了，给你来个提辖，这提辖算个什么呀，啊，你觉得了不起了是不是，俩蚂蚁扛个草棍儿，你叫挺大显头啊，一个蚂蚁扛瓜子皮，你叫这是个大磨盘了，嘿嘿，这我看来这提辖芥菜籽儿芝麻粒儿大的官儿，哇，你看看你提着鞭子这吆五喝六的，这一路上你简直了不得，数螃蟹的横着蹦下来了啊，你瞧给打的身上全是领子，还挑不挑担子啊，照这么的这生辰纲我看也送不到东京汴梁啊，你都得把这些个挑担子的全得给打伤了。杨志，走的时候留守司大人说得好，让我跟着你，跟你目的因为有一担东西得亲自送到太师府，怕你不认那门，话又说回来，就是认识那门也怕你杨志进不去，不是我谢督管，谁敢登太师爷的大门啊，啊，可是现在到这儿我可看不过眼儿。杨志，咱把话说明白，从现在开始愿意上东京汴梁送生辰纲，你送你的，我回去了，我要见留守司大人，我复命，我就说我跟你杨志送不了这生辰纲，我跟你在一块走不了这路，咱们俩走不到一块去，我要跟你走到东京汴梁，说不定我这心里边就得憋屈出病来，我呀回去了。说着话，这个谢督管站起身来，转身往回就要走。杨志一看这事儿麻烦了，如果这个老家伙他从现在一跺脚要回了北京大名府，见了梁中书绝对不能说我好话呀，他再给我添点油加点醋，给我说点坏话，我杨志这一片心血这不就白费了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

0: 润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随行军们喝下酒水后有怎样的反应？吴用他们能顺利截取生辰纲吗？请听《水浒传》第57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57集。
3: 杨志现在是强压胸中火，只好走几步来到老督管的跟前，一伸手：哎，老督管，您别走，您别走，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您坐下，您坐下。哎呀，我听你说什么，我听你说一道了，我不打算听你说了。哎，这老督管别生气，我跟您说心里话，我杨志不是出坏心，我真是为了生辰纲啊，我怕这生辰纲丢了，所以才对他们管得严了一些，可能您看不过眼了，这个您别着急，从现在开始我不打他们了，您看怎么样？老督管一看杨志说了这么几句话，尤其是当着这十几名军汉的面前，他觉得自个儿脸有光彩，自个儿这架子见长，马上捋了捋胡。哎，就是，我是杨志，杨提辖，你早要这样的话，不就好了吗？大家伙一块送生辰纲，这都算是有点缘分的，啊！你别老这样，行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再说。他们刚说到这儿，那边那卖酒的说了话了：“哎，您请问卖酒啊？啊？”卖酒的一说这句话，杨志扭头一瞧，一看呢，在那边树林子里边，卖枣的那几位客人溜达过来了。这哥几个来到卖酒的跟前，跟着卖酒的正搭话呢。我说你的酒卖吗？卖。多少钱？5贯租钱一桶，10贯一挑。那给我们哥几个来点，我们这样吧，包你这一头吧，这一桶卖给我们。这卖酒的说了，你们要买这桶啊，你们哥几个可得喝就好了啊，小心我这可是蒙汗药酒，这玩意儿蒙汗药酒喝完了可就迷糊，迷糊完了可就倒下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卖枣的。你们不怕倒下之后把枣都丢了啊？嗨，这是什么话呀，哪那么多蒙汗药酒啊，你敢来卖我们就敢买。哥，真有不怕蒙汗药酒的啊？那好了，就冲你们哥几个这劲儿，我卖给你们，拿钱。他这几句话分明是说给杨志听的，杨志在旁边听着也假装听不着，杨志心里也犯合计，也许他这酒不是蒙汗药酒，刚才我这一说真把他冤枉了。就看那几位卖枣的把钱凑齐了， 递给这卖酒的了，卖酒的把这钱往地下一放，啪，这边酒桶的桶盖打开了。哎，你们有家伙事喝吗？
4: 有有有，我们自个儿带着有瓢。
3: 说着话，就看有一个脸上长红迹的人到那边拿过个小瓢来，拿过这小瓢来往这桶里边一舀，舀了一瓢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在这喝。另外有一个白脸黑须的人，他也拿过一个小瓢过来，舀了一瓢也喝。这俩瓢啊，给这哥几个倒着班的用，这个一瓢是那个一瓢，一会儿就造下半桶去。这个酒拿这个瓢这么一豁弄，这么一喝呀，它有那种香味儿，这个酒香味儿随着空气的传送就送到这十几个军汉的鼻子眼里头来了。这十几个军汉在这坐着，闻着这个酒香喝不到嘴，心里边又都骂杨志。这几个军汉心想，你说我们怎么碰上这么一个杨提辖，这么个杨志呢？哎呀，他怎么不死了呢？最好他现在得暴病，根老下子就咽了气，这才好呢。我们过去好喝酒。杨志呢，心里边这阵也有点动摇，但是刚才杨志这弓拉得太满了，他自个儿不好往回里松，他在这绷着，心想不管怎么说这酒不能喝，已经是这样了，我就得给他坚持到底了。炒那几位一会儿的功夫，这一桶酒全都喝完了，喝完了之后一个个喝得舔头巴子嘴的，好，这酒不错。嘿，二掌柜的，你这酒酿的还真有味儿。
4: 那什么话，
3: 怎么样，迷糊没有？
4: 没迷糊，
3: 那说明我这不是蒙汗药酒。杨志一看这位卖酒的话里话外老敲打着我，一瞧那哥几个这一桶酒喝完了，有的到那边从那个口袋里边捧出一捧枣来，分给这个几个，分给那个几个，这几位怎么就吃枣。一边吃枣，有一位就说了，掌柜的，我们刚才喝了你这一桶酒了，你再饶两瓢怎么样？这卖酒的掌柜的听，怎么的还饶两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小本经营不禁饶，我告诉您，您再一饶的话把我饭门都给饶里边去了。
4: 嗨，我知道，怎么说你这里边有利，就饶两瓢你也吃不了什么亏。
3: 说着话，就看那脸上长红迹的那位拿着那个瓢，就到那边那个桶，把那边那桶那盖一掀，咕咚就舀了一瓢酒，端着酒他就往树林子里边去。他刚往树林子里边那一走，这卖酒的掌柜的有点急了，这掌柜的马上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这朋友，你这可是不够朋友了啊，你怎么还舀我这么一瓢酒？你说这玩意儿多少钱？那个他说着话去找他要那瓢酒去，还没等他抓住那位，一个白脸的拿着个瓢在他身后又绕到桶跟前来了，掀开这桶盖，绷又舀了一瓢酒。这个白脸的端着这瓢酒也要往树林里跑，恰恰这掌柜的没抓住那个脸上有红迹的那个，转身看见这白脸的了，他一伸手从他手里边把这个酒就给夺过来了。一瓢酒夺过来之后，掀开桶盖，咵倒里头。这卖酒掌柜的脸色不好看了，哎，我说您这位，你别咔嚓我的穷人怎么样啊？这酒要是你那么一咬，我那么一咬，我这桶不白搭了吗？哪有这送道理，给你给瓢。赌气的把瓢啪扔给他了，这白脸的把瓢接过来之后一笑，掌柜的小气，我小气，你们大气，你们要大气的话，拿钱我都卖给你。那白脸的转身回去了，那个脸上带红迹的端着那瓢酒到树林子里边，大家伙就跟他争着抢着喝这瓢酒。一会儿的功夫，这瓢酒喝了，那几位坐在地下吃枣。老杜管在旁边瞅着，他这嗓子眼也冒了烟了，他也想喝酒。他看了看杨志，瞧见没有，人这酒两边的桶他们都喝了，没事儿，没有蒙汗药，咱是不是也买点喝？杨志不言语。杨志心想，刚才我不让他们喝，现在我也不能吐这口啊。
4: 他这不言语可就是

默许了，老督管看明白了，我领他们买酒喝，几位，咱也买酒喝。他这一招手，这些个军汉们全都掏钱，掏着钱就都过来了。老督管是掌柜的，那桶酒卖给我们。卖酒的一瞧，怎么着？你们不怕这酒里边有蒙汗药啊？哎，得得得，那事儿都过去了，你别逮理不让人。我们这不买你酒喝了吗？好吧，卖给你们一桶酒喝。大热天我给你们挑到岗子上来，说我这酒里边有蒙汗药，哪有这种道理呀？把钱拿来。卖酒的把这钱接过来，往旁边一放，把这个桶盖就打开了，喝吧。老督管一看，没有加巴事儿啊，去找他们借去。过去两个军汉，朝那卖枣的弟兄几个手里边把那俩瓢借过来了。嚯，这几位拿着这俩瓢，你一瓢我一瓢，就在这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桶酒喝得见了底儿了。眼看见底儿了，老督管拿这个瓢豁弄了豁弄，舀着一瓢酒，端着送到杨志跟前来了。来吧，你也来一瓢吧。我不喝。别耍着犟脾气，你别看你对大伙这样，大伙对你还是不错的，这大热天你也渴呀。杨志啊，还是真渴。杨志一看这是老督管给他个台阶啊，给台阶我就下吧。哎，伸手把这瓢酒就接过来了，吨吨吨吨吨吨，这瓢酒他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老督管把这瓢接过来还给人家那些卖枣的。卖酒的掌柜的呢，把那钱敛回来一下，往酒桶里边一扔，桶盖一盖，挑着这酒担子，他下了岗了。他下了岗了，这十几位在那坐地下歇着。对过卖枣那哥几个来到树林子外边，一人抓一把枣，瞅着这十几个军看乐嘛丝儿的，他们在那吃枣。杨志纳闷，怎么他瞅着我们直乐呢？就听那卖枣的说了，瞅着啊，眼看着他们可这就要迷糊，要倒要倒。杨志就觉得天旋地转，心想，哎呀，糟了。他知道越怕喝蒙汗药酒，现在已经喝了蒙汗药酒了，不是蒙汗药酒没有这个效果。杨志往周围一瞧，这十几个军汉七着哭出，全倒那不动了。杨志自己呢，现在是坐着，他强打着精神想站起来，但是已经站不起来了。那么这个药酒是怎么让他们喝到肚子里边去的呢？这都是智多星无用的智慧。这几个卖枣的是谁呀？就是那七位英雄：智多星无用、入云龙、公孙胜、晁盖、刘唐、阮氏三雄。卖酒的那位就是白日鼠白胜，特约的这么一位帮忙的。白胜挑着酒上这黄泥岗的时候，这一挑子酒里边一点药都没有。这个药什么时候下到里头的呢？就是在他们抢瓢那时候下里的。因为他们在商量研究的时候，智多星无用想到了这个杨志不是等闲之辈，他对绿林中的事了如指掌。如果说这个蒙汗药酒想让杨志他们喝了，那是不容易的。你没有一个巧妙的计策，怎么说他们也喝不到肚子里边去。所以智多星无用就想了这么一个招数，上来的时候假装卖酒，让他在这儿吆喝，知道他们走到这个地方必定口渴，附近没水，准得掏钱买酒。买酒开始喝的时候，他一定要疑心这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无用呢，就装扮成贩枣子的客人，带头先喝这个酒，喝给杨志他们看。这边这桶喝完了，剩下那桶酒了，那边那桶实际上就是给杨志他们留的。他们假装把这桶酒喝完了，想上那边那桶酒里边再摇上两瓢。他们拿那个瓢往里边一蒯，这酒的时候第一瓢酒蒯起来了，那是刘唐，他端着酒跑。
白日守白胜假装去追，吴用呢拿着瓢蒯的是第二瓢酒，这第二瓢酒里边可就有文章了。这蒙汗药吴用在那边树林子里边早撒在这个瓢底上了，这空瓢底下带着蒙汗药，他跑到这儿来一咬这酒，这蒙汗药随着酒就融化了。他端着瓢一跑，白胜在后边追，把他这瓢酒给抢回来了，夸又倒到桶里边了，就等于把这个蒙汗药涮了叶子全倒这桶里了。这个时候这桶里边就全是蒙汗药酒了。偏偏又是在这个时候，那个老督管要来买酒，白胜就把酒卖给他们了，他们酒喝到肚子里边去，您说能不晕倒吗？尤其杨志，按说杨志啊他不至于晕倒，因为他这酒喝的少，别人都喝了好几瓢他就喝了一瓢。但是他虽然喝了一瓢，他这个蒙汗药的剂量比别人略高一点，因为是桶底儿，这个老督管剩了桶底儿来了一瓢递给杨志的，杨志把这桶底儿这瓢喝了，这一瓢也顶别人一瓢半。所以杨志的感觉比他们虽然轻点，但是他也不能动了。这样一来，这几位英雄一看他们都中了蒙汗药酒了，下手的时候到了。智多星吴用朝着他们笑了笑，几位你们都在这好好休息吧，啊，我们走了，动手。这哥几个一起动手，就把那个江州小车上面那个凿口的全都扔到地上，然后把那车推过来了。11副担子，声称钢，这里边可都是贵重物品呢，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们把这声称钢的东西全都搬在那小车上，他是往脖项上一搭，俩手一端着车把，冲他们这几个人点点头，回见吧咱们，推着江州小车把这声称钢就安安稳稳的带下了黄泥岗。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之后，这十来位在这儿都不能动弹。这岗上大晌午头挺着的天，连个走道都没有，想呼救都没法呼。话又说回来了，那个蒙汗药酒喝完了之后根本就说不出话来，没法呼救。杨志心里着急呀，现在这就叫心里明白腿打边，他在那是一动不能动。唉，等着等着，到了过午了，还是杨志第一个缓过劲儿来的。杨志这个药劲儿一过，胳膊腿能动了，他先站起来，看了看周围这些人，包括老督管两个御侯在内，都在那儿躺着睡着呢。杨志心想，我怕这时候就来了这时候，结果生辰纲丢了，这怎么办？回去怎么见梁中书？怎么说呢，去年就丢了一回了，今年又丢了，人家是信得过我。哎，就怨这帮人，我打他们骂他们，他们觉得我是虐待他了，现在如何？生辰纲丢了，你们说怎么办？杨志在这儿自言自语，不待会儿的功夫啊，就看在地下躺着那几位有几个把眼睛睁开了，那个老督管呢好像也缓过点劲儿来，眼睛睁开了，身子不能动，瞅着杨志。杨志说什么他们都能听清楚，但是他们不能回答。杨志用手点着他们，我告诉你们，这回你们明白了吧？我说这一路上有绿林强盗，你们就是不信，说我胡说八道，说我虚张声势，你们要看看强盗什么模样，这回看见没有，什么模样都看清楚了吧？好，你们都在这儿躺着睡吧，我走了。杨志一跺脚下了黄泥岗了。
杨志走下去了。

0: 这些位还不能动啊，在那忍着，忍到帮天黑的时候，一个一个的这才相继都能起来。哎呀，哎呀，我的妈呀，我这胳膊腿都没劲了，我这脑袋疼啊。老督管也起来了，老督管捋了捋胡子，瞧了瞧身旁这两位玉侯，你们俩觉得怎么样？嗨，老督管，我们俩觉得够呛，没想到这个蒙汉药酒劲儿真大呀，咱们怎么喝的呢？啊，怎么他们喝了没迷糊，咱们喝了就都迷糊了呢？嗨，别提了，他们这里边跟咱变戏法呢，那俩瓢那一抢，指定有文章。别的别说了，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办吧。生辰纲都丢了，我们回去怎么复命啊？旁边带头要喝酒那军汉过来了，老督管的，没别的，我们大家伙到这个时候就得听您的了。咱们这堆里边属您岁数大，属您这地位高，再者说了也属您见的场面多呀。到这份上了，您说我们回去怎么办呢？得听您一句话呀。这军汉一捧这老督管，这老督管没说吗？不识捧，一捧他就晕，他把胡子一捋，是啊是啊是啊，这个事儿啊我得琢磨琢磨，想个万全之策。哎，老督管，您在太师府里边当差，不说什么事都碰见过吗？类似这个事儿您碰见过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哎，这样事儿没碰见过，在太师府里当了这么多年差，没丢过生辰纲。那您没碰见过有类似这样的事儿没有？得怎么办呢？
1: 类似这样的事儿啊也没有。我看现在这样吧，你们先去找找，看杨志哪去了。
0: 哎，
1: 这些个军汉们全都起来四处找杨志，岗上岗下都找遍了，没影儿，回来禀报老督管，这杨志不知哪儿去了，十有八九啊他跑了。
0: 他跑了，跑了就好。怎么跑了就好呢？他跑了咱们就有说道了。我估计呀，这个杨志他不能回北京大名府，如果他要回北京大名府的话，他得等着咱们大伙都醒过来一块儿回去见梁中书复命，好让大伙给他做个证。他呢又不能上东京汴梁，他上东京汴梁要见蔡太师，那能行吗？去年的生辰纲就丢了，今年的生辰纲再丢了，他一见蔡太师，蔡太师说不定就得问他个罪，他那儿不敢去。现在跑十有八九这叫拒罪脱逃啊，这小子远走高飞了，他怕担这个罪名。他不是拒罪脱逃吗？咱就把罪推他身上，这不叫破鼓烂人锤，是破墙烂人推。谁让他跑了呢？他跑了，那咱们就得往他身上推。咱们呢从现在开始马上回大明府，见了梁中书，咱跟大人就这么说，这一路上押解生辰纲，杨志对我们大家伙非打则骂，我们大家伙受他百般凌辱，就这样为了把这生辰纲及时的送到东京汴梁，我们都大气儿不哼，在那忍耐着。可是走到了这个黄泥岗的地方，这杨志他忽然让我们在这歇着，就在这歇着的时候，突然在树林子里边出来十几个彪形大汉，他们各置武器，手拿刀枪，把我们这生辰纲就给劫走了。杨志呢跟着他们就一块都跑了，咱们大家伙呢就回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0: 嗯，
1: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家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

0: 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块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现在是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赵本山、宋丹丹与崔永元带来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这部作品讲述了黑土和白云两位老人参加央视的栏目《实话实说》，回忆着这几十年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那句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也在当年的春晚舞台上随着小品火遍了大江南北。下面就来一起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4: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5: 第一次。
6: 嗯，是。
4: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6: 是。
4: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5: 咋介绍？
4: 按您家里的习惯。
6: 那我先说呗。
5: 好。
6: 我叫白云。
7: 我叫黑土。
6: 我71。
7: 我75。
6: 我属鸡。
7: 我属虎。
6: 这是我老公。
7: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6: 差辈儿。
4: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

0: 您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吗？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那干嘛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诗。
1: 你等你。
3: 那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吧？
2: 这礼貌、啊。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1: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2: 儿？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丢人了。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就是
0: 你
1: 气也不说呀，
0: 你来
1: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帮我放松呢。
2: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别汗脚。那这
1: 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吗？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啊，
1: 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还说你，
0: 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2: 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吹。

0: 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0: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哎呀，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嗯，我一个一个问得了吧，我先问大妈我啊。
0: 问我呀。
2: 大妈、啊嗯，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0: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1: 别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了？秋波是啥玩意儿？
2: 秋波是这青年。
0: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0: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0: 我说，
2: 大妈说，
0: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0: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嗯、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这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嘛。
2: 哎呀，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1: 现在，
2: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0: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1: 快赔了，
0: 不赔了，
2: 别，
0: 我不赔了，
2: 别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这不懂，
2: 少说两
1: 句，录像。
0: 哎，这
2: 轱辘
0: 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
0: 大岁数的，你、哎、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您闹大了。
1: 后来 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0: 对，我跟小崔说，
1: 就那说呗。
2: 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说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0: 那我先畅想呗。
2: 您先畅想。
0: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0: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0: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0: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0: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的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3: 好，好。
2: 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0: 就剩一句了，
2: 一句话，
0: 发自肺腑的。
2: 对，发自肺腑的。
0: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
0: 我这样子我发自肺腑的吗？
1: 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1: 说点关键的。我也剩一句了。
2: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2: 我们下次再办啊。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4: 好。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

0: 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相声《小站联欢会》。大年三十儿归心似箭，小站候车室里却藏着惊喜。侯站长和石主席突发奇想，把候车厅变成春晚分会场，邀请旅客上台献艺。钢铁工人即兴唱京剧，大娘载歌载舞表演《西游记》。素不相识的人们凑在一起，用笑声驱散了等待的枯燥。没能即刻归家，也没有华丽的舞台，大家却收获到了意料之外的感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这场小站联欢会，感受这份暖心的团圆情。
1: 啊，各位旅客，各位旅客，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这儿候车呀。
2: 是啊，
1: 今天是大年三十了。
2: 哎，
1: 我代表我们全站职工，给各位旅客拜年。
2: 好，
1: 我给介绍一下，
2: 您一看这个欢蹦乱跳的劲头啊，就知道猴年到了啊，猴年到了。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哎，
1: 这是我们小站的工会石主席，
2: 谢谢
1: 啊，
2: 这是我们小站的猴站长，
3: 你怎么老提这事儿啊？
1: 大家在各条战线上辛辛苦苦工作一年了，
2: 就是。
1: 既然今年三十，咱们在这儿候车
2: 啊，
1: 咱也别闲着
2: 啊，
1: 咱们开一个小站联欢会，好不好？
2: 好，
1: 好。现在咱们就开始，
2: 咱们这就算呢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分会场了。
3: 不是，啊，说
1: 啊，对，就是一分会场。
2: 哎，
1: 这个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2: 对，
1: 批不批呢，就是他们的事了。
2: 哎，
1: 咱们呢先演起来，
2: 怎么样？
1: 对，好不好？
2: 我就报幕了啊，
1: 你告诉
2: 我。送羊年、迎猴年、春节联欢文艺晚饭，现在
3: 文艺晚会
2: 哦，对，文艺晚会现在开车了，
3: 开始了。
1: 对不起啊，我们这个石主席啊，头一回主持这么大的春节晚会。
3: 对了，
1: 说他紧张，有时候他这个说呀就不会话了。
3: 对了，我
1: 你呢？
2: 你也紧张了，
3: 你也紧张
2: 啊！咱们就开始啊，
3: 快点。
2: 首先，登场为您表演的是我们侯站长
1: 啊。
2: 节目呢是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节目。
1: 什么节目？
2: 三句半。三句半。
3: 那四个人的节目，
2: 我
3: 一个人怎么演？
2: 一个人演新颖，
3: 累呀。
2: 好，
3: 好吧，
2: 这么新颖，你来，大家欢迎啊！
3: 说
2: 出去，这多热
3: 闹！好，那就开始吧，
2: 开始啊，
3: 开始啊！
2: 都得说那新词啊！
3: 好嘞，
2: 预备起！
1: 敲锣打鼓笑开颜，送走了羊年是猴年。我代表全站铁路职工给大伙儿拜年。
2: 对，拜年。
1: 节目我一人折腾，我要看看我这文艺细胞丰盛不丰盛。
2: 对，
1: 你要问我一人为什么这么折腾，
2: 是
1: 我高兴。治理整顿见成效，深入改革花枝俏。要问咱工业战线都有啥成绩，看报。
2: 看报。小站宣传队的节目啊，就先演到这儿。后面登场的呢，将是咱们各位旅客啊。您准备什么节目啊？您写个条子交给我，我的都给您安排。什么节目都可以啊，您唱个歌啊，跳个舞啊，说个笑话什么的都行。您别不好意思啊，联欢会嘛，图个乐，大伙儿一块玩玩。您大方点啊，哎，有什么节目？
1: 哎，
2: 我演个节目。
1: 哟，
2: 师傅
1: 啊。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啊？我是炼钢工人。
2: 哦，钢铁工人。
1: 对了，
2: 好啊。
1: 啊，
2: 师傅，您贵姓啊？
1: 我姓赵。
2: 哦，姓赵。
1: 我姓赵。
2: 您叫？
1: 我叫赵本山。
2: 赵。哟，您就是演小品的赵本山。
1: 他不认识我。
2: 哦，不认识，
1: 他不认识我。
2: 那赵师傅，今天您准备给大伙儿出个什么节目？
1: 我给大家唱个带劲儿的。
2: 哦，鼓劲儿的。
1: 我给大家唱个滚劲。
2: 好。赵师傅给咱们唱歌剧，
1: 国剧不会，我唱国剧，
2: 是还是歌剧呀？
1: 国剧，国剧就是京剧，
2: 京剧，
1: 哎，京剧，
2: 您直接说京剧我就明白了，唱京剧，
1: 唱京剧，
2: 好，
1: 唱个带劲的啊，
2: 大伙欢迎。

0: 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还想不听吗？
1: 想听。
0: 我该上车了，我该上车了，我走了，
1: 那您慢走，
0: 明天见了，
1: 再见，
0: 明天见，同志们，明天见。
1: 慢走。哎呀，
2: 咱们这个小站联欢会呀、啊，真是越开越热闹，很多旅客都递上条子要求演节目。
3: 哟，同志，
2: 大娘，
3: 哎，
2: 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听说你们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分会场是吧？
2: 对呀、啊，
3: 我寻思这节目准能直播
2: 呀，
3: 挺内行。我原来不想唱了，
2: 哦，
3: 我非唱不可。
2: 对，您也上回电视。
3: 对了，
2: 好，大娘，
3: 哎，
2: 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3: 我上矿山看我儿子。
2: 哎，过节儿子应该回家看您呢。
3: 他说哈，
2: 嗯，
3: 越是过年过节得多出煤出好煤，
2: 哦，
3: 所以不歇班，
2: 我坚守岗位。
3: 我看他，
2: 哎呀，煤矿工人真是太辛苦了。
3: 我让他去。
2: 哎，大娘，
3: 哎，
2: 您儿子叫什么呀？
3: 叫黄宏。
2: 哦，哟，演小品的黄宏是您儿子。
3: 他不认识他，
2: 不是黄宏吗？
3: 黄宏，
2: 黄昏。
3: 他说要多出煤出好煤，
2: 嗯，
3: 让全国各家各户家里都暖烘烘的。
2: 哦，
3: 黄宏，
2: 哎呀，这名字真是太好了。
3: 黄宏
2: 境界很高。
3: 嗯，
2: 大娘，
3: 嗯，
2: 您贵姓？
3: 我姓宋。
2: 您叫
3: 宋双双。
2: 好嘛，宋丹丹要多一姐姐。
3: 反正黄宏是我儿子。
2: 啊，行了，别提我儿子了。大娘，
3: 儿子
2: 大娘，
3: 嗯，
2: 您今天准备出个什么节目啊？
3: 我给大家唱个流通的吧。
2: 哎，对，流通的，
3: 嗯，又流通又流行又通俗的，
2: 这叫流通。
3: 流通的，
2: 好，欢迎大娘给咱们流通一段啊！
3: 明年是猴年
2: 啊，对，
3: 我唱跟猴有关系的，
2: 对，
3: 好不好？我唱《西游记》。
2: 这好啊，
3: 西游记插曲
2: 哦，电视剧
3: 唱的不好，
2: 嗯，
3: 有动作，
2: 哎呦，有动作，
3: 有
2: 那是编歌编舞，好，您来吧，嗯，
3: 你跳高了，
2: 哦，起高了，
3: 紧张了，
2: 您别紧张，您别紧张，
3: 你跳着蛋。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腾大道，走八艰险，又出发，又出发。
2: 看出来了，您还真有点功夫。
3: 哎，什么功夫啊？
2: 您看这手就特别的好，
3: 这手好啊，
2: 这手。
3: 别闹了，你看这票几点的吧？
2: 哦，这么回事啊？
3: 看几点的，上车。
2: 哎，还有十分钟就开车了，
3: 十分钟开车了。
2: 哎，
3: 我走了，
2: 您慢走，
3: 慢走，
2: 哎，慢走。
3: 好，你告诉中央电视台，明年别直播了。
2: 怎么了？
3: 太紧张了。
2: 嗨，习惯就好了。哎，各位旅客，杨家的最后一趟车马上就要经过本站了。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上车了啊！那注意啊，那个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带上车啊！叫什么烟花炮竹，您可不要带车上去啊！
0: 哎，我说石主席，
2: 哎，
0: 咱们那些旅客呢？
2: 都上车了，
0: 都上车了
2: 啊！
0: 坏了，
2: 怎么了？
0: 中央电视台啊，来了长途了，
2: 嗯，
0: 说要转播咱们这小镇联欢会啊！
2: 哎呦，你倒早说呀！
0: 怎么的？
2: 车都开了，
0: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送送大伙儿吧！
4: 哎，各位旅客，祝大家！猴年大吉，一路平安。
5: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

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全维瑞、李建华与王平为您献上相声特殊发明。他们几个个个都是搞笑高手，他们为科技发明大赛而来，最终奖品是小轿车。比赛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胸有成车了。不过他们的这些发明倒是有点离谱，比如那个假伪产品识别镜，一照假货就开始叫唤假的假的，还有个孝敬父母监督器，让不孝子女头疼得像戴了紧箍咒，听起来还真的挺有需要。更多笑点等着您来发掘。
5: 把这四位选手介绍给大家，这位是来自沈阳军区的孝星全维运，这位是来自北京的孝星刘全刚，这位孝星是来自东北的王平，最后的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刘雅金。好，观众朋友们，为了推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活动的深入开展，本次大赛组委会决定对优胜者将实行重奖。那么第一名的选手将获得小轿车一辆。
6: 小轿车？
7: 哎呦，我还没本子呢，
6: 以后可不用打包的了。
8: 哎呦，下雨天车搁哪儿呢？
6: 各位朋友，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以后用车找我啊。
5: 孝星多么有意思，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已经胸有成车，把汽车归为己有了。那么好，四位孝星，能不能把你们的发明创造的成果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展示一下？
9: 一二三。
5: 那你们哪位先说呢？
7: 啊，那当然是我先说了。
6: 凭什么你先说呀？
7: 咱四个属我长得最瘦，
6: 我
7: 必须得先说。
6: 瘦就先说啊！
7: 古人云：“瘦小枯干，凡事优先。”嘿，
5: 这古人也有缺心眼的。
7: 嘿，您听听我这发明
5: 啊！
7: 我这发明什么大发明、小发明，不大不小的中发明，跟我那比起来
5: 啊，
7: 我那才叫发明呢。
5: 你发明的是什么？
7: 我发明的，我根据我们目前社会上假冒伪劣商品时有发生的现象
5: 啊，
7: 为了配合中国质量万里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发明了一种假冒伪劣产品识别镜。
5: 哦，你这个识别镜有什么特征吗？
7: 我这特征啊，外表看跟一般的眼镜没有什么区别。
5: 哦，跟眼镜一样。
7: 哎，它的眼镜腿里啊有一种特殊的装置。
5: 哦，
7: 全国各地您特优新产品这个质量标准。
5: 啊，
7: 哎，它跟真货和假货有什么区别？都在我这眼镜腿里储存着。
5: 哦，
7: 哎，你戴上我这识别镜，上街随便买东西，
5: 哦，
7: 放心的买，大胆的买，保证不能上当受骗。你带着这种识别镜往柜台前面一站，一旦您发现了假冒伪劣产品，
5: 怎么样？
7: 我这识别镜立刻发出警报。
5: 什么样的警报？
7: 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5: 哦，就提醒你这货是假的。
6: 那要卖货的说是真的呢？
7: 瞎卖瞎卖瞎卖瞎卖瞎卖。
6: 哦，我要是贪便宜非买呢？
7: 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
6: 那他算什么人呢？
7: 傻帽傻帽傻帽傻帽。
5: 这识别器整个一碎嘴了。
7: 哎，您说我这发明好不好？
5: 太好了。
7: 那我那汽车油加好了吗？
5: 你这汽车的油，我有事要出去，你帮我
6: 出去干
5: 加油。
6: 哎，我说、你这发明不错，
5: 是吧？
6: 有一点我提醒您，
5: 您说，
6: 您这发明回家可不能带。
5: 为什么呀？
6: 万一你媳妇要是假冒伪劣呢？哦。我们三个人的发明都还没说呢，他这把车开走，那哪是？
5: 那好，请把你的发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我这发明比他的发明都强。
5: 你说，
6: 无论是大发明、小发明、不大不小的中发明，还有他那个发明，都比不了我这个发明。
5: 哦，你们俩是一个师傅的传授。
6: 我这发明好啊，我是根据社会上一些人不孝顺的行为，发明了孝敬父母监督器。
5: 啊，你这个监督器有什么特点吗？
6: 哎呦，我这监督器好啊，体积小，作用大。哦，嘿，它使饱受一切儿女不孝之苦的所有老人使用。
5: 哦，都能使用。
6: 哎，里面有个微型电脑。
5: 哦，
6: 您可以把你的家庭自然情况储存到电脑里边去。
5: 都能储存什么呢？
6: 像什么，你有几个儿子啊？有几个闺女？
5: 哦，
6: 儿女的经济情况如何？
5: 是是。
6: 老人什么时候过生日？老人什么时候寂寞？老人什么时候需要儿女来送赡养费？等等等等，都在我这监督器监督之内。
5: 太细致了，
6: 一旦监督。

0: 气，发现有不孝顺的行为，马上发出一种优美动听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2: 屌你个屌，屌你个屌，
3: 屌你个屌，你个屌，你个屌，这月水月八两条，标一标英雄好汉不耳肉，拿不走的。
0: 起哄了，你们
1: 山东快说，
0: 老人就爱听这个。
1: 哦，那如果你屌了半天没有作用怎么办？
0: 没关系啊，老人可以拿起监督器来，对准不孝儿女所居住的方位，念一种特殊的咒语。
1: 什么咒语？
0: 哎，茉莉茉莉茉莉红哎，茉莉茉莉茉莉茉莉茉莉红哎，茉莉红。咒语念罢，这不孝子女顿时感到有一种头疼的感觉。
1: 我头疼，
0: 越不孝头疼的越厉害。那就好像有一种无形的钢圈罩在头上，越勒越紧，越勒越紧，越勒越紧，
1: 紧箍咒。
0: 哎，直到他孝顺为止。
1: 太好了，
0: 这真是监督器，监督器够威够力，
3: 威力派的监督器。
0: 起哄，叫。
1: 你这个发明太好了，嘿嘿，我代表所有的老年人向你表示感谢。
0: 谢谢谢谢。那我那车的电充好了吗？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别着急。
0: 怎么了？
1: 您这个发明太好了，我代表这哥俩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0: 谢谢谢谢。
1: 您这个发明太好了。
0: 是啊，
1: 先给你爸爸带一个。
0: 我可是有名的孝顺父母。
1: 是你孝敬岳父岳母，是不是？
0: 他了解我。
1: 你这太懂事了。您作为主持人不能这样，问你就说好，问你就说好，你再听听我的发明再做决定好不好？
4: 哦，不能轻易表态。
1: 那当然是
4: 了。对不起，
1: 那请把你的发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可以啊。
1: 鉴于社会上有很多人不遵守公共道德，哦，我发明了一种公共汽车让座椅。
4: 这名字听着就有意思。
1: 这个让座椅共分三个部分。
4: 哪三个部分？
1: 第一部分啊，识别系统。
4: 怎么识别呢？
1: 一旦发现有老弱病残孕上车，45岁以下的青壮年有视而不见、假装睡觉不让坐之举动，这个识别系统马上将信息传输给提示系统，提示系统发出声音进行警告。
4: 什么声音？
3: 倒车，
1: 倒车响。
0: 你这叫往下发展呢？
2: 什么呀？
1: 就这声音，让座。
3: 让座，
0: 还是倒车？
2: 倒车一样，
1: 走了好不好？
0: 侵权嫌疑。
1: 提示三遍无效，惩罚系统将自动启动。
4: 怎么惩罚？
1: 在坐垫子上啊，会慢慢慢慢的升起一个美丽可爱的
4: 什么呀？
1: 金属小刺猬。它是越升越高，越升越高。一旦遇有皮糙肉厚、毫无反应者，
4: 您等会儿吧。这越说越悬了，这么扎了他还没有反应。
1: 哎呦，你可不知道这种人脸皮厚啊。一旦有皮糙肉厚、毫无反应者，这个坐垫子上马上会渗出一层强力粘合剂，把不让座的这个人牢牢地粘在座位上。哎呦，您记住啊，反正示范以后有到了终点还不下车的，
4: 怎么样？
1: 那就是不让座的。您说我这个发明好不好？
4: 太好了！
1: 哎，咱那个车前进档是4个的，
4: 是这样安排的。这
0: 行，请挂上倒档。
1: 到怎么
0: 还
1: 后边去？
0: 哪儿啊？
4: 刘亚军同志，
0: 你们仨都说完了，
4: 你让他倒车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让倒车什么意思啊？我这车主还没发言呢。
1: 这是
4: 归他
1: 了啊！你是车主，
0: 对了。
1: 那好，把你的发明介绍一下。
0: 你们仨人也听听咱这发明
1: 啊！说，
0: 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某些人利用公款到处游山玩水，大吃大喝。所以我发明的这种机器叫做公款吃喝限制器。
1: 限制器？哦，公款吃喝限制器。
0: 嘿，
1: 那你能把它的用法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首先呢，把这种机器安装在各大饭店的餐桌底下。哦，您自费用餐多少标准我们也不管。哦，凡是拿着支票公款吃喝的人，一旦超过了标准，我这种机器将采用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红灯将闪烁，表示警告，让他们打住，悬崖勒马。
1: 我这红灯闪了以后还没有反应怎么办？
0: 还没有反应啊？那我这里边的仿生制裁装置就自动运行了。
1: 怎么制裁呢？哎，
0: 让他们拿着公款大吃大喝的这些人
4: 啊，
0: 所吃的这些东西的生理特点，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所表现。
4: 哎呀，怎么表现呢？
0: 怎么表现呢？你比方说吧，他要吃了海参，
4: 怎么样？
0: 那就让他浑身长刺儿。他要吃了大虾
4: 啊，
0: 就让他眼小腰弯。他要吃了兔子肉，
4: 怎么样？
0: 嘴唇往三个方向发展。
4: 啊，
0: 他要吃了甲鱼呀，
4: 怎么样？
0: 就改了这模样了。咱那发明好不好？
3: 嘿嘿，不好。
1: 我那发明好不好？
3: 不好。
0: 还得说我这发明
3: 不好，
4: 就得说我这发明
3: 好。
0: 什么呀？
1: 我这好，
0: 我
1: 这
0: 好，
1: 我这
0: 好，
1: 我这好，我这好，
0: 我这好，我这好，我这好。
4: 你们几位说了不算，咱们还得问问观众。观众朋友们，大家说他们这几种发明好不好？
3: 好，
1: 都喊得好。
4: 本次组委会决定获得首届综艺大观杯笑星发明大赛一等奖的选手是
3: 谁呀？
4: 我先喝口水。
0: 喂，你这么着不着急吗？
1: 说谁谁
0: 说呀？
4: 本次大赛决定你们四位并列一等奖，每人奖励小轿车一辆。
3: 太好了，
0: 那车呢？
4: 找倪萍领去。
1: 哎呀，给我车呢？车，
0: 哎，我那车呢？
5: 哎，是小汽车吗？在这儿。
6: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马志明、谢天顺精心呈现的相声《看热闹》。有人爱养花，有人好养鸟，还有人特别喜欢看热闹。这位老爷子，他不仅爱看戏，还特别钟情于围观打架、火灾，甚至交通事故现场。哪怕是为了看一眼事故现场，他也能想出各种办法挤进人群。想知道这位老爷子是如何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施展浑身解数的吗？
8: 这观众有的爱听快板，
9: 对，
8: 有的爱听大鼓，
9: 爱好不一样，
8: 有的不爱听曲艺，
9: 嗯，
8: 爱什么知道吗？
9: 爱什么？
8: 爱京戏，
9: 哎，有戏迷，
8: 有的呢爱看电影，
9: 哦，
8: 一个人一个爱好，
9: 对，
8: 有的人不爱看节目，
9: 爱什么呀？
8: 爱养花，
9: 哎，这也是陶冶情操，
8: 大盆小盆端出端进养花，
9: 对，
8: 有的好养鸟，
9: 嗯，
8: 提了这鸟出去溜溜，这叫哨哨，
9: 多大功夫？
8: 有的人呢买了鸟啊不养，
9: 干什么呀？
8: 放喽，
9: 哦，这叫放生。
8: 也有见了鸟啊不养也不放，
9: 他是
8: 弄死
9: 弄，
8: 什么都有啊，一人一脾气
9: 啊。
8: 有的人爱宰鸡，宰鸡宰鸭子宰鹅，
9: 嗯，
8: 有的人好宰蝎子，有爱掏耳朵的，
9: 嗯，
8: 给自个儿掏完了给别人掏，
9: 嗯，
8: 我们这儿姚雪芬就这样，特别爱掏耳朵给别人掏，热心肠，
9: 嗯，
8: 热心，
9: 嗯，
8: 哎，有的好热闹，有的好清静，这人不一样啊，可能跟性格有关系。
9: 您说这个，我跟您说啊，这跟岁数有关系，
8: 这岁数有关系。
9: 您看这年轻人呢，都好热闹，人一上了岁数就不好热闹了。
8: 哎，这可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上岁数的都不好热闹，也有好热闹的。
9: 是啊，
8: 比如说你们老爷子吧。
9: 哦，我父亲，
8: 他父亲呢，今年快60了吧？
9: 59，
8: 没你高，
9: 哎，
8: 比你矮，
9: 嗯，
8: 小平头，挺短的那小头发茬，小平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大咳嗽素，总爱赊了嘴唇。怎么？
9: 您跟大伙儿介绍这干什么呢？
8: 这老头跟咱一般的老头不一样，好热闹。
9: 哎，反个听个戏、看电影都乐意去。
8: 谁说的？谁说的？那是一般老头。听戏看电影，
9: 你不说好热闹？
8: 你爸爸不好这热闹，
9: 那他是
8: 爱看打架的。
9: 哎，这打架的叫好热闹？
8: 平常他爸爸坐哪儿就打妞儿，冲盹儿。一听有人抬杠拌嘴，矫情起来了，呵，眨巴着小眼儿傍边看着，还得激火让这俩人动起手来，那是最好。有人要劝架，他还不乐意。 有你的妈，乐意看看，不乐意看一边带去。

0: 看。
1: 哦，还非得看这个，
2: 要有一耗子、哦、还爱看什么呀？
1: 什么呀？
2: 着火，
1: 着火，我爸也爱看
2: 着火、啊、
1: 好好好，
2: 呵，就爱看着火。
1: 嗯，
2: 要有些日子没有着火的，看不着，这心里头起急。嗯，这么大岁数蹬着梯子上房，扒着房檐看，哎呦，还是没信儿。
1: 呀呀，还是没信儿。
2: 一听哪儿着了，赶紧去看去。
1: 嗯，
2: 看完了回来给大伙儿讲。
1: 嗯，
2: 怎么着的，烧了什么了，伤着人没有，来了多少消防车，津津乐道。有时候看完了回来不痛快，
1: 哎，损失太大。
2: 妈，没火苗子。光冒点眼没劲，搬去了，见有嘛劲，搬去了，
1: 就为看火苗子是吗？
2: 各有一号嘛。
1: 行了，
2: 最爱看的这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2: 交通事故，车祸，大汽车咔嚓压着人了。呵，你爸爸高兴，
1: 这我爸爸也爱看，
2: 这他非得看。这要看不着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1: 哎，您说至于吗？这
2: 往往一出了交通事故啊，围观的人特别多。
1: 对呀、
2: 啊，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1: 嗯，
2: 要咱挤不进去。你父亲有主意？
1: 他有什么主意啊？
2: 跟人对付。
1: 嗯，
2: 接广你了，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呢，挤什么呀？这么多人哪挤进去呢？那么大岁数，不是啊，我孩子，我孩子压着了。咱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呐。
1: 嗯，
2: 孩子压着了，能说不让他进去？啊，是您的小孩啊，借光借光，让这大爷进去。
1: 嗯，
2: 让他里边，大伙儿还劝呢，大爷别太难过了。难过吗？
1: 嗯，
2: 跟我那孩子点儿大。
1: 哎呀，好。嗯，
2: 贾大人呢不看住了啊，你看见完了多可惜。看够了溜达出来找没人地方乐去。都有的，
0: 看看
2: 那天又赶上一档子，
1: 这事儿还不
2: 少，车祸，
1: 哎，
2: 当时围了个风雨不透。你父亲听的信儿晚了，
1: 嗯，
2: 来到这儿还是挤不进去，就听人们议论，看了吗？这么小，多惨呢。
1: 嗯，
2: 他还得用这法子，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挤嘛挤嘛，不是我孩子，孩子压着了啊，是你孩子，进去，
1: 嗯，
2: 一瞧啊，
1: 哎，
2: 压死一驴，
3: 哎，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杰晓东，中国娃。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黄宏、巩汉林与魏基安为您呈现小品《黄豆黄》。2008年的中国藏着太多滚烫的记忆，黄宏站在奥运开幕式现场，望着冉冉升起的国旗，热泪盈眶的瞬间就萌生了创作的念头。这一年，他曾踩着镇区的泥泞小路，为受灾孩子搭建阳光小屋，也曾在冰雪灾害中用即兴小品传递互助温情。那些大时代里的感动，普通人身上的热乎劲儿，他都悄悄放进了作品里。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笑声中感受平凡人的真诚和时代的温度。
5: 疯狂年轻人谈情说爱太墨迹，我们老年人直截了当，更快更高更强。
6: 回来啦！
5: 08年不行握手，拥抱更有力量。慢来。
6: 哎呀，别扯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公开呢，就连我儿子都不知道，他一口一个大哥叫你，让人家看见算咋回事啊？
5: 你儿子现在管我叫大哥。当村长之前管我叫大爷，妈这小子人家当官干事，他当官长辈儿。
6: 别贫了，这手擀面还热乎呢，快吃吧。
5: 行，
6: 欢迎你的大会马上开始了。
5: 啥玩意儿欢迎我
6: 啊？昨天晚上我儿子在喇叭里动员到半夜，全村老少爷们都等着欢迎你这奥运第一人呢。
7: 哎呦我的妈呀，坏了，出事了，出事了。
6: 咋的了？
7: 快进来我跟你说。
6: 咋的了？
7: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次去北京，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我把那张门票给丢了。
6: 啊！全村可就这一张门票给你了呀？
7: 是啊，丢人呐，窝囊啊！ 这就等于买个新车刚一上路让人追尾了，投资股票一分没挣全毁了，要洗澡打好了肥皂停水了，想接吻假牙

0: 夜，狗叫了一宿，今天早上你醒了，狗全睡了。听说了，
1: 也不光为了你，粮油公司的油总马上就到。哎，待会儿你把开幕式的盛况好好给他汇报一下。
2: 村长，汇报就算了，我这个人嘴笨。
1: 你开幕式门票谁给的？
2: 尤总给的。
1: 对呀，你得让人家高兴啊！我告诉你，今天他要跟咱们村签订1000吨的大豆合同，你可别给我搅黄了啊！你好好准备一下，我去接尤总去了。哎，
2: 完了！
3: 哎呀！憋死我了！
2: 哎，坏了，这个事儿现在越来越大了。干脆，我向村长实话实说。
3: 千万别！你看我儿子那劲头啊！你要实话实说，不要他命啊！
2: 不实话实说，不要我命了。再说我啥也没看着，我怎么向尤总汇报啊？
3: 你没去现场，还没看电视啊？
2: 看啥电视啊？鸟巢外面转了半宿，我上哪儿看去我呀？
3: 我倒是看了，没用啊。
2: 从头到尾都看了吗？
3: 都看了，为了电视上找你，我看得可仔细了。镜头上有个老头特别像你，仔细一看，萨马兰奇。
2: 有了，你把你看的告诉我，我说我现场看的不就完了吗？哎，
3: 这是个办法。开幕式我印象深的有那么几点。
2: 说。
3: 第一，场中间一个大画轴，一杆一张画，一杆一张画。
2: 还有呢？
3: 姚明啊。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姚明举旗还带个孩子，
2: 还带个孩子。还有呢？
3: 击缶，那场面呢，上千人击缶，可壮观了。
2: 还有呢？
3: 最后你就说铺天盖地的都是祥云。
2: 祥云？
3: 祥云图案。我叫啥？
2: 李祥云呢？
3: 记住我不就记住祥云了？
2: 记住了。
3: 我撤了。
2: 等会儿，别走，我现在记性不好，万一忘了，你在旁边比划一下，提醒我呀。
3: 我这身份在这儿不合适。
2: 哎呀，帮帮忙嘛！大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恋人就如同战友嘛。
3: 哎呀，我又没当过兵，啥战友啊？
2: 你想战友我，我想战友你，战友嘛，相互的嘛。为了战友委屈一下吧。哎呀，你谢谢战友啊，这才叫相亲相爱呢。来，演戏一遍。第一点，
3: 太好了！
4: 王东方，
2: 来，快点！
1: 哎，尤总，行，王大哥，尤总来看看您，
0: 好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王大爷你好，
0: 你好，
6: 快站起来！
2: 哎呀，尤总啊，谢谢你这张票啊！
5: 你去看了吗？
2: 我看了，太好看了，太壮观了。总共有4点呢，第一点，
5: 家。
2: 村长，你别坐箱子呀！
1: 我每回来不都坐这儿吗？
2: 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吗？你得陪客人呢。
5: 来来来，
1: 学会客气了。
5: 坐。
2: 第一点，擀面杖，
1: 擀面杖。
2: 场中间有个大个的
5: 画轴，
2: 画轴嘛，跟擀面杖一样，一擀一幅画，一擀一幅画，比手擀面都筋道。刘总来一碗。
5: 不，黄大爷的这个语言很形象的啊。
1: 我跟你说，不到现场去还真没有这个感受。汇报的不错，
2: 后面更精彩。第二点，
5: 讲。
0: 你怎么又坐箱子了？你想当乡长啊？咋的？
1: 我坐箱子就想当乡长
0: 啊？你得陪客人呢，对不对？哎，
5: 来，
1: 客气，来，客气，坐一
0: 坐。第二点，
1: 举
0: 一个人，姚明举旗，带着他儿子，
1: 他儿子，
5: 不对，哎呀，我说黄大爷。姚明刚刚结婚不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儿子啊？
0: 那个什么，尤总是这么回事儿。社会进步了，火车提速了，姚明个大，生下了儿子就会走路了。
1: 你瞎说吗？这是什么姚明的儿子？知道的说，不知道别瞎说，那是灾区孩子的代表。
0: 灾区孩子代表就如同我们的儿子，我这个比喻。

0: 不对吗？
1: 不对吗？
0: 不就完了？
2: 王大爷，你讲得好啊！
0: 就是
2: 讲得好，讲得好。
0: 没到现场，他不知道这情况，就这水平还当村长呢。第三年啊，
1: 乡长，你
3: 是乡长啊？
1: 我做乡的就乡长啊，你给我提的急啊！
0: 你要当了乡长，我得管你叫大爷。哎，
3: 误会了，误会了！你坐在箱子上，黄大爷心里不踏实。
0: 来来来来，沙发沙发。
1: 也太麻烦了，你这。
0: 不踏实啊！你妈心里也不踏实。
1: 这个我妈有啥事儿？
0: 我跟你说，第三点好看，第三点特别好看，第三点。村长，你坐沙发，尤总坐箱子，合适吗？这是？
1: 哎呀，这太不合适了。
0: 对嘛，就是嘛。
1: 哎呀，尤总，请坐沙发。
0: 对嘛，
3: 我坐这里挺好的嘛。
1: 那我陪你。哎呀，
0: 不是箱子谁给谁坐呢？你们都坐箱子，箱子打不开呀。啊，打的不是我这思路打不开，我怎么汇报呢？
1: 尤总，哎，
0: 第三年啊啊啊。敲鼓，
1: 敲鼓，
2: 击缶，
0: 击缶吗？上千人呢！哎呀，
1: 这个节目可太壮观了！
0: 是啊，
1: 上千人一块敲啊，一边敲还一边喊呐、啊！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你听听，太好了，直接反映抗震救灾的，
2: 抗震救灾。
0: 那时候灾区最缺棚子吗？
2: 什么棚子？
0: 帐篷吗？咱们村不都捐了吗？全国全世界帐篷都捐灾区去了，老百姓高兴的大声喊呐，啊，有棚子远方来的不亦乐乎。
1: 你他妈乱七八糟的，你
3: 哎呀，黄大爷，想象力太丰富了。哎呦，
0: 尤总，尤总，你别走别走，哎呀，还得吃面呢。哦，还有第四点，一个图案。
2: 湘云，
0: 对，李湘云的
1: 李湘云，
0: 那还有错吗？那场上铺天盖地都是你妈呀！啊，
4: 说啥呢？铺天盖地都是我，那还有法看呢？
0: 你，
1: 不，妈，你怎么得？不是黄大哥，
0: 大兄弟，改口吧，别叫大哥了。你看我跟你妈发展这速度，将来你能管你妈叫大嫂吗？你们，哎呀，
4: 啥也别说了。啊、票丢了，
0: 不是你，
1: 你把啥票丢了？
0: 门票丢了，鸟巢没进去，开幕式没看着，
1: 慌都慌。全村就这么一张门票，奖给你这个种粮大户了，你愣把它丢了，你真是我爹呀、啊！哎，
0: 孩子终于承认了，关系总算捋顺了。你呀，
4: 别贫了，快说票。
0: 说，我跟你说。丢了票我也着急呀、啊，我就想买，当时我就拿出钱来了，一万不行，两万，两万块钱没买着一张票。
1: 喂，你等会儿，你这是买票的钱呢，还是卖票的钱呢？
0: 不是我，你这什么意思？这话
1: 什么意思？我这不信那么金贵的东西，你说丢就丢了？
0: 这么多年子一辈父一辈，你不了解我吗？你呀、啊，哎
1: 呀，我太了解你了。
0: 就是嘛，
1: 我听我妈说过，你们年轻的时候，我爹有张电影票舍不得看，送给你了，你高兴的呀，出了门就把它卖了。
0: 我也后悔呀，我不知道你妈也看电影去了，要不然我俩早好了，能让你爸钻那么大空子？
4: 你呀，说啥呢？真是，
0: 我跟你说，这张票确实没卖吗？
1: 谁能给你作证？谁能给你证明？
0: 谁给我证？
3: 我证明。
0: 尤总，
4: 尤总，
0: 尤总跑哪儿去？哎呀妈呀！哎呀妈，尤总，咋这样？
3: 手擀面确实很筋道。哎呀，
1: 尤总，尤总，尤总，对不起。哎呦，请坐。哎呀，
3: 我跟你讲，他真的没有卖票，
0: 是
3: 你冤枉他了。嗯，
1: 是是是。
3: 我在网上一共订了两张开幕式的门票，号码是挨着的。昨天我也到了开幕式的现场，可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的。
0: 尤总啊，没敢说票丢了，就怕伤你一片心呢、啊。
3: 刚才我都看明白了。
0: 是
4: 是啊，尤总，这张票太珍贵了。去北京之前，我就让它缝在身上。
0: 缝在哪儿都觉得不安全。
4: 我让它缝在左边。
0: 我说右边安全。
4: 我让它缝在里边。
0: 我说外边安全。
4: 我说缝在下边。
0: 我说上面安全。
3: 哎，怎么回事？
1: 怎么了？这
4: 咋的了？
0: 我把票

0: 给缝在帽子里了。
1: 哎呀，我冤呐我呀！我顶着张门票，围着鸟巢跑了16圈，愣没进去呀、啊。旁边的人又是鼓掌，又是送饮料，说这老头不容易，这么大岁数还跑马拉松的。
0: 哎呀，好了好了，王大爷，你不要太难过。虽然你人没有进去，但是心到了。我跟你讲，昨天开幕式的现场，每个观众座椅上都有一个奥运礼包，我给你带回来了。
1: 哎呀，这里边啥都有，丝巾给女朋友系上，省着跑了。哎呀，还有波浪鼓，拿去给孩子玩玩。

0: 一看到这面五星红旗，我就激动地想流泪。
1: 是啊，昨天开幕式的现场，当鸟巢的上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9万多观众也都挥动着手中的国旗呀。
0: 不知啊，鸟巢外边人站住了，车停下了，广场上红旗一片，全北京、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唱响了同一首歌，国歌。
1: 心醉了，梦圆了，
2: 好日子越过越甜了。
1: 你种豆，我出油，城乡一步一层楼。
0: 我是爹，他是妈，咱们永远是一家。
1: 爹，
0: 大兄弟，
1: 大妹子，
0: 再见。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高秀敏、范伟与黑妹演绎的小品《将心比心》。一提起高秀敏，那股爽朗又透着热乎气的笑声就先钻进耳朵里。当年她作为小品铁三角之一，承包了无数家庭的欢声笑语。1999年春晚的《将心比心》之中，她饰演的大妈更是鲜活。明明买了残次品，却没怒气冲冲，反倒用一句戳心窝的话让我们记忆犹新。做生意和做人一样，得对得起良心，将心比心才能长久。时隔多年，这话听着依旧亲切。
5: 新春佳节大酬宾啊，我为顾客献爱心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2: 不去，我怕崩身上血。
5: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衣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这衣服。
2: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5: 谁说的？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2: 太艳了。
5: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你老一穿多从容啊。
2: 穿不了。
5: 大妈，
2: 太艳了。
5: 大妈，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2: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5: 大妈，别走。牛仔裤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尼号知道吗？
2: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5: 我是说您老愿意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那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

0: 倒一片。
1: 你真能抬举我，就我这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2: 小马，你真幽默。
0: 买一条吧。
1: 啊，给我来一条的牛仔裤。
0: 哎，
1: 38裤腰的。
2: 这也太肥了。
1: 穿不了嘛。
2: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腰围多少的？
1: 他46。这俩接一块正好。
2: 那就买两条。
1: 可惜呀，我老头没长4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0: 马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1: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2: 给我大爷
1: 啊。
2: 不早说呢。有。
1: 你这没有。
2: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1: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2: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1: 你那都穿过了。
2: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啊。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1: 130贵。
2: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1: 我不用穿。
2: 人是衣服，马是鞍，合不合适穿上看。来，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有点老年阮玲玉的意思啊。好。
1: 你大爷穿这个
2: 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1: 不是你大爷穿
2: 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
1: 买。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
3: 衣服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2: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是啥不？
3: 啥呀？
2: 能耐。
3: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
2: 嗯，
3: 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会来找你呀、啊？
2: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你承认呐？
3: 那倒也是哈、啊。哎，那两大包衣服呢？
2: 全卖了呗。
3: 2大包衣服都卖了，
2: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3: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2: 快去。哎呀，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吼，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姓高，3000多块大片揣进我的腰，揣进我的腰。全穿那件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不是干嘛？
1: 老公啊，快来吃！
4: 哎，这怎么人走了，把摊就扔这儿了？
1: 小伙子，
3: 呀，坏了，老太太找回来了。
1: 小伙子，我。哟，这一巴掌咋拍变性了呢？
3: 你找谁啊？
1: 我找刚才在那卖服装的小伙子。
4: 这没小伙子，就一小媳妇儿。
1: 哎，刚才我在这买衣服的时候，是个小伙子在这卖呀。
4: 你记错了吧？
1: 我没记错，我这件衣服就是在这儿买的。
4: 这件衣服
1: 啊，
4: 我们这儿从来就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1: 那我刚从这儿买走啊。
4: 你肯定记错了。
1: 我肯定没记错，是在这儿买的。
4: 有发票吗？
1: 没有。
4: 信用卡呢？
1: 也没有啊。
4: 那你啥都没有，跟你啥时候是在这儿买的呢？
1: 我不跟你说了，我等着小伙子回来呀、啊，我跟他说。
4: 你等人那边等去啊，别挡我做生意。
1: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4: 我怎么说话呢？啊，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那你走的时候怎么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了呢？这回又来退，谁给你退呀、啊？
1: 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4: 那来干啥了？
1: 我是回来退钱的，
4: 这不一回事儿。
1: 姑娘，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4: 你这干啥？扫房啊。
1: 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

0: 着说。行行行行行，你有什么急事儿跟我说吧。哎，
1: 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化妆没上边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0: 没有。啊，
1: 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0: 不是。
1: 那你们卖个衣服是不是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0: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1: 那可不是揣沓钱呗，我这手往那兜里一塞，你说把我吓一跳，这么厚一沓钱，
0: 还有钱给我
1: 啥呀？
0: 钱呢？
1: 给你干啥呀？
0: 那是我们的，
1: 你们的。
0: 我跟那小伙是一家的，
1: 一家的，
0: 两口子，
1: 亲两口子，
0: 亲两口子。
1: 有发票吗？根据啥说你俩是一家的呢？
0: 哎呀，大妈呀，那我跟他结婚那阵儿，他就没给我开过发票啊。
1: 可能是我记错了，这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了。
0: 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
1: 你抓小偷呢？
2: 你干啥呢你啊？
1: 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
2: 大妈，再请坐。你们大妈，我。
1: 他是谁呀？
2: 我
0: 刚才卖你衣服那小伙啊。
1: 是他吗？
2: 是。
1: 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
2: 这不是急肿了吗？大妈，你忘了这衣服是我卖你的？啊，
1: 不对吧？啊，你们这从来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2: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我没。
2: 你个败家媳妇，你给我跪下！
0: 让谁跪下？往哪跪？
1: 呀，你这业务挺熟练的。
0: 那钱
1: 这是干啥
2: 的？哎呀，媳妇儿啊，你跟大妈一笑多漂亮啊。
0: 啊，可不是，高鼻脸
2: 娃娃脸，
0: 双眼睛，
2: 大眼皮。
1: 我是蛤蟆呀。
2: 大妈皮肤好。嗯，
0: 白呀，
2: 白胖白胖的，
0: 小白胖白的，
1: 像大馒头似的。
2: 那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
0: 大妈，你福相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
1: 嗯，我信良心。
2: 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揣一沓子钱？
0: 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
2: 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祖太奶。
1: 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
0: 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
1: 你们俩呀，
0: 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嗯。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
2: 是。
0: 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
1: 查查看够不够。
2: 大妈，
1: 啥意思啊？
0: 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
2: 对，
0: 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
3: 哎，大妈，这件衣服里子是脏的，
1: 洗洗就干净了呗。
2: 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
1: 残次品
3: 啊，一个袖子长
2: 一个袖子短，
1: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呢。嗯，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正好是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
4: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8: 行手
7: 黄金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陈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邓小林、白桦带来相声学唱。相声讲究说学逗唱，要说把相声的学和唱发挥到了极致，邓小林和白桦的学唱得算个标杆。1991年的春晚舞台上，这俩人往台上一站，不玩花哨的噱头，全凭一张嘴见真章。胡松华的苍劲，蒋大为的清亮，李谷一的婉转，甚至邓丽君的柔媚，徐小凤的低沉，张口就来。
10: 祝您快乐，喜欢听相声的年轻朋友们、伙伴们，还有新时代的叔叔阿姨们，谢谢大家的光临。光临这欢乐的世界，一天紧张的工作、劳动和学习，让您辛苦了，打理辛苦了。现在您来到这里，请您松弛神经，敞开心扉，悠哉悠哉，随我登上欢乐的巅峰。面对生活，你尽情的欢乐，忘我的欢乐，自由自在的欢乐，让这欢乐声冲出剧场，飞向天空，在广袤大地久久回荡，荡出你青春的气息，荡出你工作的干劲，使朋友们都能成为社会力量骨干。在本市就能为本单位争光，在本省就能为本市争光，在全国就能为本省争光，在全世界就能为中国争光，在全宇宙就能为地球争光。好，邓小林、白桦相声晚会现在还没开始，请大家做好笑的战斗准备。

0: 个名字呀叫白花呀，你也得说一说。
1: 我的个名字叫邓小玲啊，是一个漂亮小伙。
0: 溜溜的他哟，他哟我哟，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呀。通过刚才歌曲的介绍，叫邓小玲的是我身旁这位
2: 小个子，
1: 叫白华的是这位小瘦子。
0: 名字不同，个头相同，
1: 都是亚细亚的小型美男子。
0: 上了台我们俩是好搭档，
1: 下了台我们俩是好朋友，
0: 事业上相互帮助，
1: 生活中狼狈为奸啊，
0: 亲密无间，
1: 情同手足。
0: 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
1: 只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好死不如赖活着。
0: 应该是好好活着，
1: 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0: 然而美好的生活有待于我们去歌唱，
1: 我们要热爱生活，歌唱生活。
0: 下面我就为朋友们唱几首歌。
1: 您唱点什么呢？
0: 学唱一下我国著名歌唱家和歌星的一些不同的演唱特点，
1: 说出他们的尊姓大名。
0: 有李谷一、邓丽君、关牧村、郭兰英、董文华、徐小凤、朱逢博，
1: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0: 程方圆。你什么意思？
1: 我提醒你说话别吹牛。
0: 实事求是是我的优良传统，
1: 我点那些名家唱的歌
0: 保证学得惟妙惟肖，
1: 你要学的不像，
0: 情愿接受朋友们的热烈鼓掌。
1: 不像还给你鼓掌？
0: 表示对我吹牛的。

0: 讽刺。
1: 真的吗？
2: 当然，
1: 要知道观众的欣赏水平可是非常高的，
2: 我学唱的水平也不低。
1: 那咱们现在就开
0: 始。

0: 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四川重庆集体所有制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海外侨胞、台湾同胞、今天晚上我们将在中国唱片社成都分社向您进行现场直播。
1: 什么呢？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有一位相声演员叫白华。
1: 是的，
0: 他口口声声说他能学唱我国著名歌唱家和歌星的不同演唱特点。
1: 不错，
0: 对此我们怀疑他是口出狂言。
1: 怀疑？
0: 你看他此时此刻脸不改色心不跳，泰山压顶不弯腰，至于学唱水平怎么样，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好，闲言碎语不多讲，测验马上开始。首先请他学一学谁呢？我看还得学一学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谷一大姐。

0: 您唱得非常的好，
1: 您夸奖，
0: 您给人一种感觉，
1: 什么呢？
0: 您别是串了种吧？哎的，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呢？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没想到头一位学唱便赢得大家阵阵掌声、紧接着我们再点一位全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英秀梅二姐。
1: 二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李伟健、武斌为您表演相声《咨询热线》。您听说过热线迷宫吗？打个咨询电话跟走迷宫似的，一层套一层，直接把人绕晕。这位朋友颈椎不舒服，想打个电话问问，结果光语言选项就列了七八个，绕来绕去根本找不着北，盼了又盼的专家咨询到底还能不能打通，他的颈椎问题会有着落吗？
4: 我给您鞠个躬，
5: 我给您磕个头，
4: 磕
5: 啊，
4: 不磕都不成，说到这儿了啊，磕，我这慢慢磕一个啊，啊，磕头，
5: 甭来这套，磕就磕，
4: 来，
5: 李伟健给您磕头，
4: 来，
5: 过年好，过年好，
4: 你起哄是吧？有这么磕头的吗？
5: 应该怎么磕呀？
4: 冲前磕，
5: 往前我可磕不了，
4: 为什么呀？
5: 颈椎不好。
4: 上医院看去，
5: 去医院太麻烦。
4: 那怎么办呢？
5: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4: 哎，这倒是方便。
5: 方便，
4: 嗯，
5: 我跟那总机耽误了有俩多钟头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4: 你也够笨的，这事换我，嘿，十分钟把它搞定了。
5: 吹牛，
4: 咱们可以试试啊。
5: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4: 这怎么回事？
5: 电话通了。
4: 哦，这是那等候音呢、
5: 哎、
4: 我还以为唱戏的来了呢。
5: 你好，
4: 嗯，
5: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4: 说的真清楚，拨零。
5: 你好，英语服务请一，日语服务请二，葡萄牙语请问三，印第安语请问四，土著语请问五，鸟语请问六。
4: 鸟语？
5: 波斯语请问七。
4: 嗨，我说啊，我说汉语。
5: 汉语服务请问八。
4: 你说八不就完了吗？
5: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4: 好。
5: 上海话请问一，重庆话请问二，河南话请问三。
4: 怎么还有方言呢？
5: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4: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5: 普通话请问八。
4: 哦，也是八。
5: 普通话请问八。
4: 按八了。
5: 普通话请问八。普通话请问八。
4: 怎么光说这一句啊？
5: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4: 嘿，好嘛，还得返回去。
5: 当当当当，里根当当，里根当。
4: 这唱戏的还没走呢啊！
5: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4: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5: 你好，这里是汉语服务。
4: 我还摁八。
5: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4: 我接着摁八。
5: 你好，这里是神经科。
4: 哎，啊，怎么转神经科去了？
5: 分裂症请问一，抑郁症请问二，
4: 哎呦，
5: 痴呆症请问三。
4: 喂，我不要神经科。
5: 谁让你乱问？
4: 我找专家。
5: 专家咨询请问九。
4: 赶紧摁九。
5: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4: 真不容易啊。
5: 亲爱的朋友，
4: 哎，
5: 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骄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
4: 嗯，
5: 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4: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5: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4: 全是泻肚的啊！
5: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
4: 嗯，
5: 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4: 我来个李小姐。
6: 嗨，大家好，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4: 嗯、啊，
6: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4: 有多胖啊？
6: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4: 整个一水缸啊！这是，
6: 我真的好苦恼哎。
4: 啊，
6: 后来经。

0: 人介绍，
1: 我服用了一盒净瘦减肥茶。哇塞，
2: 什么意思呢？
1: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2: 什么奇迹？
1: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
2: 你整个一38呀。
1: 我真的好好感激一盒净瘦减肥茶耶、啊、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2: 你好好讨厌耶。我说你们这么半天一点正题都没有啊。
1: 没办法，这是供应商给我们提供的程序。
2: 什么程序啊？你就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找来一专家，我上消费者协会我就告你们去。
1: 哎呀，您怎么急了？我马上给您叫去啊。
2: 快去。这人就得有点脾气，那狗急了还咬人的。
1: 哪只狗要咬人呢？
2: 是我。不怕，是。哎，是我咨询点事儿。
1: 你咨询什么？
2: 我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1: 这很简单吗？
2: 怎么回事？
1: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哎，
2: 不愧是专家呀。
1: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2: 对。
1: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2: 我先说，等会儿，我问的是颈椎，不是尾椎啊。
1: 我到底是哪里啊？
2: 颈椎嘛。
1: 颈椎？
2: 对。
1: 颈椎是哪个部位？哎，
2: 您不知道啊？
1: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2: 那您给我解释解释。
1: 是你不懂我跟你讲吗？
2: 好，您说。
1: 颈椎。
2: 对。
1: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2: 这还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了吗？啊，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哦。比方说你去菜市场，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嗯，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这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2: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呢。不是，您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呀。
1: 是你别着急，我刚跟你讲完颈，下面讲椎吗？
2: 椎又怎么回事？
1: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腔骨。
2: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
1: 腔骨是，
2: 我是专家，我让你给我解释颈椎呢。
1: 是啊，这不跟你解释吗？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颈椎吗？啊，颈是颈，椎是椎吗？
2: 对，
1: 你不要把颈当成了椎，把椎当成了颈。啊，应该是颈中有椎，椎中有颈。
2: 啊，是是。
1: 但是颈不能代表椎，椎也不能代表颈。
2: 我说，
1: 颈就是颈，椎就是椎。
2: 您听我，
1: 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椎，哎呦呵，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椎，哪个是颈。
2: 不是，
1: 所以说颈颈椎椎椎椎颈颈，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吧？嗯，
2: 您是不是鸡脖子吃多了？您绕这么一圈对我这有什么帮助啊？
1: 你这个病就是骨质增生吗？
2: 啊，这还贴点谱，
1: 所以才造成肩臂胸前区疼痛的吗？哎，
2: 是这症状。
1: 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就会造成手脚麻木，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吗？
2: 是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36岁。
1: 快了吗？
2: 快什么呀？
1: 快瘫痪了吗？
2: 咋？别介，专家，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治啊？
1: 你怎么治？这在电话里也说不明白啊！你还是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吧。
2: 那您在哪儿啊？
1: 哦，你问具体的位置。
2: 对呀、啊，
1: 请你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问吧。
2: 白忙活了。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克里木《阿凡提之歌》。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谷一心中的玫瑰。1979年的电影《泪痕》讲述了归国华侨曲折动人的故事，其中的插曲《心中的玫瑰》由乔宇作词，陆祖龙、石乐蒙作曲，曲调巧妙地借鉴了印尼民歌，旋律婉转悠扬，仿佛能带着我们穿越时光，走进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韩红、孙楠、婚事。

韩红、孙楠、婚事。韩红与孙楠都是华语乐坛中实力超群的唱将，二人在婚事中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二人的和声交织仿佛让听众看到那对在山水间互诉衷肠的恋人，生动地诠释出歌曲中爱情的美好与真挚，为这首经典之作赋予了全新的魅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罗文、陈元。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和浪漫气息的校园民谣歌曲，它音乐结构短小精悍，旋律简洁朴实，婉转动人，展现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至今仍然被广大听众所喜爱和传唱。沈烟《踏浪》，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十五的月亮，阎维文。

十五的月亮，阎维文。十五的月亮由石翔作词，铁原、徐熙怡作曲。1985年通过央视春晚红遍大江南北。30多年后的今天，这首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浓郁民族风格的抒情歌曲，并没有被层出不穷的作品埋没，反而在时间的发酵中散发出历久弥新的芬芳，成为当代中国的经典歌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驿动的心，姜育恒。梁鸿志根据姜育恒亲身经历所量身打造，创作出驿动的心。歌曲的弦乐部分夹杂着对故土家园无限的眷恋之情，驿动的心让在外闯荡人生的姜育恒找到了情感上最为由衷的慰藉，也让众多的歌迷无处得以释怀的思绪在这首作品里找到了内心最为期盼的出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朱明英，摇篮曲。

摇篮曲朱明英。1953年印度现实主义影片《梁姆蒂》公映，影片改编自泰戈尔同名诗篇，讲述农民桑布为保住家中仅有的两亩活命田，被地主逼债后远赴加尔各答打工，全家历经磨难的故事。这首摇篮曲正是贫苦却坚韧的妻子巴罗轻声哄睡孩子的歌谣，旋律舒缓如晚风，歌词里藏着苦难岁月里最柔软的母爱与希望，也让这首异国旋律跨越国界，成为流传至今的暖心经典。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钟振法《天呜呜》。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伊穆尼莎·尼亚兹，美丽的姑娘。在广袤的天山脚下，在欢腾的草原之上，总有动人的歌声赞美生活，歌颂爱情。这首流传百年的哈萨克族经典民歌，明快旋律里藏着西域民族的热情爽朗，质朴歌词中满是对美好的炽热向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无敌青爱的路上千万里》。

这首歌曲由左宏元、庄奴这对黄金搭档创作，歌曲旋律优美，节奏轻快，以简单的音符勾勒出爱情路上的艰辛与执着。吴迪清用他温暖醇厚的嗓音，把这份甜蜜与坚定用歌声娓娓道来。吴迪清，爱的路上千万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风含情，水含笑，杨钰莹。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 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依靠师友相互督促，公开日记，静心自省，咬牙戒掉多年抽烟嗜好，修身之路时常松懈反复，改掉性格毛病格外不易。平凡之人能否依靠自我修行成就人生蜕变？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5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 播讲英超。

0: 第五集。
1: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他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人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曾国藩道光22年1842年10月1日以后的日记跟金人写微博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则微博是140个字，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一天大概也是100-200字，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他会按倭人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比如日记中有走艮峰前辈处送日刻册求其针砭等等记载，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有些地方就有朋友比如倭人的批语。比如道光22年11月24日曾国藩日记中说，身正父何子珍隐曰，坐间太随和，绝无严肃之意，酒后官人为奇，机遇攘臂待谋，屡成屡忘，直不是人。边上有倭人的批语说，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顽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致，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勿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啊。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

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就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曾国藩的烟龄很长，香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30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2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在励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21天，也就是10月21日，曾国藩发誓戒烟。课去后念每日昏故，由于多吃烟，因力毁折烟袋，是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即止。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助，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把戒烟比喻为婴儿断乳，可谓是相当准确。但就是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快到一个月头上，道光22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岔地。”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恶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携破釜沉舟之事具有记载。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10月21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迄今已2月不吃烟，以习惯成自然矣。”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30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也就是1842年，10月21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曾宝慈说：“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功臣圣德书弟冒不测之危，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

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比如在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9日，他到陈代云家给陈母拜寿。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学习。但是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何子珍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去了之后，何子珍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下完围棋之后，曾国藩棋瘾已发，还不想走，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看人下棋，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说，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就破坏自己的诺言，还怎么学做圣人？另一个小人就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啊，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吧。搏斗到最后，还是前一个小人取胜，曾国藩抽身退步回家继续读《易经》去了。虽然他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扑扑于道。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24、25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和浮躁致仕。当年12月16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人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呢？但是呢，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子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他立誓不再与人争吵。然而道光23年1843年正月初三日，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枣。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日，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二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疾乎？真所谓与禽兽奚责者矣。至于妄言明心，那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初2日，武正金竹前来长谈，平日油言巧言一一未改，自心之意安在？初八日日记说，何丹西来酒谈，语多不成，武正会客一次，与师之宁，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容所杂可厌，心意遂之纷乱，犹可耻也。登后何子珍来，即欲谈诗，闻欲心冲冲，饥不自持，何可比一致于世？十一月初九日，今早明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

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想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此一世，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要做到有恒当然很不容易。曾国藩说，急耐得苦，故能艰难持屈，为一代之伟人。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以强悍的蛮劲儿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比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去做。写字写到手欲拙，字欲丑，意兴欲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积议交加，愧悔无极。同治九年1870年3月30日，日内因眼病日睹，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明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初1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他说，于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

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艰难。也就是说，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做事不够努力，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但是学问一无所成，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一想起来就非常的惭愧。62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和他30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是一模一样，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他用30天戒了烟，然后用30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国藩的修身过程至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10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10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10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励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掩昧卑污之见，皎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芙蓉微粒，若盈锐之触于目而不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恪守修身十二条规范，专心备考翰林大考，临场发挥出众，获得越级提拔。他诚心结交良善知己，热心帮扶同乡亲友，逐步成为京城乡级官员核心人物。往后仕途能否平稳前行，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六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是非常的迅速。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受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9品18节，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7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2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就是10年7迁，连月10级。这个升官的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记录。清代巡抚也是正2品。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他出身非常的普通，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的春风得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职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要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此管人员不数年，昼酌清二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为了考察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闻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12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这12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物牵着走。三是读书不二，
每天读实业经书、实业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书法的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做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实业经书、实业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察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

略有所得。通过这12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即曾国藩到京后2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的翰林大考都是6年左右一次，这一次却只隔上一次4年的时间。消息突然传来，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慌，恐进场难完卷也。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3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的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的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儿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点用错了。曾国藩是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舔测词源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冲冲迷急，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志士何有，真可修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3天之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2等第一。一等是5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100多人中考了第6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7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5品，一下子升了4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书籍，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为陈文素公。陈文素名大寿，是乾隆朝的军机大臣。陈文素公1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2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3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素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么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道光27年，1847年的3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的名次仍然不错，名列2等第4名。6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是享受侍郎的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啊，由从4品跃升至2品，从此跻身清二，步入高级京官行列。

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了。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千卓不次。湖南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除了考试成绩好之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友广阔，在士林之中名声很好。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也没有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朱棣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他说，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为无益，且有大损，习俗染人，所谓与暴于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拥彼无志者，又最好善笑人，其效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当年那些拥彼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到了北京以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的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静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之道者，则有吴子胥、邵慧熙，讲诗文字而异通于道者，则有何子珍，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赫、明溪镇、广西主事。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100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3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一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22号那一天跑了50-60家去回拜。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救难商量者，难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赐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瑜，也就是柳溪，会试不受，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

0: 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特别是与陈元衍的友谊尤为深厚。陈元衍字岱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陈元衍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权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正显，即惶疾无忌，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陈岱云的儿子那时刚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故乳母喂养。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林生，道光21年1841年的4月，梅林生患病卡血，曾国藩是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林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身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林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25日便病逝了。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林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桥、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赋一共500两。吴真甫夫子进京，附赠100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1000余金，即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400金，其余尚可周续遗孤。7月15日，梅林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功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崇，所以自从道光26年1846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哲都由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赴异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于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

0: 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舒曼先生》。真相揭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隔阂与误会骤然滋生，甜蜜过往沦为刺痛的回忆，两人陷入了痛苦的拉扯，关系降到了冰点。请听《我的舒曼先生》最后一集。
8: 因为那把叫舒曼的大提琴，他们重逢在过往。

0: 时光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
1: 第32集。
2: 在滑冰场上，谭湛突然对林夕说，
1: 我们养一只猫吧。
2: 林夕对谭湛如此跳跃的思维显然有些跟不上，他疑惑地抬头，啊，
1: 养一只黑脸的就像是每天在挖煤的暹罗猫。
3: 真的吗？真的可以养吗？
2: 林夕听到暹罗两个字的时候，眼睛就忍不住放起光来，他一瞬间又是兴奋又是感动。想养一只暹罗猫，那是他曾经用林征的身份和谭湛说起的林夕的梦想，但他并没有骗谭湛，那确实是真正的他自己内心的梦想。想养一只这样的猫，拥有黑乎乎仿佛烤糊一般的脸，可爱又淘气。他目光炯炯地看着谭湛，内心甜蜜而快乐。那只是他随口不经意的一句话，在谭湛最初采访他的时候，他总带着一种微微的抵触和漫不经心。他只是没想到这样一句话谭湛也记得如此清晰，他仿佛能记住自己的每一句话。这种被人真正对待的感觉让林夕觉得弥足珍贵。夜晚室外的滑冰场还是有些冷，林夕抱着谭湛，却像是抱着整个世界。那个晚上，谭湛也如约带林夕去放了天灯，他们回到了那片荒地。谭湛拿出了12万分的认真，把跟着唐烈焰学的技巧用起来，做了10多盏灯。林夕便也蹲下身现学现做，跟着谭湛一起打起下手来。两个人一鼓作气，竟然一共做了40来盏。而每一盏灯的灯纸上，林夕都一笔一画非常认真地写下了他一直以来想对林征说的那句话：对不起，对不起，那时没能好好体谅你的生活，对不起，那时没能好好关心你的感受，对不起，那是太过自我而忽视了你，对不起，太多太多的对不起。当这些灯最终被点燃缓缓升空的时候，那连绵不绝的灯火带着林夕的所有歉意慢慢飞起，一盏又一盏都是林夕想告诉林征的未尽的话语。林夕紧紧拉着谭湛的手，看着这些飘摇的灯火漫天飞舞后终于引入云层不见。林夕用了最大的力气，最大的嗓音，在最后的最后朝着天空大喊，
3: 林征，对不起。
2: 林夕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荒地上，他觉得有些脱力，然而内心却是久违的轻松。他终于说出了他一直以来想说的话，也终于在内心原谅了自己。内心的伤痛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愈合，但他会小心翼翼地带着这些伤痛和身边这个男人一起一步一步朝前走，去迎接明天的灿烂阳光。
1: 一整个周末，谭湛都陪着林夕，去弥补他沉睡失去的那7年时光。新的一周，得到郑台长的首肯之后，谭湛便要投入林夕这期专题的策划和准备中去。林夕也很懂事，他几乎不遗余力地陪伴在谭湛身边。这是林夕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谭湛进入工作状态后的模样。谭湛认真而忘我，专业而细致。林夕拿着他做出的策划案初稿，第一次对新闻媒体工作者放下了长足的偏见，心中充满了万千的感慨和敬佩。谭湛的方案兼具了新闻需要的爆点，也无时无处不体现着真实。

0: 急速翻腾起来，然后彻底改变水的质地和口感，会一时激起千层浪，会引来无法计数的网络热议、质疑，还有讨论和不可置信，会像一场台风过境，席卷走人们以往对林夕车祸的一切固有认知。而林夕知晓自己便会站在这场台风的风眼中，平静地看着他席卷一切，为他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重新把林夕的人生还给他。他会被关注，会被讨论，会被围堵，也甚至会被攻击，可是只要身边有谭湛在，林夕就觉得自己能够迎接一切困境和磨难。除了这场车祸残酷又血腥的真相，按照谭湛的方案，他会一步步引导舆论去反思、去回想。他爱着林夕，但也绝不会因此全然偏袒林夕而变得不公正。相反，他的策划案里不偏不倚地让林夕都有些怀疑，这位真的是自己的男朋友吗？对这期专题，谭湛根本不想仅仅停留在车祸真相上，他不想把节目做成一期八卦解密，或者成为别人茶余饭后满足自己窥私欲的谈资，他想要挖掘的更多。多子女家庭对其中个别孩子的偏爱和袒护，因而对另外孩子造成的伤害，对孩子某一方面天赋的培养，是否就能忽视孩子综合素质以及社会常识的教育？社会是否太过偏袒所谓天才，从而忽视了那些在自己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工作的普通人？天才固然有他们独特无可替代的贡献，但平凡人支撑社会运作的点点滴滴，难道就不值得赞扬吗？遭遇重大灾难变故后，除了身体上的康复，人们是否常常忽视精神上的康复？而针对林夕用林征身份生活时遭受到的攻击诅咒，谭湛也提出了思考。网络暴力是否应该给予立法制裁？社会是否应该更加健全福利保障制度、教育体系，帮助那些因大病中断生活的人重返社会？以及最后，对那些有虐待支配孩子作为赚钱工具、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家长，是否国内应当出台政策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并且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谭湛一边准备材料，一边觉得以林夕专题引申开去，能探讨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他不得不进行取舍，精益求精，在有限的专题节目时间里做到最大化的深入，把一切真相剖白给观众，但又不能太过。节目是需要留白的，所有问题的探讨不能太过刻意，必须点到为止。没有观众喜欢看说教一样的节目，因为说教并没有用，你无法叫醒那些装睡的人，你只能去唤醒人们内心想要思考的种子。这样全身心准备了一周，谭湛才终于做出了令郑台长颔首而自己也觉得满意的答卷。他也最终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当天，惊险地完成了所有素材和节目的录制。他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了老徐和郑台长，自己也终于不再神经紧绷。既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那对节目最终的结果和反响也不应当再有忐忑和遗憾了。
1: 爱让世界变得很慢，时间变得很快。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言情小说《我的舒曼先生》，演播小爱、大宝。
2: 大概是无债一身轻，录制完毕以后，谭湛反而迎来了自己最为轻松的时光。离开播还有几天，这也是他和林夕最后能抓紧的只属于彼此的时光。老徐看了谭湛录制的节目母带，即便他在工作上一向精益求精，甚为挑剔，但面对谭湛这份答卷，竟也完全没办法挑出刺儿来。破天荒的，他喝了几口闷茶，

0: 大手一挥，给谭湛批了几天假。谭湛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老徐还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1: 好好干，以后啊可以做社会新闻的题材了。
0: 短短一句话，没有什么花哨的装饰，但却是语重心长的，带着厚望和期待的。谭湛自进入星灿以来，第一次听到老徐用这种语气和自己说话，他的内心感慨万千。而除了感慨之外，也是有了一种自豪和付出终于得到回报的愉悦。谭湛知道老徐这一次是真的认可自己了，也是第一次把自己当成是团队中的一员了。老徐拍自己肩膀的动作已经像是对待熟人的下属，而不再是曾经那样疏离和充满距离感了。走出星灿大楼的时候，谭湛被室外明媚的阳光刺了一下眼睛，那一刻他甚至有点恍惚。曾经的他也迷茫过，也在老徐对自己的冷眼旁观时失望过，也在旁人对自己公子哥的标签和偏见里愤怒过。然而这就是人生，无论是谁，富有或贫穷，男人或女人，都会经历风浪和困顿，可以迷失，可以痛哭，可以愤怒，可以怨恨，但永远不能放弃。只要捏紧拳头，坚定地斩破那些荆棘，穿越迷雾，那风浪的尽头便是灿烂千阳。他和林夕，谁又没有走过黑暗呢？人生于这个世界，相比宇宙又渺小又短暂，但又蕴含了无法预计的力量。谭湛突然有些释然，他一向渴望的在新闻媒体界的成功，此刻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林夕的专题节目，他已经尽力而为，做了自己作为新闻人应该做的一切，他已经没有遗憾。这是第一次，他对努力过后的结果也不再那么苛刻的有必须成功的要求。很多年以前，当谭湛不顾反对选择投身新闻业的时候，他就有最坚定的信念，那不是自己在新闻业内出人头地，而是坚守新闻的理想和良心。一个真正的新闻媒体人应该永远不断努力去追求真相，去挖掘人性，不畏艰险去报道黑暗，但又让人们永远知晓光明将永远不灭。谭湛第一次开始接受自己或许并非会成为一个独特而知名的新闻人，但即便只是万千新闻从业者中最普通的一员，也并没有什么问题。他会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在自己新闻岗位上奋斗，让新闻真相一点点的大白于世，让公平正义得到一点点的改变，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一点点的变得更好，一点点的去温暖那些绝望的人，一点点的去帮助他们。虽然这一切可能十分缓慢，也可能每天的一点点努力根本短期内看不到结果，但谭湛知道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他将不断这样一步步走下去，因为这才是那么多年前他选择以新闻为业的初心。
2: 谭湛穿过马路，他本来准备去马路对面的一家琴行买一点松香，林夕昨天和他说过松香没有了，倒是林夕怎么都觉得琴弓摩擦琴弦发出的音效都有些不同。然而刚穿过马路，谭湛却被不远处广场上的人群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片市民广场，虽然平日里人流量不少，但像今天这样开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驻足的情况却并不多。谭湛好奇地瞟了一眼，便忍不住也朝那边走去。谭湛看到了他的林夕，林夕穿着黑色的大衣，正拿着他的大提琴，旁若无人地坐在广场的中央，不顾他人的侧目，心无旁骛地开始拉起他的大提琴。从他琴弦上传来的是海顿的D大

0: 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而从周遭为他的音乐所驻足的人群来看，这恐怕并不是他在这里演奏的第一支曲子了。刚才的停顿也不过是两支曲子之间他休息调整的片刻。谭湛没有出声，他只是也站在人群里安静地听着他演奏。林夕说过，提着大提琴在街头卖艺原本是一直他想尝试的事情，谭湛也多半理解林夕原本无法实现的缘由。那时他出名太早了，光是演出的日常就恨不得排满到第二年，甚至一周内就要连续在七个不同的国家或城市演奏，他根本没有时间娱乐，更别说去街头卖艺了。何况林夕的经纪公司也不会允许他随便在街头演奏，极有可能引发轰动，他的粉丝会蜂拥而至，人群一多便会给当地带来安保压力，经纪公司也惧怕在混乱的环境里会伤害到林夕的安全。而现在不一样了，在谭湛的节目播出之前，林夕都还不完全是林夕，她还是一个顶着普通人身份的女孩子，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在街头就这样随性地拉大提琴。来往于广场的大多数并非古典音乐爱好者，然而音乐是有灵魂的，也是有共性的，不管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阿姨，还是那些年轻人，都为林夕的音乐所驻足。林夕从来这样，不管是大剧院演出，还是这样一场街头演出，都拿出了自己12万分的力气，把自己整个灵魂扑到大提琴上用力演奏，而那么拼命演绎的音乐不会不打动人。围着林夕的人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人嘈杂推搡，甚至大家都忘记了拿出手机拍视频。林夕的音乐就是拥有这样的力量，悲伤又安静，激烈又平静，矛盾又温柔。谭湛轻轻侧头，才发现他身后的女孩早已听得满脸泪痕。这就是林夕啊，他的林夕。谭湛就这样安静地在人群中站着，看着他的女孩。他知道林夕演奏的有多投入，那是只属于林夕的曲子，他注入他的情绪，他的人生，他的疼痛，他的欢愉，他的黑暗，还有他的光明。一曲终了，林夕终于抬头，似乎心灵感应一般，他一眼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看到了站在其中的谭湛。林夕收起了大提琴，朝谭湛微笑，然后不顾众人的目光，拨开人群，跳进了谭湛的怀里。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却紧紧相拥。周围的人群这才似乎反应过来，也不知是为了林夕刚才的音乐，还是为了此时他们相拥的爱情，周遭响起了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这自然远远比不上林夕曾在各大剧院听过的观众掌声那么多那么响，然而林夕却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截止到目前为止听到过的最美妙的掌声。林夕靠在谭湛的肩头，他又哭了，而他轻轻抬头的瞬间才发现不远处已经有了绽放的早莺。春天来了，这是他人生里所拥有过的最美好的春天。
1: 很多年后，3月12日还是这座城市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日子。在几年前的这一天，出了一个惊天的新闻，多年前被认定为车祸中死亡的知名大提琴家林夕竟然没有死。3月12日他生日那一天，林夕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拿着他那把举世闻名的大提琴舒曼，演奏了舒曼的《梦幻曲》。而与此相应的， 制作这期节目的新闻主播一战成名，整座城市都在一天之间知道了这位主播的名字谭战。一表人才，英俊非凡，一时之间谭战的名字变成了这座城市少女们心心念念的字符。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们并不知道的事，比如这位一战成名的主播和死而复生的大提琴家在节目播出的前一天已经秘密结婚。人们所知道的只有是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年，林夕重回古典乐舞台，并强势推出自己创作的最新大提琴专辑《致我的舒曼先生》。乐迷对林夕口中的舒曼先生身份多加猜测，有乐评家认为是那位德国音乐家舒曼，也有人认为是曾经收藏林夕大提琴的那位署名舒曼先生的收藏家。只有林夕自己知道，这首曲子他想要送给的是他那位每天早晨在他身畔醒来的男人，那个男人是他的爱情，他的信仰，他的光明，他永恒的舒曼先生。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我的舒曼先生》，作者红枣，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整体氛围平和恬淡，不刻意的制造冲突，不强行的堆砌深情，情节缓缓铺展，从初见的心动到多年后的相知，再到余生的相守，每一段情节都细腻真切，文字朴素干净，气质安静温柔，于平淡叙事中流露真情，在平缓的字句之间可以感受细水长流的情谊，体会人间寻常的温柔与圆满。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作者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夸张的剧情，摒弃脸谱化的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的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请听《男人战争》第一集。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早晨9点钟，商州市新任市委书记许桥在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齐明浩的陪同下从省城出发。就在这个时候，商州市委书记林明山最后一次坐在了他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时刻呀，最多再过2个小时，他这个商州市委书记就要成为历史了。这个城市的人提到他林明山的时候，称呼将会变成前市委书记，在他的履历上以后也只会有简单的一笔，曾任商州市委书记。但是又会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他在商州这一年半之间的所发生的一切呢？这个城市中他所熟悉的那些人，那些市民，那些干部，市委和市政府这两栋楼房里每日进进出出的人们，这些人将如何记起他呢？一个好干部，一个失败者，或是他们将漠然地选择淡忘。想到这里的时候，林明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这个城市绝大多数的人在多年之后忘记了他的名字，可至少有一些人将永远对他耿耿于怀，他的敌人，他的情人。毫无疑问，他的敌人们今晚应该举行一个庆祝的酒会，而他的情人呢，岳胜男此刻肯定正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从省委大院出来，林明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电话直接打给了电视台的台长，要求他们立刻做一档山区农民的生活节目，并且指定这个采访由岳胜男去负责完成。虽然这个指示越过了宣传部长和广电局长，可电视台台长没有表示任何的疑问。 解决山区农民的贫穷一直是市委书记一项重点关注的工作。同时，岳胜南和市委书记的关系在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并不是一个秘密啊，或者是为了岳胜南提拔副台长积累成绩吧。这位电视台的台长虽然属于市长阵营，但是他并没有进入这个城市核心的权力层，关于市委书记的真实消息恐怕还需要一两天才会传到他的耳中。电视台台长肯定也猜不到，市委书记这么做只是不愿意让岳胜南和他共同面对最后的时刻。凌明山漫不经心地从笔筒中取了一支笔，随手在纸上画着，但是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岳胜南的名字。这是让他感到又甜蜜又心酸的几个汉字啊。他开始回忆跟岳胜南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这花费了他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凌明山回过神来，狠狠地摇了摇头，把写着他名字的纸张撕成碎条丢进了废纸篓，然后站起身来走到了房子中间，打量着这一间陪伴了他一年多的办公室。凌明山忽然想起了尼克松离开白宫时的感慨，当我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谁是我真正的朋友。一边想着，他的眼光一一扫过长长的书柜、竹制的沙发、宽大的办公桌，他们都沉默着，像温顺的羊群。看着看着，凌明山的目光变得暗淡了。忽然红色的电话机的铃声响起，铃声在这柔和的颜色中忽然变得异常的醒目。无数次他的指示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传播到这个城市的各个终端，产生了作用。一个市委书记的权力常常就是这样影响着这座城市。但是现在似乎是为了证明这种权力的终结吧，在他坐在办公室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电话来打扰他。往常那是迥然不同的，就算他把手机关掉，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电话打到他的办公桌上。即将离任的失势的官员，对于昔日的同僚来说，就好比是传染病的患者呀，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远远地躲避着他，尤其是在商州这样的官场。凌明山不是故意要留在这里坚守到最后的，也不是想表现自己的某种意志，他也不是希望事情会在最后一刻出现什么逆转。这就是现实的生活，并不是格里菲斯的电影《奇迹在最后一分钟发生》。任何一级组织的决定，那都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只是无法在这个时候回到省城去面对妻子。一想到妻子，凌明山惊奇地发现自己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歉疚啊。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人探了探头，这是他的秘书古月。古月似乎没有料到凌明山此刻会站在屋子中央，彼此都有一些吃惊地互相看着。凌明山不悦地问道，有什么事吗？需要交接的他昨天都已经完全安排好了，将由办公室主任跟他的下任接洽。而这位跟了他一年半的秘书，他虽然对这个秘书有一些歉疚，但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但是他并不希望此时这个古月来打扰自己。凌明山那种虽然平淡但却毫不掩饰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刺激了这个年轻的秘书，他推开门走了进来，站在凌明山的面前，毫不畏缩地微笑着看着市委书记。哼，总要善始善终吧，凌书记今天离开商州，就算别人不送，我总得来送送吧。何况有些话憋在我心中很久了，今天不说出来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个年轻人笑得有些诡异，跟他平时的谦和恭顺的样子完全不同。好吧，你说。凌明山双眉一扬，这是一个古月非常熟悉的动作，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这个动作通常表示着市委书记准备反驳对方或者是否定一个意见，每一次这个动作都会给看见他的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可是今天古月没有在乎市委书记的这个习惯动作，他微笑着，似乎是在认真地斟酌着措辞，过了很长时间才问了一句，很突然吧？哦，什么突然？虽然我最后确切知道你要离开商州，跟你一样，是在三天前你跟省委组织部长谈话之后，但是在这之前两天我就几乎确定你要走了。古月得意地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市委书记的脸，他捕捉到了市委书记脸上掩饰不住的吃惊，感到非常的痛快，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凌明山沉默了片刻，宁是百姓压我之不留，吾是百姓厌我之不去啊。说完他抬起头来，开始认真研究这个跟了他一年多的秘书。他第一次发觉这个年轻人很陌生，或者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看清楚他。可惜决定你去留的不是老百姓，而是英明的省委啊。古月耸了耸肩，摊开了双手，这个动作非常潇洒，为了练习这个动作，他对着镜子费了很大的劲儿。凌明山的双眉拧了起来，他恢复了一位市委书记的敏锐反应，这么说这事儿你也有一份？如果我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话，这话算不算过分呢？古月暧昧地笑了，我这是替天行道，你这是替官为恶，为那些贪官污吏做成。凌明山低低地怒喝着，他现在似乎终于知道了一直困扰着他的谜底。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一切都已经与他无关了。今天之后，他将是省林业厅一位有职无权的党组书记了。就算是将来能够证明他所做的工作都是正确的，那也是另外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凌明山感到非常的沮丧，他甚至失去了说话的兴趣。

他转身走到窗前，看着市委大楼前聚集着一大群人，他们准备去高速路口迎接新任的市委书记，此时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他抬起头眺望了一下远方，一片灰蒙蒙的，因为宽大的商山的阻隔，整个商州盆地的冬天多雾少晴，尤其是这样凄寒的上午。过了一小会儿，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平静地问道，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邱仲成有没有从小青山水坝牟利？林书记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哪个历史阶段能够彻底的禁绝腐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嘛，除非取消政府。古月暧昧地说着，他同时为自己的妙语感到很得意。这个人以前就像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大山，一直让他感到一种威压，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即使是现在，他将跟这个市委书记从此远隔山岳，甚至这一生也不会再发生任何一点联系，可他还是无法摆脱这个人留给自己的阴影。如果此时还不能击败这个人，那也许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凌明山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开口说话的时候却是另外一件事，他的表情甚至变得非常的诚恳。古月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让你去黎光挂职吗？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勇气，而一位独当一面的县委书记，那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不仅要有敢于赢得成功的勇气，更需要承担失败责任的勇气，但是你都没有啊，所以我不会把这样一个县交给一个我不放心的人的手上的，我不能不对商州420万人民不负责任。说到这儿，凌明山甚至温和地笑了一下，你不用心中不服，你很聪明，你聪明的甚至能够欺骗我，能够在我和邱仲成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记着，聪明不是勇气。你知道你为什么今天还要来跟我说这些话吗？古月有一些发愣，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凌明山，这更加证明了你没有勇气。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完全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来证明你自己有勇气，对不对？正像小孩子总是希望证明自己很成熟一样啊。怎么能够打败一直压在你头上的市委书记呢？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可惜啊，一个内心虚弱的人，怎么可能希望他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呢？战争是男人的事情，太软弱的人只是像女人一样可怜。凌明山说着摇了摇头，怜悯地看着对方，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还要来跟我纠缠呢？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呢？快去吧，他们都快出发了，赶快去迎接你的新市委书记去吧。当凌明山说这些话的时候，古月的身体一直在不停地发抖着，他不停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反击他，反击他，可是自己一个词儿也说不出来。当凌明山不屑地驱逐他的时候，他告诉自己绝不能走，一定要跟他斗下去。但是当凌明山转过身来走向窗前的时候，古月却身不由己地也转了过去，摇晃着走向了门口。因为愤怒，他离开的时候甚至连重重地摔门的体力也没有。凌明山重新站到了窗前，此刻他的心中同样充满了愤怒。他虽然在跟邱仲成这一场较量中失败了，但是也不会让这种小人来羞辱。都说一个昏庸的

0: 君王背后有一个祸国的女人，或者一个疯狂的太监，那么一个失败的官员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为祸的秘书呢？几辆车轻轻地滑出了市委大院，但是给林明山的感觉似乎却是一种挑衅一样的呼啸而去，将他一个人抛弃在这座无人的荒岛之上。哎呀，好吧，是离开的时候了。看着寂静而空落的市委大院，林明山对自己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他最后扫了一眼整个办公室，把钥匙拿了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悄悄地走出了门。他没有搭乘电梯，而是直接从消防通道走下了楼，然后从后门离开了这个他工作了18个月的市委大院。商州市委和市政府的重要官员组成的庞大队伍，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接到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齐明浩和新任商州市委书记许乔一行。商州市长邱仲成抢先上去拉开了车门，然后双手握住了齐明浩的手，笑着说，欢迎啊，欢迎齐部长光临商州指导工作呀。他的身子挺得笔直，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丝毫没有下级官员觐见上级官员时那种拘谨和谄媚的表情，笑得疏朗而自然。齐明浩赞赏地看着这位经常被省长们提起的明星市长，用另外一只手拍了拍刚从车里钻出来的许乔，小邱啊，这就是许书记，跟许书记熟悉一下。邱仲成微笑着对许乔点了点头，伸出了手，另外一只手仍然握着齐明浩的手，许书记早就久仰了。论公共财政与行政成本，前夕国企改革中突现的三大弊端啊，还有政府的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那都是真知灼见、有的放矢的好文章啊。许乔握着邱仲成的手，打量着眼前这位气宇轩昂的商州市市长，他的搭档，他在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伙伴，当然也可能是最大的对手。这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宽膛子的脸，壮硕的身材给人以敦厚信赖的感觉，不说话的时候嘴角抿得很紧，显示出他的果敢和执着，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他的手干燥温暖，骨节粗大，跟许乔白净略显纤细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个性很强的市长啊，也是一个真正的强人。这就是许乔的第一感觉。同时他张口就能说出自己所撰写的文章，其中一篇还是几年前刊登在西川大学的学报上的，显然这位市长已经对自己做过详细的调查了。这种感觉让他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种隐隐的得意的感觉。许乔笑了笑，邱市长您太客气了。说着他又扫了一眼邱仲成身后跃跃欲试的一众官员们，征询地看着齐明翰和邱仲成，我看咱们还是先回家再跟同志们熟悉吧。好，我投钱引路。邱仲成爽快地答应着，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许乔笑了笑，许书记水平的确高啊，回家这两个字用得好，希望许书记以后真的就以商州为家呀，把我们400万商州人民当亲人啊。说完他又对齐明翰点了点头，转身大步向自己的车走去。许乔和齐明翰重新回到车上，齐明翰的电话响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奇特的表情。哦，好吧，好，好吧，那就这样。挂断电话，他把手机放进口袋中，一边摇头，一边苦笑。哎呀，这个林明山呐，一点风度也没有吗？哦，许乔关心地问道，怎么了？他说他现在去跟一个朋友道个别。 让我走的时候给他电话，他直接到高速公路口来跟我会合。你看看，居然连个面都不跟你见一下呀。听组织部副部长这么说，徐乔愣了一下。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战火近在眼前，祭草与萝莉的乱世情缘能否相守，二人又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别离。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11集。
1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

0: 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十一集，纪草问：兵荒马乱的，日本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进来，也不知道他们方家怎么打算的，你呢？盼儿答：妈妈是不打算走的，说是他后面有美国人，日本人不敢把我们家怎么样。再说我那个弟弟还小，才几岁，可好玩了，我妈也舍不得让他逃难受苦。妈还说了，实在不行就往美国跑。那你怎么办呢？纪草关切地问。你走不走呀？日本人看到年轻姑娘眼睛都要出血，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盼儿眼睛一亮，这才说到正题。小姑妈，我找你正是为了这事儿。我本来都已经说好了要和平儿院一起走的，我这一向一直在平儿院帮着工作，平儿院的院长李次九还是爸爸在医师时的老师，妈也认识的，我跟了他去妈也放心。没曾想我近日老咳嗽发低烧，怕是得肺病了，我这就走不成了。院长说了有个人能顶我，我一听名字，那不是小姑妈你吗？我才找你来了，你能替我去吗？纪草几乎没怎么想就说：行啊，我跟干爹商量一下怎么和家里人说就是了，去哪里都是一样的，我反正是决定离开沦陷区的。再说我去平儿院还可以把忘忧带上，他是连生的孩子，哪怕我们都死了他也得活，要是到了胜利那一天我们还活着，那我们就是赚回来了。话说到这里，那大钟楼上的钟敲响，是下午四点了。这姑侄女两个就都把眼睛往那高高的钟楼望去。钟楼就在泗水路和从前的航线路转角，离忘忧茶庄并不远。纪草和盼儿从小就听着钟声长大，难道这块能够听到钟声的地方真的就要让日本人的铁蹄来践踏了？他们相视着，一起抬起头来，久久地望着那口熟悉的大钟。纪草专门跑到义父赵继克那里去打听平儿院院长李次九的为人。赵继克一听这名字就笑了，说：哼，李先生嘛，他当年可是杭州城里鼎鼎大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医师风潮中重要人物，四大金刚之一，你大哥二哥都曾经是他的忠实信徒呢。这些年来一点风闻也没有，你可见着他了？
2: 怎么没有见着？哪里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呀，俨然一个菩萨心肠的长者罢了。他还向我问起你，说他年轻时认识你呢。
3: 都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过来的嘛，你见了他代我向他问好，就说赵继克不日就去拜访他。
1: 纪草见义父难得那么来了兴致，突发奇想说：
2: 干爹，不如你也入了我们平儿院，与我们一起走，一路上我也好照顾你呀。
3: 赵继克说：不是早就跟你们说定了我不会再离开杭州了吗？
1: 赵继克的脸色明显的就暗淡了下来。纪草说：
2: 我晓得你有心事，真没想到连你这样的人也会有心事起来，你告诉我，我帮你去办不就成了？
3: 赵继克摇摇头说：你还是管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和那个东北佬处得怎么样？
2: 很好呀。
1: 纪草的眼睛就放起光，连鼻尖下巴都一起跟着红了起来。

0: 和一个男人生孩子。剃草眼睛瞪得滚圆，张了张嘴，饶舌姑娘这一下子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片刻，她突然跳起来，打着赵继克的背说：
1: 干爹，你怎么那么坏呀？干爹，你怎么那么坏呀？我不跟你说话了，我不跟你说话了。
0: 他就那么连推带搡的撒了一阵娇，跑掉了。赵继克望着季草的背影，想：他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呢。现在已经接近午夜了。季草从平儿院一路回来，他哼着歌，在暗夜里轻快地跳着脚，突然就站住了。前方有两束强光射来，直直地照着他。一辆车，季草尖叫了一声：“
1: 萝莉！”
0: 他熟练地跳上车，坐在萝莉身旁，问：“回家吗？”“
2: 回家干什么？我刚从你家来。”
0: 都快半夜了。
2: 是啊，我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为什么？
2: 明天部队就要集中了，我们要再见了，也许就是永别了。
0: 这么可怕？
2: 哎，瞧你对我多么无动于衷啊。我就知道你们杭州姑娘是怎么一回事，我早就料到了。
0: 萝莉垂头丧气地一踩刹车：
2: 你回去吧，回去卖你的茶叶吧。
0: 季草笑了：
1: 看你什么叫寻开心都不知道，东北佬。
0: 他亲热地捋一捋萝莉的头发：
1: 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季草说：
2: 什么地方？萝莉问。
1: 最好最好的地方，香的地方，绿的地方，对，一直往前开，一直到红春桥，然后转弯。是了，这里的路很不好开，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你说什么？你说我把你带到郊外来了？杭州的郊外不好吗？你闻，你闻，你闻到香气了吗？哎，停车，停车。好了，现在一切都那么安静，你应该闻到那股香气了。你闻到了吗？
0: 一直也没有说上一句话的萝莉此时停了车，马达声音一息，世界就此沉寂。空气在杭州西郊的山间渗发出一阵阵的夜的甜意。萝莉下了车，朝天空看，她呆住了。她从来也没有上心看过杭州的圆月亮。她曾想，这样的圆月是应该留到回东北老家时再看的。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夜空还是那么样的压抑，天空垮下来一多半，就那么昏沉沉的，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发的挂在人们的头顶，怎么突然间就一下子清明爽朗了呢？萝莉回过头来，一下子揽住自己心爱的姑娘说：
3: 我可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喜欢上你，你是仙女儿变的吧？
1: 我可不就是仙女儿变的，你怎么才知道？你看，仙女儿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来了？
0: 这是一片舒缓的斜坡，从这对青年男女的脚下往前延伸，一直伸到他们肉眼看不到的月光的深处。斜坡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棕榈树，疏疏朗朗地展开着它们的大叶子，东一片西一片地从树枝上伸发了开去，在夜风中轻轻地摇晃，像那些

0: 醉醺醺的，正从长堤上独自归来的长衣宽袍的僧人。多莉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她的怀里喘着气，低低地发了出来。你看那些树，它们就像是从月光的湖水里刚刚捞上来似的。瞧那些大叶子，摇啊摇的，稀稀疏疏的，月亮水就从那上面滴滴答答地落下来了。你听见了吗？那些大棕榈树的广大的两侧一眼看不到边的，那些在月光下一大团一大团簇拥着的，整整齐齐一排排的，发着铁绿色亮光的，那是什么？它们一大朵一大朵地蹲在地上，圆圆的身上还缀满了小白花。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月光在它们身上开的花吗？女人的声音又开始喘息了。
1: 瞧你说的，你没看到过茶棚开花吗？
0: 陆羽说，茶树其树如瓜炉，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病驴，茎如丁香，根如胡桃。
1: 听见了吗？花如白蔷薇，你看，你看，你看它像白蔷薇吗？
0: 罗莉愣了一下，亲了亲祭草的脸。对不起，我不知道，谁是陆羽？是你们家的人吗？祭草也愣了一下，然后弯下了腰，发出了咕咕咕的笑声，和鸽子发出的声音一样。
2: 你在笑话我？
0: 罗莉便警惕地问。
3: 你说得很对，陆羽就是我们家的人。
0: 祭草不笑了，他突然陷入了沉思。罗莉从吉普车上取下了大衣和军用雨衣，拉着祭草的手走进了茶棚的深处，说，
2: 来，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说真的，我还真没有见过茶树开花呢。
0: 他们在茶棚下找了一处避风又宽敞的地方，把雨衣铺在下面。月亮那么大，一切都和白天差不多了，他们两人就抱成了一团，把大衣披在身上。周围一阵乱晃，茶树抖动起来。罗莉绷紧上身，按住祭草，轻声问，
2: 谁？
0: 祭草又咕咕咕地笑了，掰开了罗莉的手，说，
3: 那是睡在茶棚心子里的鸟儿呢，瞧你把他们吵醒了，还倒打一耙。
0: 罗莉一屁股坐了下来，舒服地躺下了，顺便把祭草也搬了下来，那动作又粗鲁又亲热，一下子就把祭草的头按到他的胸膛上了。
2: 俺的娘哎，俺可真没想到俺的媳妇儿能成这样，这么大的学问，俺可怎么受得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0: 他突然的用地道的乡音说了这么一番话，把祭草笑得起来又趴下，趴下又起来，笑够了，终于安静了下来，就靠在罗莉身上，看着天上的月亮。罗莉搂着祭草，满意的叹了口气，说：“
2: 嗯，这地方好。”
0: 祭草心想，
3: 哎，我该怎么告诉你呢？你这远远的从东北来的人儿，我可真没法对你说明白，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里来了。
1: 瞧，离这里不远，那边基隆山里也有一片茶园，那里就有我们的祖坟。

0: 每年冬至我们都要去上坟。我们路过的茶山茶棚长得可好了，有半人多高呢。这时茶花正发，要是你突然站住对花儿默然生笑，此时呼声一种幽香，就是深可人意的了。你看着花，花瓣雪白，和那剪云霄一般，心儿呢又黄得如抱檀蟹。家草姐姐最喜欢茶花了，她站在茶树棚前就不肯走，这时家和大哥就总是为她折回树枝插在青花菇中，那可真是枝梢包萼，颗颗俱开，整整能开上一个月呢。别小看这不上名堂的茶花，群芳谱里未必有它一笔，可是它香沁枯长，色连青眼，素艳寒芳，自可与春风另有一番姿态迥格呀。可惜世上的人知道它的又有多少呢？当季草嘀嘀咕咕地依偎在萝莉胸前，说着那些萝莉时而能听懂时而又听不懂的话时，他突然心生一惊，立刻把胸前的女人紧紧地抱住。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季草吃惊地问，他想把自己的身体从男人的胸膛中挣脱出来，可是不行，萝莉把他越抱越紧，然后对着他耳朵说，真奇怪，刚才有那么一会儿我把这场战争给忘了。季草一下子就不动弹了，他就那么紧紧地搂着萝莉，两个年轻人都似乎意识到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将在始料未及中发生，他们想到了这一点，并为此而感到说不出来的紧张和难以言传的羞愧。茶树下的欲望啊，大地上的茶树棚儿啊，他们激动地稀稀簌簌地摩擦着叶子，他们的花儿激动地坠不住枝头，掉在了这对年轻人的身上，还有茶树心子里的鸟儿们，他们噤声不语，只怕打搅了佳期好梦。还有月亮，他看着这对炮火并发前夜的年轻人，他是什么也不说的，他默许一切。你在想什么？萝莉一边困难地喘着气，一边开始把自己的手伸向那个未知的神秘的王国。
1: 我在想家草姐姐还有小林哥哥，我干爹说不要轻易地和一个男人成亲。
0: 季草激动地说不出话，他终于哭了起来。萝莉吓了一跳，连忙停住手。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明天就要上战场了，我要见不到你了。
0: 他一边擦着季草的眼泪，心里的火却又燃烧起来了。季草用手捂住了萝莉的嘴，两人便都又不说话了。好久，他搂住了萝莉的肩头说，
1: 要是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就好了。
0: 萝莉突然说，
1: 要是你现在就做我的新娘就好了。
0: 季草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就大叫一声，
2: 你坏！
0: 他就捶着萝莉的肩笑了起来。笑了一会儿，他又放开了那个被他弄得迷迷瞪瞪的东北小伙子。 然后他伸出手去摘下了一大捧茶花，然后他把茶花一朵朵地插在头上，然后他转过了一头插满茶花的脑袋，然后他对萝莉说：
1: 像新娘子吗？
0: 一头茶花的杭济草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幽香，它是不是真的？怕不是梦吧？萝莉看着济草发起愣来了。
1: 不像新娘子吗？
0: 济草碰碰萝莉。
1: 像。那么你就娶我吧。
0: 济草闭上了眼睛，谁知道他头上插了多少花呀。萝莉温情地搂着姑娘，一动也不动。不知为什么，她现在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一丝燥热，有的只是那种洗过热水澡后似的疲倦的、惬意的、懒洋洋的舒服。她迷迷糊糊地想：是的，是的，战争就要来了。一个女人不要轻易的和一个男人成亲，尤其是和一个就要上战场的男人成亲。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一声巨响，大桥轰然倒塌，众人心中满是悲愤。历经离别与劫难的人们，往后又将去往何处安身？请听《不夜之侯》第十二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十二集，天蒙蒙亮时，季草和萝莉这对爱人醒来了，是那些从茶心中飞出的鸟儿们把他们叫醒的。他们从茶棚中探出头来时，都被眼前看到的一切迷住了。周围一片片的茶园，几乎每一棚又大又圆的茶树都被蜘蛛网罩着，茶花就从网中间探出他们的小小的脑袋，然后所有的网罩上都缀满了明亮的露珠，一大片一大片的露珠在茶叶子上星罗棋布，闪闪烁烁地发着光芒，把整个绿世界闪得晶莹透明，犹如玻璃天地。天边炮声隆隆，敌人来了。1937年12月23日下午，战事逼紧，日军已攻下武康，窥伺阜阳，杭州危在旦夕。国军杭州警备司令部作战参谋罗莉早已到了桥工部，于钱塘江南岸监督执行炸桥事宜。100多根引线，此时已经接到了报。

0: 炸器上，炸桥的命令再一次下达，北岸仍有无数难民如潮涌来，桥上拥挤不堪，杭州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单向行走，全部朝南。远远的从江岸往上看，还不知这是怎么样的一番奇景呢。罗丽正手扶栏杆往江岸看，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叫他，像是他的心上人在呼唤。回过头，他眼睛一亮，扑了过去。杭毅，毅儿，他一把抓住了杭毅的肩。你也走了？你和谁走？季草呢？他跟平儿院撤了吗？我怎么没看他往桥上过？杭毅激动浮躁，眼花缭乱，语无伦次，回答说，
1: 罗哥，你还没有撤，我们到金华会师好吗？我不知道季草姑妈怎么样了，她不是戴忘忧上电台了吗？
0: 罗丽大叫一声，不好，真傻，都这个时候了还上电台，电台早就撤了，政府也撤了，现在大家都乱作了一团，谁还管那些平儿院？国民政府要对此负全部责任。杭毅身边那个长着一双灰眼睛的少女冷冰冰地说了那么一句，事先不做准备，临时抱佛脚，多少机器都没运出去。
2: 罗丽没心思听谁负什么责任，她冲着杭毅说了几句话，就挥挥手朝桥头走去，一下子落入人海。
0: 这就是你那个未来的小姑父？楚青边走边问。
1: 这一下子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
0: 杭毅的眼睛里流露出了迷茫的神色，他突然站住了。
1: 我想帮着罗哥找找我的小姑妈，行不行？
0: 楚青想了一想才说，你考虑好了还打不打算跟我们走？
1: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走了？
0: 对你们来说许多事情都不矛盾，但我们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我们把每一次分别都作为永别。
2: 杭毅一个踉跄就在桥头上站住了，他的眼前一片昏黑，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一大片一大片的潮水一样的向南岸扑去。
1: 是的，不能够停下，这是什么主意呀？追兵已经到了。
2: 于是他对楚青说，
1: 我们赶快走吧。
0: 最后的大罹难是杭家白孩子忘忧跟着季草姨妈上电台录音去时亲身感受到的。在望不断的白云的那边，在看不见的群山的那边，那边敌人抛下了满地疯狂，我那白发的爹娘几时才能回到梦里边，含着泪儿哭问，流浪的孩儿，你可平安？平儿院的孩子一边唱着，一边就发现路上行人少了，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和自己家的茶庄一样的上了门板，街上只有几辆黄包车还在转，还有几家小食摊儿。看见小食摊上的茶叶蛋，忘忧突然饿了，就对拉着他手的小姨妈说，
3: 茶叶蛋真香，
1: 回去吃你外婆烧的茶叶蛋，那才是杭州第一蛋呢。
3: 我不要吃杭州第一蛋，我就要吃这里的。
0: 忘忧就站住了，固执地盯着小姨妈，其余所有的孩子也站住了，盯着季草。季草想了想说，
4: 好吧，小讨债鬼，下不为例。
0: 这么说着，季草就掏出了一个大口袋，把那一锅子早已经冒着凉气的茶叶蛋全部买了下来。他打算唱完了歌拿茶叶蛋当了孩子们的夜餐。那一天，忘忧渴望自己一展歌喉的愿望没有实现，并且

0: 从此以后成了再也不会实现的梦想。暮色降临中，他们进入了电台，谁也不曾料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演播室里什么也没有了，连纪草熟悉的那架德国造的钢琴也已被搬走，墙壁上空留着那些个播音设备撤走后的白白的显影，孩子们凌乱的身影也被暗淡的天光在地板上斜拉出了东一条西一条的影子，他们顿时就惊慌失措起来。这些孤贫儿们都知道被人抛弃的可怕，并对被抛弃有着一种几乎天生的本能的嗅觉，他们一声不吭地朝纪草拥了过来，有那几个小的就紧紧地抱住了纪草的腰，一群影子就那么冲冲地无声地叠在了一起。纪草张大手臂，一只手空着，一只手还提着一大包茶叶蛋，说：
1: 没有人正好，我们唱一首歌回去，老院长还在等着我们呢，来排好队，一二一，我们来唱一首什么歌呢？
0: 纪草带着整整齐齐排好队从电台里出来的孩子走到了门口，突然想了起来，说：
1: 我们要离开杭州了，就唱一首杭州市市歌吧。忘忧，你来起头。
0: 忘忧张大了嘴巴，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杭州市市歌是怎么一回事了。
1: 忘了，杭州风景好，
0: 纪草提醒着他的小外甥。忘忧吃进去一大嘴的寒气，一个机灵什么都想了起来。在空旷旷的街道上，他放开了还没有变声的男孩子的童音，用尽力气叫道：
1: 杭州风景好，一二，
0: 孩子们便一起唱了起来：杭州风景好，独冠浙西东，白日青天下，湖光山色中，波摇春水碧，塔映夕阳红，出品丝茶箸，讴歌庆岁风。天空中又有敌机讨厌的声音嗡嗡而来，在这座美丽城市的边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激烈的枪声。从小巷子里窜出了一群流寇，穿着不三不四的衣服，歪骑在式样各异的自行车上，一看就知道这些自行车是他们从店铺里抢来的，他们的身上竟然还背着各式不同的来自敌国的枪支，见了他们不顺眼的人，他们立刻就是那么一枪。纪草一看不好，连忙带着孩子们转进一条小巷，孩子们吓得一头扎进了纪草的怀里，不敢吭声。直到这群人鬼影冲冲地沿着迎子街和延陵路湖滨路鬼哭狼嚎而去，孩子们才探出头来。忘忧小心地拉拉小姨妈的衣角，问：
2: 这是日本佬吗？
0: 纪草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群被当地人骂作破脚梗的地痞流氓，还有汉奸和日本浪人，此刻他们正沆瀣一气，趁火打劫，为非作歹，他们是一群为豺狼打前站的吸血鬼。纪草紧紧地搂住了忘忧，轻声地说：
1: 从现在开始，你们一步也不要离开老师，有我在就有你们在。
2: 不回家了吗？
1: 忘忧突然问纪草。从现在开始，只有大家，没有小家了，平儿院就是我们的家，懂吗？
2: 那我妈的药怎么办？
1: 忘忧突然想到这事儿，就急了起来。林忘忧，
0: 纪草突然一声轻喝：
1: 你还想不想和小姨妈在一起了？
0: 旺儿低下了

0: 图。
1: 一会儿，只要这么一会儿，战争就能把一个孩子变成大人。他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走吧，季草说。所有的孩子们一声不吭地尾随着他走着，像小大人似的沉默着。季草说，来，我们还可以在心里面唱我们的歌，杭州风景好，预备起。孩子们轻轻地疾步走着，无声地在心里唱着，杭州风光好，独冠浙西东，白日青天下，湖光山色中。枪声从南星桥方向传来，天空中敌机猖狂地扑扫，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正在沦陷之中了。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当罗莉站在钱塘江桥头，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在叫她之时，那声音并非幻觉。季草在很远的桥下一条小船上，把嗓子都喊破了。远远看去，罗莉在大桥栏杆上趴着，小的几乎看不清楚，但是季草还是一眼就把她给认出来了。情人之间的那种气息的共振，真是只有天晓的。坐在船上的孤儿们也跟着季草一起喊。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命中注定要擦肩而过的。但见罗莉转动了一下身体，没有朝桥下看，却一头扎到桥上人流中去了。季草正急得跺脚，却见那白须过胸的老院长李次九先生正在招呼着孩子们上船坐稳。季草一咬牙别过头去，就不叫了。原来这几日战事失利，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平儿院果然就是被政府给忘了，真正成了烽火中的弃儿。待杭季草赶到平儿院，教职工也已大部分都走了，剩下50几个孩子和几个老弱病残的教职员工。李次九先生多年来不知藏在命运之河的哪一页浮萍之下，此刻受命于危难之间，见此惨状不禁老泪纵横。老伴儿和他的两个女儿也陪着他一起抱头痛哭。季草见此情景，一时慌了阵脚，竟也呜咽起来。平儿院的那些孩子们，大的大，小的小，见院长老师都哭成了一团，知道大事不好，也吓得大声哭了起来。这里孩子一哭，天地顿时失色，大人们立刻醒悟了，战争是不相信眼泪的。李院长当即决定乘船撤退到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金华去。此时季草等人好不容易弄到两艘方头小船，刚把孩子们安顿好了，便有孩子叫了饿。季草买的那袋茶叶蛋这时就用得上了，一人一个。到底是孩子，刚才还哭喊连天，如今坐在小船上看远远的大桥上一条粗大的人龙游也游不完，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了。那林忘忧竟觉得吃了绿艾外婆烧的那么多蛋，也没有今天这个又冷又硬的茶叶蛋好吃，便打着嗝说，比我家的杭州第一蛋好吃多了。有个孩子好奇地问，什么叫杭州第一蛋呀？哦，煮这样的蛋烦着呢，我外婆得花一个晚上先把蛋在白水里煮熟了，包起来用照例的背把那些蛋壳划碎了，然后茶叶呀、茴香啊、桂皮呀、糖呢、鸡汤啊，哎呀烦死了烦死了，我不想讲了，还是吃要紧，

0: 旺儿的这一番话把大家都听得笑了起来。这头李四九先生见大家都已坐稳了，也掏出自己随身带来的烘青豆分给孩子们吃。季草轻轻的一声惊呼：湖州烘青豆？先生说：你也知道湖州烘青豆啊？季草回答：
1: 先生你有所不知，我妈就是湖州人，这种烘青豆我们家里是专门用来配德清闲茶的。
0: 老人听了这话竟如电击了一般，半晌才说：
2: 亏你还说了德清闲茶这四个字，我这才想起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田园风情的东西。恍若隔世，恍若隔世啊。
0: 这一边重新获得了小小安全的老弱病残者们正在唏嘘不止着，突然就见了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只伞兵游泳，枪栓子哗啦哗啦地响着，大声吆喝着：
3: 下来下来！我说老子抗战流血怎么连条船都弄不到，全叫这些活不了死不成的人占了。下不下来？再不下来老子开枪了。
0: 忘忧正在吞吃那最后的一口茶叶蛋，猛听一声吆喝，吓得一下子就给噎住了，憋了半天也透不过气来。季草一边手忙脚乱地给他揉胸口，一边对那些重新惊慌失措的孩子们说：
1: 别怕别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着的。
3: 什么？不敢把你们怎么着？看我们能把你们怎么着。
0: 这些伞兵们就有人上来拉扯孩子们，小船顿时摇晃起来，孩子们一片的尖叫不已。突然就见吕先生站了起来，破口大骂：
4: 哪里来的残兵败将，到老人孩子面前来谈勇，真正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有本事上前线和日本人拼了性命，20年后也是一条好汉，在这里欺侮自己同胞还有没有脸面？我看你们钱塘江里一头扎进，不要做人算了，国家养了你们这种兵痞流寇也算是瞎了眼睛。
0: 大概这些人还从来没有挨过这么痛快淋漓的骂，一时竟被震得说不出话来。李先生也是骂性一起，20年前怒目金刚之本色毕露。
4: 要我们上岸，你们来坐我们的船？好好，亏你们想得出，
3: 就是不知道我的那些个学生认不认你们的账。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去把省政府主席朱家华叫来，看他还认不认得我这个教过他的先生。还有民政厅长阮义成，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们都管自己溜了，把我们这些老的老小的小丢下不管，莫非要我们留在杭州城里当汉奸不成？快去快去，我就在这里等着，我今天倒要看看这些人良心还在不在肚子里。正痛斥到此，轰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满天烟雾把江岸上所有的人都震得目瞪口呆。江水在天崩地裂中把小船一下子抛向空中，然后一浪一浪推向江心。亲眼目睹着大桥轰然倒塌的样子，孩子们带着哭腔尖叫：
5: 大桥大桥，我们的钱塘江大桥！
0: 罗丽和杭毅、楚清等人站在南岸，隐约看得到敌骑已到北岸桥头，但见江上暮霭，天地失色。楚清缓缓说：1276年，援兵攻入临安府，也就是对面杭州城，文天祥第一次被捕就是在这里。杭毅突然抓住楚青的手，近乎于狂热地说：人生自古

0: 无死，留取丹姓赵汉卿。姑娘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松手，只是望着倒塌的大桥说：“大桥会重建的，
1: 我们会到大桥上来行走的。”
0: 杭毅说。楚青摇摇头，挣开杭毅的手，指着江心说：“我们会不会回来，无所谓。”
1: 杭毅想了想，
0: 眼睛发热了，点点头说：“
1: 是的，无所谓。”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王全道四处撒网，步步紧逼，他能否找到徐子鹤？暗流涌动之下，徐子鹤又能否识破凶险？请听《苍茫大地》第62集。
1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1: 第62集。几年前，徐子鹤已在香港公开声明退出共党，并隐居德国。现在怎么会出现在南京，成为了自己的对手呢？从内心深处，王全道愿意和任何人擂台过招， 最不希望与这位老同学兵戎相见。但现在他最不希望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王全道坐在办公桌前，紧闭双眼，抱头思考起来。近几年在南京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件，渐渐与这位老同学的做派吻合，精于思而敏于行，悄无声息却能惊天动地。想到这儿，王全道不寒而栗。如果真是自己的这位老同学，凭能力论智力，自己肯定在这位数学博士之下。王全道尽管对外从不承认，但心里清楚，他今后的日子不会再风平浪静，必将如履薄冰，度日如年。一番深思后，王全道决定暂不把自己的判断对外讲，原因有两条。一是一旦如实上报对手可能是自己的老同学，以徐子鹤精明机敏、善于筹谋的心性，他一定会精心设计种种圈套让自己钻，把一盆盆脏水往自己身上泼。到那时，面对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他王全道就是跳进扬子江也休想洗清身上的种种通共嫌疑。二是自己假装不知道对手的身份，他徐子鹤就不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将其缉拿归案的机会。待到把徐子鹤押往雨花台之时，再宣告徐子鹤与自己的同学关系，并亲手将其枪决。这样的结果既彰显了自己胸有韬略、性格坚忍的风范，也表现出对党国的忠心，必将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王全道把自己的心里话只告知了一个人，就是他的副手熊昌乡。他要把熊昌乡和自己绑在一起，共度难关。熊昌乡一听徐子鹤的名字，半天没有回过神来。老熊啊，我琢磨来琢磨去，在上海打死你兄弟胡大宝的幕后黑手不是韩部长，很有可能也是这个徐子鹤。王全道一番分析后，熊昌乡光亮的脑门上渗出了一层细汗。第一次他以你外甥女英文补习教师的身份做掩护逃脱，让你上了一次当。第二次他一个人闯入你的司令部，信口雌黄说动你缴械投降，又让你上了当。第三次他借刀杀人，让你亲手杀死了投诚党国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韩部长，再次让你上了当。事不过三呐，如果你还上他的当，不是为虎作伥、暗地里通共是什么？熊昌乡平日飞扬跋扈，满脸杀气，此时却像泄了气的皮球，憋在原地一声不吭。我们只有齐心协力铲除其害，才能为党国换来安定，为我们两人换来清白。熊昌乡点头不止。能抓就抓，不能抓就当场击毙。王全道从齿缝里挤出一句恶狠狠的话。抓什么抓，要是见到这个让老子吃尽冤枉亏的王八蛋，非把他的脑袋打得稀巴烂不可。说完话，熊昌乡的手咣当一声砸在面前的桌子上。此事只做不说，只能我们两人知道。啊，明白。一张铺天大网在南京城撒开，一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暗战即将来临。接到中央和江苏省委指示的第二天，徐子鹤骑着自行车化妆成钓鱼者，董义堂和魏坤扮成挑着萝卜、白菜、豆腐和粉条的菜贩，去了中央军人监狱附近踩点侦查。中央军人监狱位于南京江东门外，是一处独立

0: 不进入监狱以及从内部带出被救人员是不可能的了。当天夜里，徐子鹤在一家茶铺紧急召见了从中央监狱内释放的两名地下党员，他们都是成功隐藏真实身份从而得以出狱者。为安全起见，徐子鹤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告知他们市委即将采取的行动，仅是向他们了解监狱内部的结构。两人一番回忆后告诉徐子鹤，中央军人监狱关押人数大约1000有余，羁押者大多是所谓的政治犯和有待甄别的政治嫌疑犯。整个监狱分东西中南四部分，东监又分天地人字监，西监分为日月星字监，中间分智人勇字监，南监分改过自新自监，每个监区各有十几到三十几间牢房。狱中之狱的南监关押着从全国各地转来的重要人员，已确定身份的刑期一般都在10年以上，亟待甄别的身份也都在省委书记或较大城市市委书记以上。此间由重兵把守，在监人员脚镣手铐加身，与外界完全封闭隔离。运长军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与邓演达、张治中、高宇憨一起被蒋介石视为黄埔四兄，大革命失败后更是国民党重赏缉拿的中共要犯。现在他是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还是共产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如果敌人知道或者怀疑他的身份，将其羁押在南监，营救的难度便可想而知。送走两位地下党员，徐子鹤一个人留在茶铺足足坐了半个钟头。他一边盘算，一边在内心祈祷，上天能够眷顾运先生，眷顾南京市委，眷顾他徐子鹤。只要运先生不被关押在南监，他徐子鹤就一定能解救他出来。离开茶铺时，徐子鹤把杯中余下的雨花茶一饮而尽，暗自下定决心，就是运先生被关在南监，历经千难万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要把先生从龙潭虎穴中解救出来。监狱内外情况摸清后，徐子鹤主持召开了5次秘密会议，分别制定了3套方案，每套方案的细节他和市委的同志们都反复琢磨，来回推敲，绝不允许存在一丝一毫的差错。3天之后，中央批准了南京市委的第1套方案。方案被批准后，徐子鹤没有立刻布置实施，而是开展了模拟训练。参与营救的地下党员分成了3组，入狱联络组、交通掩护组和武装护卫组。徐子鹤本人领衔最危险的入狱联络组，成员只有他和书店经理李光润2人。两人设计出化妆入狱后可能遇到的几十种情景，每种情景他们都策划了灵活的应对方案。在徐子鹤所住的房屋内和院子里，他和李光润扮成我方，市委的其他同志扮成敌方，反复推演练习。罗林、魏坤带领10几个地下党员负责交通掩护，他们摸清了江东门外以及出城的所有路线，每条路线都亲自趟了一遍。董义堂、武培洲、江立伟所在的武装护卫组按照徐子鹤的要求，秘密潜入南京市焦峰山和沟龙茅山山林深处，反复练习夺车、开车、跳车、射击、狙击和护送转移等各个步骤。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营救行动正式启动。蕴藏君关在监狱哪个区域成为了必须摸清的首要问题。李光润以探监亲属身份首先进入中央军人监狱，他表面上探视的是一个因在中央大学组织游行被抓进去的远房侄子，实际上是要去联络狱中支部书记谭柱斌。谭柱斌被捕前是上海杨浦区书记，多次聆听过蕴藏君的演讲，也参加过他主持的理论培训班。如果蕴藏君关在监狱内，他应该知道一些情况。李光润回来后带回一个好消息，蕴先生被关押在西监区的星子监。得知蕴先生的身份未曾暴露，徐子和一方面惊叹蕴先生的机智和顽强，一方面更坚定了营救的信心和决心。当天夜里，按照江苏省委的安排，中共徐州市委组织部杨部长带着一个人悄悄来到南京，在一家客栈内与徐子鹤见了面。蕴藏君冒充的王作霖确有其人，是上海黎昌布店的一名裁缝，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因长相与蕴藏君相似，组织上安排蕴先生必要时盗用其名。蕴藏君被捕后，组织上第一时间通知王作霖去了东北。王作霖老家在徐州沛县，杨部长所带之人是他的一位堂弟。这位堂弟在王作霖众多的亲戚中，身高和长相与徐子鹤最为接近。杨部长把王家的情况详细介绍后，徐子鹤与这位堂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交谈的最后，徐子鹤已经可以模仿对方的语音和语调，相似的令那位堂弟惊叹不已。分别时，堂弟不但提供了自己的户籍证明，还借给徐子鹤一套自己日常所穿戴的大褂和皮帽。徐子鹤回到住处，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心事重重。原来他可以模仿王作霖堂弟的任何其他方面，但有一点相当困难，对方鼻梁上有一颗豆粒般大小凸起的黑痣，黑痣圆而光亮。夜深了，隔壁的魏坤已经入睡，徐子鹤还在思考着对策。不知过了多久，计上心来的徐子鹤激动地站起来，快步走到镜子前，刺啦一声划着了火柴，在火柴头烧得通红之际，一下子将它摁在了自己的鼻梁上。一阵钻心的疼痛之后，才把火柴头从肉里取了出来。半个豆粒般大小的凹坑显现在鼻梁上，对着镜子看了半天，徐子鹤不满意，凹坑太小。又一根火柴被点燃，通红的火柴头又一次被按在了凹坑内，一股鲜肉烤焦的味道充斥了整个房间。第二天早上，鼻梁上的凹坑处结了一层薄薄的硬痂。徐子鹤再次坐在镜子前，用牙签蘸着黑色皮鞋油，一点一点把硬痂表面涂得油光发亮。徐子鹤穿上昨天王作霖堂弟的长衫，戴上皮帽，开始做早饭。魏坤起床后看到了正从厨房走出来往客厅饭桌上端饭的徐子鹤，哎呀一声大叫之后，魏坤回身跑向卧室，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跑出来对准徐子鹤大声喊道：你是谁？徐子鹤没有吱声。不行动，你是谁？徐州沛县辉煌手撕店的王师傅。语音语调和说话的姿势，徐子鹤都模仿得惟妙惟肖。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前来会会大名鼎鼎的徐子鹤呀。
0: 徐子鹤说完，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魏坤这才认出面前的人就是徐子鹤，惊魂未定的他想笑却笑不出声。
2: 太像了，

0: 太像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魏坤才镇定下来。我的扮相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绝对不能外讲。一定，魏坤回答。徐子鹤想好了对策，等探视完回到住处后，他就用酒精除去黑色鞋油，再在硬加上涂一层肉色广告燃料，一般人不会发现破绽。草草吃过早饭，徐子鹤便单刀赴会。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军人监狱，徐子鹤以徐州沛县王作霖堂弟的身份办完手续，坐在西监区新字探监室内不到一刻钟的光景，两名狱警押着运长军沿着狭长的专用通道向探视室走来。两年不见，身着囚服的运长军变了模样，发长及肩，胡茬寸身，原来敦实魁梧的身材变得后背微驼，清瘦异常，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待人坐下，徐子鹤看见他额头、脸颊和脖子上留有大块大块的青紫色淤血斑痕，十个手指用纱布包裹着，白色的纱布透出斑斑血迹。眼望这一切，徐子鹤差一点哭出声来。这就是自己心目中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运先生啊。探视会面时间是20分钟，两名狱警同时在场。作霖哥呀，我是作雨啊，文涛大伯、文色二伯还有文泉小苏托我来看你来了。徐子鹤眼中噙满泪水，眼前的人似曾相识。运长军盯着徐子鹤怔了几秒钟。运长军生在武汉，祖籍是江苏武进，在武进还有几位堂叔堂伯。徐子鹤说的是王作霖家的人，名字却是武进家族的。运长军顿时明白，眼前的这位探视者知道自己真假两种身份，而知道自己两种身份的不会是别人，只会是党组织派来的。啊，作雨弟啊，几百里的路苦了你了。运长军对王作霖家的情况自然十分熟悉。趁两名狱警相互点火抽烟，徐子鹤向运长军使了个眼色，轻声说了一句，二堂兄子鹤也托我向你问好。徐子鹤故意把子鹤两字拖得很长。听到子鹤两字，运长军恍然大悟，知道眼前的人正是徐子鹤，眼光刹那间明亮了许多。哎，老家大伯都盼你早点出来，他们说虽然咱家家族穷，但就是扒房子卖地也要帮你出来。运长军明白徐子鹤的意思，组织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自己。哎，回到沛县向几位堂叔堂伯问好，不用花冤枉钱了。作霖哥，我没犯什么罪，待一段时间就出去了。徐子鹤明白运长军的意思，敌人目前还没有从他身上发现蛛丝马迹。那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表现，老老实实听官府的话，争取政府宽大减刑。减刑两字徐子鹤说得特别明显。运长军心里清楚，组织上让他在狱内做好配合，内外一起努力，通过减刑方式出狱。堂叔堂伯筹集了一点盘算钱，让我在这里住一段，可能的话也在南京寻个活，你需要时还有个照应，你一出来咱们就一起回家。徐子鹤的话很明显，组织上派了专人且筹集了专门的钱款，委派他负责营救工作。哎呀，我的事让堂叔堂伯操心了。哎，谁让你是咱们家族这一辈的老大呢，老大就像咱们老家沛县舞龙的龙头，他要散了，龙神龙舞就舞不起来了。运长军的心中 一阵温热。钻林哥，你没蹲个耗子，千万不要想不开，有空多和别人聊聊，说不定有好心人还能给你一些开导。徐子鹤的话在明确地告诉运长军，狱内的同志也在设法帮助他，运长军对此心领神会。离探视时间结束还有五分钟的时候，监狱内突然警笛大作，一名狱警慌慌张张跑进探视室，冲着两名狱警喊：快带进去，快带进去，咋回事？一名狱警问。哎，上面突然来电话，要所有犯人集合，找一个要找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运长军和徐子鹤各为对方捏了一把汗。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助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组织内部暗藏奸细，众人能否及时识破？阴险的内奸又将暗中谋划何事？请听《苍茫大地》第63集。
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3: 第63集。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运长军和徐子鹤各为对方捏了一把汗。徐子鹤担心走漏了消息，敌人发现了运先生的身份，而运长军则担心徐子鹤的探视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自己已经身陷囹圄，对方再认出徐子鹤，对组织来说将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运长军深情地看了徐子鹤一眼，徐子鹤同样深情地望着运长军。运长军随即被狱警带走，朝着先生远去的背影，徐子鹤深深地鞠了一躬。徐子鹤从探视室回到监狱大门入口处准备离开，但铁门已经被关闭，所有探视人员被带至十几米外的一间会议室内等候。十几分钟后，四五名持枪狱警领着七八个黑衣人员来到了会议室门外。
4: 叫谁的名字，谁就出来。
3: 一名狱警朝会议室内喊道。
4: 湘潭李天宝。
3: 一个人走了出去。
4: 合肥崔金柱。
3: 又一个人走了出去。这时候的徐子鹤明白，为寻找一个人，敌人不但在已经羁押的人员中逐一辨认，连当天探视的家属也不放过，可见这个人物的重要性。他从心底更为运先生的安危焦急万分。
4: 徐州王作宇。
3: 当徐子鹤走出门外，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门外黑衣人员的领头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在小庄师范教室内见过的那个中年男人。原来敌人要找的人是自己。
4: 叫什么名字？来这里看谁？
3: 中年男人问道。
5: 俺叫王作宇，来求俺堂兄王作霖。
3: 徐子鹤怯生生地回答。中年男人走到徐子鹤正面，开始审视徐子鹤的脸。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足足看了两分多钟，中年男人才把目光从徐子鹤脸上移开。
4: 走段路给我看看。
3: 中年男人命令道。对方要徐子鹤走路是有根据的。王全道自从内心确认南京市委的领导人是徐子鹤后，他便整天苦思冥想，琢磨徐子鹤的特点。一周后，他忽然回忆起一件事来。徐子鹤在哥廷根大学选修了他所学的军事学专业的一些课程，

0: 这次德国教员让每个学生走路，以便分析归纳出每个人的行走特点。徐子鹤走后，德国教员说徐子鹤一定是位好学生，一天到晚在做数学题。众人大笑后，德国教员解释说，这位学生左右两个胳膊前后摆动的幅度有细微的差别，左大右小，原因就是右胳膊整天一个姿势架在桌子上，日久天长就没有左臂灵活了。王全道把徐子鹤的这个特点告知了手下。一听中年男人命令自己走路，徐子鹤心里立刻明白，对方一定知道了自己行走的特点，而自己行走的特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徐子鹤前前后后走了四个来回，左臂右臂摆动的幅度一模一样。婷婷，干什么职业的？中年男人问。
1: 在老家一个首饰店当伙计。
0: 徐子鹤回答。中年男人盯着徐子鹤没有说话，心里却在不停地思索。首饰店的活都在一方小工作台上完成，每个工序都是左右手齐动，左手固定，右手操持工具打磨、刨光和雕刻，不可能单手完成。
2: 滚！
0: 中年男人一声吆喝，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徐子鹤赶紧离开。从会议室到大门出口的这段路上，中年男人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徐子鹤。徐子鹤知道背后有眼，左右臂摆动幅度一如之前，直到消失在大门外。摸清蕴长君在中央军人监狱的情况后，徐子鹤立刻向江苏省委做了汇报。周恩来指挥三方人员同时进行营救，一是委派陈赓、顾顺章等，令江苏省高等法院一位律师是中央特科的地下关系，通过这位神通广大律师的辩护赢得进一步减刑；二是指示豫中支部书记谭柱斌发动豫中党员，尽一切可能掩护蕴长君出狱；三是命令徐子鹤打通关押蕴长君西监区的上下关节，必要时花大价钱收买敌方人员，使他们关键时候为蕴长君说好话，为律师辩护创造条件。三组人马奔波不停，律师答应尽最大努力为蕴长君辩护。谭柱斌发动监狱内的所有党员，从各个方面保护蕴长君。尽管出卖眼前的这位当代圣人能换来自由，同时还可以得到重赏，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告发。同间有一个黄姓江西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认出了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的蕴长君，但先生的魅力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所以他始终没有向国民党供出蕴长君。打听到西监区负责管理囚犯事务的监狱长是洪庚生后，徐子鹤通过众多关系联系上了洪的老婆潘大梅。潘大梅虽然是个家庭妇女，但娘家资助过洪庚生上学升官，因此在家里说一不二。趁洪庚生值班，徐子鹤找到了潘大梅。看到六包点心放在洪家八仙桌上，潘大梅立刻赶人。
2: 哎，走走走，俺家老洪不讲这一套，况且他那监狱里关的都是重刑犯，这不是让俺老洪丢饭碗吗？
0: 徐子鹤苦苦哀求，最后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红绒布包。潘大梅打开布包，四枚黄澄澄的金戒指哗啦啦散落在桌面上。
2: 拿回去，拿回去。哎，大姐，俺在徐州老家是做这个的，不是在南京买的，上面没有任何记号，不会出事的。
0: 潘大梅不再赶人，但还是不表态。
2: 大姐啊，老家店里
1: 想给大姐打对金镯子，不知道手腕

0: 粗细，小弟今天带了尺子，让小弟给您量量。徐子鹤不由分说抓住潘大梅的手，用布尺子量了起来。这次潘大梅没有推脱。哎呀，你家堂兄到底犯了啥罪呀？哎呀，大姐啊，他一个老实人，别人给了他几个铜板，让他去散发传单，稀里糊涂的就去了，结果被逮着了，就这点破事啊。既然是小事，关个三年五年出去就是了，何必让你们费这么大周折呢？哎呀，大姐呀，你是不知道啊，我老家那里规矩多，老大犯事，家门就第一件，其他兄弟想找媳妇比登天还难。这媒婆甚至给我们三兄弟撮合姑娘家，要是对方知道老大犯事蹲监，一切就都毁了。潘大梅不说话了。大姐啊，三五个月还瞒得过去，时间久了这纸包不住火呀，求洪大哥帮帮忙吧。潘大梅的口气软了下来。三天过后，徐子鹤再次给潘大梅送去了一个红绒布包，里面装有一对金手镯。徐子鹤购买金首饰的所有花费，都是弟弟金涛通过李光润书店的一名地下党员到香港购书时带回来的。一个月后，蕴长君的刑期由五年减为两年，由于已服刑一年十个月，下个月的五月九号就可以被释放出狱。所有人员都为蕴长君的即将出狱欢欣鼓舞。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犹如晴天霹雳骤然而至。4月24日，张国焘及陈昌浩从上海赴鄂豫皖苏区工作，中央决定由特科的顾顺章护送至武汉。完成任务后，身为秘密人员的顾顺章并未力返上海，而是在汉口以华广奇的艺名表演起魔术来，不料被特务认出。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供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中共机密。好在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情报，赶在特务抓捕行动之前通知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转移，才避免了不可估量的损失。4月27日，顾顺章被押解至南京，他立刻向蒋介石供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蕴长君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并且即将获释出狱。蒋介石立刻命令自己的心腹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中将司长王震南来到关押蕴长君的新字监房进行劝降。王震南拿出一张蕴长君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时的照片，与面前这位身穿三色球衣的王作霖核对一番后说，你不是王作霖，你是大名鼎鼎的蕴长君。蕴长君知道身份已经暴露，便理了理乱发，挺胸抬头回答道，告诉蒋先生去吧，我就是他一直悬赏捉拿的蕴长君。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发现蕴长君后，蒋介石立刻委派徐恩曾、张冲、顾建忠、王全道轮番到狱中许愿劝降，均无功而返。蒋介石闻讯后气急败坏，亲口下令立即处决。4月29日中午12时，蕴长君被押往雨花台刑场行刑。秦淮呜咽，金陵落泪， 苍穹怒吼，大地悲鸣。去意已决的运昌军神色坦然，身带手铐脚镣，一路高唱国际歌，至声音嘶哑不歇。临行前，面对肩行的王振南和一排举枪的刽子手，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高声朗诵了自己在狱中创作的绝命诗：浪迹江湖忆旧游，古人生死各千秋，一病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枪声骤响，运昌军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天晚上，还在自己屋内与几位南京市委委员讨论下一步营救方案的徐子鹤得到消息，脸上瞬间血色全无，咣当一声昏倒在地。对于接连两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的失败，蒋介石认为一定是共产党地下人员从中作祟，其程度已到了猖狂至极、罪不容诛的地步，是将谍匪斩草除根。国民党特务机关借助顾顺章的叛变，先是抓获运昌军等一批中共要员，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又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政治局常委同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秘密捕杀。之后蒋介石将魔掌伸向了上海和南京的中共组织，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所有机构被迫撤离，南京的地下党顽强抵抗。至七月底，六名南京地下党员先后被捕，形势十分危急。深夜，徐子鹤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从市委摸到的情报以及中共江苏省委反馈的消息看，首都南京有三股国民党势力正在千方百计地抓捕自己，一是王全道熊昌乡的公安局，二是徐恩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三是正逐渐壮大的一个新的秘密特务组织国民党调查通讯小组，成员全部是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的黄埔学生，戴笠是这个组织的头目。对这三帮人，徐子鹤有着自己的判断。徐恩曾和戴笠人手不多，过去与自己也没有任何交集，一时半会儿对南京市委还构不成重大威胁。而王全道、熊昌乡就不同了，彼此间知根知底，他们是南京市委面临的首要敌人。虽然明确了自己的主要对手，但徐子鹤也没有轻视另外两帮人。邓汉生过去一直提醒他，从我们党打入南京国民党内部的一名情报人员处获悉，徐恩曾和戴笠两人不但凶残暴力，而且老奸巨猾，与王全道、熊昌乡相比，只在其上不在其下。三帮人员各有后台，在蒋介石面前相互争宠，内斗不止，要充分利用他们之间这种狗咬狗的局面开展工作。徐子鹤牢牢记住了邓海生的话，但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打入敌人内部人员的姓名，直到顾顺章叛变事发，他才知道这位无名英雄就是钱壮飞。四月初，看到南京的街头巷尾便衣特务忽然增多，徐子鹤便隐隐约约感觉到王全道、熊昌乡嗅到了自己的一点踪迹。那时的他仅是猜测，但地下工作不能靠猜测，他因此也就没给其他同志讲过这件事。自己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联络运昌军时，意外遇到的中年男人，徐子鹤刚开始也以为对方在抓捕与小庄师范事件相关的人员，但自从中年男人强迫自己走路那一刻开始，他彻底明白过来了。王全道、熊昌乡已经知道南京市委的领导人就是他徐子鹤， 他才立即告知南京市委的主要成员。

0: 一是对自己身份严加保密，二是提醒大家小心谨慎，注意防范。除获悉王全道、熊昌香知道自己在南京外，在中央军人监狱遇到中年男人一事也令徐子鹤深思。中年男人当天与自己同时去那里，难道仅仅是巧合？地下工作不相信巧合。不是巧合的话，只有一种可能，自己的组织内已经被敌人安插了卧底。徐子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卧底不是南京市委的主要成员，仅仅是一般成员，仅仅了解一些市委的外围活动。如果敌人卧底是市委主要成员的话，蕴长军早就被发现了，他徐子鹤那天也一定走不出监狱的大门。正当徐子鹤和南京市委的同志思考对策，设计挖出内奸的时候，又有六名同志相继被捕。徐子鹤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入南京地下党内的敌方卧底不但存在，而且越来越猖獗。到第二天黎明，徐子鹤谋划了一个挖出和铲除内奸的计策。当天晚上，董义堂、罗林、李光润和魏坤等七八位同志来到徐子鹤住处，对徐子鹤提出的方案整整讨论了一个晚上。大家在细节上集思广益，使方案更加完善。方案的第一步，徐子鹤要求大家绝对保密，只能由南京市委委员亲自完成。三天之后，南京夫子庙、鼓楼、大行宫、中华门、下关、浦口等主要区域赌徒喜欢聚集的地方被南京市委委员们一一摸清。当时的南京城私赌盛行，政府虽明察暗访，严厉打击，但屡禁不止。第四天，南京市委的各位委员有意无意向身边的普通党员提及，明天晚上南京市委将举行全委会，讨论撤离南京之事。提及的会议地点正是各个区域赌徒暗赌的场所。徐子鹤一如往常在金大附中上英语课，从容等待即将发生的事件。第六天早上，南京各大报纸报道了政府查赌稽查大队在大行宫大三元酒店抓捕20名赌徒的事件。事实并非如此。当天晚上，十几辆卡车忽然间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开到大三元酒店附近，车上跳下400多名军警宪兵包围了酒店。本来想趁最后一次机会一网打尽南京中共地下党，没想到却抓了一帮无赖赌徒。徐子鹤迅速判定，问题出在李光润负责的大行宫区域。李光润被两位党员带至位于清凉门附近的鸿运旅社地下室，那里是南京市委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老李，你是老党员，这几天得委屈你一下，我们要对党和其他同志的安全负责。徐子鹤冷峻地说道。啊，陈书记，我理解，问题出在我负责的区域，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调查。你前天都给哪些人透露过消息？由于是事先策划好的行动，李光润不用回忆便脱口说出了几个人的姓名。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

0: 无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0: 105幸福时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8年，电影大师让保罗·勒沙努瓦携手让加本、布尔维尔等巨星共同打造了经典剧情片《悲惨世界》。该片非常忠实雨果的原著，讲述了冉阿让因偷面包被判苦役，后在主教感化下洗心革面，成为商人的故事。冉阿让与警长沙威的恩怨纠葛，以及他与妓女方汀、私生女科赛特的深情厚谊，构成了这部情感丰富、剧情跌宕的佳作。影片忠实于雨果的原著。配音方面，刘广宁的方汀凄美，丁建华的科赛特纯洁，童自荣的马吕斯幼稚冲动。艺术家的演绎也为影片打上了上一场的标志，成就了独特的魅力。
3: 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贫困，那么像本书这一类的作品不会是没有用的。维克多·雨果。

0: 1802年，在法国南部，戴镣铐的囚犯正走向土伦苦役场。法律对穷人是残酷无情的，这些穷人因贫困而绝望，由绝望而走向犯罪的道路。虽然国王的战船早就成为历史的沉积了，可是人们依然把这些囚犯称作战船上的苦工。在土伦的采石场上，他们被迫干最苦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监工们按照战船上的老规矩，把这叫做逆风行舟。在土伦采石场上，有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5年苦役的囚犯然瓦让，由于他忍受不了虐待，曾几次企图逃跑，因此一再被加罚。还有一次，因为他急于抢救一个压在大石头下面的难友而砸开脚镣，又被加刑6年。就这样，当自由终于来到的时候，他已经服了19年的苦役。19年啊，进去那年他才27岁，出来他已经是个快50岁的人了。
1: 你的东西让完让，好好洗个澡，理个发，把虱子弄干净。这是你的清单，109法郎，15宿，签字吧。
2: 这个数不对，我算下来应该140。
1: 不错，不过假日和节日要扣除24法郎，扣市政税金6法郎5宿，签字吧。这是你的证件，过卡子的时候要给他们看看，要不会扣住你，把你带回来，懂吗？
0: 土伦苦役场的监督老热卫一丝不苟地对然瓦让进行着临别训示。
3: 听着，你要再偷东西，判你终身监禁；你要是持刀进行威胁，就砍你的脑袋。你要记住了，除非你想回来。
0: 自由了，可是没有权利，没有工作，没有住处，这算是什么自由？虽然镣铐已经除掉，但是这个获释的囚犯到处都得请验那张黄颜色的证件，这还不是跟苦役的镣铐和子弹一样的沉重吗？穷人无法帮助他，富人见到他就把大门关上，向他敞开大门的只有第聂城的一位米利埃主教，因为这位主教总是从来不想自己，一切都给别人的。
4: 进来。
2: 晚上好，人家让我来敲您的门，能给点汤喝，给个地方睡吗？
4: 行行，进来吧。
2: 我叫让万让，从苦役场来。是太太，从苦役场来。
4: 快过来吧。
2: 我从土伦到这儿一路上走了3天了，累极了。
4: 把您的东西给我，马古拉太太会给您准备饭，我们马上吃饭，饭吃完了床也给您铺好了。来，
2: 我付您钱，我有钱，
4: 我不是老板，钱您留着，以后您还用得着的。
2: 您大概是这儿的神父吧？
4: 对，您没有可隐瞒的。我妹妹巴蒂斯丁小姐管家马古拉太太，给这位先生搬把椅子。马古拉太太最好用银餐具，今天有客人。 坐吧。他们俩对您的来访非常高兴，你要是应邀来做客的话，就会过得更美，还会有葡萄酒。
5: 可以上菜吗，大人？
4: 好，上吧。这位先生说过肚子饿了，给我一把椅子。你的大人还不够高，所以够不着。
0: 米利埃主教从壁橱里拿出一对蜡烛台，放在餐桌上。
4: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国家最穷的人会有这些宝物。这套银器是祖母传下来的，我珍惜它，这是种偏爱。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6: ，Benedict Domine Donatua, Creatura Lagitatis Humusum Turi,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Amen。
4: 把汤勺给我，您的盘子，你一定想早点休息。玛古拉太太，把里屋那张床铺上白床单。
7: 嗯。
8: 米利埃主教喜欢花，他常说美像有用的东西一样，也许更有用。一个人与世无争，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在这个把个人幸福建筑在许多人痛苦上的世界里，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丑恶的。这位主教在他同行的眼里就像个陌生人。
5: 主教大人，主教大人，装银器的篮子呢？昨天晚上我把它搁在柜子里的，现在没有了，不知哪儿去了。
4: 这不是吗？
5: 可篮子是空的，银器、刀叉、汤勺不知哪儿去了。
4: 这我不知道。
5: 准是昨天晚上那个人，那个囚犯，
9: 他已经不在屋里了。刚才我送牛奶去，床上没人，
5: 幸亏蜡台在我屋里，谢天谢地。
10: 走，快点走。快走，主教大人，看他口袋里装的是什么，我们把他叫住，检查他的证件，抄他的身。

0: 身发抖，说不出一句话来。是啊，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跟留在他记忆中的被人歧视、欺骗、辱骂是那样的截然不同。过去他为那些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结果被饱食终日的法官戴上了镣铐，再苦一场神父的祈祷带来的是悲惨，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以德报怨的人。然瓦让抚摸着米利埃主教送给他的银蜡烛台，苦苦地思索着。在人像狼一样生活的世界上，做个善良的人有什么意义？一些人想发财，另一些人就得自卫。应该怎样去生活？应该怎样去生活？然瓦让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来到一个荒凉的山坡上，他疲惫地在路旁坐了下来。正当落日西沉，一个扫烟囱的小孩走进了他。
1: 你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那我上那边。
1: 啊，那走吧。
2: 看，多好，这是我的钱。
1: 走开。
2: 你把钱还给我。
1: 滚开点。
2: 把钱还我。
1: 跟你说，滚开点。
0: 小孩吓坏了，起先他还呆呆地看着然瓦让，像是祈求然瓦让能够把钱还给他。最后他给吓跑了，他拼命地跑，不敢回头，也不敢叫喊。这时候然瓦让羞愧了，追悔了。他向被掠夺者那个扫烟囱的小孩追去。
1: 这人是谁？
3: 我。
1: 小薇，您真是个天才，善于把事情复杂化的天才。您究竟干了什么？
3: 我向巴黎行政当局告发了您。
1: 是因为我侵犯了警察局的权利？
3: 不，我告发您是苦役犯然瓦让。
1: 谁？
3: 我本来很有把握，在苦役场我就认识然瓦让了，错不了。
1: 哼，您是疯了。
3: 都这么说，可现在您不可能是然瓦让，因为真然瓦让抓到了。
1: 抓到了？
3: 对，为了件小事，偷了个苹果。他自称圣马丢，可是被跟他一起关押在土伦的苦役犯认出来了。我绝不相信，要求看一下。我到阿拉斯见到了这个圣马丢。
1: 后来呢？
3: 事实总归是事实，他真是然瓦让。
1: 可靠吗？
3: 可靠。
1: 圣马丢说些什么？
3: 别人问他，他装糊涂，装出一副傻相，可罪行倒不少。
1: 判他什么罪？
3: 他抢劫过一个通烟囱的童工，正在抓他，他又偷了苹果。这对孩子来说是调皮，对大人是违法，而对苦役犯就要终身服苦役。
1: 您可以走了，沙威。
3: 市长先生，您得撤我的职。
1: 不，您是按职责办事，我留用您。
3: 我不要您的宽容。宽容会是一个妓女去冲撞一个公民，是一个警官去冒犯市长。如果我估量对了的话，你一定是让吧让，请相信我对您绝不宽容。
1: 好了，以后再说。扎维尔，
3: 市长先生，
1: 这个沙马丢什么时候出庭？
3: 明天在阿拉斯。

0: 比大海更为浩瀚的景象是蔚蓝的天空，而比蓝天更为浩瀚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1: 是我的小 Cosette。
0: 好，咱们一起来关心他，你们会幸福的。
1: 太晚了，
2: 已经是深夜了，马德兰先生仍然不能入睡。他思考着，比较着，如果我去自首，这里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把房顶关起来，关掉医院，降低工资，解雇工人，他们会尔虞我诈，互相争夺。要是我保持沉默，这个无辜的人会在苦一场的烈日下诅咒我，成千次的诅咒。
3: 马德莱先生，
4: 什么事？
3: 4点钟了。
4: 怎么？
3: 车在下面等着。
4: 什么车？
3: 您要的车。
4: 告诉他我马上就来。
2: 马德兰先生及时赶到了法庭，这时候沙马杜正站在被告席上。
5: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你还是不承认你就是冉瓦让？
6: 我是沙马杜吗？我在巴黎当过巴洛先生的马车夫，你们可以去问问吗？
5: 各位陪审官先生，我提醒你们注意，我无法传巴洛先生出庭作证，他破产了，而且现在下落不明。
7: 各位陪审官先生，被告提出的是无法找到的证人，对这种手法我想诸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
6: 嗨，您真可笑，我坐了3个月的牢，都欺负我，大家都跟我过不去，都让我承认，警察也推我让我承认，都叫我让瓦让，可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叫沙马丢，在巴黎给巴洛先生当马车夫。哎，去问去，从前我妈管我叫小家伙，我就是我，你们这样问我都腻了。
7: 厅长先生，我作为国王陛下的一个检察官，请求法庭传犯人巴赫万、格斯拜和神经丢作为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
5: 到前面来。厅长先生，我要再一次对这些人出庭作证表示异议，是警察把他们从土伦劳役场找来的，这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宣誓作证，是别人给了他们一笔游览费让他们到这儿来出庭作证的。
8: 你们认识被告吗？他是不是让法让？
7: 厅长先生，这场喜剧我们演得太长了吧。
6: 的确是一场喜剧。
9: 这是谁呀？
8: 这位就是蒙特伊市市长。
6: 厅长先生，你们说的那个惯犯苦役犯拉万让是我，难道你们认不出我来了？能有你们在这里作证太好了。不害卫，你这个捣蛋鬼，怎么到现在你还在用那条苦役场的旧裤带？你呢，谢利杜？你左臂上烙着1815年3月1日，那是拿破仑在戛纳登陆的日子，把袖子卷起来。格斯拜，你还记得采石场那次事故吗？还有蒙日内，他和我锁在一起。
9: 记得，我们管他叫教授。
6: 对，记得吗，格斯拜？他发明用树枝和漆做成项链卖给海员。
9: 不错，连市民都来买，我们钱赚的可真不少。
6: 好极了。厅长先生，陪审官先生，我就是用这个苦役犯的发明发的财，蒙特伊也因此兴旺起来，我想你们是无可怀疑了吧。我得走了，我还有些事要处理，你们知道我是谁，我住哪儿。我不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来表白的，你们可以随时抓我。
2: 是的，冉瓦让要办的第一件事情

0: 是亲自去接 Cosette。 没去之前，他先去探望病危的方丁。
1: Cosette 呢？ Cosette 在哪儿？
2: 方丁，别激动，冷静点。他在这儿呢，在外边玩。
1: 他在这儿，我要看他。
2: 哦，不不不不不，不能马上就看。医生认为您的病会传染，您现在要好好的休息治疗，过几天就能拥抱你女儿了。
1: 我好得多了，哪儿也不疼了，有时都觉得饿。你们不知道做母亲的多想孩子啊！告诉我，你们一路上都坐车吗？
2: 嗯，
1: 我那会儿是走的，那条路我很熟悉。马德山先生，您别走。
0: 忽然方丁神色大变，脸发青，眼睛直盯着房门口。冉瓦让转过头去，看见了冉卫。
2: 别害怕，他不是为您来的。我看行动都很迅速，快走吧。
1: 市长先生，
3: 他不是市长了。
2: 听着，冉卫，
3: 警长先生，
2: 警长先生，我要去领他的小孩，只需要两天，你可以跟我去。
3: 你把我当傻子，就为领着女人的孩子？
1: 什么？原来是这样，原来你没有把孩子带来，把他带来，马德莲先生。
3: 没有什么马德莲，只有冉瓦让一个囚犯。
1: Cosette，Cosette。
0: 方丁张开两只痉挛的手，颤抖地摸索着，随后他忽然一下子倒在枕头上。他的头撞在床头，又弹了回来，落在胸前。这时候他嘴巴张着，眼睛睁着，但是已经黯然无光，他死了。
2: 满意了吧？我奉劝您在这个时候别打扰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我发誓。现在我听您支配了。
0: 冉卫再一次把冉瓦让投进了牢房。有时候当过囚犯倒也有点好处。在苦役场，冉瓦让曾经靠一个小硬币帮过他的忙。今天这根装在小硬币里的小锯条又将解救他了。就在这天晚上，冉瓦让用小锯条锯开了牢房的窗子，跑回家收拾了他能带走的钱财。之后他找到了萨普利斯嬷嬷。
4: 市长先生。
2: 没有市长先生啊。
4: 真的？
2: 对，为了孩子我让自己自由了。拿着这钱做安葬费，其余的给没活干的人，今后这些人会更多。你放心，这些钱都是正当的，我一生就偷过一个面包和两法郎。
4: 谢谢。小孩怎么办？
2: 这我不知道，冉卫正在跟踪我，我看还得给警察较量一番。我能比冉卫先赶到孟菲妹，可以后
4: 去巴黎贝内蒂克修道院找奥布迪辛太太，说是从我这儿去的，告诉他我20年前用过的名字 Aurélie de Blême 就行了。
0: 冉瓦让刚刚躲起来，冉卫就赶来了。
3: 对不起，三布里斯嬷嬷，囚犯冉瓦让刚刚逃跑了，几分钟之前他离开家，有人看见他来这儿。你一直在这里吗？
5: 是的。
3: 嗯，那你没看见他？
5: 没有。
0: 这个从不说谎的萨普利兹嬷嬷毫不踌躇地说

0: 的假话，好像把自己忘了似的。在蒙菲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圣诞节的晚上，魔鬼要到森林里来埋藏他的财宝。过去这只是一种想象，但是在这天夜里，的确有人看到一个古怪的流浪者正在做这件事。这个古怪的流浪者就是然瓦让。现在他准备去滑铁卢中式客栈接 Cosette 了。这个小可怜已经在这个悲惨世界里苦度了八年了。
1: 你们知道吗？要是我走运的话，正碰上魔鬼在那儿埋钱，我才不跑呢。我就跟他说一人一半。
2: 啊，别害怕，我的宝贝女儿，魔鬼要来了，妈妈会保护你们。干你的。
3: 怎么回事？怎么不给我的马印水？
2: 郭瑞特，为什么你不去给马印水？
4: 印了，太太，马印过水了，满满一桶呢。
3: 啊哈，你这个东西人挺小，谎都撒得挺大啊。
4: 我没撒谎。
2: 你能这样跟个客人说话吗？你这死丫头，快去给马印水去。
4: 是，太太。太太，水没有了。
2: 快去打。
4: 太太，水冻冰了。
2: 去打泉水，快去。
4: 去森林。
2: 是啊，快点。不用怕，魔鬼不会吃了你的。
0: 小可莱特一出门就被玩具摊上的一只美丽的布娃娃吸引住了。是啊，要是小可莱特有妈妈的话，她也会有个好看的布娃娃的。现在德纳迪埃太太的两个女儿都有布娃娃玩，可是小可莱特却得心惊胆战地到森林里去打泉水。泉水冰冷冰冷，就像德纳迪埃太太的心一样冰冷冰冷。
5: 你妈妈叫你到这儿来打水？
4: 我好像是没有妈妈。
5: 你好像是没有妈妈？
4: 我没见过她。
5: 给谁打水啊？
4: 给女主人德纳迪埃太太。
5: 德纳迪埃，你叫什么？
4: Cosette。
5: Cosette。你就是 Cosette。
0: 听到这个名字，看见这么一张瘦削的小脸儿，然瓦让就像触了电似的，为了不让孩子发现自己那颤抖的声音，他默默地提着水跟 Cosette 朝客栈走去。
2: 回来了，去这么半天。
4: 太太，外边有个人又想在我们这儿过夜。
2: 先生是坐车来的？
5: 不，走来的。
2: 那边请。当心
1: 天怪冷的，要个房间吗？
5: 不，只要点吃的。
1: 嗯，这得先给钱。
5: 这就给。
1: 嗯，40个苏一克。
5: 好吧。不是20个苏？
1: 那是卖给你们，接待这种家伙算我倒了霉了。别愣着干你的去。
2: 嗯，你们俩玩得好吗？我的宝贝。
6: 好，妈妈，瞧他戴上小头巾多好看。
2: 你们乖点儿。
4: 先生，你的马喝够了。
5: 啊，我也喝够了。
1: 请。
5: 那女孩在干什么？
1: 织我的袜子，她该养活她自己了，我是看她可怜才收留她。
5: 你的袜子卖多少钱？
1: 切，我的袜子不卖。
5: 出金币买呢。
1: 啊，金币。
5: 嗯，拿去。
1: 先生，这归您了。

0: 半天也在里边了。
1: 这袜子挺结实，
0: 你留着用吧，我不要它。不过孩子这会儿的时间是我的了，现在你玩吧。
2: 别动，是我的娃娃。
3: 冉华让扭头走出门去，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十分好看的布娃娃回来了。
0: 刚才我出去碰见圣诞老人，他问我可在的乖吗，我就顺口说了一声他很乖。
1: 银行家来了。来，可在的，这位先生送你个娃娃，多好看，拿着，
4: 快说谢谢。
0: 别谢我，谢圣诞老人吧。
1: 是不是我们该去睡了，孩子？
0: 现在
1: 先生您知道，越是过节我们活越忙。Gazette 明天还要起早。睡吧宝贝儿。你别愣着，
4: 来 Gazette 睡觉去。都去睡，时间不早了。
2: 我叫他给他拎呢。
0: 啊，
3: 可雷特抱着他的卡达林睡觉去了，冉华让自己喝着酒。德纳迪埃拿着一瓶酒凑了过来。
1: 别喝这种酒，这是一般客人喝的，这才是好酒。先生，您对我太好了。您是远道来的吧？
0: 从巴黎来。
1: 啊，
0: 今晚客人不多是吗？
1: 啊，您知道年景不好啊，我们这儿有钱人家太少了。幸亏有时候从外地来一些慷慨大方的客人。
0: 你买这个小丫头没花多少钱吧？
1: 哪儿的话，她可是花了我们不少钱。她呀是人小肚子大，她吃的可多呢，哼，可就是不长肉，哼，重活她干不了。看她没家才收留她，我是可怜她。他又要吃又要穿，我还有两个姑娘，更不用提后来生的那个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生的。也许大冷的天闲着也是闲着。唉，您看我的开销多大。
0: 我把他带走怎么样？
4: 谁？ Gazette？
0: 对。
4: 哦，先生，你把他带走，你就收养他吧，天堂里的圣母一定会非常感激你的。
0: 好，你把他领来，我带他走。
4: 就走。
0: 就走。
4: 那好。
1: 等等等等，你这会儿先到厨房去一下，我跟他有事儿要商量。
4: 好。
1: 我可喜欢这个姑娘了。
0: 这我看出来了。
1: 是啊，虽说我们不富裕，可也总想行行善。我给她饭吃，我疼这个姑娘。我老婆性子急，可也挺疼她。您知道，我真不想买。我们家少了他就要忙死了。可也许1500法郎。
0: 去把他带来。够收了。
1: 谢谢。你看。
4: 哎呀，这样的油水还不着，1500法郎，他的钱包慢慢的。
1: 这话有理。这是1500法郎。
0: 这什么意思？
1: 这意思嘛，我得把他留下。我琢磨着不能这么做，他妈妈把他托付给我，我只能还给他妈妈。可也许5000法郎。
0: 一个子儿也别想拿。你提到他母亲，这很对。认得这签字吗？
1: 请将孩子交来人带回。还挺像真的。那好吧，为什么你不早给我看这个啊？
0: 我有我道理。
1: 我还得琢磨琢磨。
0: 不，我就要走。
1: 啊，你还是明天再走吧。
0: 那你领我去看看房间。
1: 咱们那件事好商量，给你住最好的房间，新娘子住的，那儿还挂着我老婆结婚时候的花冠呢。
3: 为了能从德纳迪埃这儿顺利地带走 Cosette，冉华让只好住下，可是住下了却又出现了意外的障碍。警长冉威带着他的队伍已经追捕到了这里。
5: 警长，你留在这儿守着大门，你到房子后边监视。
0: 我进去，你跟着我。警察。
4: 哦，天。
0: 有个房间寄养在你们这的女孩，她还在吗？
4: 今天人人都在问她。
0: 还有谁？
1: 是啊，有个人带了她妈妈的一封信。
0: 哦，那人走了？
1: 还在楼上。
0: 那正好。
1: 哎，你们可别抓她，她欠我钱。
0: 听着，别出声，带我们上楼。注意，这个人很厉害。
1: 啊，厉害？那请你们头里走。
3: 一场大搜查开始了，但是奇怪的是，怎么也没有发现让娃让。对，两位早就说过，让娃让这个人很厉害。这么厉害的人，几条警犬怎么行呢？就在两位他们搜查的满头大汗的时候，让娃让领着 Cosette 来到了客栈门口。为了声东击西，他朝屋顶上扔了一个空桶。看守大门的警察到屋后去查看动静了。让娃让抱着 Cosette 跨上了让歪的马车。
0: 找辆车追上去，快！
4: 去巴黎贝内迪克修道院，告诉他我20年前用过的名字奥雷尼德布莱姆就行了。
3: 到了修道院，让娃让改名富士洛旺，他和果泽特自称是父女俩，一个当园丁，一个做修女，人们对他们俩没有任何怀疑。父亲被一种极伟大而奇特的爱激动着，女儿感到自己自由了，心中说不出的愉快。最初的日子，父女俩就是在这种怡然自得的心境中度过的。年复一年， Cosette 长大了。在吉里路以外还有一个园丁，他就是当年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军官冯梅西上校。波帕王朝在重新执政以后削减了他的一半军饷，还禁止他佩戴荣誉狮子勋章，他仅有的权利是让人看看他的伤疤。政权的更迭还给冯梅西上校带来了更大的牺牲，他的岳父一个极端的保皇党人对他说，我收养你的儿子，他将成为我的继承人，可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离开他。这位潦倒的军官为了儿子马里乌斯只好接受这个条件。马里乌斯虽然已经是个青年，但是他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整天和他守在一起的就是白发苍苍的外公。
5: 哦，马里乌斯，马里乌斯，我接到了你父亲的信，他病了，想看看你。
6: 我有必要吗？
5: 啊，我也知道你不大想去，你虽然是个使国王倒在血泊中的匪徒的儿子，可这不是你的过错，当然我们应该维护家族的传统。看来他病很重，连这封信也是医生代写的。他是你父亲，就是个苦役犯也得去看看。你明天早晨6点钟出发，这封信在我身边放了2天了。
3: 他的父亲来不及等他了，面对着死者，马里乌斯突然开始意识到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军队中的普通一兵，在克雷贝尔将军指挥下做过战，负过伤，在奥斯特里茨得了勋章，当了少尉，在弗里特兰成为上尉，在滑铁卢升为上校。这个浸透保皇思想的青年对历史无知，对民族

0: 从那以后，玛丽乌斯以年轻人的强烈求知欲探索着一切。他父亲信中提到的一些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是给我儿子的，在滑铁卢有个人救了我的命，他叫 Dainek D.A. 如果我的儿子有朝一日遇见他，要尽一切可能报答他。皇上在战场上授予我男爵的爵位，我的儿子应该承受这一爵位，而且要当之无愧。
2: 男爵？拿破仑封的？这算什么？
3: 我父亲把他用鲜血换来的爵位传给了我，我为此感到骄傲。
2: 除了我，你没有别的父亲。
3: 我父亲直到死还忠于皇上和共和国，忠于法兰西。他唯一的过错是爱我和祖国两个忘恩负义者。
2: 玛丽乌斯，你这可恶的孩子，他们是杀人犯、变节分子，是十恶不赦的强盗。哼，一个男爵，你是一个男爵，荒唐！这帮背叛国王的匪徒，罗伯斯比尔和伯纳巴的奴才，这些胆小鬼和叛徒，在滑铁卢战役中遇上英国人和普鲁士人就拼命逃跑，都是叛徒懦夫，懂吗？
3: 打倒波旁王朝，打倒路易十八。
2: 你这位男爵先生，跟我这个保皇党人怎么能住在一起？我命令你立刻离开我家。
3: 我非常高兴。
0: 玛丽乌斯突然变得一无所有，他在巴黎市郊离马市场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安身之处，住在一幢快要倒塌的房子的阁楼上。为了完成法律学业，他得做些翻译工作维持生活。命运多么会捉弄人，玛丽乌斯父亲信中所说的德纳迪耶也住在这同一幢房子里，不过现在他已经改名叫 Rundlet 了。
4: 你安静点吧，真见鬼，这么吵叫我怎么写？
5: 你看看坏了，你答得不准。
4: 你以为动脑子那么容易？再说这会儿又冷又饿，你去看看科学院里的那些学者是不是也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子里，我在养活你们。
5: 这也算养活？你得了吧，是伏尔泰的错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你嗓子好，到街上唱去。你总算回来了。
6: 下回你得给我车去。
4: 去，你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说话？
6: 哎呀，让我东跑西颠，脚都肿了。家家有吃有喝的，可我们呢，整天饿肚子。喏，拿到的钱就这么20个苏。还得跟他亲热一下。
4: 20个苏就亲热一下？哼，世界真是堕落了。当然如果你愿意，我就不指望你那个老爱喝酒的妹妹了。可你也不，你亲爱的孩子，你是我跟你妈妈的头生孩子啊。要是你爱你爸爸的话，
6: 就去爱街上任何人，告诉你不行。
4: 我不勉强你，这个说不定能帮我们点忙。听着，蒙德维克内伯爵夫人亲戚银香大爹，银香啊，已经闻到钱味了。
7: 你老是瞎编，少废话。
4: 坐下，好好的听着。我是个绝望的六个孩子的母亲。绝望的绝字怎么写？
6: 一个角丝。
4: 是啊，我知道，可写在哪边？
6: 左边。
4: 我写在右边了。
6: 右边是个色。
4: 啊，这我来改。我是个绝望的六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只有3个月，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几星期来我病倒在床上，我困苦不堪，一筹莫展，被世界所抛弃。我让我心爱的女儿前来府上求援，深信能获得您的同情，恭请福安。把丽萨夫人上。
7: 老头子，你这是怎么想的？
4: 是啊，当年我要是走另一条路，那我今天
6: 那也不会叫我出去了，我浑身都冷。哎，你摸摸。
4: 切，我比你还冷呢。
6: 哦，你吗？什么都比人家多，坏的也比人家。
4: 好了好了，这次你去送，就说你姐姐病了。
7: 不去。
4: 什么？就这么跟你爸爸说话？要在皇帝时代准让你受训，我要是个鼓手，像敲鼓一样的敲你。
7: 不去，我不为你去讨饭。你要愿意，你能找到活干。
4: 我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找活干的，我是个

0: 小军人，
1: 向军人致敬。
0: 滚开，要不我揍死你。
2: 别听他乱打，隔壁还坐着人，一个大学生。
0: 大学生，他应该去干活。
3: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艾班尼只要一见到隔壁这位大学生，他就心慌意乱。
4: 你好吗，刘斯先生？
5: 你好。
6: 跟别的大学生一样，玛丽约斯也上卢森堡公园来读书。他发现好些姑娘常回过头来看他，这使他既害臊又恼火。他认为他们看他是因为他穿得太寒酸，在取笑他。其实他的这种清寒正是他们喜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想象。有一天，
7: 在离他不远的长凳上坐着一位姑娘，姑娘的目光具有无穷的威力，好像世界都突然明亮了。这朵在心灵的土地上生长着的芬芳而又辛辣的鲜花，人们称它为爱情。
6: 第二天早晨的同一个时刻，姑娘又来了，玛丽约斯也来了。他的外衣掉了一颗纽扣，鞋又脏，他没勇气跟随他。
7: 过了几天，玛丽约斯从一位富裕的同学那儿借了一套衣服、一副手套和一顶帽子，又坐到了原处。姑娘今天也穿了一身新衣服。这位姑娘和身旁的那位老先生就住在普利梅街一座花园深处的房子里，人们只知道他们是富士拉旺父女俩。
8: 上去，勇敢点，要不要走过去？他父亲在看着我，可他，我真想打扮得漂亮，带上勋章，骑上骏马。哎，我真是可笑。
9: 这年轻人好像心事很重。
4: 那个人吗？
9: 是啊。
6: 回到家里，父亲发现女儿似乎心事也很重。
9: Cosette， 你在想什么？
4: 没什么。
6: 为了不失掉女儿，富士勒旺先生改换了散步的地方。
9: 玛丽约斯还是跟着他们。

二天，只来了佛西勒旺先生一个人。第三天，长凳上空无一人。瓦利日斯徒劳地在寻找一位不知名姓的姑娘，就在他的附近也同样有人在寻找，这就是沙威警长。他失去了追踪冉瓦让的线索。几个星期以后，出现了一些重大事件，使巴黎和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30年，悲惨世界人们的怒火，以及被剥夺权力的人们的怒火燃烧起来，他们奋起反抗波旁王朝。玛丽约斯刚刚燃起了爱情的火焰，如今又看到了自由的火焰，并将为他而

0: 1830年的革命，并没有使法国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而是导致了路易菲利普的执政。巴黎又酝酿着一场反对波旁家族的怒涛。
1: 市民们，拉马克将军病了，据说他快死了。他是议会里捍卫。

0: 我们自由的最后一个人。如果我们失去了他，一切又会像大革命前那样。市民们，巴黎的人民又起来战斗了。
1: 警察，
0: 警察，
2: 听到了。
0: 人民起来了。
3: 马里乌斯跟大学生区的革命小组也有了联系，有共和思想的人自称为阿贝塞之友，他们定期在米赞咖啡馆后面的房间里集会，他们以阿贝塞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名称来代替最底层的，最底层的就是人民，他们要为人民效劳，这是一个应该载入史册的小组。
4: 而警察总监是不允许为人民效劳的小组存在的，于是就派出了他的大批警犬，其中负责的就是因为工作勤奋而显露头角，刚被调到巴黎警察局当警长的亚卫。
5: 要知道拉马克将军快死了，这将是共和派和波拿巴分子的行动信号，街上的无赖会乘机进行暗杀和抢劫。
6: 是的，总监先生，在巴黎凡是有铅的地方，井架、水管子，他们全把它拆下来造子弹，
7: 很严重。
5: 是啊，我们必须警惕，随时准备行动。你们每个人负责一个警区，这是嫌疑分子的档案。热卫，
6: 总监先生，
5: 你去瓦德嘎斯警察所，那些阿贝塞之友的大学生就在那个地区，那还有我想抓的一批窃贼。
6: 我知道那个诈骗集团，
5: 这是你去办。
4: 警察总监想抓的那个诈骗集团里的一个窃贼，就是马里乌斯的邻居 Rundlet， 他就是原来那个特纳迪耶。
1: 进来。
8: 你好，先生。不认识我吗？我们经常见面，在楼梯上和走廊里。可你没注意过我。我是 Roundhead 的女儿，住你隔壁，你听得见的。哦，镜子，瞧我，怪不得你不看我，可以吗？
1: 你有什么事吗？
8: 我有封信。
1: 一封信？
8: 是啊，我爸爸写的，这个你用不着看，他写的内容千篇一律，就是要钱。以前我们在乡下开过一家小客栈，后来开不下去了。现在我们常常挨饿，那时候我们还睡过桥洞呢，为了怕冻死挤在一块儿。多少次我想跳河，可一想不太冷了，后来我就满街的乱跑，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叫唤，人饿了情绪就反常。
1: 这我也经历过，整夜的抄写乐谱，还扛过大包。
8: 你可你的手很白很美，马留斯先生，你可真漂亮啊。你不应该住在这种破烂的地方，
1: 贫困和苦难必须消灭，我们要起来斗争，要使人人有饭吃有工作。拉马克将军快死了，
8: 他是谁？
1: 我们的保护者。
8: 我们失败了？
1: 不，我们还在，要建立共和国，要革命。
8: 我爸爸常跟我们讲起拿破仑，他老提到他，可大家还是挨饿。
1: 我多下来的，我吃过了。
8: 哦，五个法郎，啊，这下有吃的了。
4: 哎，班尼捏着马里乌斯给他的五个法郎跑上了街，可是当他来到面包铺的时候，他却没舍得付钱就拿走了面包。
9: 哦，抓住他，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抓住他，小偷，抓住他。
10: 出了什么事，太太？
9: 一个姑娘偷了个面包。
10: 抓你到警察那儿去监护，去叫警察。
11: 说得对，
12: 事情可以解决，不用叫警察。
13: 你给面包钱？
12: 可以，我给你。
13: 你就是给了钱，他还是个。
4: 走过来解囊相助的这位先生是袁瓦让，他们父女俩不仅请艾班尼饱餐了一顿，还带着一篮子吃的和一件新衣服送他回家。

0: 让瓦让和他那爹彼此好像都认出来了。
1: 不过你们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呀，照理我应该好好的款待你们，不过对不起，我老婆病得厉害。哦，上帝呀、啊、瞧瞧那个人，不认识了。
2: 怎么了？不认识？
1: 仔细的瞧瞧再喘气
2: 啊。
1: 哦，上岁数了，长喘。是啊，还有我这个女儿受了伤，骨头断了也不哼一声。她在工厂里干活，皮带把她的手缠住了，差一点把胳膊弄断了。
2: 上帝、啊、别听她的。
1: 窗户也破了。先生，这就是贫困。
3: 难道你没有工作？
1: 我是艺术家，我可不能什么都干。我有个成就，我在埃赫纳尼中扮演过国王，演得很出色。北翼公爵亲自接见过我，他对我说：亲爱的瓦邦杜，您大概知道我的名字。
3: 对，知道得很清楚。
1: 嗯、啊，可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怎么能演戏呢？我欠了房东4个月的房租，他嫌我明天就得付清，如果不付清就要把我们赶出去，我这生病的老婆和受伤的孩子都得走。嗯，
3: 不会赶你们走，我身边没带着钱，我把女儿送回家以后再来。我8点钟到。
1: 那我8点钟一定在这儿恭候您。谢谢我的恩人，谢谢小姐，再见好心的先生，等会儿见。谢谢上帝，您就是仁慈的上帝。
0: 走出德纳迪埃的家，在路上科泽特也发现了什么。
2: 爸爸，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个人的声音我觉得
3: 怎么样？
2: 说不出，觉得声音很熟，使我想起了一个人。
3: 那是想象啊。对了，你也许在戏院里看到过他，他喜剧演得很好。
2: 你认识他？
3: 哦，很久了。
2: 他在演戏，我们去看好吗？
3: 你大概不会再看到了。
0: 然瓦让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帮助科泽特忘记他那悲惨的过去，他把话岔开了。可是这父女俩的光临却使住在德纳迪埃戈壁的玛丽尤斯重新点燃了希望，他多么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住处。
2: 你怎么了？伤心了？
3: 是。
2: 为了拉马克将军？
3: 不是。
2: 你有什么苦恼？以前你对我很和气，我愿意帮助你，需要吗？
3: 听着。
2: 啊，你说吧。
3: 刚才你们家来了2个人。
2: 你看见了？喜欢她？她漂亮吧？
3: 漂亮。知道她住哪儿？
2: 不。
3: 你准能找到？
2: 不能。
0: 是由于自私的爱情，还是艾班尼没有把科泽特妇女的地址告诉玛丽尤斯？不过他也没告诉他父亲德纳迪埃。
1: 不是那姑娘，
2: 是他。
1: 肯定的，是他。
2: 他穿得像公主，可我的女儿没衣服穿。哦，要办得到，我要拧断那老家伙的脖子。
1: 用不着上火，明天你的女儿也可以打扮得像她那么漂亮，你也可以穿上好衣服，还能够吃上鸡，那可不是要来的。我穷够了，我死之前也要享受享受，也要当一个百万富翁。
2: 轻点，隔壁有人。
1: 那个笨蛋，哼！听着，我去把我那帮哥们找来。他8点来，屋里没人，大学生搞政治去了。一帮猎人对付一只鸟，准能把他的毛拔得精光。
0: 德纳迪埃和他妻子的对话全被戈壁的玛丽尤斯听见了。怎么才能保护自己思念的人呢？他来到了警察局。
4: 感谢您的光临，我们早就追捕这些坏蛋了，这样说可以当场拿货了。可这些人很危险，您不怕吗？
5: 跟您一样。
4: 您身上带着武器吧？
5: 带武器干嘛？
4: 那您带上我的枪，

0: 您回去躲起来，让人以为您出去了。要观察动静，房子周围我们派岗哨，让他们进去，让他们动手，可不能过分，到一定程度进行干预。您认为时机到了就放枪，以后的事儿您就别管了。
1: 我同意。
0: 嗯，还有个建议，先生，最近几天您应该避免同您的那些朋友来往，那些在美赞咖啡馆想改革世界的人。
1: 我有我的看法。
0: 嗯，哎，手枪用完还得还我。
2: 八点钟以前，等那爹把女儿儿子都打发走了，逼着妻子躺到床上装病，同伙也都叫来了，
3: 都到齐了，可以开场了。好好看看我，认不出来了。要是我没胡子呢？孟菲和内华铁路中式客栈记得吗？您不想回忆一下？爹那和爹，
4: 不，我不认识你。
3: 啊，您不认识我？您不知道我是谁吗？
4: 知道，一个十足的流氓。
3: 有钱的老爷，你竟敢这样叫我们？因为我们穷，你就叫我们流氓？正月里你们吃的是松露、芦笋和小豌豆，你们想知道天有多冷就看看寒暑表，而我们流氓，我们的寒暑表是皮肤。
4: 你让开，
3: 无赖，这事让我们来办。哎，别碰着他，坐到这儿来。啊，把桌子搬开，他碍事。
2: 隔壁的玛丽尤斯和门外窗下埋伏着的雅卫他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屋里的动静。
3: 嗯，不带证件，不带钱，你自以为聪明，可你得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们。哼，
4: 你不知道我地址。
3: 嗯，
4: 我告诉你。
3: 瞧这人多好啊。那么你住哪儿？
4: 住在凯旋门。
3: 嗯，你这畜生，会叫你开口的，把炉子抬过来。这样好。乖乖的说出你的地址吧，有了地址就能把你的那位小姐接来，她来了以后你就会痛痛快快的把钱交出来，这样你的女儿就保住了。你愿意不愿意说啊？你尝过这个滋味吗？
5: 他会叫唤的。
3: 不会，这位先生不会叫唤的，他对报告警察不感兴趣。当初他到蒙菲没来的时候，警察就已经盯住他了。啊啊，你说不说地址？
4: 不说。
3: 这你就错了，你把让魏警长忘了啊。
4: 你们别想得太美，这样就能叫我说满。往这儿瞧。
2: 冉瓦让把烧红的烙铁放到了自己的胳膊上，立刻一块皮被烧焦了。
4: 谅你们没这胆量，你们休想吓住我，不怕死的就站出来较量较量。来吧，你这勇敢的忠士，你这十恶不赦的家伙，你们是匪徒，可又胆小如鼠，我来对付他。
0: 你们在这儿玩，
4: 夏威，
0: 我不是一个人，你们六个，我们十二个反抗没用啊。蒙特巴纳斯、格布莱曼，整个集团都在。好，你敢开枪就先把你绞死。
4: 好，我缴械
0: 啊。你这样就对了。
6: 我只有一个要求，关进去以后你们要让我抽烟。
0: 可以，走，统统带走，走，女的也带走。
7: 你们这些胆小的家伙也算是男子汉吧，别碰我，你们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
2: 德纳迪埃的妻子一下把炉子推倒了，屋里马上起了火，于是冉瓦让趁机跳窗跑了。
4: 嘿，站住。
2: 为了口袋，冉瓦让依靠机智，他又一次摆脱了惹卫。嘎弗洛什被他父亲德纳迪埃撵出家以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他同米圣咖啡馆里的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卡弗洛什以他的方式热情地投入了这场革命。他总是在 在夜间行动，他把井架上和纪念碑上的铅偷去给革命者造子弹。

0: 谢谢。朋友们，愿他的死换来新的共和国。拉马克将军在战场上，在议会讲台上英勇奋战过，现在他逝世了，他的遗言是祖国，他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是共和国，法兰西就是自由。后天将要举行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巴黎的人民将要给他送葬。朋友们，到那一天，我们将要表明是要自由还是死亡。
1: 玛丽伊斯先生，外面有人想找你。
2: 您找我吗？
3: 你不认识我吗？艾布宁，为躲开警察我化了妆。
2: 你别指望我帮助你。
3: 你难道不相信我？
2: 你以为我没看见是你带他们来的？你们是串通好的。
3: 这不对，你没权利这么说。如果我愿意那小姐，可我不愿意透露地址，这使我父亲非常生气。我想给，可没这么做。
2: 你说的是真话？
3: 是的。
2: 你知道他地址？
3: 是的。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因为……
2: 因为什么？
3: 你猜不出来吗？
2: 有什么好猜的？我还有别的事。
3: 哎，要是我告诉你，我现在马上就告诉你，相信我吗？给我什么报酬？元旦亲我一下。他住在布利妹大街19号大花园里。高兴了。
4: 在布利妹大街，杨瓦让突然要离开他的住宅24小时，他做出了一个紧急的决定，因为他知道隐居保不了自己，那些过去的魔鬼迟早会出现的。让维对那爹，也许还有果在的思念着的那位浪漫青年。
5: 是啊，浪漫青年的信已经送来了。

0: 就在巴黎人民给喇嘛克将军送葬的队伍混进了警方人员。这些警察和大伙一起干着修筑工事和街垒的活，可是被机灵的嘎弗洛什发现，
1: 瞧那干活的，那个秃脑袋官是个奸细。
2: 肯定吗？
1: 前几天我头天的抓住我，差一点揪下我的耳朵。
2: 我认识他，嗯，我跟他打过交道，
3: 就会清楚的。
2: 你是谁？
4: 啊，我明白了，
2: 奸细，
4: 警长沙贝。
2: 把他带走，我们失败就毙了他。现在得节省子弹，走吧。
4: 我们又见面了啊！哼，我的手枪呢？
1: 是吧？
0: 在这同一时刻，冉瓦让在做最后的准备。他打算永远离开法国，只是还得等待签发护照。在离开法国以前，

0: 他想把家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临出门的时候，格雷特把一封信放在花园的长凳上。
1: 快来吧，
2: 我们拿到护照就去伦敦。
0: 格雷特恋恋不舍地离开花园，上马车走了。艾班尼从树后面闪了出来，他把信打开了。
3: 亲爱的，不久我们就要去伦敦了。
0: 看着科塞特给玛丽乌斯的信，艾班尼十分激动，最后他没能够战胜自己强烈的妒忌心，把信藏了起来。
1: Cosette，Cosette，
4: 不是 Cosette，
1: 你，
4: 你失望了。
1: 你干什么？
4: 我在等你。他们走了，我看见他们离开这儿的。
1: 走了？你知道去哪儿？
4: 我听见他父亲说，过几天他们要去伦敦。
1: 伦敦？
4: 很远是吗？
1: 他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给我留下。
4: 没有。去哪儿？
1: 巴黎在战斗，记得那次谈话吗？
4: 我记得，你们要消灭贫困。
1: 哎，伯尼，以前我很怕死，现在无所谓了，我想死。
4: 不行，让我跟你走。我们要活。
0: 艾班尼是很爱玛丽乌斯的，他跟着他一起参加了人民的战斗。就在那次激烈的巷战中，艾班尼不顾一切地掩护着玛丽乌斯，结果他中弹倒下。
4: 玛丽·雨斯先生，玛丽·雨斯，
1: 等等，我来抬你。
4: 我很疼，就躺在这儿，太晚了。哦，你别走。
1: 我看到你扑向枪口，你为什么？
4: 为什么？因为他在瞄准你，我们还会见面的是吗？
1: 也许会。
4: 哦，天上也会像这里一样苦吗，马鲁斯？
1: 哎，伯尼，
4: 这有封信，我在长凳上拿的，本来不想给你，真奇怪。我不忍心看你伤心，你还记得吗？我告诉你他的地址，我说你怎么谢我，元旦亲我好吗？现在才六月，你答应我。
1: 什么？
4: 答应我。
1: 我答应。
4: 我死后亲我一下。

0: 我相信我爱过你。
1: 寂静的黑夜又笼罩了街垒，玛丽·尤斯百般你放到了死去的士兵旁边，就去写信了。离他们不远的冉卫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切，他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他是绝对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为革命做

0: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的。
1: 大 boss， 帮个忙好吧。
2: 好啊，
1: 替我送封信。
2: 离这儿远吗？
1: 你找得到，给 Gulette 小姐，五市街7号，快去吧。
2: 五市街那地方是我们的，那我就用不着带子弹了，我走了。
0: 在五市街，冉瓦让一直不能入睡。他知道巴黎在战斗，但是这并不是他睡不着的原因。他从警察那里逃出来了，可是现在他感到另一个危险在向他逼近。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危险他是无法抗拒的。看着睡着了的 Cosette， 冉瓦让拉开抽屉，看着一张纸上写着的话。
3: 亲爱的，如果失去了你，我就会死的。

0: 老不开门。Gazette 小姐住这儿吗？
1: 有什么事？
0: 这你别管，我要找她。
1: 送封信吗？
0: 看，看见了。
1: 大学生写的。
0: 啊，你认识她？
1: 嗯，是我的朋友。
0: 我要亲手交给她。
1: 她在睡觉，我明天把信交给她。
0: 明天？我今天就要回音。
1: 我去叫醒她。
0: 您快点，我还要去参加巷战呢。
1: 参加巷战？
0: 您想过吗？你们在睡觉，我们在干什么？我等着。
2: 梁瓦让来到楼上，推开古泽德的房门，女儿正在甜睡。他为了不惊醒古泽德的美梦，也为了不失去女儿，他得看看信里写些什么。
3: 亲爱的，别了，我和朋友们将要死去，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灵魂将伴随着你。玛丽·玉斯。
1: 玛丽·玉斯。
2: 要是把信扣下来呢？写信的人要死了，不会知道的。你会忘记他，我就不会失去你了。怎么办？袁瓦让太矛盾了，也太痛苦了。最后他决定亲自去马里乌斯那里回话。
4: 士兵受了他们的欺骗，
5: 人民会觉醒，外省会投降，会吗？阿尔拉斯？
6: 会的。起义是个理想，要经受人民的检验，人民不参加，理想就消失，起义就失败。

0: 我们得到的一切都丧失了，少数街头还在战斗，军队准备全面进攻。不久以前人民起来过，现在沉默了，没希望，我们太弱了。
1: 我们以死作为抗议，为了自由，为了共和国，我们战斗，我们牺牲。
2: 我回来了，马里乌斯先生。
1: 送到了吗？
2: 我还带了个回音呢。
1: 回音？
3: 给人带来回音的人，就在一转眼之间，他却不能再发出声音。战争夺走了扎弗洛什小小的生命。
4: 他死了，
5: 把他给我
4: 放在一起。
5: 哪儿？
4: 那边。
3: 弟弟扎弗洛什被放到了姐姐艾凡尼身边。谁能想到窃贼无赖

0: 在纳迪埃的家里，居然出现了两个为起义付出生命的人。当然，这次起义为革命牺牲的士兵和革命者是很多的，因为要实现理想就必须战斗，要战斗就要流血。可是当人们看见了扎维，沉痛立刻变成了愤慨。
1: 你们的人杀害俘虏，我们也要杀了你。
2: 我来好吗？
1: 你
2: 是
1: 认识？
2: 认识。我带他出去，你不反对吧？
1: 可以。您的处境不比我好，您在这儿，这并不奇怪。好，可以报仇了，走吧。
0: 来到街角上，让我让走过去给扎维解开了手上的绳子。
1: 用刀吗？这很像您。
2: 扎维，你自由了，你马上转弯，不会有人拦住你。我的地址是50街7号，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1: 我不明白。
2: 你什么时候明白过，扎维？走吧。
0: 放走了扎维，让瓦让回到街垒咖啡馆。他看见起义的两个领头的已经被拉走了，而马里乌斯满脸是血，正昏迷地躺在墙脚下。这个年轻人是科泽特所爱的，为了科泽特，让瓦让懂得他必须救活马里乌斯，于是不管多艰难，他背起了这个年轻人，钻进了下水道。战斗结束，革命的火焰还没有燃烧起来，起义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今天是国王的，明天是人民的。当然，对于德纳迪埃这种人来说，起义则是他捞外快的好机会。
3: 站住！你干什么？
4: 军官先生，我不是革命党。
3: 站住！
4: 你们不能抓我，我是规规矩矩的老百姓，我没犯过法，我没摸过枪。
0: 德纳迪埃是没摸过枪，可是珠宝店的值钱玩意儿他摸进口袋不少。然而为了活命，他只好放弃珠宝，钻进下水道去了。
4: 妈的，珠宝脆了。
0: 起义失败了，警察总监办公室里倒是十分忙碌。
5: 暴动的失败提高了政府的威望，军队经过锻炼纪律严明了，市民团结了，但不能让暴徒漏网。
6: 有人要从下水道逃走，但是他们逃不出去，出入口都有人看守，主要通道都派了巡逻队。要是往上水逃，是蒙马克的高地，那儿只有死路一条。要是往下水逃，前面有塞纳河挡着。
5: 说得对，我祝贺扎维先生能成功的从暴动者那里脱身。不过您得去看看栅栏门是不是都锁上了。
6: 是，您放心吧，他们要不落网也得死在里边。
0: 巴黎的下水道像迷宫一样，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出口，就是必须沿着水道往下水走，走到塞纳河边就有救了。命运偏偏又安排让瓦让和德纳迪埃在这迷宫里相遇了。
4: 给钱。我知道警察为什么追你，你干的好事，倒管我叫流氓，好不客气。现在呢？
7: 别碰他，
4: 碰他！你的劲儿真大，好疼啊！你想出去啊？你要的东西我有。
7: 什么？
4: 喏，栅栏门的钥匙，不过钱一人一半。可这个人不能留下，扔到塞纳河里去吧。
7: 你别管。
4: 要我帮你吗？
1: 不用。
4: 真自私。
0: 让瓦让掏出自己的钱给了德纳迪埃，他重新背起玛丽尤斯朝下水处趟去。便衣和冉卫已经在出口那儿守候良久了。
8: 早晨我就是你的俘虏了，不过请允许我先送他回家。
9: 那里也是为首的，得上军事法庭。
8: 他快死了，
9: 还没断气。
8: 这个他身上的，把我的尸体送到嘎维鲁九号往外祖父家。
9: 叫辆车。
0: 当外祖父见到了这个生命垂危的外孙，他把过去的一切全都忘记了。
10: 上帝呀，他怎么了？
6: 他在街垒的战斗中负了伤。
10: 怎么了？怎么了？啊，玛丽尤斯，玛丽尤斯，我亲爱的，他因为恨我就去参加街垒的战斗而去送死。快去请医生，你的笨蛋！他不听话，偏这么干，成了这个样子，让人送回来。哦，玛丽尤斯，我真不幸，他死了。
8: 哦，活着，
10: 没死。
8: 我跟你走。
0: 让瓦让跟冉卫来到大门口，他站住了。
8: 我有个请求，让我先回趟家，再听候你的安排。

0: 你等一下，我一会儿就来。
1: 我问你，你今天早晨为什么救我？
0: 你不懂吗？
1: 不懂。
0: 我很遗憾。让瓦让要去对国债的时候，再没有什么能妨碍他的幸福了。
2: 可是当让瓦让重新走下楼来的时候，让卫已经不见了。
0: 过去的冉卫已经完了，他曾经是忠于职责的典范，而那最高的职责是不能有思想，不能有感情。他应该感谢一个囚犯给了他生命，他也给了这个囚犯第二次生命。冉瓦让的行动打破了冉卫一直遵循的一切准则，准则有上层的、底层的、善的、恶的、公正的、不公正的，他迫使人去思索，这的确难以忍受。而冉卫自己的行动呢？他的行动是出于人类的情感，出于感恩，这是不可宽恕的。
2: 冉卫，这个虎视眈眈的现行制度的法警，廉洁奉公的警官，国王及银行家们的警犬，毁灭了。他无路可走，跳进了河里。生活的洪流滚滚向前，起义的痕迹被消除了。爱情和自由，欢乐和愤怒融合在这座不可战胜的城市里，人们又在卢森堡公园里谈情说爱。吉尔诺曼先生家里又恢复了安宁，并且每天下午都有这样的来访。
3: 能知道得更清楚一些该多好。
4: 知道什么？
3: 一切都模模糊糊，不知道是谁背我出来，他救了我，可又不让我知道他是谁。我登了报也没找着，在街垒后面有个警察，是密探，有个人要干掉他，这人我都认识。
4: 谁？
3: 不知道，是个梦。要找到他，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4: 甚至我
3: 不。
2: 马里乌斯要找的人其实正在他面前呢。
0: 我有份有效的相当于家长同意结婚的证书，还有笔款子，我委托律师转到 Gazette 的名下。
5: 哦，啊，亲爱的弗什罗旺，这件事可真叫人高兴啊！我要不是在这坐着，那我就会摔到椅子上去了。说起来呀，我也不是没有家产，要不是革命减少了我的固定收入，那我的家产可能还要多。年轻人真幸福啊！
2: 第二天举行婚礼，冉瓦让声称由于手负了伤不能去参加婚礼。
4: 你那么温柔地拉着我，眼睛里闪着宇宙的光华。
3: 我要是上帝，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来换取你的一吻。
4: 我不再是 Gazette。
3: 是谁呢？
4: 我叫玛丽斯，你的夫人。你
2: Cosette 怀着幸福和爱情投进了 Marius 的怀抱，他简直忘记了世界上别的一切。第二天，冉瓦让来到吉尔诺旺府上，他是故意避开了 Cosette 来找 Marius。
3: 你好。你好了， Cosette 一定很高兴。你没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感到有些惊讶，请坐。
0: 不，谢谢。先生，我有件事想跟你谈谈。我以前是囚犯，我的手从来没受过伤。我假装受伤是为了避免婚礼不去签字，免得冒名顶替。
3: 什么意思？
0: 我在苦役场19年，后来又犯了法，被缺席判处无期徒刑。我是警察一直追捕的囚犯，我叫让瓦让。
3: 我一直预感到在您身上 有些什么可怕的事，可我怕想回避。您为什么今天才说？
6: 因为古赛特说要我住在这个家里，但是我不能有家。过去他只能靠我，尽管危险，我不能离开他。现在我交托给你，我希望他会幸福。我要离开他了。我只是请你答应，别让他知道这些事。
3: 我答应您。
6: 谢谢。另外，我有个请求。我希望有时能见到他。我带他长大，即使是我也有爱孩子的心，这你可以理解。也许我会路过这儿，碰巧向他问候。
3: 最好别这样。您一来，我就为他担心。我认为他最好忘了您。
6: 多年来我全是为了他，我担心他见不到我，会不理解，会感到痛苦。这你不相信？你以为他有了爱情，过去就消失了吗？
2: 年轻人哪儿懂得老人的心啊，他们就这样轻易地让冉娃让走了，让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间空旷的房子里，那间没有 Cosette 的房子里。起初还有人看到冉娃让一个人每天在自己的住处散步，孤独地散步，但是他越来越显得苍老。渐渐的，他路走得少了，看上去他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了，他的神情也表现出没有必要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专门坑害别人的人，他那颗坏心却丝毫不见衰退。
3: 男爵先生，要是上帝赐我以才智，那么我可以成为戴纳伯爵和科学院院士，可我不是，我只是与他同姓。我是来向您揭发一件秘密的事，这涉及到跟您有关的人，您忠实的戴纳。戴纳，我跟他谈谈。
4: 这个人是女的吗？
3: 不是。让他进来吧。

0: 我荣幸地见过南杰先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巴嘎松伯爵夫人那儿。
1: 我不认识这位夫人
0: 啊。那大概是在小都不会用那儿。他家的人我全认识，他是一位
1: 什么？
0: 南杰先生看过我的信吗？我有一个秘密卖给您。
1: 什么秘密
0: 啊？您的家里有一个窃贼，一个杀人犯。
1: 我家里没有
0: 窃贼和杀人犯。我现在要跟您说的不是他很久以前犯的罪，他的这个罪是最近才犯的，司法当局还不知道。这个人化了名，卑鄙地骗取了您的信任，钻进了您的家庭。我可以告诉您他的真名实姓，这个我可以不要报酬。他叫让瓦让。
1: 我知道
0: 啊，不过您还不知道他以前是一个囚犯。嗯哼，
1: 也知道
0: 啊。这叫我太惊讶了。您看出来我知道的很多，现在有一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我是相信您才跟您说。只要20000法郎。
1: 这个秘密谁都知道。
0: 给10000法郎我就告诉您。
1: 用不着说。
0: 人总是要吃饭的。
1: 我连您的名字都知道。
0: 您当然知道，我信上写着爹呢。
1: 爹。
0: 什么
1: 爹呢？爹。
0: 爹呢？爹。
1: 还有双丹。作家阿瓦哈斯，演员法邦杜，埃波宁嘎瓦奥什的父亲。
0: 哦，您可刺痛我的心了。我失去了我的长女和爱子，他们为共和国捐躯了。哦，不过南杰先生您说的对，我是在那贴。
1: 我知道的跟你一样多。
0: 哦，
1: 让万让是因为偷东西被送到苦役场去的，为件小事判了刑。他是杀过人，起义的时候他自告奋勇地杀死了让魏警长。
0: 这您错了，南杰先生，让万让并没有杀死让魏，杀死冉月的正是警长冉月他本人。
1: 你说什么？
0: 他是自杀的。
1: 自杀？
0: 对，我愿意告诉南杰先生，我现在在替警察局办事儿。我如今也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我能看档案了，这才有可能找到南杰先生您的地址。冉月是我感兴趣的人，我管了点闲事儿。我这有一份报告的抄件，让我们听一听。在这儿，6月14日从塞纳河里打捞起冉月警长的尸体，双手戴着手铐，这就是说他是淹死的，不是吗？没有任何使用过暴力的迹象。下面还有，他在他的遗书中写着他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这么说让文让没有杀死他？
0: 显然没有。您请看吧。但是这并不能表明这个让瓦让就不是杀人犯了。
1: 拿出证据。
0: 愿意下劳。在6月6日起义的那一天，我由于一些和政治毫不相干的个人原因，正在下水道里。
1: 下水道？
0: 是下水道。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君子也不得不屈就一下。是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我觉得面熟，因为我们常常见面。就是他，
1: 让万让。
0: 不错，他不是一个人，他背着一个血迹斑斑的青年，这是他杀害的，真相就是如此。犯罪的动机是谋财害命。
1: 可是这个青年身无分文。
0: 不可能，为了想让我放他出去，他要把从死者身上抢来的钱拿出一半来分给我。他力气大得很，我不得不拿。
1: 你是来告发的，可结果适得其反。戴纳迪埃先生，你是个无赖。
0: 哦，太粗鲁了。
1: 我知道你过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还你一笔你所不知道的债。
0: 哦，
1: 你得去美国，明天来拿你要的东西。

0: 非常感谢南爵先生，可是我不理解。
1: 不要你理解，只要你走。
0: 那好，一切听您吩咐。您是说明天？
1: 出去。
0: 是是。
2: 但玛丽尤斯知道了，原来饶法让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连忙和 Cosette 赶到饶法让的住处。
3: 妈妈，你生什么病？你病了，可我们都不知道。
4: 啊，是你孩子，你来了，我太高兴了。原谅我了，
5: 请你原谅，我和他都知道了。我们一起幸福的生活，
3: 绝不再让你一个人，绝不。
5: 明天就来接你。
4: 啊，这啊已经太晚了。
3: 不，不晚。
4: 啊，别哭，孩子。我心里曾经很难过，可现在你来了。还记得孟菲梅森林吗？当时我提起你的水桶，缠住你的手，还有那布娃娃，它现在还在我这儿，在修道院你耳朵上挂着樱桃。听着，孩子，你该知道你母亲的名字了，她叫方丁，好好记住她，方丁。你是多么幸福，他是那么不幸，他太爱你了，吃惊的哭。
3: 爸爸，
4: 我的孩子们，玛丽丽斯，我必须承认，我不是一直爱你的，请你原谅我吧，愿你们相爱，永远相爱。还有，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死后安放一块不刻名字的墓碑，这是我最后愿望。啊，你在这儿我很幸福。
6: 安息了，然而让幸福的死去，因为他真正的活过。他把他的精力、他的爱、他的美德献给一个人，把这个人从悲惨的境遇中解脱出来。当这个人走进了生活的时候，他死去了，正像白天消逝、夜晚来临一样。
7: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谁才是藏在组织里的内奸？徐子鹤筹划的锄奸行动能否成功？请听《苍茫大地》第64集。

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64集，在鸿运旅社地下室，徐子鹤问李光润，在前天都给哪些人透露过消息。由于是事先策划好的行动，李光润不用回忆，便脱口说出了几个人的姓名。陈立春、夏广泽、潘林和魏留柱。你好好回忆一下，上次我们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前，你事先给谁说过？特别是这四个人。李光润低头陷入了回忆，沉思不语。徐子鹤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七八分钟过去了，李光润抬起了头。陈书记，我前前后后回忆了一遍，我以党性保证，那次的事我不但没给这四个人说过，其他的人也没讲。没给人直接讲过，有没有引起其他人的猜测或者推断，特别是这四个人。李光润再次低头陷入深思。五六分钟光景，李光润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啊，我想起来了，我去监狱和狱中支部联系的那天上午，夏广泽同志正好到书店里给我送钱。由于从大行宫到江东门很远，他自己又有车，就让他把我送到江东门，说去看一个亲戚。到了江东门，他开车回去了，我后来从那里雇辆黄包车去的监狱。当时发现后面有尾巴没有？没有，我先后换了三辆车。好，说说夏广泽的情况。广泽同志是最近刚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的经理，我去年刚发展的党员。这个人忠诚可靠，不但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所有工作，还几次主动向组织上交过自己的薪水，用来印刷标语传单。你前天给他说过召开南京市委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广泽同志当时还说，如果组织需要，他可以不撤离，愿意留在南京继续为党工作。听完李光润的话，徐子鹤走出地下室，来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让旅社经理地下党员汤正辉拿来南京地图，埋头仔细研究着自己心中的问题。徐子鹤在地图上找到了江东门。江东门一带不是南京的繁华市区，没有大学、工厂和商店，仅有的一些建筑也都是低矮破旧的平房。徐子鹤思考问题喜欢逆向思维，他站在对方的角度开始了分析。李光润在江东门下车，说明他要去附近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很远，没必要在江东门就下车。去江东门附近的地方又不让汽车送到跟前，说明这个地方不想让别人知道。如果李光润说去看一位亲戚，亲戚家不需要保密，别人知道又有什么问题呢？既然不让别人包括自己的同志知道，说明这个地方一定特别敏感。离江东门三四里远的地方，对共产党来说，有一处特别敏感的地方，就是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地图上，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标志特别显眼。徐子鹤也去过监狱，在那一带，雇黄包车或者走路的大部分人去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地方，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自己能分析出这一切，难道对手就不能？能， 一定能。夏广泽有重大嫌疑。确定夏广泽有重大嫌疑后，徐子鹤立即决定放李光润回书店，否则会引起夏广泽的怀疑。徐子鹤单独和李光润一番耳语后，李光润若无其事地回到了书店。一星期之后，夏广泽和中年男人的底细被同时摸清。通过定点和交叉跟踪，徐子鹤指派的人确认夏广泽经常与一位绅士打扮的先生定期会面。每次会面之后，这位先生拐弯抹角在街上一番折腾，确认甩掉尾巴后，最后进入了南京倒数街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原来以正源实业社的名义把特务机关设在中央饭店二楼，钱壮飞案发生后，他就秘密迁到了这里。徐子鹤通过内线打听到了倒数街这家大院的真实主人，夏广泽被最终确认为敌人安插的奸细，中年男人的情况也被全盘挖出。此人叫吉健，南京江中岛八卦洲人，现在王全道、熊昌乡手下任侦缉队长。吉健虽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但尚存一丝人性，对父母颇为孝顺，时不时拎着荤菜和点心回家探望一番。对夏广泽的身份，徐子鹤原以为此人是王全道派来的，知道内幕后，他对身边的同志开起了玩笑：看来我冤枉了全道兄。不过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过去的冤枉并非事实，那现在我要真正冤枉他一回了，还要顺便带上他的熊老弟。一场精心策划的锄奸行动正式拉开序幕。布置好针对夏广泽的计划，徐子鹤马不停蹄，同时启动另一场彼此关联的行动。行动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两次与自己打过照面的吉健。徐子鹤指示两组人马各自到位，待命令下达后随时动手。这是一个礼拜天的半晌午，在八卦洲埋伏多日的武培洲、魏坤等四名地下党员终于发现吉健带着一名随从，拎着两瓶酒和一只羊腿回到了老家。吃过午饭，两人抄近道准备到码头乘渡轮回南京，正摇摇晃晃走在半道上时，哪里料到两边芦苇荡里突然窜出四个人来，不由分说将他们摔倒在地，摁入水中。十分钟后，两人没了半点动静。武培洲、魏坤等四人迅速剥去两人身上的衣服，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和子弹，然后用准备好的绳索将赤条条的尸体绑上石块，沉入江底。当天下午，乔装打扮的徐子鹤也赶到了八卦洲。他带了两只母鸡和一大包点心，另外还给两位老人带了一笔钱。临走时，徐子鹤对两位老人说：吉健老弟接受了组织的一项特别任务，他中午回来时还不知道，现在托我来告诉二老一声，可能一两个月回不来，这是他让我给捎来的一点钱。两位老人感恩不尽，托徐子鹤给儿子捎话，这年头出门不太平，自己多留点心。徐子鹤向两位老人鞠了一躬，匆匆离去。星期天晚上，夏广泽和徐恩曾的手下一如往常在新街口一家名为孟都咖啡的店内见面闲谈，趁机互换情报。两人到来之前，身高与吉健相仿、身着吉健衣服的董义堂和魏坤早已埋伏在咖啡馆最里面的燕子鸡包厢，等待着徐子鹤下达最后行动的命令。夏广泽和徐恩曾手下若无其事地谈天说地，满嘴都是晦涩难懂的暗语。徐子鹤没有进入咖啡馆，而是坐在大街斜对面的一个鸭血粉丝摊上，埋头吃着他喜欢的南京名吃。

0: 衣包厢。
1: 小姑娘满口答应，跑着进入了咖啡馆。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徐子鹤与董立堂和魏坤事前约定，一支玫瑰是撤离，两支玫瑰代表等待，三支玫瑰表示动手。徐子鹤反复告诫两人，必须等小姑娘走出咖啡馆几十米外才能开枪，他不想让小姑娘看到他那个年龄不该看到的东西。小姑娘刚回到原来卖玫瑰的地方，继续叫卖她的玫瑰花。突然间，孟都咖啡店里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声。手端咖啡杯的夏广泽和徐恩曾手下每人身中四枪，扑通扑通倒伏在桌子上，白色的桌布瞬间被血色染红。看见董一堂和魏坤闪入漆黑的身像不见了踪影，站在咖啡馆对面的徐子鹤才不慌不忙悄然离开。当天夜里，扬子江书店联络点废弃，李光润撤离南京。三天之后，徐子鹤得到了内线反馈来的情报，徐恩曾与王全道和熊昌香在总统府相互谩骂，闹得不可开交。徐恩曾向蒋介石举报埋伏在王全道和熊昌香公安局的共谍开枪打死了他的人，理由很充分，出现在现场的两个人不但身高衣着与公安局稽查队长吉健及随从完全一致，留在咖啡馆中的子弹壳经鉴定也全部是公安局的编码。这还不算，吉健的父母被徐恩曾带到了南京，两人作证，事发的头一天下午，一个陌生人专程去了自己八卦洲的家，说儿子执行一项特殊工作，要离开南京很长一段时间，特意送来了一笔钱。更令王全道和熊昌香无可辩驳的是，徐恩曾继续深挖，给吉健父母烧钱之人，从个头和体型上分析，就是小庄师范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那个两次得以逃脱的人。从前一天夜里出事开始，王全道和熊昌香便派出多组人马四处寻找吉健两人，但人已无影无踪。王全道和熊昌香心里清楚，狡猾的徐子鹤再次耍了他们。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一怒之下撤了王全道和熊昌香南京公安局正副局长的职务，将两人关押禁闭，派与此事毫无牵连的亲信戴笠去调查甄别。王全道和熊昌香一关就是半个月，戴笠使用了他的惯用伎俩，不管不问，等待困兽哀鸣。临近20天的时候，王全道和熊昌香扛不住了，最后向戴笠吐露了实情。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留学德国的老同学徐子鹤。他之所以没有向上峰禀报此事，仅是防止狡诈的对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至于两名手下，王全道一口咬死，绝非什么共谍卧底，完全是徐子鹤设计栽赃陷害。戴笠一字不语，命令手下审讯熊昌香。熊昌香跪在戴笠面前，发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可怜自己受尽徐子鹤一而再再而三的算计，他要是有机会出去抓住此人，一定用杀猪刀把他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尽管熊昌香交代的情况和王全道完全吻合，但戴笠始终不吐一个字。戴笠派人在南京公安局内又做了一番调查，证实王全道和熊昌香虽然知情不报，渎职误事，但从没有停止缉拿追捕，

0: 这下他心中有了底。一天深夜，戴笠突然出现在羁押点，在牢房门外的院子里摆了一桌酒席。没有人样的王全道和熊昌香一见戴笠出现在眼前，还设了一桌大鱼大肉的宴席，立刻明白黄泉大门已朝他们打开，戴笠送他们上路来了。熊昌香跪地求饶，王全道则不慌不忙：“
1: 戴先生，请您回去告诉蒋主席，我王全道虽然渎职徇私，但绝无枉法，更无背党叛道之心，落到今日地步都怪我命运不济，交友不慎，要杀要剐随便吧。”
0: 戴笠仍然不语，与两人觥筹交错，直到天亮。待一队持枪宪兵持枪赶到，戴笠放下了手中的酒杯：“两位老弟，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戴笠稍作停顿，看了二人一眼。王全道和熊昌香不明就里，诚惶诚恐地等着下文。一是以死洗刷自身清白，愿意的请马上跟他们走；二是跟着我继续为党国效力，不抓到徐子鹤誓不罢休，请二位看着办。戴笠说完拔腿离开。熊昌香立刻表示追随戴先生效力蒋主席。王全道没有说话，一屁股坐在桌子旁，继续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半个小时后，酩酊大醉的王全道高声大喊：“
1: 徐子鹤呀，徐子鹤，老子刚才还想以死明志，笑表忠心，但现在老子改变了主意，不想死了，和你一辈子斗到底。我王全道倒要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华山论剑到底鹿死谁手。”
0: 徐子鹤的真实身份暴露了：擒贼先擒王。戴笠率领手下联手新任公安局长，对南京军政部门、大学、中央研究院、外国洋行、媒体报馆、影剧院舍、车站码头、宾馆客栈、大型实业机构等徐子鹤有可能潜藏的地方展开了地毯式排查。由于南京城中小店铺、作坊、摊点和中小学及幼稚园众多，外加考虑一名杨博士不大可能委身于那样的场所，排查的重点暂时放弃了这些领域。为防止打草惊蛇，戴笠采取了极为隐秘的手段，以检查偷漏瞒报个人税款为名，骗过了所有被核查人员。石头城一片风声鹤唳。转眼到了1932年2月，徐子鹤从江苏省委得到消息，邓演达已于两个月前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与他一起极力反蒋的同仁绝大部分不是被杀就是被捕，尚有两名重要成员隐居南京，必须帮助他们尽快脱离虎口，转移至香港。徐子鹤与邓演达虽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邓演达家乡是惠州，徐子鹤祖籍澄海，两人都是广东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交集。他们两人的第二个交集不在国内，而在国外。1927年初，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逐渐成为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遭蒋通缉。后来他还与汪精卫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见大革命败局已定，邓演达于当年11月与宋庆龄等人一起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倡议组织第三党，中国

0: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与汪蒋分道扬镳。后来他们以退为进，赴欧亚考察，探索解决中国问题之路。邓演达一行欧洲的活动重点在德国，他们去了柏林、汉堡、慕尼黑，也去了徐子鹤学习过的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们组织侨民和在德的国民党人士聚会，借鉴德国经验，研究救国救党方略。从欧洲回国前，邓演达做好了一切准备，各种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扰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从国外回到上海后，邓演达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个人被推选为总干事。蒋介石对邓演达恨之入骨，于1931年8月将他逮捕，同年11月底又将其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被杀害时年仅36岁，比徐子鹤仅仅大5岁。对于邓演达英年遇害，徐子鹤一面心叹惋惜，一面发誓一定要救出他的两位同仁，以告慰英雄在天之灵。这两名同仁一个月来一直藏匿于南京朋友家中，夫子庙乌衣巷36号。邓演达被杀后，南京的宪兵警察外加特务机关加紧了对他们的追捕力度。几天前，密探已经大致确定两人隐蔽在夫子庙区域，正进一步落实具体的街道和门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子贺一行人逃出南京后，又将去往何处？布下天罗地网的敌人能抓住他们吗？请听《苍茫大地》第65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65集，晚上9点，夫子庙游人如织，徐子贺和罗林装扮成外地来夫子庙游玩的夫妻，走进齐淮河南岸的乌衣巷内闲逛，两人边走边聊，徐子贺还给罗林讲起唐朝诗人刘禹锡描写乌衣巷的著名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寓意。来回逛了两趟，徐子贺终于分辨出巷口两头埋伏的四个平民装扮的特务，确认之后，他便让董义堂、武培洲、魏坤、江立伟隐藏在他们附近，分头监视，见机行事。一支由地下党组织的服饰统一的旅行团经过乌衣巷36号时，邓演达两位穿着同样服装的同仁混入了团队之中。团队在导游的带领下走到乌衣巷其中一个巷口时，徐子贺挽着罗林的手来到了两个暗探面前。
6: 哎呀先生，我们找了好半天东晋开国大臣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的旧居，怎么找不到啊？
5: 罗林说的是上海方言，他故意把话讲得飞快。
7: 什么？
5: 两个暗探没有听明白，徐子贺又用上海话重复了一遍，暗探仍没有听清楚。
6: 哎呀，他是大舌头，我来说，我来说。
5: 漂亮的罗林笑着说。两个暗探这回听明白了，给徐子贺两人讲了具体的地点。旅行团队已经离开了乌衣巷，邓演达的两位同仁被安顿在青莲门附近的鸿运旅社地下室，徐子贺正在为他们办理相关证件，待证件办好后，再伺机将他们转移出戒备森严的南京城。金陵大学附中是南京首屈一指的中学，经常邀请海外友好学校的教师来学校交流讲学，交流时徐子贺自然成了双方的翻译， 娴熟的英语深得金大附中校长的赏识。学校没有专门的外事科，徐子鹤除了英语教学，学校的很多外事事务办理也就落在了他的头上。除此之外，英语角里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生，是南京主管外事的副市长周敦吾的小儿子。周敦吾家有三位公子，老大老二身染纨绔之气，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就小儿子争气。市长一心盼望小儿子跟着徐子鹤好好学外语，今后到美国留学深造。徐子鹤在办理外事手续时遇到难题，就请这个学生给父亲带话，次次都能顺畅地得到解决。徐子鹤邀请两名香港辅仁中学教师来校讲学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校长的批准，携带校长的邀请信和两张照片，在市长公子的陪同下，徐子鹤两天就办妥了专家出入南京的所有手续。市长最后在电话里还特别嘱咐徐子鹤，如果专家在南京游玩，他可以提供车辆，不知能否让小儿子全程陪同，好让孩子练练英语口语。徐子鹤满口答应，一切妥当。徐子鹤决定后天上午护送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离开南京，转到上海，前去香港。傍晚从学校下课回到家里，魏坤已经做好晚饭，两个人坐在桌边有说有笑地吃着。饭吃到一半，董义堂敲门到来，说鸿运旅社的一名地下党员告诉他，一个小时前，南京旅电业委员会下属的稽查组到旅社例行检查时，带走了经理汤正辉和住店旅客登记簿。徐子鹤急忙问，那两位先生安全吗？
7: 啊，安全，对方没有去地下室检查，就是去了藏人的地方也不会轻易被发现。
5: 董义堂回答。
7: 老董，登记簿是什么情况？你问过店员没有？
8: 啊，问过了，客人大部分是一般住店人，我们自己的同志用的都是假名字假地址。
5: 徐子鹤放下手中的筷子，坐在桌边一言不发。
7: 客人住店时谁来登记？
5: 徐子鹤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8: 哦，店员说其他客人都是自己登记，然后由店员核对，而我们自己的人为了保密，都是由当天值班的店员按照郑辉同志的要求代为填写。
5: 七八分钟后，沉默不语的徐子鹤再次发问，
8: 店里经常带我们同志填写的人一共几个？
7: 三个。
8: 带走的登记簿用了多长时间？
7: 两个多月。
5: 徐子鹤站了起来，围着饭桌不停地在屋内来回踱步。十几分钟过后，徐子鹤突然停下了脚步，
7: 赶快去鸿运旅社，要出事了。
5: 徐子鹤告诉屋内的两人，这次到旅店检查的人绝非仅仅是南京旅电业委员会下属的稽查组，里面肯定有国民党特务。三名店员带人填写姓名地址，短时间内笔记不会重复，两个多月的时间肯定会有重复。大部分住店客人都是自己填写，笔记自然不同，而一部分客人由重复的人代填，肯定会引起特务们的怀疑。他们带走经理回去询问可以理解，但同时还要带走登记簿，说明他们已经对登记簿产生了怀疑，需要进一步确认。而这种确认对专业人士而言，半个钟头的时间就足够了。马上转移两位先生成为了徐子鹤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7: 只能走这条路了，
5: 徐子鹤一阵沉思后低声自语，对董义堂和魏坤做了一番交代，两人迅速离去。留在屋内的徐子鹤穿好接待外宾时才穿的西服，来到街头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周敦吾的电话。 徐子鹤在电话里告诉周敦吴，香港辅仁中学的客人下午刚到南京，他们想利用晚上唯一的空闲时间去登门。

0: 拜访南京的几位朋友，而南京朋友住得分散，恳请市长派辆汽车救急。周敦吾满口答应，说市府已经下班，其他车辆不好联系，就用自己的专车吧。40分钟后，徐子鹤坐着市长专车来到了鸿运旅社。两位先生按照徐子鹤的要求穿好早已给他们准备好的西装，匆忙下楼。三人刚走出旅社大门，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几十名稽查人员乘车赶到，哗啦啦里里外外包围了旅社。徐子鹤明白，来者身穿政府稽查制服而非宪兵和警察服装，说明敌人只是对鸿运旅社产生了怀疑，前来扣押旅社员工和住店客人，搜查取证。稽查队长跳下车，截住了徐子鹤三人。不许走，统统回到旅社，回到旅社。啊，这是香港来的客人，他们还有急事。徐子鹤说，美国来的也不行，统统回到旅社。徐子鹤见闻的不行，立刻阴沉下了脸。我说你狗眼瞎了还是咋的？没看到对面停的是谁的车？稽查队长不知对方来头，嚣张的气焰顿时折了一半。谁的车？别问我，去问司机。徐子鹤大声的呵斥。稽查队长走到车前，敲窗示意司机下车。这是谁的车啊？市长司机自然不耐烦，一把推开了稽查队长。你小子昨天才上班是吧？啊，我们周市长不知道啊，市府的车牌也不知道。司机说完，将自己的驾驶证和市府特别通行证扔到了对方怀里。一阵检查后，稽查队长再也不说一句话。稽查队长转身走到徐子鹤面前，检查了一遍三人的证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得放行。徐子鹤三人坐进汽车，一溜烟离去。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当天晚上，两位先生就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上海地下党已替他们购买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去香港的船票。三天之后，两人顺利抵达香港。徐子鹤回到住处，董义堂、魏坤、江立伟已经到达，正在屋内焦急地等待着。都安排好了？徐子鹤问。都安排好了，罗林和武培洲已经到达通知地点。董义堂急忙回答。徐子鹤所讲的安排，指的是南京市委可能暴露同志的撤离。徐子鹤在去鸿运旅社前，已经对董义堂和魏坤做了布置，立刻通知相关同志连夜离开南京。两人已经传达完毕。自从得到鸿运旅社被发现的消息，徐子鹤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掩护临时行动委员会两名成员安全离开南京，他自己必须出面。自己一出面，很快就会暴露身份。自己的身份一暴露，与自己接触过的人也就有可能遭到怀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决定撤离南京。从火车站回来的途中，徐子鹤在邮局给邓汉生打了一个紧急联络电话，邓汉生同意了他的意见。徐子鹤和其他三人开始在房间内焚烧文件和销毁一切容易引发后果的东西。最后，他们还用抹布把书桌、饭桌、门把、窗台、床帮、灶台等地方通通擦洗了一遍，所有的指纹都被清除。四人背好行李，打开房门，熄灭灯光，准备走出院子。刚走出房门两米开外的徐子鹤突然停下了脚步，静默不动，其他三人也都安静无声。 徐子喝一挥手，示意大家赶紧回到屋里，随手关上了大门。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其他三人一阵愕然。现在必须采取第二套方案了。徐子鹤断然决定。刚才徐子鹤听到的细若游丝的脚步声骤然变成一阵接一阵的跑步声，尽管很轻，但夜深人静，屋子里的人依稀可以听到。待脚步声停顿下来，院外边传来铁皮喇叭声：
2: 许博士，快投降吧，你已经被包围了，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五分钟后就由不得你了。
0: 喊话的是熊昌香。徐子鹤不知道的是，此次行动背后的总指挥是戴笠。戴笠手下发现旅馆登记簿中的破绽后，开始对鸿运旅社经理汤振辉用刑，十道酷刑用过八道，汤振辉再也扛不住了，便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徐子鹤心里明白，想从屋内冲出去，这次无论如何是没有机会了。
3: 全道兄，熊司令，给我十分钟时间，让我安静想一下。
0: 徐子鹤知道自己的老同学王全道一定也在院外，便连同他的名字一起喊了出来。
2: 好，十分钟就十分钟，现在开始算时间。
0: 熊昌香回应。眨眼功夫之后，喇叭里传来吆喝声：
2: 一分钟。
0: 屋子里的四个人一番讨论后分头忙活起来。
2: 两分钟。
0: 寂静的深夜，熊昌香的喊叫格外刺耳。
2: 三分钟。
0: 四个人仍然忙活不停，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
2: 七分钟。
0: 屋内的准备接近尾声。
2: 八分钟。
0: 屋内趋于平静。
2: 九分钟。
0: 屋内寂静的渗人。
2: 十分钟。
0: 喇叭里传来了一声歇斯底里的吆喝声：
2: 许博士，请举起双手走到院子里。
0: 屋子里悄无声息。
2: 许博士，请举起双手走到院子里。
0: 屋子里仍然悄无声息。
2: 许博士，我再喊最后一遍，举起双手走到院子里，再不回答我们就动手了。
0: 屋子里依然悄无声息。
4: 啪啪啪啪。
0: 房前屋后，几十支长短枪一起开火，大门和前后窗户被子弹打得哗哗作响。枪声响毕，两个黑衣人翻过围墙跳进院子里。刚到门口，屋内忽然连响四枪，来者应声倒地。啪啪啪啪，又是一阵长短枪的响声。在排枪的掩护下，七八个人冲到了前门两边和窗户框下。
2: 啪啪啪啪，
0: 双方的近战开始了，门外又有两人倒闭，又有五六个人趁机闪到了院子里。
2: 轰隆轰隆轰隆，
0: 敌人从前后窗向屋内投了三颗手雷，三间屋子内顿时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啪啪啪啪，屋外的人又朝屋内扫射了十几分钟。屋子里没有了动静，十几位黑衣人随即冲进了屋内。手电筒打开了，黑衣人看到门后躺着一个人，已经断气身亡。搜遍三间屋子，再没发现其他人的踪迹。
5: 共党头目死了，共党头目死了。
0: 屋里突然传来一阵高喊。王全道、熊昌香内心深处一阵狂喜，狡猾的徐子鹤这次终于没能逃脱自己的手心儿，两人相继走进屋子，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验明死者身份。当王全道托起死者的头部翻过脸一看，大惊失色，死者是一个陌生男人，跟

0: 本不是自己期望的徐子鹤。
1: 快搜，快搜！
0: 王全道大声吆喝起来。三间房子被翻了个遍，没有一点活人的痕迹。
1: 搜，再搜！
0: 王全道又是一阵狂叫。十几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发现丝毫线索。王全道不得不命令房前屋后的大队人马撤离，留下几个人继续搜查。直到黎明时分，敌人终于发现床底下一层青砖下面铺了一个圆桌面大小的木板，木板下面有一个水缸般粗细的洞口。进入漆黑的洞口，爬行几十米，再向上攀爬两米，头上竟是屋后巷子中间马路上的窨井盖。徐子鹤在住进这栋房屋之前就注意到了屋后有个窨井盖，于是打算深挖一个暗道作为应急逃生之用。学数学的他计算好暗道深度、半径和角度后，便开始了行动。每逢下雨之夜，他都会移开木床向下掏挖地洞，挖出的泥土被他用装垃圾的木桶放在院外的水沟内随雨水冲走。魏坤到来后也加入了掏挖地洞的工作。原来徐子鹤三人先是藏进洞中，待屋后大批人马撤离后才打开窨井盖钻了出来，在黑暗中步行十几分钟后离开高家酒店巷子口，坐进了武培洲和罗林等候他们的汽车，风驰电掣般离开了南京城。回望南京，车上的五个人泪如雨下。掩护徐子鹤三人逃脱的钟表店经理江立伟却再也没能睁开那双明亮的双眼，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徐子鹤等人深夜逃出南京城后再无任何踪影。戴笠分析，徐子鹤是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要成员，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必定重新接受委派，极有可能还会在江苏境内某个地方出现。于是他命令手下人员在上海、无锡、苏州、扬州、淮阴、盐城、徐州等有中共地下活动的城市布下天罗地网，等待徐子鹤浮出水面。王全道、熊昌香被戴笠派往徐子鹤最有可能出现的上海。临行前，王全道和熊昌香各自暗地里向戴笠提出了一个请求，不愿意再与对方一起共事。王全道表面上的理由是熊昌香这个人杀人越货可以，有勇无谋，不适合攻于心计的智斗。实际上他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熊昌香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的做派。熊昌香不愿和王全道继续合作，原因就有点说不出口了。他心里明亮如镜，徐子鹤善谋多智，手段老辣，南京城又一次金蝉脱壳，使得他自叹弗如。如果再跟着王全道与徐子鹤斗，必将凶多吉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但熊昌香说出来的话却冠冕堂皇，全道老弟智勇双全，自己在和不在都无碍大局，而他个人与共匪徐子鹤不共戴天，愿亲率一帮人马另辟天地，与全道老弟相互策应，两面夹击，徐子鹤必定成为网中之鸟、瓮中之鳖。听罢两人的话，戴笠各自给两人做了同样的答复，京城团结方能将徐匪缉拿归案，各行其事则徐匪必将继续祸害党国，是何是分二位看着办。王全道、熊昌香从此不敢再提分道扬镳之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 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商周官场震动，原市委书记林明山在与市长邱仲成的决力当中落马，黯然调走。省委派来外号“面团”的新书记许乔，他外表温和，内里却极有主见。上任路上，组织部副部长齐明翰一路提醒他：商周水很深，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每一步都得小心。请听《男人战争》第2到第3集。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听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告诉自己前任市委书记连面都不见一下，新任商州市委书记许乔发了几秒钟的愣。应该说他对前任书记林明山并不熟悉，只是这两天确定工作安排之后，才零碎地知道了一些有关这个商州前市委书记和商州市的情况。他也知道齐明浩把他送到商州之后，还要跟林明山一起去林业厅。

宣布任命。如果仅仅从级别上来看，凌明山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样的厅局级，但是所有人都明白啊，市委书记、市长，甚至是县委书记和县长，那才是官。而其他的，诸如厅长、局长、司长之类的，只能叫做吏。官可是管辖党政军各个部门的，而吏只是在某个单位的政府或者是分支机构行使权力，其中的差别远不是倍数能够说明的。许乔回过神来，迟疑了半晌，轻声说：英雄济人而已嘛。济人什么意思啊？你是指他跟小秋的关系不好？这倒也是啊，其实他们两个在干部中都是能力出众有思想的人才啊，但是最后居然搞得水火不容了。齐明翰叹着气说道：不过这个到底算是解决了。那齐部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虽然明明知道自己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当然如果换了组织部长李小舟，许乔是绝对不会这么问的，但是齐明浩是有名的老好人，他还是问了。哎呀，不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呀？齐明翰显然没有意识到许乔这么问的含义，他苦笑着说：两个人总得走一个吧。啊，凌明山是做了牺牲啊，但总算把一场风波也带走了嘛。许乔转过头看了看窗外，或者是留下了一场风暴。车队已经进入市区，道路两旁的建筑渐渐变得高大而漂亮起来。忽然之间，组织部副部长的政治敏感回来了。齐明翰转过头来，认真地打量着沉思中的许乔，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非常的陌生。他跟许乔以前在省委大院虽然不是天天见面，但还算是熟悉的。可是自从决定让许乔出任商州市委书记之后，眼前这个清秀斯文的副秘书长突然变得深沉起来，甚至有一些阴沉的感觉。他不由得想起当省委做出调整商州领导班子的最后决定，征询组织部门的意见时，他一共准备了六位后备干部，许乔能够入选这个名单，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长处，而是因为他的职位和资历。实际上，作为组织部副部长，他并不看好许乔，只是把他作为另外那几个人的陪衬的。但是组织部长李小舟却让他吃了一惊，许乔成了报到常委会讨论的三个名单之一。最出乎人意料的还在后面，常委会的讨论结果，许乔脱颖而出，力压一位从中组部下来锻炼的年轻干部和一位能力早就得到肯定的省城市委副书记，成为了商州市委的一把手。齐副部长发了一会儿呆，迟疑了一下。小许啊，临来的时候顾书记让我带给你两句话啊，坦荡做人，精诚做事。我原本准备在会面会之后走的时候再告诉你的。许乔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看着齐明浩，然后慢慢地笑了。此时整个车队已经慢慢地驶入商州市委的大院了。让我们再回到七天以前，在商州的看守所里，杜玉民坐在炕头发着呆。在他的面前是臭烘烘的便池，刚才他的被子被绿乌龟得意洋洋地换到了通铺的最边上，这个行为就意味着今天他在这个房屋的地位是最低的。杜玉民没有对此表示什么，他似乎已经麻木了，他已经失去了跟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在斗争的兴趣了，甚至连愤怒的欲望也丧失殆尽了。可是事实上，这是他的伪装。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正积攒着熊熊的怒火和高昂的斗争的意志。在过去的17天里，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折磨呀。
粗暴残忍。

人的殴打，各种巧妙的让人无法忍受的刑罚，吃苍蝇，舔别人的臭脚板，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摇头摆尾惨笑叫唤。过去27年所建立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理念轰然倒塌了，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总以为天是蓝的，大地布满鲜花，迎面而来的都是白马王子。只有当她经历了失真和抛弃之后，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人生。在这17天里，杜聿明获得了比他过去27年还深刻的人生教育。就在17天之前，他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纪检部门的干部呢，可是现在却成为了一个让人唾弃的强奸犯，或者正式的称呼应该是强奸嫌疑犯，因为他还没有受到审判。但是他明白他的审判将遥遥无期啊，那些人似乎很乐于保持这样一种状况，让他永远的关押在这里。至少在这一场战争决出胜负之前，他将永不可能跟外界接触了，而他或许是唯一可以改变这场战争结局的人。4天之前，杜聿明从单人的房间换到了这里，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局已定，杜聿明的表现已经让他们觉得放心了，或者是因为春节前的严打已经抓了大批的不法之徒，这些人决定不再让他杜聿明享受什么特殊的待遇了。当杜聿明接到转号的命令时，心中曾经充满了期盼和暗喜，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当他能够跟其他人接触的时候，那总是有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吧。但是不久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呢。他曾经以为从前关押他的那个单人房间是人间的地狱，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在地狱的下面还有18层啊。这个房间的号长是一个40来岁被大家称为吴哥的中年人。吴哥开着一家中型的酒店，因为酒后驾车撞人致死，而且逃离了现场，正在等待着法律对他的审判，看来不会太重的，因为在这个吴哥的自吹自擂中，他已经使足了钱，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判二缓三。如果是以前，杜聿明肯定会对他的这种明显的违背情理的说法嗤之以鼻，可是现在呢，他完全相信他的话。同时看守所的警察对吴哥非常的客气，以及吴哥能够成为号长，这都证明着吴哥也许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但是这个房间实际上行使号长权力的是另外两个混混，这两个人替人收账未果，恼羞成怒之下野蛮的使用暴力，致使事主残废了。这两个人也同样喜欢自吹自擂，就像吴哥喜欢显示他跟公检法的某些人的关系如何亲近和牢固一样，这两个人喜欢张扬自己在黑道的地位和令人恶心的残忍。通常是这两个混混你来我往地讲述他们从前的英雄事迹，在这些故事中他们称为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侠客，而他们的敌人呢，是其他不可一世的黑道的混混。在他们勇敢的战斗下，结局毫无例外的都是他们的凶残镇住了对方，获得了金钱的补偿以及对方的尊敬。这两个人互相补充，以此为荣，并且乐此不疲。杜聿明刚到这个房间的时候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殴打的专业程度丝毫不逊于刚刚让他领教过的厉害的警察们，这也证实了这两个人吹嘘的凶狠绝非夸大。两个混混尽兴地舒展完拳脚，还没有忘记送给杜聿明一句总结式的调侃：小子，哥们儿跟你无冤无仇啊，但这杀威棒不得不打，武松也躲不过，你知道不？再者说了，你混哪道不好啊，偏偏要去做强奸犯啊，呸！

到了这个消息，天知道他会不会因为受不了同事亲友异样的目光而做出什么傻事来。杜玉民正在遐想着，铁门咣当的一下打开了。老翁，加个人。一个人进了房间，把行李丢在了地上，站在门口。但说话的管教干部并没有进来，他很快的重新锁上了门，扬长而去了。在有些看守所的警察眼中，这些被法律剥夺了某些权利的罪犯，基本上跟圈养的猪羊相差无几。除非必要，他们是懒于跟这些人说话的，也不想进入任何一个充满晦气的房间。所有的人都看着新来的人，这是一个跟杜玉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短发，阴沉的脸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成熟一些，身材不高，略显消瘦，但是却很结实。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冷眼扫视着整个房间的人，有一种森冷的威势，似乎他一个人就足以对峙整个房间里的人。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两个本来懒洋洋地躺在铺上的混混突然跳了起来，奔到了门口。国哥啊，哎呦嗨，国哥，快过来坐，过来坐呀。他们讨好地去拉这个年轻人的手，还捡起了年轻人丢在地上的行李。这个动作决定了年轻人在这个房间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比这两个混混更加厉害的黑道的凶徒。杜玉民立刻做出了判断，但这一切都跟他无关。这个房间中，他是属于最被压迫和被专政的对象了。国哥开始跟两个混混和吴哥寒暄，他似乎并不喜欢说话，但是这种地方并不适合他过于摆谱。同时吴哥跟他也算是势均力敌吧，在这个房间里他的力量是胜于吴哥的，可是出去在外面那就是吴哥略强一些了，所以他只好屈尊跟他们聊天。整个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他们在说话。杜玉民虽然有一些心不在焉，但是突然之间他听见国哥咬牙切齿地说，王拐拐这家伙迟早会让他还这个账的。这句话抓住了杜玉民，他开始深沉地思考起来。突然一个混混站了起来，在铺上大声吼叫，现在开始办公，都给老子站起来，一个一个地向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从铺上站起来，排成整齐的一列，他们已经受过多次这样的程序的锻炼了，对于这种业务已经非常的精通了。于是他们就挨着顺序开始陈述自己的罪行。报告政府，姓名武义仲，罪行挪用公款117569元整。报告政府，姓名冯勇，罪行诈骗。报告政府，我叫鲍温州。妈的，这个鲍温州，老子平生最恨的事就是贪污受贿，最恨的人就是贪官污吏，滚到最后去。等到房间内所有的人一一陈述完毕了，国哥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安排尊卑的顺序，显示他对这个房间的统治，像一个英明的国家元首。他的话低沉缓慢，但充满了威严。还有打架那个王什么红啊，你打架老子喜欢，但是你打的是你老子，这个不能给你加分，只能往前面挪一下。那个陆贵，你他妈的连老婆也逼着去买，还是不是人啊？滚蛋，滚到后面去，强奸犯也比你强啊。哎，国哥，这个姓陆的呀，咱们都叫他绿乌龟，本来是把他搁在嘴边上的，但是今天他家里人来看他了，有东西孝敬，所以啊暂时让他上进一下。一个混混小心地解释着，他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来显示自己在房间管理上并没有出现原则性的错误。这不行，不能坏了规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许讨价还价，滚边上去。哎，叫他妈的你还不快动啊，国哥叫你滚还不管，是不是皮痒了？另一个混混扬了扬拳头，绿乌龟立刻哭丧着脸把自己的被子挪到了杜玉民的后边。强奸犯过来。杜玉民愣了一下。

这才醒悟过来是在叫自己。他赶紧再次从铺上跳了下来，答应了一声到，跑到了铺头。这年头还有强奸犯，兄弟，强奸这事儿是个重体力活啊，要是遇上性子烈的还要带血煞呢，你干得了？国哥暧昧地打量着身材单薄的杜玉民，突然飞起了一脚，杜玉民像沙包一样往后飞起，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然后摔倒在地上。就在那一瞬间，杜玉民脑中一空，却不觉得疼痛。我是冤枉的这几个字在杜玉民的口中转了好几圈，硬生生地被他咽了回去。过去17天的经历像梦魇一样，已经让他很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并且能够承受各种痛苦。国哥，好功夫啊，这一记单鞭，哎，道上就没几个人使得出来。你强奸犯，站起来，要想改造好就不要装死。哎，你干成了没有啊？哎，怎么干的呀？跟我说说。两个混混兴高采烈地凑着热闹。报告政府，我喝醉了，不知道干成没干成。滚！国哥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再次一抬脚踢了杜玉民一个踉跄。好好改造，下次犯事的时候啊，不许喝酒，坏蛋要像个坏蛋的样子嘛。杜玉民回到自己的位置，心中充满了沮丧。强奸犯这个词再一次重重地打击了他，这种打击远远超过国哥很有功力的那两脚。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对于杜玉民来说从小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那个时候他会因为考试没有得到满分，或者是没有选入某个学习兴趣小组而倍感羞愤，他会好几天不跟人说话。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师，母亲是一个医生，这两种职业管起人来是无微不至的，自然而然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好学生。后来考上大学，分配工作，做公务员，一切按部就班，生活轨道也让人羡慕。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似乎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但接下来他就会释然，或者这也许就是幸福生活的一种吧。那为什么还要去奢求那些莫名其妙的幻想呢？如果不是发生了这种意外，他的未来将是一位合格而忠诚的政府小官员，最后的职务很有可能被提拔成一位科级干部，但肯定不会太出众。然而一个月前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个时候他刚刚成功地取得了人生第二场重要考试的胜利不久，从众多的报考公务员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市纪委监察部门的干部，具体的工作是在信访室做接待工作。这是一个繁琐而又令人心烦的工作呀，每天都必须接待很多充满冤屈和愤怒的上访者，每一个都不是轻易可以打发的对象。但是对于一位新人来说，他有什么资格抱怨和选择呢？你能够进入市委机关，完全依靠他们父母几十年兢兢业业建立起来的对他们本职工作的权威，通过他们的病人和学生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而且还支付了不少的现金，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公务员考试成绩出色。他陪着父母经历了整个打通关节的过程，因此他下定了决心要努力工作，要回报父母的付出和期望。到市纪委工作的那几天，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虚心热情，任何工作都像面包一样去争抢，像一头小马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似乎他的表现没有被领导忽略，而且立刻得到了回报。那一天下班之后，信访室的主任似乎是很偶然地跟他走在了一起，然后偶然地说了一句，小杜啊，如果有空关注一下石油绩效。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指示，但是他知道作为领导最喜欢的就是发布这种不明确的指示。

0: 同事作为一位干练的下属，也应该喜欢这种不明确的指示，因为指示越不明确，那就意味着授权就越大。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徐桥正式到商周报道，第一次常委会气氛微妙，市长邱仲成气场强势，表面热情，实则处处试探。副书记赵文东态度暧昧，其他常委各有立场。徐桥不动声色，先稳住阵脚。他心里清楚，接下来的权力博弈才刚刚开始。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因为正式进入了官场，杜聿明按照从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一段时间研读了大量的仕途小说和政治经济理论，获得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知道，作为领导最喜欢的就是发布这种不明确的指示，同时作为一位干练的下属也应该喜欢这种不明确的指示，因为越不明确授权就越大。所以当某一天下午，信访室的主任似乎偶然地跟他说了一句让他关注一下石油绩效的时候，他立刻着手进行了对石油绩效的调查。但是不幸的是，年轻人这一次完全成了教条主义的牺牲品啊。在官场的斗争中，他远不是这些油滑老力的对手，他不太清楚这些背后曲折复杂的关系和势力，他也不知道自己将为此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同时，这个代价也让他学到人生中重要的不是书本上能够学来的知识。石油技校是一所省属中专，但是近年来随着就业制度的改革，这种不包分配的中专已经被人冷落了。同时人们对于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注定了这种中专被淘汰的命运。学校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重要关头，市委牵头准备把它与其他两家中专一起合并，成立商州职业技术学院。很明显，这种调整不仅伴随着大量的人事变动，也肯定会产生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杜聿明意识到这是一个任务艰巨的工作，或者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件，同时他认为这是领导对他个人能力的重视，也是一种考验。他下定决心要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

然而可惜的是，他办案的方法太稚嫩了。他通过私人的途径约到了石油技校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喝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开始询问一些他关心的问题。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很有技巧，但是三天之后，他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突然号称从外地回来过春节，邀请几位当年的同学聚一聚，他应邀赴约。当晚在喝了几杯酒之后，他意外地醉了。等他醒来时，他身边赤身裸体地躺着一位陌生的女人，这完全是一个老套乏味的电视剧的版本呢。治安警察适时地出现，女人开始哭泣，他就成了强奸嫌疑犯。到了警局之后的情节发展有一些变化，审讯他的警察转移了方向，开始问一些与此案无关的问题。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清醒过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阴谋。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对付这个杜玉民，那是不值得让那些陷害他的人如此费尽心思弄出如此排场的。一个强奸犯也绝对不会让这些警察如此正气凛然，嫉恶如仇。所以只有一个结论，这个阴谋是针对另外一位大人物的，目的不言而喻。杜玉民有了一些底气，开始反唇相讥。办案的警察惊讶于他的反应机敏，但是并不在乎，他们索性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们真实的目的，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到最后，这些人让他承认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并且拿出了最有效最简单的一招，残忍的殴打。杜玉民明白自己无法对抗这种殴打，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承受不了这种折磨，所以他爽快地认输了，一字不意地按照对方的意思画押招供。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并没有屈服，他甚至是带着恶意的冷笑，想看这些耀武扬威的对手们如何到时候收场。但是胸有成竹的警察们并不需要他担心，他们自有他们收场的办法。第二天，他被重新带到了审讯室，一位和蔼的中年人主持了讯问。中年人告诉他，他是市局督察室的干部，主要负责重大案件的督察和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牵扯到一些市委领导，所以为了慎重起见，市局特地派他前来复查。听到这样的话，杜宇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花了一半的时间来控诉他前一天受到的非人待遇，然后再开始陈述自己的冤情。但是当他抹着眼泪结束他的控诉时，他发现所谓的那个市局督察已经不见了，代替他的依然是昨天审讯他的那两位警察。他们不再跟他说话，直接开始了最有效的报复行动。他再次领教到了那种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残忍殴打。两天之后，他的身体恢复了一些，重新回到了审讯室。这次来的是检察院起诉科的干部，他们彬彬有礼，审讯前呢还出示了他们的工作证。杜玉民再次控制不住自己，流着泪重复了两天前的控诉，但是结局同样是两天前的重复。这一下他总算开窍了，在黑暗的单人房间里，浑身的伤痛总算让他想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第三次接受审查时，三位衣冠楚楚满脸正气的中年人号称他们是市委联合调查小组，但是杜玉民不再相信他们了。他不再翻供，承认了自己的一切罪行，同时包括对另外一个人的指控。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受到了恶意的表扬和再一次的殴打，只不过这次殴打要比以前轻得很多，算是对他聪明的回报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继续接受了很多次的考验，来人分别宣称是市政法委、省纪委、省公安厅、省委联合调查组等等。杜玉民无可奈何，只有继续保持配合，对自己的罪行毫不抵赖，对另外的一些行为也

供认不讳。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出思维清晰，一点也没有受到迫害的样子。最后，他被转到了现在的房间，并且再也没有什么调查组来提审他了。直到这个时候，杜宇民才意识到，他也许错过了最后一个机会。他最后一次面对的，可能是真正的省委调查组。但是他并没有多少遗憾，因为他不是天才，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从一大堆一模一样的空箱子中找到装着财富的那一只。换了房间的这四天里，他再次接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里受到的殴打少一些，但遭遇的折磨更加恶心，更加难以忍受。如果从一开始就让他直接面对这样的折磨，他很有可能会选择死亡了。但是前面17天的经历已经做了不错的铺垫，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够承受下来，而且能够在表面上保持镇定和平静。支撑着他没有崩溃的原因，除了他的女朋友以外，还有一个，那就是明明是共产党的警察，是政府的警察，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他决心跟这些人斗到底，一直到最后明辨是非，分出胜负。他要勇敢地战斗，像一个男人一样战斗。是的，从这一刻开始，杜玉明就已经脱胎换骨了，不再是从前那个乖孩子好学生了，也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公务员了，而是一个战士，一个男人。他明白凭他个人的力量那是无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还有一位市委书记跟他一起战斗。这些人的目标不就是市委书记吗？这注定了他的救星也是市委书记。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他受到的冤屈和对手用来诬陷凌明山的手段传递给市委书记凌明山，尤其是后者，这需要机会。虽然他现在换了房间，不再是孤独的一个人，但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不是他理想的合作对象。对手显然也考虑过，这样才放心的让他跟这些人接触。说不定这其中还有人受到了这些人的暗中嘱咐，对自己进行监视呢。但是他并不怕再次受到殴打，只是机会对于他来说，一旦失去，那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了。四天以来，杜玉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所有的人，满怀失望。直到现在这个叫做国哥的人的到来，他并没有对这位黑道凶徒给予多大的希望。他跟这类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够跟一位传说中的黑道分子待在一个房间里，并且看样子还要在一起生活很久。但是国哥刚才的那一句话就像钩子一样抓住了他。他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哥的名字，但是王拐拐这个绰号在这个城市里绝对比历任的商州市长市委书记要名气大得多。王拐拐真名叫王向阳，年轻的时候在一次斗殴中伤了一条腿，留下了残疾，走路有些一拐一拐，因此得了这个绰号。这一场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斗争，作为商州赫赫有名的黑道大哥，同时也是商州财大势雄的向阳集团的董事长，王向阳，也就是王拐拐，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其中来。如果这位黑道凶徒真的是王向阳的敌人，那么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理论，那这个国哥将是他杜玉民最佳的合作伙伴。但是一想到这位黑道凶徒代表的另外一个世界，杜玉民就不寒而栗，他感到很为难。但是现在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外一个难题。
国歌的到来

首先使得每个人使用通铺的面积缩小了，这种减少是不成比例的。两个混混和住在前铺的犯人肯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影响极小，基本上所有的面积都要由铺尾的七八个人来分摊，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后铺的每一个人虽然心怀愤懑，却只有默默的承受。除了绿乌龟，绿乌龟本以为凭借今天对吴哥和两个混混的孝敬，他在这个房间的地位将从此得到提升，但横空杀出的国哥把他重新打回了原形。他不敢对国哥表示什么，但立刻把愤怒转向了跟他交换铺位的杜玉民。他似乎看准了杜玉民的软肋，挑衅地对杜玉民摸摸捏捏，因为他知道他跟杜玉民的斗争不会受到过分的干涉，甚至还可能会受到几位权力人物的喜欢。最初是一些小动作，后来这种动作变得明目张胆和非常夸张了，杜玉民不得不进行抵抗。但是铺位的空间有限，他无法躲避对方这种暧昧和侮辱，非常令人恶心的行为。同时他也无法想象自己跟这样一个人进行毛骨悚然的肉搏战，而且被一群犯人当成猴戏一样的欣赏。在进行了几分钟无力和无效的抵抗之后，杜玉民在心中对自己说，是该做出行动的时候了。他别无选择。杜玉民跳起身来，离开了铺位。国哥、吴哥和两个混混正在聊天，同时也兴趣盎然地看着绿乌龟对杜玉民进行骚扰。在这种地方，这是一种不错的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只要不太过分，他们乐于表现出他们的仁慈而不加干涉。但是突然之间，那个强奸犯走到了他的面前，静静地看着他们，不，静静地看着国哥。杜玉民沉着地看着国哥，温和地说道，喜欢听个故事吗？好啊，你说。国哥呵呵地笑着，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应该能够给他带点什么有趣的东西。这种地方总是沉闷无聊嘛，如果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儿，那正是可以用来打发漫长而乏味的时间嘛。杜玉民迎着国哥的目光，不去看其他的人，这个故事我只讲给你一个人听。国哥发了几秒钟的呆，第一个反应就是飞起一脚，但是杜玉民脸上那种过于镇定的表情阻止了他的行动。他眯起了眼，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强奸犯，最后他确定眼前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东西。国哥改变了主意，乔儿，招呼他们现在睡觉。他对一个混混抬了抬眼，那个叫做秋的混混立刻大声地命令其他的犯人都逃到铺上去，把头蒙好。一分钟之后，这个秋的命令得到了彻底的落实，但是杜玉民仍然没有说话，他的眼光扫过吴哥和两个混混，然后又回到了国哥的脸上。老吴，帮个忙，我跟他说点事儿，等会儿啊，我会给你老兄一个交代的。国哥叹了一口气，亲切地拍了拍吴哥，对方这种豁出去的气势让他无法拒绝。他读的书肯定没有杜宇民多，但他见多识广，这种气势只有在那些走投无路准备拼命的混混身上才能够看得到。当年在道上混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对这种人暂避三舍的，但是他同时也在心中做好了打算，如果这个强奸犯敢于弄什么玄虚来糊弄他，那么他会让他得到等价的回报。吴哥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大大咧咧地笑着倒在了铺上。嗨，我才懒得听你们的破事儿呢，正好我困了，我先打个盹啊。说完就拉过被子蒙住了头。两个混混面面相觑，但是国哥根本不看他们。这两个人狠狠地瞪了杜玉民一眼，也只好跟吴哥一样如法炮制，蒙住了头。杜玉民松了一口气，最难的一关终于过去了。

0: 的无理要求居然意外的成功了。他缓慢地开口说话，在我们小学数学的应用题中有一个典型的例题叫做鸡兔同笼，对不起，我可能会让你失望，我还没有读到这个题就被开除了。国歌彬彬有礼地打断了杜玉敏，不过他已经感到有趣，他觉得这样说话是能够配合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杜玉敏也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看得出这位黑道的混混具有一定的素质，并非完全没有思想的胸土，所以他觉得应该能够跟他进行某种交流。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对方受到的教育真的是出乎他的想象，因为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以表现出惊人的潜能，所以杜玉敏没有紧张和惊慌，他只是及时地调整了策略，继续他的计划。那好吧，我来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什么叫幸福。话说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一起讨论什么是幸福。英国人举出了爵位、别墅、稳定的年薪，还有美丽忠贞的妻子。法国人呢，是在旅途中有一个浪漫的艳遇。最后轮到中国人了，中国人说啊，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却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你在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群警察，把你扭住，大声地宣布，国哥，你犯事了，带走。这个时候你非常镇静地告诉他们，对不起，国哥住在隔壁。话音未落，国歌显示出了惊人的敏感。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冤枉的？但是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警察，更不是法官。说完他还重重地吐了一口，老子更不是什么侠客，没闲工夫管你的狗咬狗，就算我能帮你，我有什么好处啊？国歌吐出的痰主体部分划过一个长长的抛物线，结束在了墙上，而发散的部分溅到了杜玉民的脸上，可是杜玉民却恍然没有任何知觉。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如果一辆车以每小时120码的速度驶过滨江大桥，这没有关系，仅仅是个超速的处罚。如果一个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穿越滨江大道，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这辆车和这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处在江滨大道的某一点上，那就是一起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国哥眯起了眼睛，这有什么意思呢？他并不讨厌对方的这种绕舌，对于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来说，最不缺乏的就是时间，他甚至乐于这样来消耗时间。这个故事说明生活中的很多坏事都是可以由一些偶然的因素组成的，那么反过来一些好事也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组成的。杜玉民开始切入主题，你的敌人，或者说你和唐总的敌人，不是王乖乖，而是商州市长邱忠诚。但是邱忠诚在商州的最大敌人并不是唐总，也不是你，而是市委书记林明山。我为什么会被冤枉？正是因为邱仲成想通过我来打击林明善，这似乎是两条并不相关的线，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但是现在我和你偶然在这里相遇了。哦，原来这几个故事是这样被串起来的呀。国歌坐直了身子，表情严肃起来，他仔细地打量着杜玉民，似乎是在判断他的话的真假，或者是在思考如何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国哥说道，行，你做不了，先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还有所有的细节都说给我听听。这一天，一个发誓要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的前纪检干部和一位黑道的凶徒在商州看守所里结成了利益同盟。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冬至饺子，夏至面，三伏烙饼摊鸡蛋。6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您吃面了吗？在昨天的面条何处来节目中，三位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聊到了小麦虽然是西亚来客，但在咱们中国由小麦演变而来的面条文化可是被发扬光大了。尤其是在我国青海喇嘉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中华第一面，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把面条的时间空间和地理空间都给拓展开来，穿越古今，看看历朝历代的先人们吃的都是啥样的面条呢？纵贯大江南北，聊聊哪里的面条最有特色，说说咱心中最好吃的那碗面条。继续请出三位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赵瑶瑶、孔垂正、张同阳，面条何处来，继续开讲。
8: 从小麦传入开始，我们的先辈大概是探寻了有好几千年，终于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是很不容易。那面条又是从什么时候上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
9: 那就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我们前面提到了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捶砸和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火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这碗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2006年，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他应该是用手揉面脱制而成的。它的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喇嘉索面，索呢就是绳索的索。
0: 是的，为什么称之为索面呢？这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一书，记载有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病也，这个病是合并的病，就是说饼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索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释名还记载，面条古名索汤，亦名汤饼。这里说的索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
8: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像北魏的贾思勰，他在《齐民要术》中也记载了水饮薄脱法，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像水饮薄脱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的方法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 水饮是要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这个盘里盛水浸泡，应当是在这个锅边用手按着像这个韭菜叶那样薄厚，待水开后呢再放进去煮。像薄托，它指的是做到像大拇指那样粗，切成两寸长的段，然后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应当是用手在盆的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后用大火将面皮煮熟，面片洁白明亮好看，然后入口后也是异常滑嫩。
9: 没错，到了隋唐时期呢，面条制作的技术就进一步发展。曾经当过隋炀帝的上食执掌的谢缝，他写过一本食谱著作《食经》，其中呢就记载了华饼啊、汤庄、浮萍面等等品种。五代陶谷的《清异录》记载，余杭的一位禅师用胡麻、盐、姜等制成汤之后，做成泼蛋汤饼，这可能是一种速食面条。普通民众日常食用时呢，还可以加炼熟的葱和韭菜，因为这两种菜有气味，所以在古代呢被认为是荤菜。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制作方式和调味都已经比较讲究了。
0: 咱们都很熟悉的诗圣杜甫有一首诗《槐叶冷淘》，说青青高槐树，采多腹中厨，就是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学者呢认为冷淘是凉面或者冷面，也有人认为是凉粉。槐叶冷淘的做法呢，是把面煮熟后放入冷水，或者用天然冰冰凉以后捞出放入面盆中，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加上调味料即可，冰冰凉凉的是相当解暑。杜甫呢在诗的最后说，君王纳两碗，此味亦时虚。他认为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住在大殿里，吃尽天下珍馐美味，这道冷淘也是夏日不可错过的一道美味。同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里也很盛行，皇帝会将其赐给官员们食用。
8: 是这样的，这个槐叶冷淘在宋代开始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就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喙、白的洛桑酒，色彩美，味道更美。
9: 此外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琛的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作方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中揉成团，再用刀呢把面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冰镇着。因为掺进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士林广记中呢也收录了一个叫翠缕冷法的面，就是用梅花汁和面制作成的冷面。在宋代两京的食肆中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出售。丝鸡淘呢就是类似于今天的鸡丝凉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

0: 暴食冷嘲的新技艺，就是杂技艺人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捞面条，那可真是把面条吃出了新花样。
1: 嗯，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有趣习俗。一绝辽杂记中记载，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宴者也，就是唐代人过生日的时候要吃面条，取其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这一习俗呀也流传至今，成为生日使用的长寿面。宋代面条中有很多提到生日食汤饼的习俗，比如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初刻《潘岸经》其中称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呀这一时期汤饼成为了人们欢庆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2: 唐代呢，这个《烧尾宴食单》这一本书中呢，它出现了汉宫旗，也就是说旗子面，它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旗子，旗面上印有花纹，煮熟后食用。20世纪80年代初呢，西安的面点师为了挖掘这个传统的烹饪技艺，除了按上述的方法进行仿制外，还结合现实的情况，在鸡汤中加入海参、鱿鱼、蹄筋、鱼肚以及肉、蛋、蘑菇等辅料，复刻升级了这道古朴雅致的经典面食。但是唐代记载的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到《齐民要术》中的切面粥，也是旗子形状，可以在袋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面食。食用时取出放入沸水中煮一下，浇上肉汁拌和，非常有嚼劲。旗子面可以说是最早的方便面，因为这一特性它也曾用作军粮。
1: 是呀，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呢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许多北宋食店，这个食店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饭店餐馆，其中售卖棋子、记录面饭之类的。《都城记胜》记载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等等，比如有铺阳面、盐煎面、棋子，菜面店专卖菜面、血藏面、素棋子。《孟良录》一书记载呢，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中出售的棋子种类就有三鲜、虾米、鸡丝、七宝、百花等等非常多种。说到宋代呢，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宋史研究大家邓广明先生的故事。他在回忆少年时代在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棋子面，这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是一种面片儿。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撑兜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而棋子呢则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棱形面片。煮法呢也与一般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入卤或者其他菜肴拌食，也可只加入少量佐料，像咱们吃热汤面那样。夏天时呢还常常先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红煮，成为绿豆棋子，这大概就属于都城记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吧。
0: 没错，到了宋代呢，就是不但是各种面条品种更为丰富，而且面条的称呼呢也正式出现在了文献中，还出现了索面和湿面，并且开始有了地方风味的区别。当时在北宋的东京城内，川饭店有大澳面，寺院呢则有菜面。南宋临安城内有北味和南味之分，比如说北味有三鲜面，南味有鹅面，山东风味呢则有百合面。市场上出现的面条还有炒面、煎面以及多种浇头面等，面条的品种和花样逐渐增多，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也成为当时人们的日常主食。这个时候制面的技术也比较进步了，质量也非常好。清一录中列举了健康七妙，其中有一妙是湿面可穿结蛋，是讲调配揉制好的面团呢做成的面条，下锅后韧劲儿特别大，就算打起结或者像袋子一样挂起来也不会断裂。可以看出宋人对面条的加工是出神入化的，原料和种类也都跟今天不相上下。
1: 哇，说了这么多我都快流口水了。下面我们向大家来介绍几种好看又好吃的古代面条吧。首先是蝴蝶面，顾名思义就是形似蝴蝶的菱形面皮儿，起源于宋代。清代饮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0: 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宋代的林洪三家清供中有记载梅花汤饼的制作方法，是先用白梅花和檀香末浸泡的水和面，揉或擀成馄饨皮的大小，放在印有梅花图案的铁模子中，将面皮凿成一朵朵梅花，再把梅花汤面入沸水煮熟后，放入鸡清汤中供客人食用。这种梅花汤面构思新颖，清新别致，制作精巧，色香味形俱佳。
3: 那我继续介绍一下我们平常吃的挂面，其实它是在元代问世的。饮膳正要中呢就记载了挂面能够补中益气，还记载了用挂面制作成美味汤面的方法。是用羊腿肉做成的精肉肉糜，加入切碎的蘑菇，再放进煎蛋，还有切好的糟浆，以及用笋丝鸡丝等为主料做成的叫呱唧的腌炒小菜。把这些上面的这些食材呢都放到清汤里，然后用胡椒和盐以及醋来调味儿。再把煮好的挂面放到调好的汤里即可。可以看出这个制作的原料和调料已经跟今天别无二致了。水浒传第45回写报恩寺的和尚裴如海到潘巧云家送礼，说是没有什么稀罕的东西相送，只送了少许挂面几包精枣。可见这个挂面是当时人们常吃的食物。红楼梦第62回写宝玉生日，凤姐送的寿礼中有100束上用银丝挂面，应该是当时市场上制作的质量上乘、色泽鲜亮、包装考究的馈赠佳品。挂面的出现无疑使面条的制作和食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罗贯中的《三岁平遥传》第9回介绍食品业有五大首行，排在首位的就是卖面的。那这个行业如此兴盛，那么面条制作技术的进步和当时面条食用的普遍也就可想而知了。
2: 明朝初呢，像抻面开始出现，这个主语三方杂布这样一本农书呢就第一次记载了扯面的制作方法。扯面是用手拉成面条固成扯面，制作方法是用少量的盐加水和面，和匀之后呢表面涂一层香油，夏天以单油纸覆盖一会儿，冬天只要盖一晚上，把面剂子切分成大拇指大小的块，慢慢的用两手扯长，一边扯一边缠绕在食指、中指还有无名指的中间，然后呢拉成细细的面条，先煮好开水，一边扯一边把扯好的面放入水中煮开，然后把煮熟的扯面捞出来放到汤汁里。这种做法其实就和现在的烩面、拉面大同小异。
4: 到了清代时，花色品种更加丰富，如今大家熟知的老北京炸酱面、扬州的裙带面、四川的担担面、山东的伊府面，还有福建的八珍面等等等等，都广受赞誉。北方还出现了刀削面等做法特殊的品种，近代又有细如发丝的龙须面。在此基础上，如今咱们国内呀，面条品种熟制方法和味型是越来越丰富了。
3: 没想到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碗面里有这么厚重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为什么后来小麦能够反客为主，成为面条的绝对主角呢？
2: 这个问题啊，我来说一下。这得从一场基因革命说起。小麦虽然在4000年前传入中国的新疆，但最初古人只会用整粒的这个小麦进行蒸煮，做成麦饭，十分的难嚼，而且不易于消化。直到汉代这个旋转石磨的普及，小麦能被磨成面粉，才真正开始了逆袭之路。
4: 嗯，没错。东汉市民把面食统称为饼，其中汤饼就是手撕面片，但是这个时候呢，面条仍然是贵族食品，真正普及得要等到唐宋以后了。
2: 东西方的面食都已分道扬镳，它一个关键的特征就在于这个面筋蛋白的基因。欧洲品种的面筋的强度呢，像橡皮筋特别适合这个烘烤面包，而中国这个黄淮麦区的小麦筋性是柔中带韧，更适合水煮面条。
3: 照这么说，难道气候还能改变基因？那这就是小麦进入中国之后的入乡随俗吗？
2: 是的，是能影响的。像欧洲的地中海气候，它是比较干燥的， 适合小麦的这个强筋小麦品种的生长。而中国的季风气候在夏季是湿热，弱基麦能够抑制小麦由于环境湿热而产生的这个穗发芽的现象。科学家团队呢，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这个中国小麦的 PBO 基因，也就是多酚氧化酶基因，活性更低。这个基因呢，能够减少面条组后的褐变，这就是东方独有的适应性进化。
4: 嗯，真是地理决定命运啊。欧洲石器烤炉的传统加上干燥气候，让面包成为了主流。咱们中国水系发达，加上如黄土窑洞、一洼灶台等地理特征，催生了拉面的雏形水银饼和冷淘。
2: 像分子考古，其实他对这种解释也非常有意思。中科院对唐代吐蕃番粟特文藏钵的这个研究显示，丝路上运输的干面条含盐量高达了 3%，而同时期的欧洲面包几乎无盐，因为盐呢显著的增强小麦面粉这个面筋的网络，防止水煮后的断裂。
3: 啊，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难怪意大利人说面条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这是真的吗？
2: 其实也不尽然，这个面条其实是一种双向的传播，像咱们知道的新疆的拉条子，它是经过丝路西传成为这个意大利面，而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的这个叉肉面就有可能是受到这个中亚烤肉的启发。面条之路呢，它其实本质上是文明交流的基因通道。
4: 所以说呀，从整粒麦饭到今天千姿百态的面条，是基因、气候与人类智慧的三重协奏。小麦的基因组呢，如同一部迁徙日记，记录着从西亚烤炉到东亚汤锅的适应史诗。
3: 前面说到北魏的《齐民要术》中记载有水银饼，就是把面团拉成韭菜叶宽，堪称拉面鼻祖。但是古人应该不懂什么面筋蛋白的道理吧？他们是怎么摸索出这条工艺的呢？
2: 其实这也是古人无意中启动了这样一个分子开关，比如这个和面加盐。咱们知道这个盐中的这个钠离子能够激活小麦粉里面的麦谷蛋白，让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展开成网状，这也就是这个面筋的诞生。
4: 对的对的，盐可是面条的筋骨工程师呢。据现代食品科学证实，盐浓度每增加 1%， 面条的拉伸强度能够提升 15%。 兰州拉面师傅常说的盐是骨头，碱是魂，看来呀，这字字都有科学依据呢。
3: 碱又起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武汉热干面还有四川担担面都离不开它？
2: 那碱的魅力就在于它打断这个蛋白质的二硫键。面筋蛋白其实它是靠二硫键连接成团，碱能够将这个二硫键切割变为这个硫基之后，重组为更加紧密的网络。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就相当于把这个棉绳升级为了这个尼龙绳。
4: 难怪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叉肉面特别劲道。江西出土的南宋面条化石中呢，也检测出了碳酸盐的残留，证明咱们老祖先呀已经用草木灰制碱加入面条中了。
2: 其实更为神奇的是，这个碱让面条变黄，碱性环境能够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它有助于这个面条中的这个阿魏酸氧化成金黄色，这就是一碗碱面的一个视觉的身份证。
3: 那我就化身为十万个为什么再问一个问题，那广式云吞面里边加鸡蛋又是什么原理呢？
2: 这其实是一个借鸡生筋，鸡蛋清的这个暖转铁蛋白和小麦的这个麦谷蛋白，它俩之间能发生一个化学反应，形成一个复合体，相当于给这个面筋网络加上了一个钢筋。咱们国家这个华南农大的这个实验室就有数据表明，加蛋清后的这个面条的这个抗拉强度竟然能够提高这个 30%。

0: 其实呀，在元代的饮膳政要中就记载了鸡子面，但是鸡蛋在古代是奢侈品，直到近代养鸡业迅猛发展，鸡蛋面才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像山西的荞麦饸饹面、朝鲜冷面，这些都是无筋的这些面条，靠的是淀粉的糊化艺术变成了面条。荞麦的淀粉颗粒小，加热后易糊化粘连，而朝鲜冷面的秘诀就在于这个马铃薯淀粉。马铃薯淀粉的支链含量高达 80%， 冷却后形成这个胶冻状，就成就了这个冷面的弹牙感。
2: 哇塞，真是又长知识了。所以说陕西人做荞麦饸饹是要趁热压，而云南米线是靠大米的这个直链淀粉回生定型的。
1: 对的，是这样。淀粉的这个类型，尤其是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对于这种非麦类面条的这一个隐形骨架。
2: 这么说，从盐碱鸡蛋到淀粉糊化，一碗面里边全是分子级的设计咯。
1: 其实在这个现代食品工业，它还能进一步的更加的精准调控。比如说这个工业上有添加一种蛋白叫做这个谷软粉，它其实是一种纯面筋蛋白，能够增加这个面条的筋力，也可以用这个黄原胶来弥补这个杂粮面团的脆弱性。这些添加剂的本质上其实是在做一个分子的补丁。
0: 所以呀，可以说从《奇民要术》里的水银饼，到咱们今天的航天冻干面，人类一直在用科技重新定义着一碗好面。
2: 哎呀，聊完这个盐碱鸡蛋的分子魔法，我准备这周就回家去实验科学煮面。不过让我好奇的是，咱们都是吃面大省，有没有一碗让大家特别念念不忘的面呢？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当然有了。你像我是山东人，其实我比较怀念像家里的那个有一个面叫做大肉手擀面。这种面呢，它撑起来这个面条是比较筋道，在这个白面上呢浇上一碗这个卤制的猪肉丁，最后再盖上一块这个颤巍巍的五花肉。这碗面的灵魂呢，其实在这个黄淮麦区的这个基因里，像山东种植的这种烟农15这种小麦的品种，它的面筋强度就比较高，经得起反复的揉擀。
0: 枣庄毗邻运河，明清时期商贾云集，大肉卤制用13香微炖，融合了南北风味儿，想想就让人口齿生津。我也吃过瑶瑶家乡的河南焖面，同样令人回味无穷。
2: 没错，河南焖面呢堪称是分子料理， 他的做法是把生面条铺在豆角排骨上焖蒸，在这个时候呢，淀粉糊化和肉汁的渗透同步完成，关键是水分的控制要做好。当蒸汽温度达到100度时，这个小麦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率达到 98%， 同时呢，豆角中的果胶酶在高温下分解细胞壁，释放出各种香味物质，这才成就了一锅香气扑鼻、根根分明的焖面。那同样家乡的浇水面的酸香是怎么形成的？那个味道我可是念念不忘。
0: 哇，说到浇水面，这可是我最爱的面食之一。夏天到了，大家可以多吃点清新爽口的浇水面解暑。它独特的酸香口味呢，是来源于微生物的发酵。浇水中的乳酸菌分解蛋白质产生谷氨酸，能够使鲜味提升3倍。同时酵母菌代谢产生脂类物质，赋予了它独特的果香。此外，人们还可以利用浆水点豆腐呢。
2: 说到工艺极致，福州线面才叫绝，细如发丝却入汤不糊，当地人过生日必吃太平面，寓意长命百岁。
1: 其实线面它之所以好吃，它一个关键就在于盐和淀粉的精准的配比。当盐浓度达到 3% 的时候，面筋蛋白完全舒展成网状，而添加薯粉进一步提高了这个支链淀粉的比例，导致这个线面煮完之后呢，能够形成这个致密的这个凝胶层，阻隔水分的渗透，所以说线面能够达到细丝如发却久煮不烂。
0: 嗯，说完了南方线面，北方代表山西刀削面则是走豪放的路线，元代饮膳政要记载的柳叶面就是它的雏形。而且山西人爱用油麦粉，其贝塔葡聚糖遇水膨胀，吸附羊肉卤汁的能力要比小麦面高 40%， 这才是烤老了挂浓汤的科学真相呀。
1: 所以说中国面条江湖派系林立，其实暗合的是小麦的基因版图。我这里举3个小麦的主产区，像黄淮麦区，比如山东、河南，它是以强筋小麦为主导，催生了这个像抻面还有烩面。那在长江中下游麦区，比如江苏、浙江，它就以这个弱筋麦为主，造就了是银丝面、云吞皮、柔滑薄透的这个口感。在甘肃、新疆等西北干旱区呢，人们将抗旱基因小麦制成了拉条子，再加入硼灰碱，增加其延展性。
0: 嗯，最有趣的是风味基因的表达。山东大肉面用八角茴香卤制，用茴香脑化合物呢产生温热感，这恰好与北方冬季寒冷的气候相适应。而南方的担担面呢，它的花椒麻素则能够触发刺痛感，促进汗腺散热。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面条为什么能够好吃的科学原理。
2: 因为河南是种麦大区，也是吃面大省，我记得这个面条的故事还真不少。那我想从面，也就是面粉说起。我小时候呢，家里吃面是要自己去打麦子的。先在家里边把已经收获的麦子洗干净，然后放在用高粱杆编成的宽1-2米、长2-3米的这个箔上去晾晒干，然后用大袋子盛着，就再到这个镇上的打面厂去磨成面粉。小麦呢，从入口倒进去。这个时候就只见这个风机嗡嗡的响，高处呢有一个巨大的布袋被吹了鼓起来，小麦经过长长的通道以及复杂的机械结构，从2个口分别出来麦粉和麦麸。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拿袋子分别装起来，面粉当然是自己吃的，麦麸呢就可以喂养家里的鸡鸭还有狗子，当然呢也可以把麦麸抵给打面厂的老板，这样的话呢老板可以把麦麸去卖钱啊，那我们打面就不用花钱了，一次打的面有时候能吃1-2个月呢。当然现在面粉厂早就关了，买面粉呢也基本上是去超市或者是网上买了，但是那个时代的声音还有这种打面的感觉我可能永远都忘不掉。至于说到吃面呢，我妈妈做的加了盐和鸡蛋的分子料理手擀面是我小时候百吃不厌的美食，我每次去华县看弟弟的时候也必吃他们那里的一家炒鲜鸡。鲜香麻辣的这个浓浓鸡汤里拌上洁白如意 Q 弹筋道的抻面，每次都要额外加好几份面，不必吃过瘾，但是怎么都吃不够。 还有就是我们老家过年的时候有一些关于面。

0: 面条的风俗。大年三十，我们做年夜饭，我们那边吃扁食，就是月牙形的醋饺子。包扁食的面皮呢，不能全部用掉，要留两块面，一块呢擀成椭圆形的大面皮儿，叫补窟窿。另一块呢，擀成面皮后再切成面条，叫前串子。现在想想，其实都是对于来年丰衣足食的一种期盼和祈愿。总之呢，就是我感觉北方人可能是女娲用面捏成的，馒头是筋骨，面条呢就是血管，里边流淌的都是对童年和故乡的追忆。
1: 所以说，一碗面条里不仅有祖先驯化作物的智慧，而且有微生物发酵的魔法，更有咱们游子舌尖的乡愁。
2: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像小麦的基因组，它是记录着小麦适应环境的坚韧，而人类的情感基因则铭刻着对这种面味的眷恋。就像我们家里这个手擀面，麦香穿越了数十年，依然激活了我脑海中的这个味觉记忆神经元。可以说，食物简史简的是工艺，但繁的是文明。
1: 从喇嘉遗址4000年前的小米面，到今日千姿百态的面条宇宙，这绵延至今的面香，正是咱们中华民族包容与创新的生动注脚。
0: 感觉做完这期节目以后，吃面吃的都不是面，而是一碗融合了科技、生物和文化的混合物。
2: 那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这个哲学境界了？
0: 那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我看到一碗好吃的面，压根儿就不会想别的，就想赶紧把它吃掉，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我们的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再见。
2: 大家再见。

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面条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中国，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面条是最重要的主食之一，但在古代它不叫面条，而是被称为汤饼。饼在我国古代是面食的总称，面食带汤，那统称汤饼，包括今天的面条、面片、馄饨等等。不同的地域根据加工方法、汤汁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做法，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山东炝锅面、广东云吞面等等。这些面条的不同做法折射出了不同地方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底蕴。面条同时也寄托了中国人的情感体验，比如婚礼要吃喜面、过生日要吃长寿面等等。而在唐代，面条也是常见的主食之一。那么唐代人是怎么吃面的呢？我们熟悉的唐朝诗人们和面条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有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唐朝人吃面的故事。
2: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一样中国人自古至今都非常喜爱美食——面条，而且它跟唐朝一个大诗人密切相关，谁呢？刘禹锡。我们也知道刘禹锡，唐朝著名的大诗人、政治家，这个人的一生啊极其起落，而且这个人坦白地说，性格相当的豁达，而且很直，坦白地说够轴的。他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文趣事，而且尤其是他写过2首跟这个面条有关的诗。根据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啊，这个唐人诗歌当中2次提到面条的人还真不多，所以坦白地说，刘禹锡这个人呢，你可以把他叫做面条达人。当然了，那个年代面条不叫面条，叫什么呢？叫汤饼啊。汤饼就是从汉代一直到唐代人们对面条的一个总的一个称谓。而刘禹锡这个人，你能看得出爱吃面，而且我要说的是，爱吃面的人应该说性格都比较直。哎，你还别说，这个食物啊，爱吃什么食物啊，跟人的性格呀，这是密切相关的呀。你比如说刘禹锡那性格啊，一个刚直、敢言、豁达，因此坦白地说，爱吃面条这个气质跟他是非常的这个匹配。吃面，你发现没有，吃面跟别的食物不一样。哎，别的食物可以做到细嚼慢咽，可以做到很文雅，但是面条这个玩意儿，你发现端上来，尤其一碗热腾腾的这个汤面条啊，撒点葱花，对不对？撒点这个胡椒，点点这个香油啊，筷子一搅和，然后连汤带面，风卷残云，山呼海啸，叽里呼噜的，这样一碗面下肚啊，趁热再来两口汤，你可以想象那叫一个舒坦，全身出汗，满面潮红，爽快到无以复加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一直觉得吃面跟英雄气是密切相关，要的就是那个痛快劲儿啊。这个尤其是你可以想见，如果外边的气候再应景一点，比方说冬天雪花。

0: 飘，北风那个吹，然后你坐在屋里头啊，这么大碗的吃面，大口的喝汤，顾盼自雄，须发皆张，那种英雄气是油然而生。刘禹锡就是这么一个豁达奔放，性格非常有英雄气的这样一个人物。当然了，刘禹锡那个英雄气啊，咱们说的不是那个项羽那种英雄气，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人生起伏，但是不改初衷，几次换海过山车，依然是风骨铮铮，光明磊落。坦白的说啊，刘禹锡啊，他这一生在政治上跌宕起伏，与不少坏人展开过斗争，但是当然了，也有一些他的政治对手并不见得是坏人。刘禹锡也误解过别人，也误伤过别人，但是话可说回来，刘禹锡的性格是没得说，光明磊落，直爽，从来不掩盖自己，所以说刘禹锡的气质与这个面是密切相关。当然了，咱们说面，咱们就得说一下中国人吃面的这个历史。坦白的说，这个面条由无到有，由普通的一个不起眼的食品变成了中国人爱吃的一样主食，这里边有一个渐进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这过程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起码一直在唐代的中前期，我们可以注意到唐代北方主食是什么呢？是小米，就是粟，也有黍，但是到了晚唐就有变化了。在考古当中啊，我们发现唐后期的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唐后期这个我们的主食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平民当中主食粟的比重在下降，小麦啊后来居上，小麦脱壳磨成粉，这就是面粉，面粉当然就容易被加工成各种面食啊，其中包括面条。但是话可说回来，由小麦发展成小麦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怎么回事呢？小麦这种农作物啊，不是中国原产的，小麦是两河流域传入中国的。有趣的是，小麦这么早就进入了中国，但是长久以来没有能够撼动这个粟啊黍啊这些主粮的地位，这个极有可能跟一种技术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磨盘的问题。你要知道啊，原始社会的磨盘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案板和那个擀面杖，比方说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就是裴李岗文化当中发现的这个石磨盘。你发现吗？这个磨盘呢很像现在那个案板和那个擀面杖。这种磨盘你说是给这个小米啊粟啊进行加工，把它们磨成粉没问题，但是这种磨盘面对小麦的时候只能做到给小麦脱壳，你要给小麦粉化那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小麦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小麦的籽粒的外边包裹着一层这个种皮，这个种皮啊你如果不能粉化的话它影响口感呢。那么小麦如果不能粉化，十种办法就非常的单一。你比如说先秦时期，我们可以注意到人们吃小麦，但是主要吃的是什么？两样玩意儿，一个是麦仁饭，一个是麦仁粥，那就等于没有发挥出小麦的特性来，种类太单一了。那么战国末期以来，哎，中国的磨盘技术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怎么呢？出现了那种上下两扇的那个圆形的那个磨盘，上下两扇的这个磨盘呢能够有效的磨粉。那么小麦一旦被磨成粉，哇，在中国人的面前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吃到更丰富的面食的种类了，因为既然有了面粉了，就有无数种可能了，能做成各种各样的这个食品。其实啊，这个小麦既然这么好吃，而且从秦代开始我们就可以吃到面粉了，那为什么一直到唐前期人们吃的主要还是粟呢？一个粟也就是小米比小麦更耐旱，还有一点，它每次种的时候用的种子比小麦要少，而且病虫害也比小麦少，所以费效比较好。大概是出于这样的几个原因导致粟 一直在中国这个历史上，一直到唐代中前期，仍然是北方地区的这个主食。但是我们这个人类的特点是什么？就特别的追求口味，还是追求美味的。你想面粉多美味呀，而且能做出多少种花样来呀。所以小麦逐渐的后来居上，宋代以后北方地区的主食可就是小麦了。一直到现在北方人仍然非常的爱吃这个小麦。石磨的发明啊，算是给中国人打开了个全新的世界。小麦以及面条就这样。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三餐不定时，饮食不规律，是胃病的常见诱因。那么要如何调养身心，远离胃病呢？
7: 其实胃病并不难治，难的是习惯的改变。在我看来，有了胃病一定要会养，而养胃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从饮食上入手。胃肠的蠕动是缓慢而从容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吃个饭都匆匆忙忙，有的人一边吃早饭一边赶路，有的人急匆匆地往嘴里扒了两口，几分钟就吃完了一顿饭。脾胃没有一个安静消化食物的时间，又怎会为你舒舒服服地工作呢？除了细嚼慢咽，放慢进食的速度以外，大家还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合理性。有的人无肉不欢，嗜好口味较重的食物，这些肥甘厚味容易生湿、生痰、化热，时间久了胃部容易生溃疡。有的人爱喝冷饮、浓茶，损伤脾胃阳气，而令寒湿内生，出现腹痛、腹泻。有的人爱吃辛辣食物，久之肠胃积热，大便干燥，得了痔疮。总之，那些不好好吃饭的，没几个不得胃病的。有了胃病的人更要做到饮食有节，节是节律，一天三顿饭要按时吃，节也是节制，不要看着不好吃的就不吃少吃，也不要因为太喜欢就吃得过饱，一般以八分饱为度。用《黄帝内经》的原话说，就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当然，凉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尽量吃容易消化的东西。有时候碰到胃病患者，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饮食经验，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以供参考。早饭我吃的比较简单，一般以青菜为主，有时候也吃点胡萝卜、黄瓜或者木耳，也吃一点点豆包、馒头、花卷或者面包，然后喝半碗粥、半碗牛奶加咖啡，吃几口家里的醋泡生姜。蔬菜的做法一般尽量是原汁原味的调拌，但不吃凉的。比如说胡萝卜，我要把它烫熟，黄瓜在锅里呛一下，要保证营养成分不被破坏。 我喜欢吃白菜。

豆腐这类清淡的食品，午饭一般有鱼有肉，每一顿我都会吃几口肉，但是吃的不多，主要还是蔬菜。晚饭一般粥比较多，然后再吃一点面食，比如说发糕、馒头这些。当然了，饮食方面大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去调整。年龄大了，一般消化能力大多下降，要尽量避开过寒过热的食物，避免对胃的刺激，保护好这个后天之本。比如说梨，您可以削皮后切成块，去梨核，放一点姜丝，开锅以后放在锅里煮，差不多煮上个3到5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吃了。这样做梨的脆感还保留着，但是却去了梨的寒性。其他水果比如说苹果、橙子，一般就是做成果酱吃。生的水果我也吃一点，尤其是觉得有点上火时就吃点生水果。具体怎么吃都是根据四季冷暖及体内的寒热变化而定的。想得多的人容易得胃病，思伤脾，也就是说过度思虑的人脾胃容易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吃完饭后，人的气血应该是往胃部走，帮助消化。可是如果你压力大，经常用脑，这时候气血长期向脑子上走，胃受纳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现在很多司机都有胃病，就是因为他一开车脑子就高度紧张，气血向上走，时间长了吃进的食物没有充分消化，就容易出现胃溃疡、胃下垂一类的胃病。如果用西医理论来解释，那就是精神压力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诸葛亮可以说是劳心费神又不好好吃饭的典型，他一生谨小慎微，深谋远虑，对于军中各项事务都要一一过问，去世的时候才54岁。而对于他的死，司马懿早就料到了。当时诸葛亮送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使用激将法，让其出战。司马懿接受后询问蜀国使者，你们丞相吃饭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使者回答，丞相夙兴夜寐，罚20以上者亲懒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司马懿感慨地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也难怪古人会说，谋为过当，食欲不敌，养生之大患也。所以那些平时有思虑较多的人，要学会给大脑放松的方法，比如工作之余可以听听音乐，不建议听打击乐，多听一些比较慢的音乐，比如我国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如古筝、古琴、二胡等，具有轻松愉悦、身心和谐之妙。如高山流水，曲高优雅，让人感觉身心愉快。如果是节奏快的音乐，建议你把声音调到最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你一定特别专心才能听到它，这种音乐也能帮你入静。当然听慢音乐效果更好，晚上可以泡泡脚，引血下行，让大脑休息一下，或者你也可以每天做适当的运动。总之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减少精神压力，就能够调整身心，远离胃病。熬点陈皮粥把胃口打开。遇到一位女士，她平时食欲还不错，就是吃完饭后觉得两胁胀，尤其是晚上那顿饭不敢吃，胀满的感觉会在睡一觉后变好。我问她，你是哪里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要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很多人之所以生病，跟当地的环境及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从吃的方面说，北方人吃的偏咸，南方人吃的偏甜，东北人吃酸菜比较多，湖北湖南人爱吃辣。了解到这些，能判断患者的病因及病情。这位女士说她是河北的，我又问她平时吃的咸吗？她回答，原来吃的食物偏咸，最近几年了解到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所以吃的没那么咸了。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大概可以判断这位女士之所以饭后胀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本身脾弱功能减弱，二是跟生闷气有关系。肝经分布在两胁，如果肝气不舒，就会出现两胁胀满的症状。所以我告诉她，在辅助药物治疗的同时，还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比如在饭前听听音乐，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平时自己在家可以喝一点陈皮饮或者陈皮粥，帮助消化。
陈皮粥怎么做呢？就是陈皮5克，小米或大米半杯，将切成丝的陈皮和大米或小米一起熬煮，大火煮沸后改小火继续煮20分钟左右。温胃散寒，理气健脾，适合胃部胀满、消化不良、食欲减退等病者。陈皮是晒干的橘皮，越陈药效越好。中医认为陈皮味辛苦，性温，归脾胃经，有健脾开胃的功效，主治消化不良。家里没有陈皮的，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把洗净的橘皮切成细条，焖饭的时候撒上一点。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湿气阻滞，清阳不生，常会导致眩晕不适，要怎样进行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三分治病七分养，祛湿调理慢性病。头部清爽，心里坦荡，眩晕的调理方法。很多人会有眩晕的感觉，眩是指眼目昏花，晕是指周围景物旋转以致站立不稳，两者常常同时出现，所以称之为眩晕。其实眩晕有时跟湿邪有关系。你想啊，本来脾胃是有升清降浊的作用，清阳之气应该上升至头部，人才会觉得头脑清醒。如果此时湿邪阻滞了气机的升降，清阳不能上升，那头还能不晕吗？有个病人一晕起来就天旋地转，一个月发作六七次，来诊时已经是眩晕发作的第二个月了。当时他的情况比第一个月稍好一点，什么核磁共振都做遍了，就是找不到原因，心理负担很重，总觉得是血管堵了。发作的时候他只能躺着不能动，偶尔还会呕吐。眩晕之外，他还伴有痰多，小便黄，渴不欲饮，胃部胀满，失眠的症状。结合四诊发现，这个病人就是典型的湿邪阻滞气机引起的眩晕。他的脾胃被湿邪阻滞了，气机的升降功能受阻，所以清阳不能上升，营养不能上去。这种情况就像阴天一样，天上被一片片的乌云笼罩。病人自己也说，我就觉得我一发作起来，脑子里就跟有浆糊一样。所以给他用了升清降浊的方子，用三仁汤加减，基本上眩晕的问题就控制住了。水湿一去，气机的升降如常，眩晕自然也就没有了。当然，三仁汤不仅可以用于眩晕的

治疗，只要是对于湿困三焦的疾病，都可以用三仁汤加减调治，这在中医上叫异病同治。不过这几个毕竟是药物，大家在服用前最好询问一下医师，如果是平时保健，可以服用我们前面提过的三仁粥。我们刚才说了湿邪引起的眩晕，还有一种眩晕跟湿邪无关，而是人体气机本身的升降出现了问题。由于气升得不够，比如一些低血压患者引起的眩晕，我们可以用一些补法，比如生脉饮。这种眩晕的特点是劳累的时候加重，比如有的人上午劳动了，到了下午就觉得眩晕，休息后他就能缓解。这是气升得不够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就可以用点生脉饮。如果你当时正在工作不能休息，含两片红参也可以改善，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能改善疲劳状态。红参也比较适合体虚弱的老年人服用，老年人随着整体机能的下降容易疲劳，行动缓慢，比如排便的时候觉得气不够了，走路的时候觉得气短，上气不接下气，还有很多老人说话说到最后就听不到尾声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红参，含在嘴里或者泡茶都可以，不过气不要升得太过，有高血压或者脾气比较急躁的人就不要服用了。到了夏季，很多人有虚的症状，这时我们可以把红参替换为西洋参，再加一点石斛泡茶喝。这个方子等于是把生脉饮改变了一下，更适合普通人，吃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气升得太过，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不过临床上有些人血压不高，也有类似的眩晕的症状。这种类型的眩晕，患者一般脾气都不太好，容易发怒，肝火比较旺。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菊花枸杞泡茶喝，这两味药一个清上一个滋下，可以改善人体气机太过的状态。菊花枸杞茶怎么做呢？菊花枸杞各五克，将二者用热水冲泡五分钟即可饮用，每天上午代茶饮用，有散风清热、降脂降压的作用。胃胀胃酸没食欲，我们来说一下胃病的身心调养法，总结出了18个自觉，持中央运四旁，怡情志，调升降，固润燥，纳化肠。可以说前面的15个字都是为了最后的纳化肠服务的。纳指的就是我们胃的受纳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接收食物吃进去。纳是第一步，没有它就没有脾的运化，食物也就无法起到补养我们身体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胃不好，纳不了，就会出现食后脾胀、嗳气、恶逆的症状，吃进去的食物停滞在胃部不蠕动，胃气上逆，所以会出现打嗝、泛酸。脾满是什么感觉呢？我们看脾这个字，脾中间有一个否字，在易经中有个否卦，指的就是天地不通，不能上下交合。脾满指的就是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导致脘腹胀满的感觉。我们正常人感觉不到胃的位置，但脾满的人会觉得胃部有饱满的感觉，也就是胃存在感，可是又不痛，摸起来是软的。这种人常常一吃就饱，再吃就胃胀泛酸。到如今很多人都有胃病，这从铺天盖地的胃药广告中就能看出来。胃病为什么这么多？这跟我们对待它的方式有关系。一位61岁的男性患者，这个人看起来身体比较壮实，平时喜欢喝茶喝酒，抽烟也有些年头了。数年来他常常感到胃脘疼痛，并伴有口干舌燥、腹胀、泛酸、食欲减少、大便溏薄不爽等状。一年前他在医院里做过检查，被诊断为糜烂性胃炎、胃溃疡。服西药后他的病症有所减轻，但是因为有副作用就没有继续服用。这名患者的胃痛跟他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烟、酒、辛辣、厚味容易损伤脾胃，致使湿热中阻，湿蕴热蒸，时间久了胃膜溃烂，所以他才会觉得胃部灼热疼痛。我就用到了清热化湿的方法，二诊时为了缩短疗程，我还为他配了散剂，以便直接做

0: 用于胃溃疡局部，前后半年多主要以碱正气散和黄芩滑石汤进退，始终贯穿着清热化湿治法，调理脾胃以治本。我也同他讲了很多饮食上的注意事项，做到饮食有节，胃病并不难治，难的是纠正我们的坏习惯。如果你能规律的饮食生活，那身体恢复起来也就会更加的迅速。下面来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胃溃疡散剂，材料就是凤凰衣三七粉各10克，炙乳梅6克，木香9克，将这些药物一起研成细末后装入胶囊里，每次温开水送服 1.5 到2克，每日2到3次，适用于胃痛溃疡或者是糜烂。
1: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儿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送过，今年也只送618，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款风味与养生兼具的花草茶，快来听一听。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每天一杯花草茶，补肾养肝，身心畅。用桂花、白梅花、菊花、玫瑰花、玫瑰茄、茉莉花、薰衣草等调制的花草茶，能滋肝养肾，补充和调节人体气血，排毒补虚，缓解疲劳，净化身心。大家可以酌情选择。每天一杯花草茶，帮助补肾养肝，让身心放松通畅。每一天我们都要为工作和生活忙碌，人不是铁打的身躯，也不只是不用思考只会不停运转的机器，所以我们常会感到劳累，也会因为生活与工作上发生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或是不愉快的事而生气烦恼不已。如果不注意修养和调节，那作为坐强之官的肾脏，因为被透支无法产生强劲之力，主疏泄负责调理人体气机的肝脏也会出现肝气郁结或是肝火上炎，让人身心不畅，天长日久还会把大大小小的疾病招过来。因此学会自我放松和调节，应该也是现代人必须学会的一个养生手段。如果你还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那就听听我的建议，请在百忙之中或是忙里偷闲，为自己泡一杯花草茶来饮用，达到放松心情、缓解疲劳的作用。花草茶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针对补肾养肝，哪些品种的花草茶比较适合呢？一般来说，桂花、白梅花、菊花、玫瑰花、玫瑰茄、茉莉花、薰衣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感到身体十分疲劳，心情烦乱之时，就可以用牡丹花和桂花来泡茶。牡丹桂花茶怎么做呢？桂花三克，牡丹花一到两朵，白糖适量。以上三种食材一起放入带有过滤网的茶杯中，冲入沸水500到600毫升，加盖静置5分钟即可。

每天一剂，频频饮用，也可以续水，以胃淡为宜，补肾保肝，滋阴养阳，提神醒脑，放松身心，缓解疲劳，排毒养颜。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不仅观赏价值很高，药用食疗价值也是非常好。在许多传统医学典著中，如《神农本草经》《华佗千金方》《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都有记载，并认为它能畅通心、肝、肾三经，通经活络，调理气血，清浊除瘀，同时具有藏精养血、安养五脏、补虚安神、延年益寿的功效。桂花是一种东方古老的花草，气味十分芳香，它能温补肝肾及其他三脏，补足人体阳气，同时消除阳气虚弱所致的头晕目眩、腰痛、肢冷、大便溏稀、小便清长等症。同时，现代药理学还表明，桂花的香气能调节人体内分泌，净化身心，平衡神经系统，具有很好的排毒养颜作用。所以，当你感到疲劳无力、心情烦乱之时，来一杯这样的茶水是再好不过的。但如果常常感到情志不舒、口渴上火时，白梅花、菊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白梅花又称绿萼梅，香味浓郁，味道酸中带涩，可以生津止渴，同时又可以进入人体的肝经，所以它也是一味疏肝理气的药食。对于情志不舒所致的肝胃气痛、食欲缺乏、头晕等症有十分理想的疗效，而且其性平偏于凉，还能养阴护阴，助清阳之气上升，非常难得。菊花也是养生美容的花卉之一，中医认为菊花性凉，味辛，甘入肝经，具有清肝火、滋肝阴、解热毒的功效，所以心烦口渴、肝火上升时，用菊花泡水喝也是很好的选择。下面教大家用这两种花卉来泡白梅菊花茶吧。白梅花3到5克，菊花5到6朵，冰糖适量。以上三种食材一起放入带有过滤网的茶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加盖静置5分钟左右。每天一剂，频频饮用，视情况续水，味淡为宜，可以清肝明目。如果情绪郁结而又没口渴上火之症时，玫瑰花是不错的选择，因为玫瑰花素有解郁圣药的美誉。中医认为它性温，味甘而微苦，入肝经，以理气解郁、活血散瘀、止痛安神为主要功用，最适用理气解郁、疏肝护肝。另外，玫瑰茄也具有生津止渴、平肝降火、滋阴清热、降压解脂、醒脑安神、解除疲劳等功效。来自西方的古老神草薰衣草是香草之后，同时也是减压舒缓情绪的茶草之一，而且它能降血压、止头晕头痛，对于补肾养肝也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酌情选择并进行合理的搭配。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做室内香薰。当疲劳或是情志不舒时，可以取一些香薰油在室内做香薰，如茉莉花精油、玫瑰花精油、薰衣草精油等阳性温暖的精油都是不错的选择。取数滴滴于装有水的精油炉中点燃做香薰，可使人精神愉悦，忘记烦恼，同时放松身心，缓解疲劳。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农历五月，暑热湿邪交织，该如何顺应时节调养身心呢？
2: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五毒月是个啥，我给大家科普一下。简单来说呢，五毒月指的是农历五月。民间自古就有农历五月百病泛滥的说法，这个时节天气又湿又热，常常让人脾胃不和，心神不安，还使得蚊虫细菌病毒大量滋生，引发传染性疾病，所以称为毒月。中医认为五月即五月，前面的五呢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后面的五呢是正午的午，而午呢又属火，此时阳气达到最旺，气温也大幅度回升，人容易受到热邪的攻击，再加上端午前后雨水比较多，空气潮湿，湿邪也跑来扰乱，在湿热的夹击下，人很容易生病。更具体的说，五毒月的毒主要体现在四点，水分散失导致津液亏虚，还有脾胃虚弱导致消化不良，胃口不好，加重湿气，肠中积热导致便秘，口臭，口干，口苦，长痤疮，消耗体力容易加重心脏负担，甚至出现心血管意外。既然知道了五毒月会威胁人体健康，那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解毒的招数。男人忌睡两觉，女人忌洗两澡，一草一水赶紧吃。进入五毒月后，男女各有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男人忌睡两觉。第一呢，就是贪凉觉。由于男人汗腺比较发达，更容易出汗，所以往往更怕热。因此呢，夏天里呀，男人更贪凉，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例如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还有打地铺睡，对着风扇吹着睡等等。然而呢，这些不仅仅容易着凉感冒，还会呢损耗阳气。人体如果阳气不足，体内呢就会相对虚寒，多会发生肠胃病，到了一年秋冬寒冷之时就更容易发病了。第二，无节制的房事。性学专家马小年教授曾说，一年中大家在夏天过性生活的次数最多，有三分之二之多。尽管夏天是个荷尔蒙爆棚的季节，还是劝各位节制点。酷暑来临，人体的消耗本身就很大，除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如果还有很多额外的消耗，体力精力就更容易跟不上。尤其是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激烈的房事容易加重病情，甚至出现意外。当然了，不是让大家禁欲，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量力而行。判断我们的性生活是否适度，那就看性生活之后双方均感到精神振奋啊，通体舒泰。如果是精神不振，便会疲倦乏力，提示房事过频应予减少。第二呢，女人忌洗二澡。第一，大汗或剧烈运动后

0: 立刻洗澡。大夏天里外出回家或运动后，绝对是满身大汗，难受得不行，就想赶紧洗个澡。且慢，这时候洗澡很危险。人出汗时，尤其是剧烈运动后，身体会大量产生热，出现心率加快、血液流动加速等现象。洗热水澡时会导致心脏、大脑等诸多的器官供血不足，造成缺氧。那么在洗冷水澡的时候呢，又会让血管急速收缩，容易损伤心脑血管。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患者，可能会导致生命的危险。所以大量出汗和运动后，先休息一会儿，等不冒汗了，再用温水洗澡。第二呢，就是洗得太频繁。大夏天里坐着不动都是一身汗，衣服呢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很多姑娘们忍受不了一天到晚要洗好几次澡。不建议你这样做，不是嫌你浪费水，而是对身体不好。洗澡太频繁会把身体表面正常分泌的油脂以及保护性菌群全部洗掉，容易导致皮肤瘙痒，皮肤的抵抗力也会减弱，容易得皮肤病。出汗多的季节，每天洗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次。第三，要常吃一草一水。那么多喝一水，这一水呢，就是平平无奇的白开水。炎炎夏日，水分丢失多，一定要注意补充液体。而最最健康的选择呢，当然就是白开水了。夏天喝水的小建议，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不喝太冰的水，普通人群不建议自行补充淡盐水，不要一口气喝太多水，每次呢只喝100到150毫升，成年人每天喝1500到1700毫升，老人、肾脏功能患者呢就要更少了。第二，常吃常用神仙草。这个神仙草啊，就是艾草。艾草呢有医草的美誉，能够治腹泻、止瘙痒、驱蚊虫，还能够缓解痛经啊，有助于睡眠补肾。所以每年的农历五月，民间就有用艾草的习俗，比如说插上艾条，或者是泡艾草浴等等，以达到驱邪避秽和养生保健的目的。艾草用处很多，给大家介绍几种。第一，食用，那就是母鸡艾根汤。老母鸡一只，洗干净以后切块备用，生姜10克，鲜艾根150克，或者干艾根70克，洗干净以后备用。以上呢全部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等猛火烧开以后呢5分钟，再小火炖煮个 1.5 到2个小时，放盐调味儿。这道汤呢有驱风暖胃、清热解毒的作用。艾灸法，灸三阴交，有补肾、健脾、安睡、助眠这样的作用。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六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别着急，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统统都算数。只需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得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听好了，好视力618活动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但不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伊拉、殷秀梅，明快的节奏，灵动的旋律，勾勒出鲜活的草原少女形象。乐曲尽显草原辽阔、风光与哈萨克族的豪迈热忱，带人近距离感受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上海歌剧院合唱队，《我和我的祖国》。

上海歌剧院合唱队《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创作于1985年，张黎在一次采风途中被祖国山川的壮阔与乡土的亲切深深触动，那句一刻也不能分割的念头突然涌上心头，随后与作曲家秦永成反复打磨，将个人对家国的眷恋融入旋律与文字。这首歌没有刻意的宏大叙事，

却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高山大河还有小小村落里看见自己与祖国的连结，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张南燕，知我有情无情。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广为传唱，通过描绘长城的壮丽和伟大，以及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抗争和坚守，唤起了同胞们抵抗外侮、共筑长城的决心和勇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沈小岑《长城谣》，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掀起你的盖头来，王洛宾作品精选。

在古时候迎来了新娘之后就举行拜堂仪式，二人便正式成了夫妻。但这之后还有一项重要的礼节，那就是掀盖头。掀起你的盖头来，歌词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将掀开盖头后的新娘的眉毛、眼睛、脸和嘴描绘了出来，唱出了新郎对新娘深深的爱恋。这首歌源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的一首民谣，是王洛宾老先生整理改编的一首经典作品。王洛宾作品精选，掀起你的盖头来。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哪里有不平，哪有我，何继光。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牵手苏芮。与苏芮早期作品相比，牵手在风格上要属于一个另类，它不像酒干、烫麦芜、是否等早期的作品，情感上浓烈的呼喊，它是缓缓地诉说着、回忆着，一下子就填满了空虚人的心。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谋炫府《巴基斯坦颂》。

谋炫府巴基斯坦颂。这首巴基斯坦颂是巴基斯坦的国歌。1947年印巴独立后，巴基斯坦急需一首国歌作为精神象征。1949年作曲家查格拉完成旋律，1952年贾兰达里写下乌尔都语歌词，1954年正式定为巴基斯坦国歌。歌词深情歌颂祖国山河、民族精神与光明未来，庄重又饱含深情。它不仅是国家符号，更是巴基斯坦人心中家国认同与民族自豪的声音象征。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杰时、谢丽斯、敖包相会。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月桂花遍地开，中央乐团合唱团。这是一首镌刻着时代印记的革命金曲，更是一段流淌在岁月中的红色记忆。简洁凝练的歌词，鲜明浓郁的地域特色与炽热真挚的情感表达，字字句句都饱含着革命人民迎来曙光的狂喜，更将他们投身理想、奋勇前行的豪情壮志诠释得淋漓尽致。历经数十载岁月沉淀，他依旧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穿越时空，直抵人心，成为深受一代又一代听众喜爱与传唱的不朽经典，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美玲的美妙歌声《归来的燕子》。

陈美玲《归来的燕子》，这首歌曲由陈美玲创作完成，歌曲以燕子归来为线索，巧妙地将游子的思乡之情与燕子的千里迁徙相结合，构建了一幅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画面。当燕子穿越千山万水，最终回到熟悉的巢穴时，那份对家的渴望与归属感，不也正是无数海外游子内心的真实写照吗？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高峰中国。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8: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7: 气温上升，蚊虫进入活跃期，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持续扩容。不过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也并不相符。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
9: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 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10: 我们这个是利用品的你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标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11: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9: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

0: 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
1: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化学原料，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了，阴性阴性丙酸乙酯。
0: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
1: 这是个法律的空子，是可以抓的。
0: 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五个等级，危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这些标注并非刑事条款，而是保障消费者安全的重要依据。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等安全隐患，尤其是配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记者见到了深耕相关产品专项研究的首席专家刘启勇。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2: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3: 近年来，青少年吸烟、接触电子烟问题愈发凸显，吸烟人群低龄化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新举措，都把未成年人远离烟草、电子烟侵害作为核心条款，从销售管控、空间隔离、环境禁烟等维度升级保护，将传统卷烟以及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型烟草纳入同等监管。
4: 在烟草制品当中，电子烟以比卷烟危害小、口味多样等为卖点，吸引了不少人吸食。电子烟真的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对健康的伤害比传统卷烟小吗？来听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肖丹怎么说。
5: 电子烟只是一次持续30分钟就可以呢引起体内氧化阴激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失常，之后呢可以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的发生。咱们国家的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呢已经非常的明确的指出电子烟呢是不安全的。有研究呢就发现，如果电子烟和卷烟同时吸的话，肺癌的风险呢是仅需卷烟的4倍。
3: 有人以为二手烟危害小于主动吸烟，放松对

0: 电子烟烟雾的警惕。恰恰相反，二手烟有害物质浓度远高于一手烟，会大幅提升多种疾病的风险。而看似气味清新的电子烟，同样暗藏着诸多有害成分，其危害更具隐蔽性。
1: 二手烟主要是香烟燃烧端直接飘散的侧流烟，未经任何过滤净化，有毒有害物质纯度更高，毒性更强。二手烟中一氧化碳含量是一手烟的五倍，尼古丁焦油含量达一手烟的三倍，强致癌物质苯并芘含量高出四倍，致癌亚硝胺的含量更是高达一手烟的50倍。短期暴露即可刺激呼吸道，长期吸入会诱发严重慢性病甚至癌症。临床研究显示，长期暴露二手烟的非吸烟人群，肺癌发病风险是无暴露人群的 1.64 倍，冠心病、中风、慢阻肺等疾病风险大幅攀升。而电子烟产生烟雾绝非单纯水蒸气，含有超细 PM1.0 颗粒物、尼古丁、12丙二醇、甲醛、多环芳烃及铜、镉、镍等多种重金属有害物质，本质是烟叶高温雾化形成的二手气溶胶，是世卫组织明确界定的新型空气污染源。而且相较于传统二手烟，电子烟二手危害更具隐蔽性。
2: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涂波：
3: 因为很多人对烟很敏感的，一点点烟就让他呛，呛了过后他就会什么，他就会规避它。而这种电子烟呢，那蚊子好像挺香的，但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物质也不少，那么你还不去规避它，那也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吸入更多啊，你可能就在家里坐着就吸，那么你家里的一些家具啊、衣物啊等等都会被沾染，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危害了。

0: 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热点财经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普及，一个人的公司简称 OPC 已经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区，这里聚焦一人公司创业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相关企业入驻，并在这里孵化成长，形成明显的规模效应。
5: 走进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越来越多的艺人公司正在生长，王玉博就是其中之一。今年三月，他作为艺人公司的创始人入驻了社区。日前，由他打造的以乐谱转换为核心功能的音乐小程序首版上线，可以实现五线谱与简谱的快速转换，全流程工作全是他依托 AI 工具独自一人完成。
6: 音乐爱好者从小学琴看的都是简谱，但是西洋乐和现代乐都是5线谱，希望结合 AI 的这个技术能力来突破这些乐谱格式之间转换的壁垒。
5: 不同于王玉博，常世伟去年9月入驻这里，他的艺人公司团队共有5个人，团队聚焦日常生活难题，做起了亲民实用的智能养花。
7: AI 能够从识别习性、识别种类，然后到最后精准的根据你的所处的话的环境，然后我来自动的执行是不是要浇水，到底浇多少，是不是要施肥，怎么施，有没有发现病虫害等等，这些花所需要的这些元素全部用 AI 去执行去解决。
5: 据了解，目前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共汇聚了60多家艺人公司，涵盖 AI 加教育、 AI 加新材料、 AI 加工业、 AI 加文娱创作等多元领域。
4: 在这条创新创业之路上，一个人的公司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破解呢？继续来听报道。
5: 作为以 AI 为核心生产力的轻量化创作形态，艺人公司创业者常常面临着优质数字资源不足的难题。对此，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打造了人工智能 OPC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数字基础设施与工具生态超市，并对优质企业给予模型券补贴，帮助大家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方式获取算力和模型。
8: 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 OPC 社区负责人董波：
9: 算力模型就是大家的生产资料， OPC 伙伴可以通过公共技术平台来实现全模型通道的随时切换和调用，同时呢能够不断获取大厂的一些最新的这个算力工具和电就都有了，可以按照自己的创意去做事情。
5: 除了底层技术赋能，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还以全方位的创业服务体系打通 OPC 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链条。日前，一场融合算力、AI 工具链等配套资源支持的加速营活动在社区举行，一个月内帮助28个轻量化团队完成从技术原型到商业闭环的加速跨越。
8: 艺人公司创业者常世伟：
7: 从公司注册到运营、商业模式的验证，甚至包括你的竞争的核心知识产权怎么去做，然后有没有一些法律的风险，社区相当于提供一站式服务。
5: 今年以来，社区从技能培育、安居保障到资金支持，多维度赋能艺人公司，并通过互助共生的创业社群，让其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中抱团成长。
3: 最近记者发现，不少家长除了给孩子挑玩具、买新衣，购物车里还多了一样特别的东西——成长存折。
4: 一些银行推出了儿童节专属存款产品，有的利率上浮超过45个基点，有的还搭配了财商闯关游戏、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等等。银行为什么集体向小客户抛出橄榄枝？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金融逻辑呢？
10: 最近有些城商行、农商行集中推出少儿专属存款产品，普遍呈现低门槛、高利率的特点。在浙江，绍兴恒信农商行青少年专属存款产品有2款，其中1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76%，10000元起存的

0: 三年期产品利率为 1.86%， 起存门槛更低，利率明显优于普通定存。温州洞头农商行也推出儿童节活动，1000元起存一年期利率 1.5%， 两年期利率 1.7%， 10000元起存三年期利率 1.9%。 除此之外，辽宁朝阳银行、海宁农商行等也推出专属成长存单，适配家庭教育金储蓄需求。在日常的未成年人办卡业务中，银行同样给予了倾斜和优待。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1: 如果您孩子有办我行的卡，它是有1000元起存，有一个三年期的，是达到1.75%的，咱普通的应该只有1.6%或者1.5%的，利率高一点。它是免短信服务、换卡手续费、ATM 机境内跨行取款手续费，不支持理财，因为理财它属于成年人而且有风险。
0: 除了利率优惠和费用减免，银行还在账户管理功能上做了不少优化。一家商业银行营业客户经理表示，
2: 家长可以把孩子的账户然后关联到自己的手机银行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孩子卡中的明细和交易流水，同时呢，他也可以设置消费和转账的限额。
0: 银行集中发力少儿金融，究竟出于怎样的经营考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3: 少儿金融本质上是银行把客户获取的窗口从成年人市场移到了童年阶段。核心考量啊，一是通过高利率来锁定家庭的资金，部分产品上浮45个基点，直接对标大额存单。二呢，是抢占财商教育的入口，将儿童转化为未来客户。三呢，去撬动家庭的综合收益，以儿童账户为支点，带动家长理财、房贷、信用卡等交叉销售。
0: 记者发现，当前国内少儿金融产品大多仍集中在存款、银行卡等基础业务，同质化现象明显。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收益与保障的差异化，
4: 还是要在收益上下功夫，要么让家长感觉到产品的差异性，比如更好的保障，例如与保险产品匹配成了孩子教育基金，要么比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0: 展望未来，银行要在儿童金融赛道建立真正的护城河，仅靠阶段性高息远远不够。田立辉建议，
3: 要从拼利率转向拼体验、拼教育、拼生态。一呢，是开发游戏化的财商工具，让储蓄啊成为看得见的成长。二呢，要构建家庭共享账户体系，让家长能够设置儿童的消费金额，追踪资金的用途，满足监管和教育的双重需求。三呢，要打通储蓄、理财、教育、金规划这样的链条，提供从儿童账户到未来留学基金全周期方案。需要警惕的是，过度营销甚至要重点防范这种变相揽储和过度负债。少儿金融产品必须简单透明，禁止捆绑销售。
0: 对于家长而言，面对琳琅满目的少儿金融产品，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潘和林提醒，
4: 还是要看银行卡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另外，既然是借了孩子的名义，那么就要给孩子设置好开支限度，关联好短信，防止孩子乱花钱。银行给未成年人开展金融服务，要取得监护人的认可，并向监护人做好账户限制等设置，保障账户安全。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0: 财经身边事，出去玩。随着2026年暑期机票预订的提前启动，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为出游主力，出境长线游备受青睐。一起去了解。
11: 在北京读大四的王家伟即将毕业，他与室友早早规划行程，计划前往越南进行为期七天的毕业旅行。
10: 大学生王家伟，
12: 7月1号从北京飞到胡志明吧，我们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大概是1300多，主要在越南的南部地区游玩。
11: 许多有出行计划的游客都像王家伟一样早早预订机票，提前锁定了暑期行程。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94万张，同比增长约7%。记者查询发现，7月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机票价格相对6月有所上涨，但依然有不少高性价比的选择。比如，现在预订7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元左右。
10: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3: 今年暑期出境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依次是泰国清迈增长了5倍，越南岘港增长了1.9倍，巴西圣保罗增长1.2倍。
11: 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7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
10: 财经身边事，新活力。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的多样化外摆位人气渐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持续激发着街区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14: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 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10: 游客，
15: 我觉得在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比较现代化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更加增强了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14: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两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六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10: 市民
16: 感觉蛮好的，吹着江风，看着江景，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10: 上海西岸梦中心商户王一豪，
17: 外摆的经营面积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有增加至少30%-40%是有的，甚至我们有在发掘更多的可能性，不论从装饰陈列服务都是跟滨江的氛围更融合的。
10: 财经市民室有温度。今年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随着补贴在各地陆续落地，养老服务消费券正变现为养老照护服务。到广东了解下。
18: 深圳的杨女士每天会花不少时间照顾重度失能的母亲，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成功后，她预约了上门的康复护理。
10: 失能老人家属杨女士，
16: 我们最近预约的康复训练是400块，机构200，我们200，50%，现在报销比例是800，家里老人也非常开心。
18: 杨志宇是街道办工作人员，近期他的主要工作是上门协助老人领取和使用消费券。老人通过小程序完成注册，选择就近的评估点进行评估，只要符合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可以每月领取一张800元的消费券，并根据需求选择相应服务。消费券可分次使用。
19: 您这边已经登录了，登录的时候返回首页，有一个养老消费补贴，然后您可以通过查询可用机构，点击它，选择您想去的哪一个机构都可以。
18: 目前，深圳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可抵扣50%费用，每月最高800元，涵盖六住服务，也就是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住籍及康复护理，聘用专业养老护理员等。
10: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颐养中心院长王简新，
20: 目前为止我们机构的居家上门订单量呢达到80张左右，聘用护理员的单项服务呢能达到80%。那我们的聘用护理员的话，就是24小时的护理员到家里面去进行生活照料。
9: 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来听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21: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22: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
23: 气温上升，蚊虫进入活跃期，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市场不断扩容。不过不少消费者反映，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也并不相符。财经调查栏目聚焦，部分网红驱蚊产品用的是农药，标的是化妆品。
24: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为了了解产品生产的真实情况，记者根据产品相关生产信息展开实地调查。 根据产品包装上的生产地址，记者来到广州市百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这款植物叮叮喷雾在产品外包装只标注艾叶、香茅等植物萃取成分，整体观感天然安全。而在企业负责人口中，这款产品的备案方式与行业监管规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0: 我们这个品质用品是有品质用品的，你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化妆备案来走，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这两个字一致认定，这就是农药。
1: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24: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依照农药登记管理办法相关条例，国内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应当取得完整农药登记资质，无证农药则按照假农药论处。而这家企业并未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资质，并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负责人还特别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实际驱蚊效果并不是来自包装公示的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未标注的一种隐秘添加原料。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2: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再就是呢及时的清洗。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6: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27: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 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地级危房是指承重结构承载力已经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的情形。按照规定，地级危房必须予以拆除。多名业主近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花费上千万元购买的北京电建金地华晨小区四号楼住房，入住没有几年，相邻的五号楼就被司法鉴定为地级危房，这给业主们的安居梦蒙上了一层阴影。四号楼的业主王先生介绍，小区规划总平面示意图等文件上显示，四号楼与六号楼的大部分区域和五号楼建在同一处原采砂坑人工回填区之上，所以他现在十分担心四号楼也存在同样的房屋地基不均匀沉降问题。
6: 我是2019年买的这个房子，2021年到这边来住，住了3年吧，就在业主群里头知道了隔壁的五号楼发生了地基沉降，业主的房子出现了裂缝，门窗关不上这些情况。当时不知道它有多严重，2024年10月份的时候，五号楼的业主就开始要求开发商解除合同，要求补偿退房，但是开发商拒绝了。后来这个五号楼经过鉴定，这个楼鉴定是地优级，这个级别是在建筑上应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级别了，安全都出了问题了，我们才开始对自己住的这个楼安全情况有点担心了。因为我们这个楼和五号楼是挨着，是两个相邻的楼。通过开发商提供的小区的建设图，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楼和五号楼是在回填的这个沙坑，都在这个沙坑里头，我们就更加担心我们这个楼的安全情况。
4: 四号楼与危楼五号楼只相隔7-8米，更让业主不安的是，目前四号楼也已经出现墙体裂缝等问题。
6: 两个楼距离有7-8米，我们是并排的，我们的房子有些业主的房子门关不上了，窗户关不上了，墙面有裂缝。四号楼目前是靠近五号楼的1单元、2单元、3单元这几个单元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要求开发商对我们的房子做出鉴定，但是他们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后来我们跟开发商打电话，开发商说我们四号楼没有问题，我们一直在监测，四号楼不需要维修。但是他们下面施工的人，我们再去问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四号楼要在今年的8月份开始维修，而且他们自己内部有文件，这个内部文件上写得非常清楚，修完五号楼就要修我们四号楼。所以现在他电话里头给我们的答复和我们看到的和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的是不一致的。另外呢，现在对我们四号楼的业主没有任何的情况的说明，他只开过一个五号楼业主的关于情况说明的会，他说他监测是找了个第三方，但是你找的什么第三方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对我们业主权益的漠视。住在这种危险的房子里头，你说贴心到点，这个精神上的折磨是特别痛苦的事情。
4: 记者注意到，相关的行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有金地华晨五号楼房屋建筑安全鉴定报告咨询报告，其中的鉴定结论显示，本次检测地下水位已上升到地基处理深度范围内，在原荷载不变的情况下，下层杂填土在地下水长期浸泡下产生附加变形，进而带动上层土变形，密实程度变差，桩土共同承受的承载模式发生改变，整体承载能力弱化，建筑地基基础出现整体不均匀沉降，最终致使局部主体结构构件开裂。从多名四号楼业主拍摄的地下车库户内墙体的照片来看，四号楼1、2、3单元地下1层、2层墙体及2单元南侧外墙等存在多处裂缝， 二层、三层多个住户房屋、房门和窗户无法正常闭合。记者在调查当中还注意到这样一份函件，名为关于电建金地华城项目四号楼、五号楼主体沉降事宜的沟通函。这份函件显示，四号楼、五号楼损失合计7.1亿元，两栋楼地基处理加固工程费用预算已高达9488万元，相关加固合同已签署。但是当四号楼的业主拿着这些证据资料与开发商沟通的时候，开发商方面给出的回复是监测数据稳定，无需大修。
7: 从目前的数据看，它是不是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否认四号楼它已经有的问题。就是你说的裂缝嘛，首先你那个楼它就是四号，就是五号楼引起的嘛，五号楼带动引起的嘛，你离它近嘛，然后再加上去年实际上五号楼地基没有做加固之前，你的数据就是稳定的，就它这个影响有限，而且五号楼现在呢也加固好了。地基反正我的判断目前看它跟五号楼情况不一样，本身跟五号楼也不是一样的处理方式。你那个还做了那个 CFD 桩嘛，它俩本身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动态监测，就是你让我现在我也不能说它有还是没有，需不需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据动态数据来反映的问题吧。
4: 此外，四号楼业主联名向属地住建部门申请安全鉴定，得到的答复是依据相关规定需业主自行承担高额鉴定费用。业主李先生表示，单栋楼鉴定成本超过50万元，普通业主无力负担，而且这个费用也不该由业主来承担。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你。如果经鉴定这个房屋确实是危房，危及生命的安全，或者说主体结构确实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是可以考虑这个退房的。所以现在其实业主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是就是这个房屋的自身的价值比较高，都是上千万元购买的，而且它与这个地级危房是相邻的，并且自家楼体也已经出现了裂缝，而且也出现了像门关不上、窗户关不上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房屋到底我们能退还是不能退？
8: 那么我们说的前提都是要有一个科学的依据，那么这个科学的依据我们一般认为是一种公正的、专业的第三方的这样的鉴定结论，或者是相关的我们的行政相关的有关单位做出来的核验的结果。
4: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首先去做一个这个鉴定，鉴定结果是什么，再依据这个结果来判断我这个房屋能不能退，是吗？
8: 这有个依据，刚才我们提到了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交房以后买房人如果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或者是有这样的，就是现在是目前是可能是有问题，问题的表征至少是比如说门窗关不严啊等等，那么是不是主体结构有这样的变形，那么它是可以向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的。那么核验的结果是应该告知，清晰的告知有关购房人。而且我们现在的点在哪里，有可能是工程质量监督单位他做了核验。

0: 我们就假设他做了核电，他认为并且持续的做了这样的监测，因为现在这种监测的仪器设备包括通讯很发达，能够实时的监测整个房屋它的建筑工程的这样的各种数据的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水平横向，它的这种内部的应力等等的变化都是能够实时监测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认为目前是合格的。但是我们持续监测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足以构成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那么才引发购房人的有就是依法的进行退房，当然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1: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

0: 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 有雷震。